0: 陪伴朋友们。接下来咱们先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昨天晚上啊，咱们省不少地方的雨量是增强了，截止到今天早上七点，在过去12个小时里面达到暴雨的地方主要是集中在唐山、秦皇岛、廊坊、保定东部、沧州西部、衡水的西部、石家庄中东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那最大降水量出现在衡水饶阳的新城，102.8毫米，是达到了大暴雨量级。目前呢，降雨还没有完全的结束。今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这一带还有小雨出现，局地有中雨。那其他地方则是雨过天晴。不过近期啊，雷雨天气是较为频繁。明天白天到夜间的时候，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那建议大家近期出门啊，最好是随身带上一把伞，以备不时之需。雨后气温倒是不高，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26度附近，预计接下来几天这种状态还会持续。像石家庄啊，本周的最高气温都不足30度，体感是较为舒适的。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啊。接下来我们了解高速方面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情况，发生在京哈高速宝山段去往北京方向，在山海关服务区附近的294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理当中，后方是有一个车辆排队的情况，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受到事故的影响，孟姜站的北京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去往北京方向在唐津高速互通附近车流量比较大，目前这个位置也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京昆高速京畿界至涞水段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涞水西站管控了所有的车辆通行。蓉长深高速沧州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海心站、黄花北站、黄花新城站以及吕桥站还有南大港站以上站口是双向管控了所有车辆来通行。黄石高速的话，受到管制的影响，黄花南站的黄花方向以及黄花东站的石家庄方向目前也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目前河北省境内受到降雨的影响的话，在沧州、衡水、廊坊、保定、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的大部分站口，还有张家口、承德辖区的部分站口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或者是两客EV车辆上道的情况。那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高速公路的微信服务号或者是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抖音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我们来看看大家说到的路况吧。有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和平路体育大街怎么回事？您说的是北向南进市区方向吧？后方队尾排队已经超过北二环了，是不是就是车多，还是有事故吗？在这个相邻路段的朋友帮我们看看啊。
0: 有位朋友叫于刚啊，说到说果然周一就是周一哈，
2: 就是他问的体育大街，
0: 对，平时15分钟的路，今儿30分钟还没到呢哈。
2: 哦，那你肯定是堵在这个路段了吧？哎呀，真同情你啊！
0: 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这早高峰留言专区，把大家的这个早间观察到的路况继续互相分享一下。为了方便大家看到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您首先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专区留言，这样您留下的路况文字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在评论区看到啊。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评论专区，有朋友问日月这位朋友问说有没有积水路段呢？今天早间其实有一些，比如南三环区附近啊，但是呢总体来讲是可以通过，不会断交通行，所以大家能走。另外尾号5150这位朋友提醒一个路况，在我们的即时评论专区说横井线板岩钢材这个市场门前这儿压力还是挺大的，大家能走最好绕行一下，早间这一段比较堵。
2: 对，还有呢，有位朋友说，想知道积水路段怎么查询，这样您先告诉我们想要去哪儿，我们在这个更有针对性的去问一问大家啊，这样您就知道这个答案了。
0: 对，今天主城区整体上没有因为积水断交的路段，所以大家不要焦虑说会不会有积水不能走的情况啊，最多就是有一些没有完全退去的水，大家慢一点开是能过的。
2: 对，还有小 C 说的是西三环中华大街，哎呀，这个南沿的信号灯还是故障的，非常堵。车发送过来一张照片，确实好像几股车流都汇聚到一起，结果就感觉是一动不动了。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2: 早高峰特别关注，房企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把整个小区建好，让客户看过再买房，推进现房销售，关键在哪里呢？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0: 就叫酷评，因为退货率高，整个街道乡镇被商家拉黑，无法购买商品，一刀切的屏蔽整个地域的做法引发争议，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边界到底在哪儿？稍后就叫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早间的8:06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啊，看看路上此时此刻繁忙的情况。今天复兴大街这隧道啊，愁死大家了，真的是南向北学院路隧道还不行啊，大家别着急，因为它一南一北啊，出口跟入口各有一起事故还没清澈完，所以您进还有出隧道都受影响啊。
1: 不止这两起，沿线过了这个西红路之后还有一起事故呢，所以说这沿线一共有三起事故，在一个不算太短的路段上面来排队压车啊。
0: 不行，大家这会儿想办法绕绕东二环。
1: 对呀、
0: 啊。往市区里走。
1: 是东二环看
0: 比这儿强点儿，
1: 强点儿，对。哎呀，
0: 但是其实也不太好走啊，
1: 不太好走。所以说，既然已经到这儿了，那咱们就安心在这里排队等待吧。
0: 对，但这个点啊，我们发现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大家走一些主干道、高架环线的封闭路段，确实越走越堵，不好走。反而现在您走一走省会市区里边的一些啊，这个支路或者次干道，等一等信号灯，别上高架封闭主路，反而要比在桥上堵着好走得多啊。
1: 哎，对，说到这儿了，还有陈先生说的中华大街北向南南三环路口，之前有多位朋友提到了哈，这个地方压车，我在这等了有半个小时了，一动不动。哎，我们也是问问大家，现在有没有一个疏导的方法和这个疏解的进展哈？
0: 哎，有位朋友终于在我们的这个一众堵车的路况当中说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CH 就说了、刚才大家一直在说到咱们商城520的活动，你看我一直有个疑问，就说我爱你这个谐音明明是521更像一点，为什么大家都做过520呢？
1: 就是我爱雷，520，
0: 这个疑惑跟我一样，我特共情你，我也觉得有这个疑问、
1: 可能这个520是有一个地方口音的啊。
0: 那这样，大家觉得应该是520还是521？把您的观点扣520或者521的数字啊。发到咱们即时新闻吧，留言打卡专区，这样省得微信上路况我们看不到啊。
1: 对，
0: 回复早高峰，留到咱们即时新闻的讨论专区里边，说说到底这个我爱你谐音到底是过520还是521这天啊。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我们来说说，最近有不少房企发布了一个主动现房的战略，也就是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直接等把小区整个建好，然后让客户来看现房，再决定买不买这房子。相关部门近年来也多次提到了推进现房销售的制度，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的风险。
1: 近年来啊，全国不少楼盘都打出了现房销售的标签，响应国家要求。那么推进现房销售还有哪些因素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呢？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3: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4: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3: 因为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4: 过去的20-30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板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现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现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现房销售。
5: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现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现房。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4: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

0: 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1: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建、开工、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啊，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嘉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1: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与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2: 早间的8:14了啊，这个每到这个时候，大家特别的激动和开心和期盼啊，都在盼着咱们节目当中来公布一个数字，那就是咱们九九二及时好运的开奖号码。赶快来，不耽误大家时间了，抓紧时间来说一下，今天咱们九九二及时好运新一季哈，我们的第二季，开奖的第一期的中奖号码数字是多少呢？三个数，573。573，这个时段有四位我们的九九二的好朋友们中奖了，平分500元的红包啊，那每人是125。
3: 对，是的，赶紧这四位朋友哈，这个回答中了，不叫回答中了，这个是选出573有效数字的朋友，赶紧来联系我们。领奖方法呢，就是可以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呢，直接联系咱们的帮帮团的群内的群友哈，联系帮主胖丫。查看整个开奖视频的朋友，可以打开我们的即时新闻这个 APP。这个客户端，然后搜索992开奖，或者在整个这个页面中间的图片，您找到992即时好运，非常明显，点开看之后就是整个的摇奖过程以及结果了。
2: 今天早8点的摇奖视频马上上传哈，
3: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了。四位朋友恭喜您中奖，没有中奖的朋友这个点怎么办呢？没有关系，继续来参与啊，回复关键词好运，也可以来到咱们的这个留言评论区，在这里啊，评论专区打卡留言帖下边啊，我们即时好运的帖子下面留下您的喜欢的三个数字。今天晚上6点，下午6点的晚高峰时段还会有一次开奖，现在大家留的数字8点以后的啊，全部都可以来参加晚上那次开奖。
3: 是的，注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那恭喜中奖的朋友们，也鼓励我们没有中奖的朋友们多多来参与哈，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来打卡，来看看大家特别有趣的留言吧。我们看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早高峰评论专区有朋友就说了，脱俗这朋友就说了，嗨，管他是520还是521，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哈，其实啊，我们不这么讲究过什么节，有的时候是商家炒作出来的
3: 啊。是，有位朋友星期天也是同意他这个观点，他说管他是520521呢，365天我天天520521可以。嗨，那您的家人可真是幸福，天天都会送礼物收礼物啊。
2: 哎，有一个路况提醒我们先说说啊。
3: 好，
2: 8661尾号这位朋友在即时新闻提醒大家了，您可以看到复兴大街辅路北向南过了塔北路一直到方兴路，这信号灯路上都没有启用。另外就是苍玉路快到复兴大街的这个辅路位置，看到有一棵树应该是倒的，倒了之后影响了北半辅路的通行。那具体他提示这两个点啊，大家想详细看这个相关路段，您直接回早高峰，还到咱们的即时的早高峰留言专区就能看到了啊。
3: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说到的一些路况吧。

0: 很多朋友都发送过来的语音的路况，稍后我们为大家来刷新一下，来听一听看都提示的是哪里。
1: 哎，我们听梅朵说到的。
0: 嗯，
2: 妈，咱们辅路够好走，二环上过了火车站之后就一直堵，太堵了。
1: 哦，
2: 建议你从长兴街的出口出去。
1: 你看有经验的，对啊，确实，因为我们之前也多次在节目当中，尤其是在早高峰的这个时段堵车的时候和大家验证过，南二环您觉得桥上堵哈，一定走一走辅路，辅路反而通常是不堵的。
0: 对，还有杨子阳跟我们说到的是一个南三环的路况。
3: 南三环转复兴大街有两车追尾。
1: 哎，很简单，南三环转复兴大街两车追尾，今儿复兴大街不消停啊，确实多起事故了啊。
0: 你看我们说这复兴大街全线的这个距离来看是南向北方向，从西公路这块吧，往北走一直就是过了华安路都是排队压车，不过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的缓解疏解过程当中了，在这个路段的车友咱们别着急。
1: 另外我们帮助李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玉化区中山东路珠峰大街长城医院里边，一辆白色高尔夫车，电话13273186188，13273186188。
0: 还有王先生的车亏电了，目前是在正定机场货运站啊，是一辆白色的厢货，停车地点比较特殊哈，他的联系电话呢是13933816870。
4: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5: 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4: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5: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纳拉提草原民宿住得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管够，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4: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纳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5: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8: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7: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8: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9: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8:20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仍然是高流量啊。这个复兴大街第一热门啊，南向北这个学院路隧道，现在基本上从淮安路一直往南堵车过了，已经远过了南二环东沿了哈、
0: 对，
1: 都已经接近了，接近苍宁路，往北都不好走、
0: 是，还有 HTB 这位朋友在微信当中告诉我们一个复兴大街比较好走的一个地方哈，简单明了，我们来听听。
3: 992复兴大街辅路也可以走。
1: 哦，这是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南二环辅路好走，所以他就说复兴大街辅路也比主路好走、
0: 这跟我们的预判是一样的，早上起来比较明显哈，环线的路线上面来讲、主路肯定是信号灯少，但是如果一堵车的话您是没着没落。
1: 红旗大街有一段朋友雪糕说到的啊，是在北向南快到原市碧桂园这门口，这小区门口还是有些积水，北向南呢大家走的都比较慢，稍微有些压车哈，都是缓行的状态。
9: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最近杭州萧山区的迎风。

0: 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了热议。居住在这个街道的消费者说啊，想购买某个商家的购物袋等等一些商品，一直提示库存不足，但是换个地址之后就能买到。后来才知道，这可能是这个商家在后台直接屏蔽了他们整条街道。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这个广州花都区狮岭镇，也有消费者反映，很多箱包品牌专门限制这个地区的消费者来购买。
1: 业内人士指出，退货率高、购买之后产品被打板等等，可能呢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面对行业乱象与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那尽管商家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但是从法律层面，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者区县的做法，显然对其他消费者是有失公平的。我们有请992食评员洪泉对此作出点评。
2: 凡是带漂的地方，一定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啊，比如说北漂、沪漂啊。现在呢，漂在杭州的杭漂也越来越多，这当然说明杭州的准一线城市不是白给的。可这么一座能漂着的城市，竟然还有被拉黑限购的区域，这无论从城市形象还是对杭州城市的信用等等来看呢，其实影响还是不小的，都需要细细研究，积极应对。从新闻中看，这里存在着许多令卖家无奈的一些现象，比如80%-90%的退货率啊，比如恶意打板啊，其实就是买来抄袭人家呀。然后呢，甚至还要穿着使用人家好几天，然后在7天无理由退货的限期内，然后给人退货，甚至是仅退款啊，货还给人眯下了。如此信誉低下行为，当然会被商家所反感。可是现有电商平台保护消费者措施是很多的，保护商家的措施略略显得有点少，如此就造成了商家更多的受伤害、受损失。所以这种情况下，商家拉黑这个区域自保就可以想见了。我们当然反对这样的拉黑行为，毕竟这样已经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也就是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了。但是卖家利益也应该予以平等保护啊。人人平等也应该包括人家商家呀，凭什么受伤害的总是人家呢？其次，当然就目前来看，拉黑这几个区域的应该说都是一些大牌，甚至是国际大牌啊，毕竟他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比较强，产品成本也比较高，一旦发生穿后被退货，这产品说再上架的可能性可能就小很多了，你毕竟得重新过水啊，得洗啊。尤其是如果造成被打板仿冒，那这对于品牌的伤害度就太高了。如此，尽管这些被拉黑区域民众生活啊没有受到什么太大影响，买米买面都没事儿啊，但是对于国际品牌眼里的该城市该区域来说，终究是一个比较大的减分的结果。基于此，个人看来，一些城市类似这样区域的，比如街道啊等等，管理部门啊应该对此高度重视。毕竟影响了你辖区居民的生活，影响了你管理区域的声誉，并且呢还是被大牌国际品牌这个认定拉黑的，如此无疑对于这些地区的发展啊构成了不小的影响。你起码靠着钱塘江、紧挨着钱塘江公园等等上好的区位，兴许在招商引资、吸引高端商户住户方面就会受不少影响。这当然是管理部门应该予以应对和高度重视的，否则那就是责任心不强的表现。其三，那还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比如一些地区企业已经开始尝试巨型吊牌啊，像 A4 纸那么大小的硬质吊牌，你不能穿出去，你穿着也不舒服啊，你也不能跟着摘下来，然后呢阻止试穿以后退货。再有呢，设置防盗扣啊，你必须破坏才能取下，防止无损拆除。在以上基础上啊，再建立品牌这个黑名单制度，一旦发现某消费者存在上述的恶意行为，直接纳入黑名单，并上报平台进行平台化管理，如此类似行为不就能得到较好的整治了？
1: 时间来到早间的8:26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哪儿呢？北三环，哎，早上起来北三环又开始繁忙起来了。之前有朋友告诉我们说，北三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在新城大街下桥口的这个匝道位置，右侧车道有交通事故发生哈，所以导致目前后方呢是长距离排队压车。这个队尾啊，已经接近后面的胜利大街了，所以从胜利大街北三环一直到北三环的新城大街这一段啊，都是长距离的排队。
0: 整体上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目前的一个高峰流量，目前相较于前一时段并没有明显的缓解。刚才咱们提到的像这个南二环的主路，包括淮安路中段整个西二环的沿线，还有就是复兴大街这个学院路区域南向北这儿啊，仍然是压力非常大的。
1: 对，还有链子这位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一段视频啊，看到这个车辆是在水中来通行的，有积水路段。对，我们来看一下他之前留言说到的路段是在哪儿呢，这是信公路西向东快到东三环堵车啊，告诉我们是这么一个路况。但是呢发送来的视频呢是有积水的路段，哎呀真的是像在这个船在行驶一样，
0: 但是其实不深，这个水它主要是路面这个积水面积有点大，所以你开起来有点像踏浪而行啊。
1: 对，就是
0: 慢点，
1: 从最左侧车道来通行吧，右边的水还是路边会比较深一点啊。
0: 我们再看即时新闻的客户端上的朋友们的留言，尾号7062说了，体育大街高架桥上怎么堵了2公里，今天彻底要迟到了。
1: 对，
0: 别着急，可能您单位领导也迟到，
1: 也在这个2公里这儿呢。
0: 今天这个早高峰的特点确实比较集中啊，这个车流。
1: 对，
0: 这样您跟我们说说具体是哪一段吧，因为我们看目前体育大街的高架上主要是北向南，从北二环到和平路这儿确实压力大啊。
1: 对，体育大街这个路况也
0: 是
1: 目前没有说是有事故，可能就是车多。还有一位随缘说，我是一个张家口的出租车司机，我每天早上听的是省会的交通路况，欢迎来我们这儿啊。
0: 对，随时来打卡啊，
1: 听个热闹是吧。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问到今天的开奖号码是多少啊，573三个数字啊。刚有朋友说了，我今天猜的是575，特别接近啊。加油，今天晚高峰还有啊。
1: 对，有四位朋友中奖，赶紧来联系一下这个中奖的电话，这个电话呢就在咱们整个的参与帖当中有预留的领奖电话。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这个时段我们的爱商城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物，超级适合520啊，或者刚才我们聊到的521啊，那就是我们和大家前一时段分享的天使之类的这个满天星珍珠项链，超级划算啊，
1: 非常的漂亮。您可以先回复三个数字666啊，到我们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串珍珠项链了，很高级的那种
0: 感觉。它的这个品种是珍珠加白丽的品种啊，就是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那种镜面极光，而且是晶圆，基本上是没有瑕疵的那种，接近正圆的啊，非常的漂亮。
1: 而且是经典的满天星的设计，错落排布的珍珠点缀，非常的漂亮，简洁而又精致，也不挑脸型，不挑年龄哈。送给自己，送给妈妈，送给闺蜜啊，我觉得都是很合适的。现在价格也是520的专属福利价，只需要399元，而且还可以参与到咱们单笔这个实付满299，还可以再打95折，就是到手只需要379块钱，哎，就可以买到这串珍珠项链了。
0: 而且天使之泪系列的珍珠，咱们不止这一款啊，您可以喜欢的各种各样的款式啊，不同的造型都有。这款珍珠也是咱们的九九二主持人悠悠啊，包括我们的新源前一段时间专门去到咱们的这个浙江天使之泪的基地里边去给大家溯源来的啊，真的是一点一点亲手挑选来的，所以说直接原产地溯源直采直发，价格非常的优惠，品质也非常的不错，很多很多朋友都已经把这份浪漫get 到手了。那接下来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666 36，抓紧时间来优惠下单吧。
4: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咱们先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路况通行状况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目前来看，整体的车流密集度还是比较大的。首先来关注一下复兴大街，受到了事故影响，复兴大街的由南向北行驶方向，在淮安路这个区域当中，目前后方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目测缓行距离已经是在3公里以上了。提醒有准备走复兴大街由南向北方向走的朋友们，主路方面谨慎选择。再来关注一下二环部分上，目前在南二环的主路西行方向的车流密集度也是偏大的这样一个状态。从东南二环的转弯处一直到前方的中华大街桥面上，整体主路高架桥的西行方向上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拥挤的状态。西二环的流量主要集中在了由南向北方向行驶，目前从淮安路到这个中山路之间这一段行驶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以及由北往南在西北二环转弯处这个地方的通行压力还是处在一个下降的过程当中，因为前方在天意路桥面上是有事故发生，所以这一段的通行压力缓解起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北二环的主路上往西方向走，从运河桥到后方的建华大街桥面，以及在红
1: 嗯，我们也听到了更多的一个关于省会市区路况的一个介绍哈，我们看看杨洋还有没有其他路况进行一个。

0: 这个提示呢？
1: 嗯，稍等，我们听一下信号能不能接近啊？杨洋，
2: 这方面这一段
1: 可以了。
2: 也处于一个比较大的过程，还有在淮安路的主路上行驶速度比较缓慢的，向西行方向，从红旗大街桥上到后方的新二环桥上，这一段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
1: 嗯，解放信号也是时断时续啊，对，但整体上确实今天省会市区的路况比较繁忙。这样，我们等请杨洋稍后再把这个换一部电话吧，不行用座机给我们再来联系一下这个信号啊，稍后再了解高速的变化。省会市区里边整体来看通行，目前确实如他说到的这几个地点，变化不大，还是车流比较密集的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听我们互相的导航留言提醒啊，来看，有位朋友说到，哦，刚才有位说在新华区高筑小区的朋友需要求助。
0: 嗯，这位朋友说的是，这个就是我的车停的位置，车够不着，有那种专用的搭电的电瓶才行。哦，需要搭电亏电的小熊朋友求助。他的这个位置呢是在联盟路高东街的路口的南边，联系电话呢是1993276-6001。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哦，我们的路况主播的电话重新接进来，请他来再给我们继续啊，刚才没有说完的这个路况消息，再给大家做个提示。杨洋，早上好。
2: 哎，早上好，各位。我们这是历史，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省会市区的纵向路段上，目前通行压力还比较大的，我们只要提一个点了，就是在这个中华大街北二环的这个桥面，由北往南行驶方向，目前这一段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后方一直到了这个北三环之间这一段，现在都处于一个非常缓慢这样通行的一个状态。提醒有准备从中华大街北向南进市区的朋友们，最好是能打出一点提前量来。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省内高速上的通行情况。较上一时段来看是有所变化了，目前石家庄辖区只有京石高速还在管控两个一位车辆上道。再来关注一下沧州辖区黄石高速上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这会儿黄华东站以及黄华南站这两个站口的双向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黄石高速的其他高速站口呢是管控两个一位车型上道。那么在沧州辖区的其他的高速呢，大部分还是在管控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各条高速管控两个一位车辆上道，承德辖区还是在管控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张家口辖区呢主要是海张高速管控大件运输车辆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高速车型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说到的啊，就是十五这位朋友说南三环东行啊，距离复兴大街2公里就开始堵车了。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36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刚才呢，我们和大家提示了一下，咱们九九二严选旅行季新一季继续带大家来出发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都去到哪里。因为朋友刚才说到了，刚才有10大核心景点，
1: 对，
0: 都有哪些？我们再说说哈。河北交通广播邀您享受我们的。

0: 要去的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可以算是一条路有可以欣赏到一年四季的美景啊。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果子沟大桥、六星街，还有巴伦台黄庙。自然景观你可以欣赏到的是草原、湖泊、花海，还有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路就串联起北疆所有的浪漫与震撼了。
1: 咱们严选旅行记啊，为什么叫严选？全程没有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而且趁着618狂欢还送您那拉提的花海下午茶打卡一下，特别的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另外呢，还有新疆南疆的环线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拉萨邻居的羊卓雍措湖的一个双希尔顿高端定居游，火热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来找瀛台翠，抢位热线呢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新疆就可以锁定名额了。
1: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这样一个新闻。现在啊，不少城市啊都建有专属的骑行绿道，但是骑行爱好者们想要去畅快的骑行，往往需要先长距离的来赶段路啊，赶到这条绿道上，这样的话没到目的地就已经疲惫不堪。那为了能够省时省力，一线直达，带着自行车能上地铁或者公共交通，就成了很多骑行爱好者们的心愿。
0: 从5月10号开始啊，北京地铁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试点服务时间呢为每周双休日的全天运营时段。那么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人的空间？未来能够常态化执行吗？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130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3: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2: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3: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2: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3: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2: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4: 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2: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5: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130那边骑行，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线的骑行服务，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2: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6: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2: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4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 这些线路

0: 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1: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0: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稀土城站乘车直达130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2: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室内的这一段嘛，机动车有多，然后一直有这个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再蹬几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我总体是觉得站点的选择上太少了，省的时间不够。
0: 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1: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0: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1: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0: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3: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站进入的，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4: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6: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1: 时间来到早间的8:48，我们继续来了解另外一方面的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等产品一季度的出口量同比增幅都在2位数以上，成为新的爆款。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呢，已经排到了2028年。那么，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2: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他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尽管出货价格一年内上涨了10倍，仍然供不应求，客户需要提前缴纳保证金才能够锁定工厂产能。
13: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4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12: 走进光纤预制棒车间，记者看到晶莹剔透刚下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两个手臂长的一根光纤大概可以拉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7A2 光纤，以每公里200多元人民币来算的话，一根光纤预制棒的价格超过了100万元人民币。公司总经理秦宇说，为了完成更多订单，企业将光纤预制棒30%到40%的产能切换到了特种光纤的生产中。
14: 理论上来讲，我们具备100%切换的能力，当然我们也是会兼顾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及我们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57A2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12: 秦宇说，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3.7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到2.1亿新公里。虽然缺口巨大，但扩产不易。一座3500吨产能的预制棒工厂需要投资40亿元，建设则要2年。此外，全球氦气短缺也严重影响了光纤的扩产。秦玉解释道，光纤预制棒的烧结生产工序必须要用氦气导热，好在他们通过国产氦气加高回收率破解了困局。
14: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供应是由国产氦气来供应的，未来的话我们会超过80%以上的氦气都会使用我们的国产氦气。目前我们的氦气回收的这个比例的话，有的月份可以达到80%的回收率，所以说我相信未来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希望的。
15: 这就意味着你现有的氦气可以

0: 这一波海外订单潮还会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设立算力中心，而现有商业模式正加速 AI 产业的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另外一边，新产品还在加速上市。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宇说，目前全球这种产品国内有两家左右，国外只有一家企业可以生产。
1: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C 波段的这个空心光纤标准产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超过30,000元每公里的。
0: 据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正在加速布局海外。
2: 早间的8:52，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算电协同啊、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等这些词儿，大家都很熟，一个接着一个的新词儿。今年啊，大家报考专业的时候会发现呢，高考多了38个本科专业，而且名字是越新越怕选错，怕孩子错过这个报考的风口，更怕错过了热门却耽误孩子一生啊。
3: 别慌啊，英腾教育的高保师团队以全职规划师为主，以大学老师为辅，常年深入大学和企业一线，对新兴行业动态看得准摸得透，不盲目追热门，只帮助孩子匹配真正适合的专业和学校。
2: 英腾教育经过他们指导的孩子，家长会主动把亲戚朋友都介绍过来，特别的认可啊，认可度非常高。大家回复关键词两个字助力就可以了解详情，别忘了回复助力。高考越来越近了，考完马上就是报考专业的时候啊，所以说千万别盲目的追热门却耽误了孩子，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帮咱们来指导一下，回复关键词助力了解详情。
3: 是的。那节目最后也和大家再次来分享好物啊，我们看这夏天的气温也升高，出门呢阳光也非常的刺眼，如果说这个时候眼睛产生刺痛的感觉，特别是很多50岁以上的朋友都有同感的话，眼睛越来越怕光，稍微亮一点就流眼泪，睁不开眼睛，还有这个反反复复的干涩啊、模糊、磨得慌的情况，赶紧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
2: 好视力眼贴添加了人参啊、石斛啊等等珍贵的草本精华，配合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去就像给眼睛做一次水润透亮的按摩一样哈。贴完之后眼睛呢不再那么怕光了，看东西清晰又透亮，出门啊也不会跟着遭罪啊。
3: 对，今天前10分钟下单来购买的朋友哈，会再加送给您加热理疗垫和智能健康手表，早贴早舒服哈。现在就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好视力就可以下单了。
2: 我们再来帮助一下赵先生，他说昨天下雨啊，赵先生的车牌丢失了，车号 GAQR649，如果有拾到的朋友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另外啊，所有跟我们来反馈咱们昨天丢失车牌信息的朋友，也提示大家可以给我们多提供一点精确的线索，比如说您的大概车辆驾驶活动的区域是哪儿，行经了哪些路段可能出现涉水的情况，然后把这个线索在我们进一步精确的锁定之后啊，帮助大家快速的寻找。
3: 还有再次来帮助一下赵先生，也是哈，丢了五菱之光的这个车牌，车牌号呢是 GAZ81T9，联系电话都是可以联系对接我们的96992。
2: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5月16号到17号，全省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5月20号以后，副热带高压有所北抬并稳定少动，我国降雨重心将会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带转为东西横向分布，降雨形态颇具梅雨氛围。与此同时，北方也会有弱降雨出现。
1: 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最近在网上流传，其实从5月1号起实施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0: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河北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目前公布，分别是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河北省大海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家庄植物园。
1: 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河北各地景区陆续发布惠民福利。邢台、张家口等22家 A 级景区宣布免门票、门票半价等优惠。
0: 满载约40万吨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轮5月17号安全通过老铁山水道，顺利泊靠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75号泊位，这标志着曹妃甸港区40万吨超大型矿石船舶开启满载靠泊全新篇章。
1: 截至最新统计，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口碑破圈，影片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超40万观众打出9.1的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南二环。受到之前的事故影响，南二环的主路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在建通街上桥口这个位置，目前还是有部分的车辆积压，通行速度比较缓慢，要注意压住车速了。同时，南二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从石桐路桥面到前方的中华大街桥面这一段也还是偏拥挤的状态。东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再从南二环一转过去就已经比较拥挤了，前方一直要到过了玉华路出口以后逐渐的恢复顺畅。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的高架桥上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往东方向走，从中华大街桥面到建设大街桥面这一段还是有持续的压车缓行的情况出现。淮安路的主路上，主要是在潭沽大街到东二环之间这个路段当中的主路高架桥东西双向的行进速度也还是有待提升的。纵向路段上，体育大街上通行压力还比较大，从北二环到和平路之间由北往南方向主路部分上还是有持续的通行压力凸显。再来关注一下中华大街上，同样是北向南方向，进市区的车辆比较多，从北二环到前方的中楚桥北上桥口之间这一段也是一个偏拥挤的状态。同时，中华大街还有北行方向上，在新凯路的交口这个地方排队车辆也不少，后方队尾是压车到了中山路的区域。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目前通行情况都基本趋于平稳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这一时段的话，我们主要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情况，发生在京哈高速宝山段去往北京方向，在山海关服务区附近的294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理当中，后方车辆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那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孟姜站的北京方向以及山海关古城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并且孟姜站北京方向现在设置了分流点。去往北京方向，在唐津高速互通附近的160公里处，目前北京方向也是车多缓慢通行的状态。京昆高速经济介质涞水段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目前涞水西站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蓉乌长深高速沧州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沿线站口的山东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目前在省内的话，受到降雨的影响，在沧州、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的部分收费站口还是有管控两客一危或者是危险品车辆上道的情况。那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河北高速公路的微信服务号或者是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抖音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 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日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18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
1: 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9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尾号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报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

0: 生活无缝连接。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0: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0: 心向阳，天晴朗。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6: 大家好，我是林夕。雨过天晴，今天的天真的是太好了，也希望朋友们哈，在路上的时候如果能够随手拍一拍今天的蓝天白云绿树，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别忘了哈，我们还可以打卡迎车贴，途径就是在即时新闻找到帮个忙呗来留言就可以了。
4: 另外呢，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6: 另外呢，您可以在公众号搜索到河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图片、语音或者是视频了。
4: 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佛系天蝎他说哈，谢谢龙哥，昨天那位做好事的交警找着了吗？找着了吗？
6: 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因为昨天是一位刘先生打来电话，特别恳切的想寻找。你想昨天啊，早7点半的时候正在下着大雨，刘先生呢开着货车拉着一车砖，结果就不小心一个桩载有点问题，在一个路滑，一刹车翻车了。所以咱们的这位好心的交警啊，帮着清理了半个小时，问人家叫什么姓什么都没说，只告诉我们这个位置是在桐野镇这边。我们后来是通过桐野交警中队，通过咱们的张华警官，我们找着了。我们这位警官呢，就是咱们路权交通管理大队桐野中队的辅警谢少腾谢警官。我们连线一下谢警官，来再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你好，谢警官。
7: 喂，你好。
6: 哎，您好，辛苦了。
7: 喂，你好，主持人。
6: 哎，想问问您，也想问问您哈，当时咱们这位刘先生也说，您帮着收拾了半个小时，都淋湿了，没事吧？咱们没感冒，没冻着吧？
7: 啊，没有，没有，没有。
6: 哦，哎，也是想问您，您看昨天其实是周日，周日按说没有平常意义上的早高峰，您还是需要。咱们早晨是要值守吗？
7: 对对对，我们这中队是每天早上都有人在那个路口执勤。对，当时雨下的比较大嘛，当时也是每个路口都有交警在执勤。
6: 也是因为特殊的天气，所以说反倒咱们就加密了这个执勤的一个力度啊。你还能回忆一下当时是什么情况？他怎么翻的是？
7: 他应该是过路口的时候装的货应该是装的另一边比较重，另一边比较轻。他拐弯的时候下的雨呢，应该是路滑。
4: 撞的偏车了。
7: 对对，偏车了。
6: 也恰巧是在路口的时候，然后就翻到那儿了，是吧？
7: 对。
6: 当时是您
7: 正好
6: 您看到他了，还是他求助的？
7: 我看着他了，他翻的时候我已经看着他了。当时我正好在那儿上岗呢，在执勤，下雨当时特别大，然后我说人家就一个人，帮赶紧过去帮一下忙，然后帮助人家一下，
4: 哎呀，人家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很辛苦，您呢也是哈，
7: 对对对，
4: 特别热情。然后也是助人为乐，所以你看在昨天包括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哎，那位交警找着了吗？特别哈想对您说一声感谢。
7: 没事没事，这是作为每名交警我们都是应该做的。同现在这个在路上遇到群众帮忙啊，遇到困难呀、啊、都会第一时间上去帮忙的。
6: 就觉得是自己分内事儿，是吧？觉得是分内的事情。
7: 对对对，
4: 你看，您认为这是自己的本职工作，但是哈、啊，大家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作为一个哈、啊，就是求助人来讲，如果说交警也好，普通市民也好，上去啊搭把手，他心里啊肯定觉得特别的暖和，这个城市是有温度的。
6: 是，
7: 对对对。
6: 那个时候你想，周日的7点半，肯定出行的人也特别少，我估计能帮上忙的人也特别少，所以就真是辛苦您了。那你看刘先生昨天给我们打了电话，特别恳切，说就是问您姓名啊，您也不说，所以我们昨天也是打到了咱们中队，也说呢，查询一下到底是谁上岗，谁做的这个暖心的事儿。我们也想问问您，咱们那位刘先生后来又跟您通话了吗？

0: 通话了，通话了。
1: 哦，那太好了，这是他的一份心愿，就是还是想知道您到底叫什么，到底是哪个中队的，然后再亲口对您说声一声感谢。嗯，
0: 好，
1: 那我们也是帮他完成了这个心愿，也是再次把一声感谢说给您，辛苦了，谢警官。
0: 好，谢谢。
1: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好，
2: 谢谢啊，谢谢我们的谢警官哈，也祝您工作愉快。
1: 是的，谢谢谢警官。朋友们，那咱们今天知道是谁了，做好事的，做暖心事件的是一位谢警官，咱们是不是点赞这个小心，或者是点赞小手，又给咱们的谢警官来飘一下呢？朋友们，
2: 哎，小玫瑰也可以啊，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底下有很多的表情包，包括小赞赞啊，小心心啊，小玫瑰啊，都可以点赞，为咱们这位谢警官哈，为他点赞。其实昨天这场雨啊，包括前天晚上，昨天一整天，整整早早实实的一整天，我都觉得这雨下得太认真了。
1: 认真的雨，
2: 就是不犯困，不打盹儿，也不摸鱼，就是哈，兢兢业业的，这
1: 一直下，
2: 一心一意的啊，
1: 对，
2: 没有三心二意的，就一直下。我的天哪，简直！
1: 所以其实这种雨啊，它其实更可怕，就是这种温柔的、不停的、不间歇的降雨。它就能给你积攒成大到暴雨，好多的地方都有积水，包括今天我们看到有的朋友也在传递，包括有丢车牌的，有路上有积水的，我们也希望朋友们跟我们汇聚一下这方面的信息。你看韬光养晦说行唐县的玉京路加气站附近，他说这儿一下雨就会积水，现在很深，也希望能够彻底的解决一下。而这位朋友韬光养晦，您自己也可以报一下当地的12345便民热线，咱们看看这个原因是什么。另外走到这儿的朋友也还是注意绕行一下吧。
2: 当然哈，昨天前天因为是周末，所以说喜欢户外运动的，特别喜欢爬山的朋友肯定还是特别扫兴，爬不了山了。当然有些景区呢也因为这场降雨呢采取了一些临时的措施，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另外还有雨后也要注意，哪怕是往山区走的话一定要注意哈，路况特别是有些山石会不会落下来，希望大家出行平安。
1: 还有一位朋友，这不就寻找车牌吗？于先生说昨天傍晚下雨的时候他的车牌丢了，是在窦峪东青银高速桥下面，车牌号是 GA006Q8，咱们看看有没有捡到的，谁丢了谁捡的，这样的信息也可以在我们992来汇聚一下吧。
2: 是吗？是的，他说必须点赞点赞点赞。学无止境衡水的朋友他说这样的交情必须点赞。
1: 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传奇包括老匪等等都看到了哈，咱们点赞飘起来。今天参与咱们评论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车贴。这场雨啊，有朋友说了对小麦对红薯还是挺关键的，因为对于咱们北方就河北吧，就说石家庄附近吧，大约不到一个月小麦就收了，这个时候也是灌浆的最后时期，所以这场雨还是挺给力的。
2: 对哈，之前哈有咱们的农民朋友还在浇这个灌浆水。
1: 也说到这个呀，我们考大家一下，就一般雨过天晴啊，我们就会觉得，哎呀，一个是视野特别好，再一个就是你特别愿意大口的呼吸那个清新的空气，你总会觉得哎，有一种泥土的芬芳。那这种泥土的芬芳，朋友们，你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吗？是什么物质吗？因为有的时候你并没有在森林里，你也没有在土地上，你就在城市当中，可能只有几棵行道树，但是你依然可以闻到那样的味道。你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物质产生的吗？我们考考大家。
2: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旧老头，他说昨天早高峰就有司机看到了哈，在雨中帮忙哈，就是来搬砖的这位暖心的交警。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一幕呢，很多咱们的石家庄的市民都看到了，而且都拍下来了。
1: 是的，
2: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好人好事通过我们的992，通过更多的我们的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
1: 所以朋友们遇到这样的暖心事，不管你是经历者还是你一个旁观者，都帮我们记录下来，能在咱们节目当中来进行寻找进行传递。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先生，有位耿先生要求助咱们。
2: 哎，耿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哎，您这儿这是什么事儿？你跟大家说一下。
3: 我这儿那个高邑县那个城赵村胡大叔，他的樱桃啊，那个就说那个今天也是丰收了，这现在不是这连续两天降雨啊，他想那个卖出去，想求助咱们，让大家伙都来那个购买。但是那个胡大叔啊，他跟别的人呢，他不是太一样。为什么不是太一样？就是说他的家庭状况不是太好。
2: 有什么特别之处？你说说。
3: 他那个，你看今年60多岁了，他也干不了别的活儿，因为他也玩不了智能手机，所以说他这个销售上出现问题。一个是呢，就是说他这个食指啊，以前那个干活的时候，把它掉了以后也是一个残疾，他这干不了精细的活儿，厂子也进不了，岁数大了厂子也进不了，他只能干一点那个泥瓦匠什么的。 后来有人介绍他种了个几亩那个樱桃，
1: 嗯，
3: 他现在种了都是四亩地的樱桃。他是儿媳妇啊，他有这个精神病，孩子还非常的细弱，那就说从小有病。你想一下吧，他那个媳妇儿的就是有精神病，他那孩子也强不了。他老伴儿啊，我接触的时候，他老伴儿，就有腰椎病，一直拄拐拐棍，然后拿那个把板，拿那个这个东西在这个果园里出啊跑。
1: 嗯，
3: 他这个那个孙子孙女啊，那都上着学，一家子主要指望他这个樱桃去卖个钱。那个偏偏去年的那个天气非常的冷，突然也这个降温一下，把他的樱桃那个那花全部给冻掉了。去年是颗粒无收，今年的这果实啊都挂在树上，我去看了一下，挂到树上，哎呀，特别的好，特别的红，但是，也这一连续两天降雨，他这个，他现在就怕这果实太裂了，裂了以后，他就一分钱没有，他去年还欠点外债，媳妇儿今年又住他院脑血栓，所以说这个家庭条件非常的不好。
1: 明白了，葛先生，您跟那个这位胡大叔他是同村吗？同乡吗？
3: 不是，我离他家有十多里地，我也给他一不担亲二不担故。是原先我也是个做资本体的，原先他求助过，那连续好几年了，我也是没办法了，我也是在九九二的听众，然后我想让通过在九九二把这个爱心的救助，让大家伙都知道，都来这里买他一下了。
1: 好，
3: 他这里价格也不贵，是吧？那也那个这个樱桃也非常的好吃，就希望大家都过来来那个献份爱心了。你到别处买也是买，你到他买价格也不贵，那个也好吃，是吧？也能同时也算是一份爱心。
1: 那葛先生，您刚才也说了价格呀，还有这个品种啊，您也肯定也都了解是吗？都是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是红的，什么口的？刚才您说是红的，是什么酸甜口还是甜口？多少钱一斤呢？
2: 是黄灯红蜜。
1: 对，
3: 对对，它这里啊有这个红的，红或者这叫是
1: 红灯。
3: 这个品种我也是忘了，但是有红的有黄的，
1: 都
3: 有。有稍微发一点酸的，有稍微发的有发的甜的脆的。
1: 啊，
3: 特别那个好吃，
1: 基本就这两种是吧？多少钱一斤呢？
3: 现在据他说是20。
2: 20，差不多都是20，
1: 都是这样，
2: 对，
3: 稍微优惠一点。
2: 对，润贤家那个樱桃也是20，
1: 对，100块钱五斤嘛。哎，像您说的大叔，他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那大家没法加他微信，或者也没有办法走快递吧？
3: 不是，他有可以那个快递。那个去年的时候，他那个女儿啊，在那里给帮一下。
1: 还有女儿
3: 有个女儿，他的儿子啊是。去年就是前段时间还在那个藁城的一个厂子里做那个他一个亲戚家给人家看大门，挣1000来块钱，因为他儿子我见来瘦不着着的，他干不了别的活。
1: 知道了，耿先生，咱们现在就是一个途径，比如说咱们想买的话，是跟胡大叔联系，还是跟他女儿联系？因为好多朋友现在是工作日，可能未必能赶过去。如果想邮寄的话，联系谁？您觉得比较便利一点？
3: 这个我看还是那个让胡大叔说，给他儿子还是他女儿，因为他儿子现在在家。
1: 好的，那胡大叔，你各方面表达呀什么的还可以吗？您觉得能沟通上跟大家？
3: 基本上这是可以沟通，
1: 能听明白。比如说怎么买呀，这方面他识字吗？比如说记录啊，这方面可以吗？谁买多少啊？这个邮寄地址啊，这些他能做吗？
3: 这个原先是他女儿弄的，就这个电话的沟通，他这个语言沟通这儿
1: 行。
2: 好，那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有人过去的话，方便吗？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他是在这个邢台高邑这边万城镇。
3: 不是，石家庄。
2: 石家庄啊，对，石家庄的高邑县
3: ，
2: 对，
3: 程兆村
2: 万城镇的程兆村是吧？
3: 对，
2: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路线。怎么过去更方便一些？
3: 一个是走那个红旗大街，一个是走这个107国道，都可以过来。
2: 红旗大街就是顺着那个石赞路过去就可以是吧？石行路。
3: 对。
1: 好嘞，就直接导航是吧？应该就能到。这样，您看葛先生，您也这个关注这一家好多年了，您有没有今年咱们樱桃成熟的那个照片？您发给我们一些好吗？我们一会儿做个关键词，让大家看一看，包括品种、价格，还有那个地址、电话，这样我们做个关键词，大家就都能够更多的人转发了，好吗？
3: 行行行，那个我发群面是怎么的？
1: 你有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吗？你就在公众。

0: 号搜一下河北交通广播就能够发过来了。
1: 哦，我刚刚加上咱们九二大家帮那个群。
0: 您指的是哪个群呀？
2: 您指的是即时新闻吗？
0: 还是后援团？这样，你咱们就定一个路径吧，定一个路径，我们能看到的路径啊，你就在公众号搜河北交通广播，在公众号搜河北交通广播吧，好吗？
1: 哦，行行行，
0: 嗯，然后赶紧发给我们。
1: 哦，行
0: 啊，好嘞，好嘞啊啊，也谢谢您啊，好，再见。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嗯，好嘞。
2: 四亩的樱桃，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说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采摘。另外呢，如果说想要邮寄的话，那这样的话，只能是跟咱们的这位哈胡大叔来联系一下了。
0: 对，一会儿咱们厂编辑，咱们也问问胡大叔，看他现在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咱们播出之后，可能，有好多朋友联系，是联系他，还是留一个女儿的电话？我们看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打通这个大叔的电话？
2: 对，
0: 有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吗？比如说，就是咱们同乡是高邑县城赵村的一位胡大叔，您去过他家的樱桃园吗？如果朋友们也了解这个情况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再来补充一下线索。总之现在就是应季的就是樱桃，是吧？咱们帮忙了润贤，咱们再帮帮胡大叔。如果大家就想吃这一口应季的，也想送给亲朋好友的话，稍后呢我们一会儿核实一下这个电话，大家也可以来帮个忙订购一下。
2: 好，我们正在尝试联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很多朋友呢也在回答哈，刚才林夕提出的那个问题，那个泥土味那种所谓的哈，来自于土地的这种哈，特殊的那种哈芳香，到底是什么味儿？什么散发出来的？有位朋友他说，泥土的那种芬芳呢，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放线菌，它是一种菌，细菌，特别是啊雨后就味道更浓更大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释放了叫做什么素？
0: 土
2: 锈
0: 素。对，
2: 哦，说得很专业，
0: 土锈素。
2: 您这问这豆包吧，
0: 我估计您是。还有位朋友呢就更是了，核心说来源三种，一个是土锈素，还有一个叫什么甲基异什么醇，咱都不认识。另外一个就大家经常说的臭氧，因为那个雷雨闪电也会把空气当中的氧气转化为臭氧，有一种很清新很凛冽的那个味道。
2: 好好爱自己，他说应该是什么负离子吧。其实啊，甭管哈，它来自于什么放线菌，这个菌那个菌，很好闻，而且啊，这有害有益无害。
0: 对，所以这个时候雨过天晴，大口的来呼吸新鲜的空气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况。日月说了，丰隆大街北向南拐到信公路往东，说进工地了，有一辆渣土车，这辆车一路走一路撒泥浆。哎呀，好容易雨后这个清新的空气，然后清洁的地面您又给撒上了。咱遇到这个咱提示一下，鸣笛提示一下可不可以？
2: 雨过天晴啊，今天啊天特别好，好天气好心情，好人好事也特别多啊。包括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帮个忙呗留言，他说必须要为咱们这位谢警官点赞。想问一下，那个谢警官他是谢谢的谢，还是啊那个姐啊，就是那个谢，
0: 是那个姐的那个谢啊。所以说咱们谢谢谢警官是另外一个谢。再来听一下阿超这位朋友提供的路上情况，说的什么？
3: 华安路东西向东，安布路街到东二环这一节中间有一个井盖不需要走了，然后有一个大洞，然后你们帮忙联系一下这个市政吧。
0: 哦，飘走了。
3: 挺危险的，差点压进那个井洞里。
2: 咱们赶紧报一下。
0: 好的，人厂编辑赶紧报一个12345，哪些井盖移位了，哪些呢？比如说一些倒伏的树木什么的，大家都可以来通报给我们。哎，我们看一下厂编辑联系到了咱们胡大叔，我们再详细问问情况。如果大家买的话，联系谁呀？你好，胡大叔。
4: 好的。
0: 哎，您好，刚才这不经常跟您联络的耿先生也替您求助，大致情况我们了解了。那如果大家想买的话，您看是打谁的电话呀？
4: 打我的电话就可以了。
0: 打您就可以是吧？
4: 对对。
0: 我们再确认一下，就是比如说咱们要邮购的话，可以做到吗？给大家邮寄。
4: 可以啊。
0: 也可以。
4: 可以。
2: 咱们这儿可以记下来统计一下是吧，根据大家的地址然后再走快递。
4: 对，可以。
0: 那咱们那个快递，比如说你樱桃它是这个鲜果啊，如果就是距离比较远的，你那儿的那个保鲜的，比如说什么冰袋这些能做到吗？有吗？
4: 快递人家还有个保鲜膜也有个盒。
2: 保鲜膜。
0: 好，
4: 做快递的他都给你配备了。
0: 他们懂是吧？行，那这个就是是倒付的呢，还是包邮的？咱们把这个跟大家也说一下。
4: 到户吧。
0: 到户的啊、哦。嗯。然后多少钱一斤？是什么品种？你再给大家详细说说吧。
4: 现在都是红灯吧？
2: 嗯。
4: 红灯的多。
2: 嗯。
0: 啊、
2: 嗯。
4: 嗯嗯，也有走大果，沙门豆，
2: 嗯
0: 啊，
4: 黄蜜，
2: 嗯
4: 啊，好几个品种，
0: 啊、哦，好几个品种，但是红灯最多，多少钱一斤呢？您卖给大家？
4: 大家现在在这儿采摘的时候就是20块钱一斤，
2: 嗯，采摘二十
0: 元。
4: 要多了呢，可以优惠3块的、2块的都行。
0: 啊、哦，明白了，就有机如果要多了还能再优惠啊，就是平均20块钱一斤。嗯，好的
4: 啊，对，
0: 好嘞，那这样，您就不行，说一下自己电话在电波里，大家给您打，您到时候记录一下，可能有去现场的，有需要邮购的，您记这个地址什么的，邮寄地址都没有问题吧？
4: 嗯，也没问题吧？
0: 啊、
4: 哦，
0: 那就行。
4: 说一下，行。
2: 那您报一下自己的手机号码。
0: 嗯，
4: 137。
2: 嗯。
4: 851。
2: 嗯。
4: 61457。
2: 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137851。
0: 嗯，
2: 61457，
0: 是吧？
4: 对对对，
0: 好嘞，
2: 哎，好、哎，胡大叔，我们想问一下哈，就是咱们这两天周末，昨天前天，咱们那会儿下雨下的大吗？
4: 下的不小，
2: 下的不小。哎，我听到您这个手机里面，好像这个还有什么，这是蛤蟆在叫，是不是啊？
4: 是啊，把这块地是那块闯的溜他那个地，水坑子还是
0: 有水坑？
4: 蛤蟆叫，
2: 我没听错吧？是蛤蟆在叫吧？
0: 是，耳朵太好了，是听取蛙声一片，是，但是雨后对这个樱桃确实要马上来的这个高温，还得真得赶紧采摘，赶紧卖，是吧？
4: 对对对，抓紧时间卖。
0: 嗯，好嘞，那这样。您注意接听大家的电话，我们播出之后估计有好多朋友会给您打的，好吗？
4: 好的，
0: 哎，好嘞啊，再见。
4: 再见。
0: 哎，这此起彼伏的
2: 是呢，这么热闹啊，怎么
0: 我还
2: 这么积极？这雨过天晴了，可是憋了两天了，赶紧出来透透口气儿是吧？
0: 赶紧浮出水面啊！所以朋友们，如果想体验一下这种田园的风光，你可以去现场采摘。如果能错峰休息或中午过去的话，或者呢，邮购打电话137-8516-1457，这是胡大叔的电话。
5: 上午9:30。
6: 992半点导航。
2: 好，接下来呢，我也想考考大家哈。刚才咱们说了哈，说听取蛙声一片，
0: 嗯，
2: 是吧？但是刚才我用了个词儿，我说是蛤蟆，
0: 嗯，
2: 是有的时候呢，这蛤蟆和这个青蛙呢，它是两码事儿，对不
0: 对？
2: 哎，它是。虽然是同属一个大的一个属种，但是呢它细分来讲的话，它是两种动物。
0: 嗯，
2: 而且这个蛤蟆叫和这个青蛙叫呢还不一样。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分出来
0: 啊、
2: 不一样。
0: 我知道这长得不一样，我倒没注意到那个声音。
2: 就是癞蛤蟆就浑身都是那种哈，
0: 嗯，
2: 疙疙瘩瘩的、
0: 哎呀，
2: 有点还透流着那个黄汤，就看着有点这个恐怖，
0: 嗯，
2: 有点害怕。哎，但是那个青蛙呢，哎，就顺顺溜溜的，
0: 嗯，
2: 哎，哪怕是小孩摸它一把的话也没事儿，
0: 嗯，
2: 哎，
0: 青蛙王子嘛，是吧？但是癞蛤蟆那是想吃天鹅肉的，就完全不一样。但是我真没注意到那个。声音的区别，
2: 叫声不一样啊、
0: 嗯！
2: 如果说在有这个农村生活经历的朋友哈，就是绝对能听出来啊，一听就知道哪是癞蛤蟆，哪、
0: 嗯、
2: 是青蛙。
0: 哎，有什么区别，朋友们？你能描述的描述出来，不能描述的在公众号里头可以来叫出来。对大家，包括这个，包括布谷鸟，其实都有不同的声音的、嗯、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7: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的长深高速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山东方向是处于关闭的状态。天津方向呢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辖区的其他高速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唐山辖区的京哈高速在沈阳方向的千安停车区附近目前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各站口都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除了京哈高速之外，唐山辖区的其他高速呢是管控两颗EV车辆上道。秦皇岛辖区目前是各条高速都在对两颗EV车型进行管控。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目前主要是管控了大件运输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刚才阿超这个朋友告诉我们说，淮安路啊，西向东的方向，唐古东街到东二环之间中间那个车道上有一个井盖哈，就是缺失了，移位了。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及时反映给了石家庄的城管了。
0: 大家如果路上看到这样的隐患的话，也别忘了报给我们，或者您直接就打12345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怎么样。省会石家庄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
2: 承德阴转多云，12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
0: 甘家口多云，13到26度，北风3到5级。
2: 秦皇岛中雨转多云，14到17度。
0: 唐山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东北风4到5级。
2: 再来看一下廊坊阴转多云，15到24度。
0: 保定多云，14到25度，东风3到5级。
2: 沧州阴转多云，17到25度，北风3到5级。
0: 衡水阴转多云，17到25度。
2: 邢台多云，18到25度，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18到25度。
2: 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度。
0: 天津阴转多云，17到24度，有北风4到5级。
2: 周边的省会城市，我们再来看一下：太原阴12到26度，
0: 郑州阴19到25度，
2: 济南中雨转阴19到23度。
0: 省会石家庄9点钟 ，PM2.5 的指数6 ，PM10 的指数15，
2: 哇哦，
0: 太低了，空气质量是优。
2: 今天早上起来能见度特别高，
0: 嗯，
2: 一眼能看哈，几十公里开外都能看得很清楚。
0: 你远远的那个西山，甚至你都能看到上面的影影绰绰的那个。树，今天真的是空气太好了，太清新了。好多朋友说到这个青蛙的叫声，有位朋友说青蛙它的叫声清脆有规律，蛤蟆叫声短促低。
2: 是的，
0: 真的是这样的呀。
2: 真是这样，对对对。而且啊，关于这个青蛙，其实很多农村地区它不叫青蛙，它有一个什么名来着，我忘了。
0: 哈，青蛙
2: 不是，它不叫青蛙。青蛙算是比较就是这个怎么讲？
0: 文一点，
2: 比较文，比较规范的一个名字，叫什么来？我们老家叫
0: 我们就叫河蟆，然后跟所有的都叫河蟆，跟那种叫癞河蟆。
2: 问一下咱们定州老乡们，咱们就说哈，癞河蟆、界河蟆就是浑身流汤的那种，那是癞蛤蟆。青蛙在咱们定州叫什么来着呀？我忘了，我真忘了，一时想不起来了。
0: 还有一位朋友一心向来问大家说，有个歇后语大家记得吗？癞蛤蟆爬脚面，爬脚面啊，就是您脚面上，癞蛤蟆爬脚面，下一句谁知道？那肯定想甩都，肯定想甩掉它，但是什么不太知道，没听过这个歇后语，就想甩甩不掉，是那个意思吗？好吧，你看好多朋友都在说，说蛤蟆就是蟾蜍，和青蛙属于两栖动物，但是呢它们的生物分类、皮肤特征、栖息环境很不一样。癞蛤蟆就是皮肤粗糙，它是偏好陆地的，青蛙呢皮肤光滑，它更亲近水源。除了叫声，就是你看他说青蛙叫声清脆响亮，蛤蟆叫声低沉沙哑。我最后说我要车贴，谢谢。答对参与的朋友们都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帮的车贴啊。
2: 对，还有位朋友他说癞蛤蟆爬脚面不咬人，膈应人。
0: 哦，还有位朋友说不咬人怪吓人的，好吧。还有他说有位朋友说我们村里一般就叫蛤蟆，叫界蛤蟆。
2: 对对对，
0: 戒就觉得你摸了它就会长戒，
2: 没错，
0: 是吧？那种
2: 对啊，那是癞蛤蟆。但是青蛙呢就比较滑溜。
0: 就觉得戒嘛，就长疮的那种

0: 绿乎乎的是吧，很光滑，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
0: 你觉得他能变出个王子来，然后癞蛤蟆怎么也不行，光在那做梦。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好多朋友都在直接要车贴，朋友们我们也在想，都发了两个多月了，朋友们还更多的朋友应该得到了吧，如果还没有的朋友就直接要吧，再继续发车贴，我们就知道你没有，我们着重的再来关注一下这部分朋友，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得到咱们的车贴、嗯、好吧，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幸福，他说哈，他说我们那儿青蛙叫做什么呢？叫做三道鳞
0: 啊、哦，三道鳞不是鱼吗？
1: 他说背部有三条白线，哎，对，这个比较好认。
0: 哦，嗯、秦先生也说青蛙叫三道门。
1: 嗯哼，
0: 还一位朋友说呢，青蛙在邢台叫菜鸡。
1: 哦，
0: 菜鸡，
1: 菜鸡，
0: 菜鸟，哦、菜鸡。
1: 还有人叫田鸡。
0: 哦，田鸡这个倒知道，
1: 南方人更多的叫田鸡。
0: 哎
1: 是是、
0: 嗯、哎，说到这个，您看有位朋友说了，那个叫田鸡，他说那个。电影《少林寺》上抓青蛙的时候，
1: 哎，
0: 啊，你说到这个电影哈，咱们今天也说了，
1: 嗯、
0: 给阿妈的情书这个是吧？
1: 嗯，
0: 其实这个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呢？如果大家想听听里边的插曲吗？我们也给大家下载到了哈，这个口碑也真是挺好的。其实这也是怎么说呢？他其实现在念魔是吧？就音里头只有一个，但是当地闽南话他念马，所以就还是这么叫。
1: 对
0: 对，
1: 哎，这个片子林夕你看了吗？
0: 没有，挺想去看的。
1: 我看了
0: 啊，你看了？
1: 对。
0: 嗯
1: 嗯，对，你刚才说的特别准确，他其实也不叫阿嬷、
0: 嗯、
1: 也不叫阿妈，
0: 嗯，
1: 他其实啊闽南话当中呢就是妈，
0: 对，阿妈，
1: 妈，
0: 嗯、
1: 对，就他其实是两个字，但实际上你喊出来的话叫出来的话其实相当于一个音妈、嗯、
0: 对、嗯、哎，这个呢你是他们那边比如说对姥姥啊对奶奶这么叫，我倒想问问大家，咱们就在如果说咱们河北或者各地吧，咱们听到节目的朋友，奶奶我觉得可能大致还都这么叫，但是对姥姥的叫法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嗯，
0: 不太一样，比如说我知道咱们鹿泉有叫老娘，
1: 嗯，
0: 他跟姥姥叫这个是吧，
1: 对，
0: 可能不太称呼都不太一样，
1: 嗯，是的啊，
0: 嗯，
1: 其实刚才比如说咱们收到的这个闽南语，事实上呢他这个电影当中呢他是说的是广东潮汕那边，
0: 对，潮汕那边的、
1: 哎、对还不是指的还不是福建这一带，
0: 哎，潮汕话，对
1: 对、
0: 嗯、准确来说他不是那个爱拼才会赢那个闽南、
1: 哎、对对对，不是那个闽南语，
0: 潮汕话，
1: 对对
0: 对，哎、嗯、给大家放过那首歌吗？
1: 还没有，
0: 咱们听一听，
1: 还没有。
0: 对，闽南语虽然你可能觉得哎这什么词，但是那个曲调还真的很动人、
1: 嗯、
0: 叫月下煮茶，我们听一段。
1: 嗯，

0: 虽然说对于北方人来讲的话，可能啊听不太懂啊到底唱的什么歌词，但是啊我想对于很多的包括咱们福建的朋友啊，包括很多咱们广东的朋友，潮汕地区的朋友，肯定能够听得懂，
1: 对，
0: 听得更加的感动。其实啊通过这个电影呢，我们也是啊认识了一个词儿，至少我之前呢好像还没有接触过这个词儿，叫做桥坯。桥就是指的是华侨那个桥，桥包那个桥。坯就是啊披奏的坯，披折的坯。披衣服这个坯，这一个提手旁一个笔，这个桥坯。其实它指的是老一辈的海外的侨胞寄回国内的书信以及汇款凭证。
1: 你看其实就是现在你去潮汕那边，你也知道他们的功夫茶非常有名。而想一想那个时候自己的外公外婆给自己泡的茶，童年的那种回忆，所以即使你听不懂他的词，这种曲调回忆优美，你可能也能够感受到。
0: 是的。
1: 所以如果是五星的话，伟龙你推荐几星？给大家
0: 先跟大家说一组数字吧。首先它里面没有这个著名的演员，知名演员，片酬很低，或者说很多的都是素人，完全是素人，或者说演艺经历特别少的这样的演员，此其一。第二呢，它的投资特别小，那对于一部电影来讲的话，它其实只有1000来万，但是目前好像我之前看到一个数字，国内的票房已经破10亿了，是。当下整体的这个电影行业不是特别景气的情况之下的话，绝对是一股清流，创造了一个奇迹。
1: 而且打出了9.1的高分，这
0: 没错，
1: 很高很高了。
0: 很多的影迷给他的分特别的高。所以说如果满分10分来讲的话，我觉得9.5左右吧。我觉得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就这部电影它是一个好故事，而且你看完这个片子之后呢，你会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电影技巧，没有那么多的手法，没有那么多的催泪弹，没有那么多的挠痒痒的地方，就是膈应人的地方，你知道吗？故意就是让你燃情的地方，催泪的地方没有，它特别的平淡，它就像发生在你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已。虽然我们更多的人可能没有接触过华侨啊、侨胞啊、侨批啊，可能觉得这个故事是不是离我远一点？但事实上，它这个故事的内核，那个人儿。它是非常的打动人心的。
1: 而且其实啊，在我们再一辈儿、再老一辈儿，我们的爷爷奶奶辈儿，好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即使他不是去海外，他可能去异地打工支撑着一家，有那么一种希望，那种希望，就是让独守的这个老人然后去支撑这个家。其实这样的情况很多很多，朋友们可以去看看。有位朋友叫爱笑的小子，他说姥姥我们这叫什么，叫魏婆，那个胃就是胃水3点水的那个胃。这个我们第一次听说。所以说您这个是哪里的朋友啊，叫这个。还有燕度寒潭说我们宁静呢跟姥姥叫老娘。好吧，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互动这个话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朋友说到路上的情况哈，这是黄金右脚说到有一个地方，就是咱们省会南二环下平安胜利南大街辅路，就是塔坛北国电器这边，它是不是缓冲范围太小了，很容易和平安南大街右转上塔峰路的车辆发生事故。他说我3个月在这看到3起事故了，他说我给大家做一个图供参考。好，那我们就等您这个图文并茂的图，如果我们觉得可行的话，我们也会提供给咱们的交管部门，看看能不能参照一下吧。我们看一下，这是线上还有一位
0: 杨
1: 老
0: 先生。
1: 你好杨老先生。杨先生您好。
2: 好，你好。
1: 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您好杨先生。我们厂编辑说您今年多大了，都70岁了。
2: 我70了。
1: 您今天打来电话是想让我们能帮您什么呢？
2: 我有4间新房，我说转给别人的，别人住了。
1: 什么4间砖房？
2: 4间平房。
1: 为什么呀？
2: 我不要了，我已经不顶事了，我是个残疾人，我看不见。
1: 不是，那您住哪儿呢？是您有住的地方，还有其他住的这4间转给别人吗？
2: 我还有2间旧房。
1: 您在旧房住，其他的交给别人。
2: 对，转给别人。
1: 您是哪里人啊，杨先生？
2: 我是保定曲阳人。
1: 曲阳哪个村子呢？
2: 北固张村。
1: 北固张村。
2: 故事的故。我还有地，还有如果搁这住家情况下，我把地也给转给他。
1: 杨先生，您这么做是希望对方也给您一些照顾吗？还是做个伴儿吗？还是？
2: 我就是说，刚我死老门了。刚我死了以后，买卖我都得了。
1: 明白。 就是一些后事。您没有任何亲人朋友吗？
2: 没有。
1: 哦，嗯，没有任何。
2: 我在这求助求助你们，我有个人是给人家听收音机，我听到挺好，这个事儿办的挺好，挺妥帖。
1: 嗯，我明白。
2: 转要跟那个穷人嘛，可怜人们是吧？那个需要好人们，我转给哈子对了。
1: 哦
0: 啊，杨老先生，
1: 嗯
0: 啊，你看70多岁的人了，年纪很大了。那关于有些身后事啊，就是有没有跟咱们村里的一些干部啊，或者说街坊邻居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远亲啊，商量过这事儿啊？
2: 村人们、村里干部们不管我这个事儿，因为我就是一个人，没有人管我。
1: 不，怎么能不管呢？是吧？就是肯定。
2: 找过干部们，咱不管。
1: 这样一会儿啊，我觉得咱们两边我们也问问咱们的干部，你比如说他所谓这不管，咱们有低保吗？给咱们申请了低保了吗？
2: 有低保
1: 有。哦，好，所以说他不是不管您，可能就是您说的就是这个身后事该怎么办，回头我们也问问啊。
2: 我这个地方吧，就是这20来万我也不要了，我就是找我俺为了后事的了，我的牙看不见。
1: 哦。哦哦，明白您的意思，还是想找这么一个人，就比如说他们可能也需要这个住房，需要一个安顿的地方，然后帮您将来百年之后有个安顿。
0: 嗯，
1: 明白您的意思，想点
2: 对
1: 点。
2: 对对
1: 对，嗯，
2: 对，我就说那个意思。
0: 啊，杨老先生，我们想问问您，您刚才哈，说自己哈这个视力不太好啊，就是眼睛不太好，就是您是完全失明了吗？还是说能看见一点啊？
2: 我是一级残疾。
1: 哦，
0: 是完全看不见吗？
2: 就看点点明明儿。
0: 哦，就看见一点点儿，是吧？
2: 哦，
1: 哎，那您也有相关的残疾症吗？咱们比如说残联呐，什么或者其他部门有吗？
2: 有残疾症，什么症我也有。
1: 所以我就想，不是没人管，咱们村里头残联跟他们都说过这个。我明白您是想安排自己更长远的这个身后的事儿。
2: 我的身体我明白，我的身体不行了，我觉着我赶紧的弄清楚没事了，我都。心里都不接济了。
0: 哎，杨先生，我们想问问您，您说的这4间房啊，是咱们哈村里的宅基地吗？是之前咱们
2: 对
0: 已经确权了吗？
2: 确权了。
0: 啊，就是在您的名字下面的是吧？
2: 对对。
0: 挂的是您的名儿。
2: 对。
1: 哦。
2: 房子是我的名儿。
1: 哦，好。那像这种的话，你比如说，咱们是一个。无偿的转让赠与，是他不是说咱们说什么是什么，还得让他合理合法了。这样，杨老先生，您别着急哈，咱们线上的场边讲给您联系到了咱们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张伟律师，咱们听听走什么程序，好不好？
2: 嗯，啊，哎，
1: 啊，您先。

0: 个人吧，他到时候搬家之后脏了我的行呢。
1: 哦，明白明白您的意思，但是这种赠与我们看看嗯怎么更合理。好吧，您可以听是啊、嗯。
0: 我把地也转给他，还要给他住户吧，我把地也转用给他。
1: 嗯，好，我们知道了。您方便听收音机吗？听收音机的话可能听得更清楚。
0: 哎，
1: 好吗？
0: 嗯，
1: 好嘞，我们了解您的诉求了啊。好嘞，
0: 嗯嗯，
1: 好，再见。
0: 嗯
1: 嗯，好，那咱们就问问张伟律师，就这种情况可以吗？就是这种赠与。你好，张律师。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刚刚您可能也听了一个大概，一位70岁的农村老人，
2: 哎，
1: 他眼睛看不见，可能觉得身体也不太好了，就想把房子和地赠与给别人，然后呢，他的唯一要求，百年之后给他安排一下下葬，像这种从法律上可以吗？
2: 这个事情从理论上来说的话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就是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思路是可以行得通的。
1: 啊，
2: 因为在法律上呢，有一个就是从咱们现行的法律来看的话，它有一个叫做遗赠抚养协议。
1: 哦，
2: 啊，其实就是针对于说这个没有这种近亲属关系，
1: 嗯，
2: 对吧？啊，就是说他可能那些在他生前那些财产，在他去世之后的话，怎么做处理？
1: 嗯。
2: 对吧？所以说做了一个叫做遗赠抚养协议这么一个制度啊、
1: 嗯。
2: 但是呢，作为遗赠抚养协议这种制度来说的话呢，严格来讲它是双向的，就是说它并不是说就以咱们这个事儿来讲吧，它并不是说这个老人他做出来之后的话，这个就能够形成有效的这种法律关系。
3: 是的，
1: 嗯
2: 啊，对，它的制度是可以的，就是它的思路、
1: 嗯、
2: 它的路径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制度就是，但是在这个事儿上来说的话，还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去看。
1: 嗯。
2: 啊，那么这个里边我个人认为可能有几个小问题啊，就是第一呢，就是说他这个想赠与的这些这个房产还有地啊，属于是村集体的。
1: 嗯，
3: 对，
2: 对吧，就是房子是他自己的，但是呢宅基地是村集体的，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1: 嗯，
2: 啊，如果赠与就是这个就是如果另一方他不是本村民集体成员的话，
1: 嗯，
2: 这个地恐怕的使用权还很难过去。
3: 嗯，
1: 哦，
2: 对，但是呢也会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它有一个通告是在哪儿，就是房子的所有权实际上是已经确定下来了，对吧？那么如果这个房子在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损毁啊或者什么样的状态下的话，实际上通常在理论上可以认为是房随这个就是这个地随房走，就是房地是一体的。
1: 嗯
3: 嗯
2: 啊，就是虽然他没有土地的一个使用权，但是呢这个就等于是没法做登记。
3: 嗯
2: 啊，但是呢房子呢由于有所有权，这个又在这个地上又附着着，是吧？所以说他不可能说把房子搬走。
1: 嗯，
2: 那么这种状态下来说的话，在一定限度内或者在一定期限内的话，对这个地还是可以使用的。
1: 哦
2: 啊，但是他只能是这个样子。那么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我那会儿谈到了它是一个双向的，它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啊，也就是说如果说另一方签订协议之后，如果另一方没有履行就是像咱们这位老人说的啊，这个叫做生老死葬的这个义务的话，是吧？
1: 嗯，
2: 实际上这个还很难去形成啊咱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就是叫做遗赠抚养协议在履行过程当中啊很难到最后去进行这么一个落地。
1: 嗯，那你看有朋友也都在参与说这个还要找比如说村里吗，还或者说还要有公证吗？
2: 是这样，如果找村里的话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必要且充分的条件。
1: 嗯
2: 啊
1: 嗯，
2: 但是就是找与不找的话实际上就是看他个人意愿。
1: 嗯
2: 啊，他并不会说因为说找到村里边之后的话村里边给做了主了就会这个直接引发出来这个法律行为有效的这种效果，它不是这种概念。
1: 嗯
2: 啊，同时呢做公证也是这种状态，但是做公证呢可能也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如果岁数太大的话，恐怕公证处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恐怕这个在这公证上可能还很难去做，再加上说我刚才也听到了咱们这位老人呢实际上是有残疾的，
1: 对，眼睛看不见。
2: 对，
1: 对，
2: 对，再加上岁数大了，然后呢极有可能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需要去做一个体检，就是看看他的意思表示啊，他的精神状态啊，是吧？然后到底怎么样，就可能做体检来做一个评估，啊，就是避免掉，就是将来以后的话说他是一个，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 明白了，所以这个不像大家想的这么简单，还有一些程序要走，是吧？
2: 对对对的，对的，就是想从它合法有效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实际上还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1: 好嘞，谢谢您。
2: 嗯，好，
1: 好嘞，我们大致了解了。嗯，所以说你就是直接点对点的，这样还不成。所以有朋友说了，不行的话，面这个杨老先生的求助，比如说咱们曲阳的民政局呀，或司法局，能不能帮帮他？如果真的就想走这样的一个路径，帮着他刚才说的体检，这是我的意思表示，是吧？我的是正常的行为能力，再找一些这个靠谱一点的对接人，会不会更好一些？
3: 其实我觉得无怪乎是两方面哈，非常重要的内容。一方面呢，就是老爷子所担心着自己的身后事，百年之后到底哈谁来操持的这个问题，入土为安的问题。
1: 嗯，
3: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涉及到法理上的了，那就是关于这房子也好，宅基地也好，包括这个责任田也好，它的继承、使用、转让的这个问题，这个可能还不是说一纸公证和协议就能够说得明白、解释清楚的。所以有朋友呢也在技术新闻客户端上留言，他说：“你看，这是老爷子要把房子和地都想赠与别人吗？然后就是他，比如说百年之后的话，给他办丧事吗？那受赠人还要照顾他的这个，比如说万一啊，比如说有一天病倒了，有这样的义务和这个责任吗？”对，这些呢可能都是需要考虑的一些细节的问题。
1: 对，王小飞说了，说老爷子你看声音洪亮，您可劲儿活吧。还有房屋赠与，他说最好要走这条路，找个本村村民。他说外村人员有诸多不便。所以有的时候说老来难，老来难也真是这样，尤其是没有什么亲朋好友的，就大家就是这样的孤身一个人的老人，他就觉得想安排一下自己的身后事儿，就觉得这样会踏实。朋友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有，也帮着来出出主意吧。
4: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5: 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4: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5: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纳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4: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纳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5: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6: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7: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6: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7: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6: 992大家帮，
7: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好多朋友在出主意，有朋友说张律师说的对，对农村宅基地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使用权归村民，老人去世之后宅基地要上交村集体的，宅基地的所有权不能继承。
8: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9: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们先来看一下郑先生，他的车亏电了，需要大家帮个忙。对会儿，位置是在石家庄的中山路市中医院的院。

0: 内，这是一辆黑色的大众车，车牌号是 GAV1N23， 他电话151-7590-5744 151-7590-5744。
1: 谁在附近朋友们去帮个忙。还有一位朋友叫武英飞扬，这位朋友在咱们的帮个忙吧里边留言，他说我来到赵县了，想问问朋友们这儿有什么名吃吗？这看来是外地的朋友，赵县的听友赶紧来给介绍一下中午吃点什么吧。
0: 飞翔告诉我们说，玉华路燕山大街口呢是有事故，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1: 很多朋友都在咨询刚刚那位老先生哈，就这个樱桃关键词做好了吗？我们一做好了叫樱桃，您看一下哈，咱们的这位求助人耿先生拍的视频，另外呢也有具体的价格还有联系电话，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就在咱们高邑，也不太远，朋友们可以自己采摘，也可以选择邮购。
0: 好，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这个时刻的整体路况，我们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来看，通行的情况已经是好转太多了，只有个别的路段上车的密集度还稍微有点大，像是西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在玉华路中山路的桥面上是需要减速来通过的，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往东方向走，目前在走到这个平安大街桥上就要开始放慢车速，前方过了建设大街以后逐渐的恢复正常，纵向路段上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玉华路交口处淮安路交口处是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还有中华大街在新石中路交口北向南方向排队距离是超过300米。除此之外，那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都已经是恢复顺畅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再来看下上上2026告诉我们说，东港路向东玉建华大街这个路口，我们来看一下红绿灯，这个绿灯不亮了，直显是红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通过。
1: 还有自然宁静回复说，赵县您可以吃一下那边的驴肉，还有石塔烧饼都是不错的哈。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也是说到了这个驴肉的问题，这是在帮个忙吧里边有好多朋友说到，糊涂先生说赵县的石塔羊杂也挺好的，来推荐给您。还有我爱河北说了，石塔羊杂，饭庄的饸饹，赵县的驴肉，还有薛家的烧饼，供这位朋友来参考一下吧。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18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
1: 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9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看到有朋友发关键词樱桃，也有朋友发旅游，如果想跟着咱们去旅行的话要发新疆，这个时段要发新疆的关键词，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河北交通广播邀您解锁北疆伊犁草原游，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有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果子沟大桥、六星街、巴伦台黄庙、草原湖泊花海，还有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串起了北疆所有的浪漫和震撼。
0: 全程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618狂欢啊，就是送您剩什么呢，那拉提花海下午茶，还有这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抓紧时间拨打这个抢位热线啊，手慢无400-888-7998 400-888-7998。另外呢，新疆的南疆的环线，还有这个甘青大环线，还有这个西藏拉萨的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中。您呢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就发送新疆这两个字锁定名额。一定要记得哈，618手慢无，抓紧时间。
1: 这是咱们618的一个狂欢，所以说赶紧来抢吧。还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咱们的即时好运第二季其实已经开始了。有朋友认为我们第一季结束了，不是，现在依然是在进行当中。朋友们，如果想猜数字赢奖金的话，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运，点击进好运帖，进入评论区，然后敲下您喜欢的三个数字，还是每天早上8点、18点，每个工作日都开奖。如果你猜的三位数顺序也一致，那您就中奖了，奖金单笔基础奖金500，多人中一起分，没人中滚到下一次，奖金最高累计会是5000元。所以现在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在好运帖来敲下您的三个数字吧。
0: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福兵他说，龙哥，周六中的车贴没人给我打电话呀，别急别急哈，这不是今天要是

0: 这个周一嘛，
1: 对，
0: 等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有工作人员线下的给您打电话通知的，好吗？
1: 已经有朋友拿到了，一位朋友叫寻明镜，他说我都拿到车贴了，稍微有那么一些延迟，带我们的工作人员来通知您哈。寻明镜，我对他印象好像挺深刻，另外是参与咱们爱心助学的一位朋友，
0: 是的，
1: 总是在拍行李箱，所以我们好多的朋友啊，也都是转战到了咱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呗，这是目前咱们的一个主阵地，咱们自己的阵地，大家呢可以互相看到彼此的信息，彼此都能够回复。我们再来说一下，给新朋友来说一下，如果你有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到帮个忙呗评论就可以了。如果说您还没有即时新闻，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即时新闻，然后在搜索栏最上面的搜索栏进入帮个忙呗，也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24小时的互动帖。
0: 你看互动帖上很多朋友呢也在针对刚才那位大爷的这个事儿呢也在出主意，他说大爷应该是无保户，政府呢可以安排他去这个养老机构，他说万一比如说以后的话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话，还有一位朋友也在说，他说张伟律师说的是对，对农村的这个宅基地所有权是归集体所有的，是的，所以说有些这个确权的法律上的这个关系还是应该进一步的明晰，可能还不是说我就卖给你啊，或者说我赠与你啊这么简单，还不是，
1: 对，就像张伟律师说的，你可能在这住还行是吧，如果真的就是归你赠与的人所

0: 监护人了，是成为监护人以后，这个人所有的这些看病啊、去世，所有用的一些开销都是监护人所承担。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房子就归了，就归了监护人了。
1: 嗯，
0: 这样子的。
2: 是，宣和轩也说无保护啊，一般村里也都会管的、
1: 嗯、
2: 可能老爷子各有各的性格，是吧，可能就觉得我自己能解决的，我毕竟还有这几间房、
1: 嗯、
2: 是我能处置的，算是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他用他去换自己的一个这样的安稳，是吧，就可能他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有可能。所以朋友们，如果还有什么好的主意的话，或者怎么更可行，有什么办法也可以继续来出出主意吧、
1: 嗯、好的。玉龙哈，这位朋友他问到说，石家庄限号吗？不限号。
2: 嗯，对，不限号。
1: 河北只有邢台限号，
2: 只有邢台，北京天津哈是限号的。好的，朋友们，一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4: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4: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2: 一位刘先生捡到了车牌，是在鹿泉的大车行村的路口 GAC8P90。 咱们看看哪位丢了车牌了，也可以对接来领回一下。
1: 嗯，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署名张这位朋友也是刚刚询问那位老人的情况，是吗？嗯，他是想问问是哪里的人，想抽时间过去去看看老人。
1: 哦，嗯，
2: 您是就是说比如说一种公益的看望，觉得老人挺不容易的，还是您有这样的意愿想接手这个事儿？但是刚才可能节目您听了，
1: 嗯，
2: 是吧？您可以去看望看望，
1: 嗯，
2: 到时候比如说我们把老人的相关的情况也粘贴给您哈。如果说，真的是想接着老人的这个思路，您一定是要有一些要多考虑到的。
1: 对，是还是要考虑周全啊。
2: 是的，
1: 思量再三。
2: 嗯，
1: 他是保定曲阳北固张村的。
2: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反映的，维民南大街新石南路南行红绿灯不亮，我们厂编辑已经反映给了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了，抓紧来修复一下。线上张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张先生。
5: 哎，您好。
2: 哎，您说。
5: 那个我在14号的时候，然后我的车，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打不着火了，然后呢，当时以为是亏电，但是他突然提示我裸了一个别的信息，我就没往亏电那儿想。
2: 嗯，
5: 然后呢，我就叫从美团上搜了一个那个汽车救援，
2: 嗯，
5: 我说让人家过来看看是什么情况，然后就联系到了一个叫及时达汽车服务咨询的一个美团商家，然后这个商家呢，他可能就是一个中介平台。
2: 嗯，
5: 然后呢，他就我从那个美团在线咨询联系的他嘛，然后他就引导我加了他的企业微信，加了企业微信之后呢，他就问我是在什么位置，在哪哪哪什么情况，我说我也不知道，然后他说那就先付一个600的预付款吧，
2: 嗯，
5: 然后他安排这个师傅过去，来上门过来先看一下什么情况，
2: 嗯，
5: 到时候多退少补。然后师傅来了之后呢，发现就是正常的亏电了，然后对了个火，对了个火就走了。走了之后呢，我就联系那个平台嘛，联系这个美团商家，我说那个师傅修完了， 然后他说师傅说具体是什么情况了吗？我说就是对了个火亏电了。

0: 没有其他的，然后我说那个把剩下的退一下吧，结果他把我拉黑了。哦，那个企业微信把您拉黑了？对，企业微，因为他是引导的我加了他企业微信，然后给我发了一个他们小程序的一个付款码，然后我就给他们付了600的预付款嘛，然后企业微信是没有拉黑的，但是他现在也不回消息了，然后把我美团给拉黑了。
1: 哦，美团，你就那个在线咨询已经没法给他去发信息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您这个款是付给了这个吉时达了吗？
0: 对，付给这个吉时达了。
1: 吉时达现在不理你，不回你信息。
2: 嗯，
0: 对。然后还有个什么情况呢？其实他应该就是一个中介平台吧，然后他联系的这个修理厂派的师傅过来，然后我当时问那个师傅，我说你们这搭电的话，搭电的话正常怎么收费啊？他说上门服务搭电就是200块钱。
1: 然后平台那边给了他们100的预付款，他们也剩100的尾款，平台也没有给他们结。然后平台也把他们给拉黑了。
2: 啊，这样啊？
0: 那具体的这个汽修店到底是这个吉时达呢，还是另外一个公司啊？
1: 具体的汽修店不是吉时达，是吉时达联系的叫小辉汽修服务的一个修理厂。
2: 好嘛，这是好几层的是吧？层层转包。
1: 等于现在吉时达把你们双方都拉黑了，你的这个预付款没有退，人家的还剩一部分这个兑换的钱也没有给，是吧？
2: 对对，是这个情况。然后完了那天我就后来我就联系那个修理厂嘛，后来修理厂说这个情况已经有很多了，他说比你这个金额多的还有呢，说有一天晚上就是下雨，兑个火收了人家3000块钱，最后也。
1: 也给人家拉黑了。
2: 好吗？我们想问一下，吉时达这边除了微信有电话吗？你这儿？
0: 我没有他的电话，他只能是通过美团搜到他们商家之后直接拨打。
2: 啊，您打过吗？
1: 我打过，打过后来那个也说就直接告诉我退不了。完了我就
2: 理由是什么？退不了的理由是什么？
1: 理由就是让我找那个修理厂去。
2: 但是修理厂人不才拿着100吗？
0: 对呀，人家没有收钱，是他们收的呀。
1: 对呀，他说他把钱已经给了修理厂了，
2: 600多给修理厂了吗？
1: 对，但是人家修理厂实际才收了100块钱，还剩100尾款也没给人家。
0: 这个你也都核实过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你看。
2: 还有一点，我们想问一下张先生，您这油车还是电车呀？
1: 油车。
2: 哎，您没有想到第一时间打我们热线，或者说打保险公司的电话吗？
0: 因为我当时在鹿泉，鹿泉也是全省都可以，鹿泉也可以啊，
2: 打保险公司也可以啊。
0: 就是有的时候在网上咱接触了好几起了，你就随便的叫这种救援也好，你不知道他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广告给你弹出来的，他就是完全商业化的，甚至是骗人的，这都有可能。
1: 因为他当时我车辆如果说正常亏电的话，是吧？他不会。
2: 提示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当天是提示了一个什么防碰撞预警，你开启，所以我就没有往亏电这儿想。哎，我跟你说，张先生，您以前的车亏过电吗？油车，
1: 亏过电。
2: 以前的话就是纯粹的打不着火是吧？
1: 对，
2: 打不着火的话就是亏电有各种表现，有的时候它那个灯光系统就是乱了，乱码了，就是群魔乱舞了，就有各种表现。 其实都是亏电了，对电瓶不行了，对。
1: 对，
2: 所以咱说的是以后啊，一会儿咱们看看这个事儿还能有转。以后的话，哪怕有什么故障，你先咱拨打9699，就近的咱热心听友都是公益的，先过去帮你判断一下是怎么回事。如果简单亏电，一兑会儿就行；如果复杂，就近找实体店的这些，我们都可以，比如说有听友告诉你，离你最近的汽修店在哪儿。
0: 还有保险公司，就是你买保险的时候，您还记得吗？比如上个周期买保险的时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吗？救援服务，兑会儿啊。
1: 是什么那个拖车呀？这样，您应该好像是也是有吧，但是当时也没有往那儿。
0: 哎，
1: 就是您就顺手就是在美团想着就搜一个。平时比如说其他的一些什么业务，经常我平时我用过一次美团，就是人家就是对个店对着了就直接走了，也没有发生过这个事儿。
0: 嗯，
1: 所以我那个14号又出这个情况了之后。
0: 我就第一时间就找了美团，结果出了这个事儿了。对，
2: 所以你那回可能幸运，搜到的是一个这个按实际情况收费的商家，但是这个可能就未必每次都这样了。那还有一点，我们想问问，就是你刚才说在美团上可以找到那个吉时达汽修的那个电话，那个电话的话是一个400开头的，还是一个手机号还是固话呀？400开头的。
0: 只能在那个平台上去播，不能说，比如说你让他显示全了给我们，我们来播，有可能吗？你试试。
1: 我试一下啊。
0: 你试试，如果有的话，你给我们。 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打通。另外就说你，比如说如果能打通，说您这单的话，就说您车号吗？还是说您什么？还说您的支付名？
2: 嗯，对，我想想应该说什么呢？
0: 嗯，
2: 稍等，我先搜一下他的电话。
0: 对，您看能不能搜到他的电话？
1: 你看，如果说是亏电搭电服务200块钱，应该退400。可是他说了，说钱都交给这个小辉汽修了。小辉汽修这儿说我这儿只拿到了100，还有100的这个尾款他没给我呢。
0: 嗯，
1: 这里面差着呢。
0: 对，
1: 这个那肯定有一方是说谎了。
0: 哎，张先生没想，你看有朋友说了，说你既然这个事儿，你是从美团平台找的，他们应该负责。首先找美团，跟美团的这个客服说过这个事儿吗？
2: 说过，反映了3天了已经。
0: 他们怎么说？是在调查中还是啊？
2: 给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帮忙联系商家了。
0: 嗯，
2: 商家说把钱都给了修理厂了，让我联系修理厂。然后我又把我已经联系过修理厂的事儿又告诉美团了。
0: 嗯，
2: 美团说那他们也没有办法了，他们如果商家不给退的话，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
0: 那他们对他没有任何办法，他们对商界有什么惩戒吗？你就比如说你在这个平台当中是吧，遭到投诉了。
2: 对，所以我就说嘛，我当时我说，这个商户甭管是这个什么原因，他是通过正常的资质提交入驻到你们的平台的，对吧？你们有监管权利的。
0: 嗯，
2: 对，然后他也是不了了之
0: 啊，也没有什么，比如对对方有什么惩戒或他有什么垫付都没有这个说法，是吧？
2: 没有、
0: 哦，知道了。您再找找吧，您再找找看看那吉士达的电话能不能有。
1: 嗯，小辉汽修那个是个手机号是吧？
2: 对，小辉汽修是有手机号的。
0: 那个师傅贵姓啊？给您对伙的，你知道吗？不太
2: 真，还真没问他姓啥，但是他肯定是知道这回事儿。
0: 那您说一下，您是哪天在哪儿救援的？我们一会儿问问他。
2: 14号在下午5点多。
0: 嗯，在鹿泉哪里呀？
2: 在鹿泉，当时是，我看一下位置啊。
0: 嗯，
1: 很偏僻吗？
2: 还是那个
0: 不常去，看来是吧？或者您说一下车号，他可能也会知道。
2: 我车牌号是 GA8753D。
1: 8753D， 嗯。
0: 嗯，好嘞。
2: 对。
0: 鹿泉大致，
2: 我看一下那当天去的位置啊。
0: 嗯。
1: 您这是去玩了还是工作呀？走亲访友啊？还是
2: 工作、
0: 嗯？哦，看比较陌生，第一次去。
2: 向阳大街向阳苑。新苑小区，
0: 向阳大街，向阳新苑是吧？
2: 对对对。
0: 好嘞，向阳新苑小区。好，行，那您这样，您也再找找，如果能有那个吉士达的电话，你给我们回一下，好吧？
2: 我有吉士达400的电话，现在。
0: 您试一下，你说一下，我们试试400。
2: 400866。
0: 嗯。
2: 2713。
0: 2713，我们第三方如果拨打的话，怎么说您这一单？您觉得是？
1: 您车号吗？
0: 对，是车号还是订单号？
2: 您就说那个14号下午发了8753D，我给他发过车牌号。
0: 车牌号，
1: 发
0: 过
1: 车牌号。
0: 行，那我们一会儿帮您问问啊。
2: 对。
0: 啊，我们看能不能打通。哎，好嘞，好，再见。
2: 嗯，
0: 好嘞。好，那我们两个电话都有了，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先问问小辉汽修他到底收到了多少钱，然后我们再来试试看看吉士达这边怎么样。朋友们，您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或者就是吉士达您跟这个公司打过交道吗？是一个什么情况？也可以给我们回应一下。
3: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4: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3: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4: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3: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4: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帮助大家。
1: 很多朋友都是两边参与啊。风这位朋友说，我刚从即时新闻帮个忙呗，发了个信息，他说不知道对不对，主持人能看见吗？哎，就看您改没改名，是不是同一个名字，是吧？没有问题，你就直接找到帮个忙呗互动帖，这样留言显示评论成功，那就没有问题了哈。
2: 自强不息哈，针对这位先生哈，亏点这事儿也在说，天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小灰汽修。
1: 嗯，我们打通这个电话了。嗯，先问一下他们的情况。你好。哎，你好，小灰汽修是吧？
3: 嗯，
1: 你好，咱们这里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2大家帮，你还记不记得14号下午5点，在咱们鹿泉这边向阳大街向阳新苑给位张先生对伙来着 ，GA8753D 的，有没有印象？他通过美团的那个即时达，然后叫的您。嗯，有印象吗？
3: 忘了
1: 啊，您忘了？
3: 怎么了？
1: 啊，没事，他给我们打过电话来了。那想问问您，那您收到咱们即时达美团这边给您的对伙钱了吗？
3: 即时达，
1: 即时达，您没有接这个活吗？
3: 他是在网上预约的那网上订的那个吧？
1: 美团上
2: 啊，对，是，
1: 嗯，是，就想问问您收到那个钱了没有？咱们一般对伙是多少钱呢？
3: 50啊，
1: 50，不，
3: 是50起，
1: 50起，对，就他这一单呢，您还记得吗？
3: 他们是。什么车？反正我接过平台给我活儿，
1: 是
2: 鹿泉那边的向阳新苑小区 GA8753D， 一位男士。
1: 对，我们也想问问您啊，就是因为他通过平台，他把钱付给平台了，这您接到平台的那个钱了吗？
3: 啊，对，是有一个这个车，我接到平台的钱了。
1: 接了多少钱呀？
2: 是100还是200还是？
3: 150，连，就是那天晚上应该是。
1: 下午五点，
2: 下午五点多吧，
1: 嗯，
2: 是五点多吧，
1: 下午五点多，
3: 几点多我忘了，反正是有一个平台他给我打的电话，然后他说他把那钱给平台了，
1: 是，
2: 对，
1: 给了您150，一般的这算跟您结清了，等于是这个意思吧，平台跟您结清了。
3: 啊，对，平台已经给我结清了，他不给他们这个平台。之前我弄过这个平台，
2: 嗯，
3: 对完活了之后他有的那个平台他不给钱，
2: 嗯，
1: 哦，
3: 然后你就联系不上他了，然后他呢，这回我长记性了，我就跟他收定金，
1: 收的多少定金啊？
3: 收了100定金，然后到那儿他再给我转50。
2: 转的话是这个即时达这个平台这个中介给你转的呀，还是说美团给你转的呀？
3: 就平台，就是他那个平台，
1: 哪个平台？
2: 是那个即时达吗？
3: 我不知道他那是哪个平台，他那个号也不显。
2: 哦，也不显。总之呢，就是当场对完伙之后给你转了50，您是实际收到了这个对伙的费用150，对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2: 就是互不相欠，这事儿就清了150，是吧？
3: 啊，对对对，他跟我是清了。
1: 那他说给您600，给了您600，没有没给600是吗？
3: 他那个是司机，应该是司机给那个平台600。
1: 平台说把这600都打给您了，是这么回事吗？没有吧？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哦，好吧，您那肯定也都保留着截图呢。您保留着这个收费的一个截图呢，是吧？
3: 对对对对，都有转账记录。
1: 就是150。好。
3: 对对。
1: 另外，也想多问您啊，多问您两句。您是主动的入驻的各平台，还是说他们搜到的？您是怎么一个合作关系啊？
3: 没有合作，他是在搜，就是搜附近修理厂，他搜到我的。
1: 哦，
2: 您这个修理厂是在鹿泉向阳新苑那边吗？
3: 啊，对对。
2: 离那儿大概有多远啊？你还有印象吗？当天过去。
3: 大概我没去，我让师傅去的。
2: 哦。
3: 大概就是2-3公里那样吧。
2: 嗯，也挺近的。
1: 对，所以说如果直接叫您，直接比如说有您的这个电话的话。可能这个费用还比这个低，是那意思吗？对个活比平台上的费用。
3: 对对，像是我们上班时间出去对活，像那个3-4公里以内的那个都是50块钱，
1: 50
3: 就完了。要是远的话，或者说别的问题的话，那就另算。
1: 嗯，
3: 就对活就是50块钱起。
1: 嗯，
3: 他有的那个离得远10多公里，那个就可能就是说
2: 嗯
3: 多收点80或者怎么着的。
1: 但是通过这个平台的话，他也就加了价格了，是吧？
2: 150。
3: 他对。他那个平台没准儿，之前我遇到过10多公里去了之后到那儿了，对完活儿那平台联系不上了，
1: 所以说您就 这回涨的一个涨了个新啊，要了100的押金，后来又给了50。好，我们就跟您确认一下，您这结了就好，也没有多收到钱是吧？就是150。
3: 啊，对对对，我没收多收。
1: 好嘞，我们知道了啊，好，再见。
3: 嗯
1: 嗯，好嘞。
2: 好嘛，这就成了150了，也不是200，也不是600，是150。
1: 对。
2: 另外呢，如果说是平常哈，直接找这个汽修来讲的话，也就是50块钱。
1: 嗯。
2: 是呢，你看，如果说距离不是特别远的话，也就是对伙的事儿。对于很多的哈熟练工来讲的话，那很容易操作。
1: 对。
2: 嗯。
1: 所以你看，就无形当中用了一个不靠谱的平台，还多增加了这么多的一个成本。哎，吉士达这边能打通吗？
2: 我们试试。
1: 厂编辑拨通了是吗？
2: 试下这个电话啊。
1: 对，你说给人家汽修了，您也得有相关的证据。哎，你好。
0: 你是谁啊？
1: 您是吉士达吗？
0: 对啊，你怎么采访频道都来了？
1: 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992大家帮，是因为有您的一个客户给我们打来电话，曾经用过咱们的一个在线的亏电救援，就是关于这个费用的问题，打到我们这儿了，我们想跟您来咨询了解一下，可以吗？
0: 你想了解什么？
1: GA8753D 14号下午5点路权亏电的这个求助，看您还记得吗？他给了咱们600的预付款，但是呢，小辉汽修过去救援，您是给了他150，等于说原来说的多退少补吗？
0: 这个不太清楚，因为我是白班，我是晚上12点到中午12点上班的。
1: 那您记录一下吧，能不能查一下，给我们回复一下，好不好？
0: 你有没有他手机号码？我给你查补了。
1: 可以啊，我们把手机号、车号都给您，好吗？
0: 对，手机号码多少？
1: 哎，咱们好多的听友都听着呢。刚才我们都连线了小慧汽修，他说跟咱们平台已经结清了。
0: 别吓我。
1: 嗯，好吗？
0: 别吓我。
1: 吓你什么呢？你就正常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行了，好不好？
0: 可以，你报手机号码，我查一下。
1: 好嘞，那我们厂编辑来交接一下。我怎么听了一个别吓我呢？
2: 嗯，
1: 我吓你啥？
2: 谁吓谁呀？
1: 对呀，谁吓谁呀？你还压人家钱没给呢。好吧，一会儿我们再看看哈，这个白班的值班员，能不能查到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有没有也用这个的呀，朋友们？就是除了咱们992，如果你非要用这种商业的，就什么样的比较靠谱一点？
2: 嗯，
1: 一些亏电呐、啊，还有就是这几天接到了一些朋友咨询，趴窝了吗？在水里头也是情急之中，他就是搜的小程序，搜的就近的，比如收的这个钱合不合理呀、啊，怎么样的？这真的也没法判断。
2: 嗯，
1: 根据距离呀、啊，或者根据你。到底是坏的一个什么情况？是你发动机坏了，还是哪里坏了？
2: 首先啊，在这儿提醒大家，特别是一些新手朋友们哈，不曾遇到过什么亏电啊、临时故障啊、一些啊这个小的一些剐蹭事故啊、
1: 嗯、
2: 这样的哈，这个新手司机朋友们，咱遇事先别慌，是吧、
1: 嗯？
2: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和这个路径可以循着它走。你包括拨打我们热线96992，对吧？我们是一个纯粹的公益平台，但凡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把这个。亏电求助的信息播出去的，那您要记得，这绝对是纯粹的公益的爱心救援，不能收取任何的这个费用的。
1: 嗯，
2: 您就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这都是我们哈有爱心、有善爱的我们的听友里面哈，就是他去义务帮忙的。
1: 嗯，
2: 此其一，还有一个。其实很多人在买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都有这样的类似的救援服务。
1: 对
2: 啊，相当范围之内，多少公里之内啊，比如说2环、3环以内主城区都有这样的搭电呀，然后拖车呀这样的救援服务，也可以直接找这个保险公司。
1: 嗯，
2: 啊、就是不要就说啊，你像这种啊，押金600，预付600。我的天哪，搭个电预付600，然后呢，小辉汽修这边最终收到了150，
1: 嗯，
2: 2、3公里的事儿。这想想这个行情也不对啊，
1: 对，而且还把人拉黑了，所以有位朋友就透露着说，这平台吃相有点太难看了。还有懒洋洋说，天哪，这么表达是不是心虚啊？不管怎么样，一会儿呢咱们看看，这个白班能不能查到哈、啊、相关的情况
2: 啊？在线查到了啊、
1: 哦，
2: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我们来看一下。
2: 喂，你好。
1: 喂，
2: 哎，
1: 300电话。
0: 哎，
2: 哎，怎么样？您查到这单了吗？
0: 查到了。
2: 啊，是这个 GA8753D 是吧？
0: 是的
2: 啊，对，那押金您看您什么时候退给他呀？
0: 我们下午核算完退给他的，我们聊天记录也那个明确提到我们会退部分给他。
2: 好，
0: 但是财务要核算。
2: 行，没问题。哎，小辉汽修那边哈，您给了他们多少吧？
0: 给他们多少？我看这没记录啊。
2: 您这没记录啊？
1: 没记录，那您怎么退呢？退人多少？啊，不得核算。
0: 200。
2: 但是。我们刚打完这个小辉汽修这边，他说只是收到了150。
1: 嗯，我们刚刚撂下电话。
0: 我们都没有收款记录。
1: 啊，对，你们再核对一下这个事情，看看是。
0: 我们再核对一下哈。
1: 再核对一下这个记录。
0: 嗯，好的好的。
1: 是吧？人家那边也有一个接款的记录啊。然后剩下的，咱们先二，如果是200，那剩下400块钱，咱们是全退呢，还是要退多少啊？根据咱们的规定。
0: 就肯定退部分啊，肯定我们也要成本那些信息费的是吧？
1: 对呀、啊，信息费是多少呀？我们想看看咱们这平台是一个怎么样的运作成本，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话。咱们提供了一个对接服务，中介的服务，咱们要扣多少？嗯，咱肯定有相关的规定，是吧？不是说谁说了随便说了算，您那肯定有条条款款的，什么样的情况是成本是多少？像他这种是多少啊？你给我们大致说一下也行啊。
0: 我问一下，
2: 是留20%多少，扣20%多少？
1: 对，那问一下，好吧？还查到了这单。啊，下午就要退啊，有要走这个程序，还好还好，怎么样？
0: 我们是良心商家。
1: 联系谁？
0: 我们是良心商家。
2: 良心商家，对。
1: 哦，良心商家、啊。
2: 良心商家，对。
1: 我以为说联系商家、
2: 啊、
1: 能联系。
2: 您是良心商，对。一般来讲的话，这样是咱们这儿留多少啊？
1: 嗯。
0: 这个是财务那边说的算的。
2: 啊，财务上的事儿。
1: 不是。您
2: 这样吧，吉士达这边哈、嗯，第一呢，您给小辉汽修那边再来联系一下，核实一下，是吧？那边到底给的他是多少？是150还是200？此其一。第二呢，您再跟咱们这位车主联系一下，看他是给他退多少。你这儿有他电话吧？
0: 有，我跟他联系上吧。
2: 你赶紧联系一下吧，好不好？
1: 赶紧啊！
2: 哎，
1: 好嘞。这良心不良心啊？不是自己说了算，是大家的一个评估。
2: 啊、对。虽然这钱不多，但事儿不小。
1: 嗯，你说钱不多吧，老男孩说600可以换新电瓶了，可不是吗？所以刚才我就想问一下哈，咱们的大爱帮的帮个忙吧里边有没有咱们后援团的或者是参与公益救援的朋友举个手？那抹笑残阳说，我光大公益救援队员报到。哎，如果说咱们是公益救援的朋友也举个手哈，如果您没车贴的话，直接发车贴的关键词，我们优先做公益活动的这些朋友，那也是一个标志，是吧？
2: 嗯，
1: 好吧，朋友们，继续啊，咱们还有倒计时大约20分钟，如果还想获得大家帮车贴的，去传递这份温暖，去公益救人助人啊、这个救助车辆的情况呢，直接发车贴的关键词我们就看到了。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怎么样，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是达州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的长深高速目前山东方向关闭，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秦滨高速的山东方向站口关闭，天津方向管控两颗一危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沈阳方向的千安停车区附近目前是有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京哈高速的唐山段各站口沈阳方向以及秦皇岛段的各站口北京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了京哈高速之外，唐山秦皇岛辖区的其他高速都是在管控两颗一危车辆上道。另外还有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大件运输车辆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有位朋友叫做独爱秋晚，他说商家出了200在平台，平台扣除所谓的这个服务费，到汽修厂就150了。那50呢是留给平台了，留给这个美团了吗？那另外呢，那如果说是50加150，这200是哈出来了，那对于这个即时达来讲的话，那剩下的400来讲的话，他还会再扣多少啊？
1: 嗯，
2: 刚才说了，我们是良心商家，我们还得问一下这个财务。
1: 嗯，透露者说这是良心商家，良心这俩字儿别让人给玩坏了哈。好吧，那良心不良心，咱们最终看看退多少哈，咱们再做出咱们的判断。好多朋友在咱们帮个忙吧里边都是公益救援的朋友们，有位朋友说我目前坐标正定，看有没有需要搭伙的，我有搭电线。但是我要车贴，我们看到了哈，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是正定爱心救援队的，这是微笑眼泪，我们也看到了。

0: 啊，很多的朋友，都是咱们救援群的朋友，也是在咱们帮个忙呗里边。所以朋友们，一旦亏电了，拨通96992或帮个忙呗留言或公众号留言，都是可以得到及时的回应的啊。
1: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吧。
0: 嗯，
1: 省会石家庄今天是多云天，最低18度，最高26度。
0: 承德今天是阴转多云，12到24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多云，13到26度，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中雨转多云，14到17度。
1: 唐山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东北风4到5级。
0: 廊坊阴转多云，15到24度。
1: 保定多云，14到25度，东风3到5级。
0: 沧州阴转多云，17到25度，北风3到5级。
1: 衡水阴转多云，17到25度。
0: 邢台多云，18到25度，北风3到5级。
1: 邯郸多云，18到25度。
0: 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度。
1: 天津阴转多云，17到24度，北风4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阴，12到26度。
1: 郑州阴，19到25度。
0: 济南中雨转阴，19到23度。
1: 再来看一下十点，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来到的还是个位数啊？七、PM10 的指数14，空气质量优。
0: 嗯，还有一些朋友说，给啥兑火要600？他说是给动车兑火吗？这清凉。好多朋友说，一个电瓶，可能4S店的电瓶，600块钱差不多也就能买了。普通的电瓶，还有朋友说呢，200-300都能买了，是这个兑火够贵的。
1: 嗯，何大哥他说，去年冬天哈也是电瓶亏电，后来打通了咱们的992，来了一位哈姓王的师傅给我兑火成功的，我当时特别感动。后来用了我自己啊，我就在网上备了一套充电设备，到现在为止哈，已经通过咱们电台成功的给4位亏电的车主哈兑火成功了，我特别骄傲，很自豪。他说这个是不是也是值得给个车贴呀？所以说哈，何大哥，
0: 嗯，
1: 今天咱们专批出哈一张车贴来给到您，好吗？何大哥
0: ，何大哥说话理不偏，您这个真的还正当的要求，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真的就接受到我们的这个无偿兑火的救援的朋友们举个手，或者说呢，已经有搭火线加入到咱们救援群的朋友们，您也举个手，或者你没有加群，但是呢，我接受了九九的帮忙，我就想把这种能量传递出去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来举个手哈，也谢谢大家。在这儿呢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公益途径，当然也有朋友说了，说如果你非要通过这个商家的途径的话，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办法的，更加靠谱的办法的，朋友们可以来说一下啊。
1: 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在商言商这没问题啊，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有的时候呢，咱们未必是点对点的。
0: 嗯，
1: 你找的，比如说啊，找什么小张汽修、小李汽修啊、小王汽修，对吧？你直接找到他也行，那省钱呢。有的时候我们貌似可能感觉啊，这个团啊、那个网啊、这个平台啊、那个 APP 啊，以为很便捷，事实上呢，它里面的关系弯弯绕，太复杂了。就是说，每过一层都要扒一层皮，你到最后你不仅你得不到更多的这个实际的贴心的周到的细致的服务，你花不少钱，而且花了冤枉钱。
0: 你看有朋友说了，如果你非得走这个商业的对活，你还不如叫个货拉拉呢，然后让他们去给你对活啊，是让某个司机给你对活，还是货拉拉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好多朋友，还有朋友说了，你买个充电宝吧，600元已经购买2个了。当然还有朋友说到平台，说作为美团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一句没办法你就了事了吗？你就这么随便这么不严谨吗？起码他们知道给找的第三方服务部门的地址和电话吧，所有发生的情况都应该协调处理并且负责到底吧。话就说到这儿呢，有的时候这么大的平台你相信他了，但是弯弯绕绕，可能经历过很多中介转中介转中介才找到的那个实体店，就有的时候很难很难去维权。所以更多朋友也提到了，那就是买了保险的车损一般都送哈，这也是免费救援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有效的途径。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992。 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
1: 有位朋友好，我们来看看看他在这个我们的帮个忙吧留言，他说当我听到这个良心商家的时候实在是没憋住给笑了。还有一朋友他说良心商家，良心商家到底是哪个良啊？是那个凉凉的凉吗？哇凉哇凉。
0: 所以朋友说良心商家别凉了大家的心啊，好吧，咱们先不做判断，最起码咱们求助人经过这几天是有点心凉，咱们看看下午最终财务的回复是什么样的啊。好吧，好多的朋友呢也都是在举手啊，你看有朋友说我自制了一个对火线，线下给好多车都对过火，这是小鱼。还有用户4956875说，我是一个专职教练，车上就背着搭车线呢，充气泵经常在上下班路上帮人对火充气拉车，可惜就是没有个车贴，原因是没时间互动。哎，这不您互动了吗？这就算数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今天有幸互动一次，主持人能不能给我一个车贴？
1: 你才互动一次
0: 就互动一次、啊、
1: 有的朋友天天守候。
0: 好吧，您多互动多参与节目哈，总有机会的，距离咱们节目结束还有10分钟的时间吧，朋友们发车贴的关键词我们就知道您没有了啊，我们着重关注一下这部分朋友。
1: 南巡这个朋友我觉得他说到了现在普遍哈，就时下很多的特别是咱们的E 世代的一个心理，
0: 嗯、
1: 啊，我们说这个E就是这个互联网这个E 啊、
0: 嗯，
1: 他说现在的人啊太依赖某些个平台了、
0: 嗯，
1: 就是你看把人的这种习惯就给养出来了，很容易就被拿捏，
0: 嗯，
1: 他说还是回归实体店吧，实体店呢能够让大部分人的这个资金流动起来，
0: 嗯，
1: 而平台其实让这个资金啊流入到这个少数人的手里了，
0: 嗯，
1: 等等等等，对，您说的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大的一个问题。
0: 是是是，这个习惯都养出来了。
1: 对，它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
0: 嗯，
1: 它就是像这个温水煮青蛙一样，
0: 嗯，
1: 就慢慢慢慢就养成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些社会阅历和经验的朋友，事实上呢，它是有一些路径，这样的路径我们不能说是捷径，至少呢可以省时省力的这条路它是可以走的，
0: 嗯
1: 啊，而且走得快又稳又安全。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的E时代有些爱人就是他真的很内敛，他就不愿麻烦别人，你让我打个电话给电台求助，他可能有的时候他真默不看的，或者说我不添这个麻烦，我自己解决，通过网络解决，他可能也是一个心态，但是可能没有想到网络当中当然也能寻到一些及时雨，但是可能也有一些陷阱在等着你，所以这些大家特别注意吧。先生薛先生有什么事儿？我们看看。哦，家人走失了。你好薛先生。
8: 哎，你好，你好。
0: 哎，您说一下情况。
8: 主任你好。
0: 哎，
8: 啊，是我妈妈，大概那个她的年龄在79。
0: 嗯。
8: 啊，然后那个有点这个罗锅还很厉害。她那个一个是她的头发呢，短头发，然后那个好多白头发，哦、然后那个身高在一米五左右。
0: 嗯。
8: 啊，然后她是前天出走的，就是16号上午。他是每天就是出去遛弯儿啊干什么走、嗯、然后那个他走的时候呢穿了一个浅粉色的那个碎花短袖，
0: 嗯
8: 啊、然后那个然后就出去之后呢，他一般在那个哪儿，在我们在那个安和院住，他走到那个安院之后呢、哦、然后南边有那个这个大棚什么的，然后走到那个方兴路和宋环东路交叉口，然后这边、哦对，有在前边那个再往北有个那个咱们那个宋番宋村那个安置房那个大门，
1: 嗯，
8: 然后呢这几天一直在找他，然后昨天呢、嗯、正好有个好心的姐姐说，今天打电话说，昨天下午4点左右，在那个、嗯、就在我说这个方兴路和宋环东路交叉口，北行200米左右吧，哎，看到他在那蹲着呢，然后他那个身上呢挂了一个那个挂了个牌，上面写着。上面写的我电话，
0: 嗯、哦，有您电话，
8: 嗯、哦，对，有电话，不知道这几天下雨，不知道有没有那个，那个字迹模糊，要字迹模糊的时候，有希望那个好心的。嗯

0: 有好些人看到了，和他们交通广播联系哈、啊，或者说，
1: 嗯。
0: 直接打110，给他们那个，和警察叔叔说也好。
2: 嗯，
0: 哎呀，之前着确实着急的。
2: 啊，老人家叫什么呀？
0: 叫杨桂峰。
2: 嗯，他是
0: 杨就是木易杨，贵州的贵，大风的风。
2: 嗯，是头脑糊涂不清楚，还是说？
0: 头脑基本上是可以的，因为他那个他是在我们这儿，我们在这儿住，基本上每天他都是在那个哪儿，他都是在这一片转，但是每天都能基本上都能找回家，就是有就住了好几年了吧，有一次没有找回家，就平时基本上都能找回家。主要这几天正好我们旁边修路，一个修路把那个路封了，还有一个就是他那天出去的时候，他就应该就在这个。草丛里边，他也不走这个大路的很少
2: 哦，
1: 还走小路。
2: 嗯，
1: 哦，
2: 我们想问一下，宋村这边现在工地多不多呀？
0: 宋村这边还正在回迁楼还
2: 施
0: 工，还有那个
2: 对，
0: 还有那个塘沽东街，新的塘沽东街正在修。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它容易迷路，
2: 对，
1: 它跟原来的那个参照可能就不一样。
2: 一个是容易迷路，另外一个呢，它有的时候它待在某一个犄角旮旯的话，还不太容易发现它。嗯，
0: 是是是，就是我们这几天把这个周边的，只要就说这几天也下雨，把所有的周边只要是能避雨的地方，我们全找了，
1: 都
0: 没发现。但是对，但是昨天人家那个好心的姐姐看到了，说，哎，确定那个因为那个下的雨，她就在路边。
1: 哦，
0: 然后那个还专门看了看，哎，确我们今天过来了，把那个照片让人家看了看。人家说确定是他穿那个确实是什么颜色的没衣服，什么颜色的没有看清，确实是个短袖。
2: 我们也看到您发来这个照片了，这个短袖的基本上是粉色打底的，碎花的，然后那个带领子的白色的领子，白边的这个、是吧？
0: 他走的时候穿的不是这个。
2: 哦，不是这件
1: 不是这件，但是也是这个颜色的，是吧？粉色的。
0: 对对对对，像这个一个浅花的，浅粉色的，特别浅。
1: 就老人看着黑黑瘦瘦的，是吧？
0: 是是是，这个和这个现状特别
1: 相似，
0: 特别接近。对，
1: 好，那我们不行，做个关键词，赶紧让大家帮着找一下。您那个牌儿啊，是什么材质的？给老人挂的那个，
2: 纸的，
0: 就是那个什么的，就是学生上学的时候挂一个那个，袋子是蓝色的，然后那个就会装那个饭卡那个东西，
1: 给它塑封一下，可能会好一点。你风吹日晒的是吧？
0: 对，我就怕那个什么，
2: 就怕不严实，
1: 也是。
0: 我外边是拿那个胶带，那透明胶带给大家。给他缠着。
1: 行，薛先生，我们赶紧先找。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给老人买个100-200块钱的定位装置可能会更好一点，好吗？我们先找，有消息告诉您。
0: 哎，好嘞。
1: 哎，好嘞。哎，好，再见。
0: 哎，好嘞，好嘞，再见。
2: 现在很多的定位器哈、都不贵，
1: 对，
2: 很便宜哈、在网上都有，而且特实用。
1: 是呢，所以你挂这个牌的话，就难免就风吹日晒的或者丢失什么的。咱们找一下严桂峰老人，79岁了，黑黑瘦瘦的。昨天有人看到是在方兴路宋环东路交叉口这边。你看这两天的大雨，家人一直也在寻找。是不是老人还在周边？大家都帮忙来留心一下。皮肤比较黑，挺瘦的，是花白的头发，穿着一个粉色的上衣啊。严桂峰，稍后我们厂编辑也会加到寻人的关键词里，大家帮着来留心一下。
2: 嗯，
1: 先生，
2: 还有一位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3: 你好。
2: 哎，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3: 我是这个，就是我是唐山市河北省唐山市的，然后我现在是之前有一个驾校，就是。找了一个驾校之后，他那个交学费之后，他就那教练他用老学员带新学员，然后我有问题问他的话，他就不理不教我，然后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教练在岗期间打游戏、打扑克牌、打麻将这种，然后就是而且我要求退费了，然后而且那个教练还辱骂我，当时说我就是学不会又笨又傻的，然后当时在他和另一个教练指着我说我这学员又笨又傻大傻瓜，说反正就辱骂我吧，然后就是我说退费了，现在退了，然后他们领导把费用退了，但是我现在属于有点那叫啥，有点心理阴影吧，我就想让咱这给曝光一下他这驾校这种情况。
1: 不是那个，您觉得这现象它普遍吗？就其他学员，学车也是这样，老带新，教练不去亲自的教你，而且态度不太好，普遍是这样吗？还是说你遇到了某一个教练这样？
3: 就是我这个教练，他对我们那4-5个学员都这样，其他教练我不太了解。
1: 您这个教练怎么称呼他呀？
3: 姓丛文杰，两个人下面一横。
2: 啊，丛，姓丛。那、啊啊、我们想问问龙女士，您是学到科目几了呀？
3: 我是科目二，第二天他就开始不教我了。
2: 就是考完理论之后，然后学科目二。科目二的话，那从什么学起啊？从一库学起，从挂档起步学起。
3: 第一天学的是前进后退，第二天学倒车入库就开始不好好教我了。
2: 您是 C 一啊，还是考的 C 二班啊？
3: C 二
2: 啊，自动的，自动挡的。
3: 嗯对。
2: 啊，从第二天开始就让老学员带新学员啊。
3: 啊，对。
2: 教练就不上手了。
3: 我然后我问他问题，他就不理我，他就说那个你让老学员告诉你。
1: 就是咱们学的再慢是吧，那你也得，你是干嘛，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是吧，对于这个驾车的感知是不一样的，资质不一样，怎么能这，我想问问你花了多少钱这个 C2 班？
3: 2599、
1: 那也不少啊，2500，这个没有比市场价便宜很多吧？
3: 正常价吧，
1: 正常价。
3: 嗯，
1: 2000多少？2500？
3: 2599。
1: 你退了多少？后来给你退了多少？
3: 退了2494，因为我科目一，我考科目一了嘛，
2: 考了科目一了，另外还有建档费是吧？
3: 费用给我去了，然后就是2494退了。
2: 啊，
1: 那还这还是退的，还没问题。但是你还是觉得耿耿于怀，就是教练怎么这样，是吧？
2: 那龙女士，
3: 现在心里有点阴影的，让他整的。
2: 您接下来还打算报别的驾校吗？
1: 还在学吗？
3: 我现在正在新的驾校练科目二。
1: 顺利吗？
3: 挺顺利的。现在
1: 你看，
2: 您是在唐山市呢，还是哪个区啊？哪个县啊？
3: 唐山市。我的户籍是路南区，但是我现在练车在路北区。
2: 路北区。
1: 好，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还是想让我们再跟驾校沟通一下，尤其是针对这个教练，咱是不是驾校应该有一定的
3: 曝光一下这个驾校？我希望。
1: 我们也得问问，你像您说的，咱只有这么一个教练这样，那是不是人家其他的也还挺好？咱不能让人家受连累。当然，像您说的，如果真的这个教练是这样的话，咱也得让驾校好好的说道，是吧？他们也有他们的管理规定，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带了整个驾校的一个口碑。我们也到时候再联络一下这驾校。
2: 我们也从驾校这边了解一下，就是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好吗？咱们
3: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后来我给驾校领导就是打电话，然后他说就是，我说那个退费了，然后就是我想补偿啥的，他说回复我，现在已经3-4天没回复我了，然后还说周一肯定100%给我个满意的答复，现在也就一点消息没有。现在
1: 你说的还要你要什么补偿？多少的补偿？
2: 精神抚慰这方面的补偿吗？
3: 对，
1: 说出你的诉求，明确一点，节目快结束了，你需要多少补偿？你跟他们说的。
3: 几百块钱左右呗。
1: 就是那个意思是吧？
3: 反正对，
1: 明白了。好嘞，刘女士，节目时间来不及了，节目之后我们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3: 好嘞，谢谢。
1: 好嘞。
2: 好。
1: 哎呀。教练骂人，然后对学员冷暴力，这个有的时候会，确实我就不敢在这儿学了，这种感觉
2: 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1: 心理阴影啊，
2: 是吧？我们一听到，我感觉现在驾校其实现在很多驾校服务都特别的周到。
1: 哎呀，车接车送是吧？就
2: 对
1: 竞争啊，市场竞争这么激烈，
2: 唐山还有这样的驾校，
1: 还有这样的教练啊？
2: 我们感觉有点这个不可相信，难以置信，确确实实啊。好，回头我们再问一下这个驾校啊，看会不会有些出入，或者说事实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1: 对，这个我们再做结论哈。或者有在这个驾校学习过的朋友，也可以来回复一下。我们今天啊，好视力还有一些活动哈，大家也赶紧夏季啊，气温升高，出门见点光，眼睛可能就刺的生疼。今天啊，咱们前十分钟下单的朋友会送您加热理疗垫和智能健康手表，另外人人能多领78元的眼贴，这是三重大礼，早贴早舒服。4006986992，或者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就可以了。有朋友问说，能不能送我个车贴呢？我等好久了，这署名萌有他吗？
2: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哈，定州奔子手白肠，我老乡啊，终于如愿以偿了哈。好，回头哈送我们点手白肠啊。
1: 好
2: 吧，
1: 奔子也可以。
2: 还有一朋友刘昆仑，这是您的实名吗？刘先生，恭喜。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齐飞啊，他是零售的朋友。谢谢参与。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何大哥，对，专批的那一张啊。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位，今天要送给的是岁月如歌。
1: 好嘞，恭喜几位朋友，会记者跟您联络。好，稍后是正在说车，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的最新的新闻。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的智能计算算力纳入到监测覆盖范围。在17号，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等均等的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的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过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17号晚间，五一档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已破5亿元。在5月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比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的第5冠。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0: 河北广播电视992整点导航。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1: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整体路况程度还是比较的悠闲的。来关注几个稍显繁忙的路段，在二环路上的东二环主路上往北方向走，玉华路中山路桥面这一段的行进速度会稍显缓慢。之前在东山路桥上的是有停靠车辆，这一时段已经驶离了，后方的通行压力正在逐渐的缓解当中。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面往东方向走，再走到平安大街建设大街桥上会稍微有点小拥挤。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在新华路的交口处，南北双向都有压车，往南走队尾是排到了新凯路，往北走呢是压车到了接近自强路的位置。除了以上这些点位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

0: 继续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随时可以把您所熟知的路况的信息发送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转晴，其中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18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5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19度。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东部地区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多云见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气。20号的夜间到21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河北省的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市呢目前不限号。具体的车辆限行内容，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时间，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正在说车》。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选择的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关心的问题呢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来进入到互动帖，参与互动的话呢还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送出的奖品车载吸尘器。找到互动帖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两个字汽车，然后呢进入到互动帖啊，先进入到互动帖的朋友呢可以来给我们打打招呼哈。同时呢您在互动帖当中呢随时来留言，可以把您的关于车辆的问题啊，关于出行的信息啊，甚至关于节目探讨的话题的各种内容呢都发送进来，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如今啊，这个在自驾圈呢流行是把我们车辆的后排放倒，大家可能也会发现现在很多车型上来以后呢说，哎，你看哈，我们这个车呢后排放倒以后呢可以直接变大床，于是呢很多朋友开车出行的时候呢真的就这么去做了。但是商家在卖你车的时候呢可能并没有讲清楚，说这个车是需要你在静止状态之下这么操作才会更加理想的，应该是到了目的地啊，到了一个露营的地方，你这么去操作是符合安全规定的。但是很多车友可能不明所以啊，于是在开车过程当中就认为呢反正是移动的车辆嘛，那

禁止躺卧的动作，但是躺卧必然这个没有法律啊，没有按法规去系安全带，所以这件事情呢，你首先肯定是违法了。一旦是干扰到司机的视线，影响到操控，触犯了交规，那么轻则呢罚款。那么更重要的是，在交警的执法当中，乘客躺卧不系安全带，直接就会被罚款。那么车主没有尽到劝阻的这个义务，而且呢也会判一定的责任啊。所以就是你车上有这项功能，你车上的乘客在使用这项功能的时候呢，一定是以遵守交通法规为前提，以保证安全为前提。当然这比罚款处罚其实更可怕的是这个安全隐患问题。车辆出厂的安全设计呢，其实它只适配在你这个所谓的端正啊，这种坐姿系安全带的情况之下，你很多的功能呢是可以去正常使用的。高速上呢，你比如说啊，我们举个例子，就算我们开的里这个速度不是特别快，比如说60公里，然后你做了一个急刹，那么躺卧情况下的这个乘客呢，也会像抛射物一样啊飞出去。那么多地呢已经是有非常惨痛的案例了，轻则哈这个骨折，重则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更别提这种私自的去拆装座椅加固定的这个床铺的这种非法改装了。所以现在即使车辆上有这样功能，比如说我没有非法改装，就是车辆原厂带的，它可以一键把所有的座椅放倒变成一个大床，但是它仍然是要遵守交通的一些规则。所以大家在用这项功能的时候呢，也不要想当然。其实很多车企啊，这个不少车型它是带这个都带这个后排放倒功能的。那么本来呢它应该是停车露营来用的，但是车主呢却误认为可以在行车途中啊来使用这项功能。那么说到底呢，大家追求舒适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拿这个安全啊来做赌注，那来赌你的经济，赌你的生命的安全。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说哈，你觉得这个原厂自带的这种行车放平的座椅，该不该去强制的去标注一下，说禁止行车躺卧呢？这项提醒有没有必要？那么大家可以来畅所欲言，或者说你在路上，如果你的车上如果有这样功能的时候，你一般是怎么来用的？欢迎大家随时来说一说。大家呢可以把您的评论哈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您直接呢就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进入到互动帖以后啊，先打个招呼，没有改名字的改个名字啊，然后呢方便这个打招呼的话呢，您就发个666啊或者说是直接说点什么，这样呢就能够获得我们的抽奖资格了。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送出节目组为您提供的车载吸尘器。关于车的事呢，大家可以来继续交流，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

0: 大家有任何呢关于车辆选择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来随时交流一下，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哈。同时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字呢进入到互动帖，然后就可以参与到抽奖和互动问答了。大家呢一边答问题一边探讨车型的相关话题，还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车载吸尘器。好，我们也看看大家哈，这有哪些老朋友呢已经是提前来到我们的评论区了哈。来看看傲气雄鹰啊，欢迎傲气雄鹰，欢迎小胖子，欢迎清亮哈，也欢迎金香玉，一块砖光光啊，越来越好，风情烟罩传奇，平步青云，日暮途远哈，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朋友都提前来打卡了。欢迎大家进入到互动区啊，也欢迎新朋友呢进来以后呢先把你的名字改一改，因为很多朋友呢还是这个数字的一个显示。改名字也很简单，您通过即时客户端右上角的这个头像，然后点入到系统设置里面，就应该有一个修改的选项。那么大家进来以后呢，也未必啊说我非得发表什么高深的言论啊，对于我们谈论的话题啊，您可以随时发表评论，或者说先打个招呼，说个六六六，首先把这个获奖资格确定了之后再聊点啥就轻松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从所有参与互动的评论当中啊，后台呢来抽取一位朋友送出车载吸尘器。这夏天马上到了啊，我们经常会外出，那也免不得要吃一些零食，这个碎碎渣渣的都掉在车上不好清理。车载吸尘器呢应该是成为一个必备的一个出行用品。那么这个图片呢已经附在我们的互动帖里边了，大家呢可以随时来查看啊。还有朋友说怎么找啊，您就直接在微信里边直接输入汽车两个字就可以了。 YK6 说啊，说现在很多开车的坐车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没出事的时候呢自己是各种爽各种炫耀，一旦出了事儿啊是到处去找背锅的，就是现在很多人的真实写照呀。说成年人了真的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吗？安全驾驶，重视生命，遵纪守法，从自己做起。这话说的挺中肯的，确实有很多人呢买了车啊，然后呢出了问题，结果呢就单方面的去认为自己完全没有责任，找车企说你谁让你车有这个功能呢，对不对？你又没有告诉我啊，然后呢我用了威胁到我安全了。你说这车企说完全没有责任吧，他确实他也没有啊在这个车上贴着说这个要放倒了才使用。但是我们作为成年人，难道你就不知道在开车过程当中后排得系安全带吗？高速行驶你躺平着这么去坐在车上，一个急刹然后伤到了你，这有危险难道你不知道吗？啊，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有时候啊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要把自己还当个小孩子，对吧？出了问题呢我们不希望问题发生，但是真出了问题你自己啊也是有很大责任的呀。落叶才知秋说，要是真的为了安全，车企就要在后排座位上这个装上和门上就是那个碰开关似的一个传感器，后排座椅放倒你就不能够挂挡，也防止这个客货混装。哎，这确实是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就是你看现在车为了能够使自己独树一帜，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整体的这个内容啊，就整体车辆的功能呢啊，就做的花里胡哨的，对吧？你后排放个电视啊，放个冰箱啊，然后呢，座椅能够完全放倒呀。实际上这些东西啊，它跟安全似乎都挂不上钩了，啊，似乎对安全来讲呢，都是一种额外的东西，甚至有的处理不好是一种隐患。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你自己作为消费者，你得心知肚明啊。还有朋友呢说要推荐网约车啊，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说，说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该换车了，麻烦推荐一款车吧。备选的车呢有埃安的 RT、 比亚迪的 E7、 吉利的 E7， 说哪个会更好一点。其实这几个车呢相对来讲都是主打的一些租赁车和网约车，那至于哪个好，其实从车辆的技术方面来讲呢，你拉不开太大的一个差距。因为呢作为一个成熟的汽车厂商， 他们要么是用自己很成熟的电池，要么是采用了供应商的电池。你比如说像吉利啊，包括安，很多用到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比亚迪用到自己的是磷酸铁锂的刀片电池，就是从整个电池供应商的角度来讲，似乎都算比较正规。那么我们去比拼什么呢？买网约车第一个看质保，就是这个车质保时间多长，三电是否终身质保，有没有里程数的限制。如果你坐网约车一定要问清楚这一点。第二个就是你问一问，将来这个车我如果不做营运，我中间改变主意了，我想把它卖掉，权益是否可以转移。如果能够转移的，那么相对它会拉升拉高你车辆的残值，如果不能的话，那么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了。还有呢，就是查一查销量，看看保有量，对吧？相对来讲呢，你像比亚迪而言，比亚迪的这个 E7 车型呢，因为它 E 系列呢，最早像 E6 那时候就基本上，也在做一些租赁市场，所以这它就不是为家庭的那种舒适，或者说是家庭用车的那种要求去做的，它完全是按照一个营运车的素质来做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你选它啊，或者是选择 LRT 也吉利的这个车型也都是可以的。但是重点是售后，售后比你车型的空间大与否，这个都更加重要。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哈，随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来随时的留言。好的，稍后时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哈，大家可以在互动区啊评论起来，先打个招呼啊，输个666什么的，让我们认识一下。啊，有朋友说要吸尘器，要吸尘器，那很简单，你直接就在我们的互动帖里边随便发个什么东西，这就有获奖资格了，因为我们是一个抽奖，但凡是留言的、评论的，那都有获奖的资格。啊，当然我们更希望通过这个互动帖呢，大家能够一起聊起来，谈到的车、谈到的话题，可以互相的解答一下。好的，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2: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2: 我这儿有，你先试试。
1: 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2: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4: 520甜蜜将至，咱们赖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好，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大家在选车用车当中呢有任何的信息呢都可以来随时的聊一聊，在线呢为大家答疑解惑哈。有朋友说我要吸尘器，但是你光在微信上说这几个字没用哈，大家呢一定要通过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互动帖，进入到互动帖以后呢，你一定要在评论区里面说句话啊，比如说发个666啊，或者打个招呼，或者是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边啊，说说汽车的话题都是可以的。这样呢，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啊来抽奖。好，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有位朋友说，我想换车了，我不知道速腾 L 跟零度该买哪一个。目前的情况之下，速腾 L 一定是主流，一定是主流。零度车型的本身定位现在是越来越年轻了，它的外形的确是很时尚很好看，对吧？早前的版本还有一个称呼叫辣馒头，看起来呢很流线很运动很轿跑，但是它的实用性相对于速腾 L 来讲呢并没有过人之处。也就是说呢，速腾 L 呢是一款典型的为家庭用车空间舒适各方面啊做这个优化的一个车型。所以直接来看的话呢，你经常坐五个人，有老人小孩，家用为主，看重保值，想省油省钱，不喜欢那种张扬的外观，直接选速腾 L 就可以了。如果说我是单身，对吧，或者我小两口也没有什么经常满载的情况，我就喜欢颜值，我就喜欢无框车门，我就喜欢这种轿跑造型，偶尔呢还希望澎湃一点，对吧，激烈驾驶，能够接受后排头部空间很一般，包括你日常驾驶当中可能你开得猛，那你这油费也会更高，这些东西你都能接受，你追求的这些点呢都能够满足，那么选这个零度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两者的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件事情你首先得搞清楚。欢迎大家来聊车啊，随时把你选车用车的问题发送过来啊。大家其实买车这件事情呢，你不能光看数据啊，一定要结合到车辆的定位和车辆本身的卖点，结合自己的需求去做匹配。所以也提示大家，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呢，别光说这车好不好呀，好与不好是看对谁啊。对有些人来讲他就特别合适，而对有一些人来说呢他就不是你选择的类型。还有朋友问呢，说宝马 X5 的这个宝马 X5 它这个 Drive30 尊享版的新车裸车价格现在大概是多少钱呢？因为这个车呢大概官方报价应该是500,000+，但是对于宝马 X5 来讲，现在普遍的优惠应该是在7.5万到8.5万之间不等，就是一般的

0: 算是一个正常的价格，当然它要结合到各地的一个实际情况，因为不同的区域啊还是有价格差异的。那么所谓的全款裸车，就是说不捆绑装潢啊，不强制你去上这上那儿的这个一个裸车的价格啊。当然你如果说走分期啊，或者说我是有置换补贴，那么裸车呢还能够有大概是50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啊，所以看你要什么。再就是这种车型的颜色也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就有些热门的颜色它可能还会让你加钱啊，所以这个你就看你要大众色还是说要一些个性的颜色啊，所以这些具体的问题呢一定要跟店面去沟通，但是大概的行情供您参考。这位朋友又补充了一下，他说跟那个奔驰的 GLE 哈，相比的话，女士开哪个更合适？相对来说吧，奔驰啊，相对来说女士开奔驰可能更合适、更匹配一点啊。这个看个人需求，因为这个价位的定位的话呢，都基本上是差不太多的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买的奔驰的这个 GLE 的350，你看看是进口版本还是这个国产版本，对吧？因为 X5 呢属于国产加长，那你要是买 GLE 像350系列，它有的是进口啊，所以这个成本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再就是说呢，女士为什么选奔驰会这个合适一点，第一个是气质方面啊，奔驰传达出的是个一种豪华加优雅，对吧？包括车内这种什么氛围灯啊、怀挡的设计啊、双联屏啊，这个豪华感、氛围感就直接给你拉满了，对吧？车漆啊、车标的气场也比较强，所以就女士嘛，注重颜值，所以这方面呢，你可以结合这个车型的特点来说一说。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啊！随时把问题发送过来，找到我们呢很简单，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互动帖，随时留言，随时发表评论，稍后呢也会通过互动帖为大家抽奖。好了，半点时间收拾休息，马上关注的是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
0: 有请高速007。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高速007的消息。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的秦滨高速目前山东方向关闭，天津方向管控两颗EV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沈阳方向在千安停车区附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榛子镇站以及唐山北站这两个站口的沈阳方向临时关闭，唐山段的其他站口沈阳方向以及秦皇岛段的北京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其他的高速站口呢，目前是主要管控两颗EV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重点管控大件运输车辆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大成。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啊！大家在出行的途中遇到了任何的高速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一下，我们将会为大家在线的出行服务啊进行导航。同时呢，您这个时段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啊，在微信当中呢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爱商城来选择您心仪的好物。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是商城当中的啊正在大力度去打折促销的化妆品，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9月啊，然后呢随机发货啊，所以就日期上会有差异，但是这个整体的日期呢，差不太多。关键是价格啊，目前的爱商城的520大牌福利价格，这个赫莲娜的心机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轻乳霜50毫升，三件套，这套套盒只需要699元，与咱们打折活动啊，就是参与打折活动就会更划算了。那么如果你单笔实付满了520元啊，520很有爱的一个数字，就可以再打9折，那么最后到手是多少钱呢？只需要629.1元，而且可以参与幸运的抽奖。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9月以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库存有限，抓紧手速。 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购买好时脸贴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打电话400

0: 698699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输入好视力三个字，呵护双眼用好视力眼贴。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正在说车，大家有关于车的事儿，新车二手车用车问题呢，都可以来随时交流。参与节目呢，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即时新闻的互动帖，大家呢尽量是在互动帖里边说说您的问题，解答一下朋友们的问题，或者说先打个招呼啊，尤其是新朋友来了以后呢先改名字，然后跟我们说个666，只要大家留言了发表评论了，就有机会参与抽奖。节目最后呢，会抽出一位朋友送出车载吸尘器，抓紧时间。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共同来关注一下车坛方面的最新内容啊！在五月份的话呢，车市非常的热闹，因为有很多的新车型呢集中上市，所以给大家选择呢车型呢提供了更多的参考。比如说呢，你像腾势这个月呢推出了一个闪充版 N9， 那预售价呢是在45到50万元之间，定位呢相对来讲比较高端，那么实际的上市价格有可能会下探。它呢整体的外观是与现版的这个在售版本保持了一致，车长也是达到了5米258。内饰方面呢走了一个科技的风格，实木装饰，副驾呢也带了屏幕，后排有吸顶屏，当然也有冰箱啊，这个大沙发都会有的。这个车呢主打的是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用到的是2代刀片电池，主打闪充，同时呢底盘方面配备了 E3 方云辇系统。作为呢次高端品牌，那这个动力方面有所升级，闪充和长续航可以缓解大家的出行焦虑。小鹏在五月份呢推出了 GX 汽车啊，这个车呢应该车体积也非常的大，车长达到了5米265，预售价格目前给的价格大概在39万多，一般呢实际上市价格都会比这个低一点啊。相较于刚才的 N9 的这个闪充版，那总体来讲更亲民一点。它也是基于全新的物理的 AI 架构，抬头显示啊，后排吸顶屏啊，配置这些配置呢都是有的。它主打是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增程版呢是 1.5T 的增程器，双电机驱动，那么纯电版本呢有430公里和综合续航里程达到了1585公里，那么纯电版本采用的是双电机驱动，最高续航里程达到了750公里。所以呢，小鹏这款车型里是集合了品牌优势，主打的就是一个科技感和相对亲民的一个价格。再来关注一下北汽的 B40 啊，增程长续航版本，这是今年的一个趋势，就是很多的增程车型呢要主打长续航，把它电池进一步放大了。那这车呢其实与2025款呢基本上外观方面保持了同步哈，经典的五孔格栅，两侧的格栅改大灯组啊，并且设有 LED 的一个灯带，主打一个科技硬派的风格。副驾和中控屏呢实现了连屏，保留了实体按键，全景影像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采用的是增程动力，电池容量有所提升，纯电续航里程252公里，综合续航1300公里，硬派风格继续延续。极狐汽车呢推出了 S3， 这个车呢也会马上上市，定价是从6万多到12万，是价格非常亲民的。同时它有一个换电版本啊，大概是换电呢这个裸车价格就是在64800，外观是延续了 S5 的一个经典元素。这车呢主打年轻化，内饰非常简约，有中控大屏，也配备了855的芯片，主打纯电动力，续航呢是535公里，那么它的高配版本达到了660公里，价格低，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吉利呢推出了银河系列的星耀7，这个车呢实际上呢它外观呢和星耀8还真不一样，那类似于燃油版的这种星瑞，有一个大尺寸的一个镀铬中网，采用了分体式的大灯，车长达到了4米958，哎，所以就是独树一帜吧。那么星耀家族的风格，同时内饰呢保持了一致，中控大屏，后排的小桌板，配备了千里浩瀚的智驾方案，采用的是插混动力 1.5 升的混合动力系统，还有双电机版本，那它的纯电的续航里程。

0: 呢大概是在230-220这个样子啊，所以整个车型呢是以混合动力作为一个主打，尺寸接近 C 级车了，外观非常大气，内饰配置比较丰富，插混动力呢提供了不同的选择。再来看看这个新款的红旗 H5 和 HQ9 也会在5月份正式的公布哈。那么两款车呢基本上都延续了老款车型的外观，和在售车型保持一致。那哪提升了呢？内饰提升了，动力方面呢变得更加多元了，有插混版本，有轻混版本，有 2.0T 的高配的插混版本啊，所以整体呢动力选择更丰富一点。再来关注一下大众的宇宙07啊，这个呢车型其实之前也接受过了。那么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它的价格，就是什么宇宙06啊，原来宇宙06定位是在18万到24万，那么宇宙07肯定大概率是25到30之间啊，这么一个定位。这采用纯电动力，500多公里的续航，外观呢比较运动，配置也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主流的。但是性价比啊，你也得看最后的一个售价，毕竟对于大众来讲呢，它的新能源没有什么话语权的。最后说到是这个50的缤果 Pro 啊，这也是在5月份会推出的一个车型。这个车呢看起来比较复古啊，就是有点复古的风格，封闭的前脸，还有圆形的大灯，车长达到了4米050，五门后座温馨可爱，中控屏，电子怀挡，支持手机互联的一些功能，纯电动力，同时呢有330和403两种续航，支持快充和外放电，外观比较独特，满足了城市通勤的需要，功能配置丰富，相对呢能够满足年轻群体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如果预算有限，那这样的车辆就比较香了，比较适合你了。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正在说车。那么大家对于刚才谈到的这些车型啊，哪一个是你比较感兴趣的，都可以来随时聊一聊。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然后呢随时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新车的、二手车的、用车的都可以说。同时在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我们会选出一位送出车载吸尘器啊，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外出旅行的这个功能用途，而且呢相对也比较精致啊。图片呢大家可以到互动区里边去看一看。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已经进来了啊，先打个招呼吧啊。有很多朋友，你比如说2826啊，还有这个萌啊，你这个也改个名字吧，还有9575，3099，这些朋友都是新朋友哈。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呢都是陆陆续续进入到互动帖了，我们的互动帖的话呢会一直用下去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在评论区里边随时探讨问题。好的，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啊！有任何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呢，您可以来随时聊一聊了哈。在线呢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尹世浩尹老师，尹老师你好。
1: 哎，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奇瑞的瑞虎八 Plus， 这是一个25款的车型哈，290 TJDI DCT 的一个尊贵型。这个车呢，目前的里程数23000公里，2024年9月份上的牌照，说是那种发绿的颜色，车况还是比较不错的。
1: 这发绿的啊，这个瑞虎。
0: 瑞虎八
1: 是吧？
0: 对，
1: 这应该1.6T 双离合七速双离合的这个新车应该是尊贵的五座新车，应该是11万多，指导价可能贵一点啊，指导价应该是13万多。然后呢，实际裸车应该是11万，24年上的牌子，两年的车龄，我估计这个车如果说要是卖价奔着8万去，收车价应该是7万多，7打头的收车价，卖打头的一个8打头的一个卖价，8万小万，应该不过85000的一个终端卖价啊。嗯
0: 嗯，好嘞。还有这位朋友问的一个新车问题啊，他说丰田的 BZ3 啊，这个车做营运行不行？丰田的很多这个纯电的 BZ3 基本上啊，就有一个主要的销售方向，那都是出租车、网约车。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空间比较大，这车的尺寸其实是一个接近于 B 级车的这么一个尺寸，2.8米的轴距，后排座是挺宽敞的，而且呢，网约车平台。

0: 它当中就是评分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就是大家认为说丰田嘛，对吧，这个做工还是可以的，店面覆盖也还可以啊。但是从新能源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有这样几个缺点，就是你做营运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因为它作为家用车呢，就是有些朋友说塑料感强啊，车机不好用，但是你网约车就基本上无所谓，对吧，除非说你是营运跟家用都兼着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呢你需要去考虑。还有就是一定要问一问，怎么说呢，就是它的售后啊，这个整个的质保啊，应该它大概是50000-60000公里的一个质保吧，但是这个质保你看它保哪些内容，这你得问自己问清楚啊。像一般的车型呢都是保所谓三电，如果是它也是三电终身质保，那相对来讲也没有什么太多后顾之忧，也可以考虑的一个车。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二手车啊，它是有一辆2015年的君越2.0的智享旗舰版车，黑色的，跑了有17万公里，圈漆，哎呦，喷了，那换过前后杠、保险杠、后尾杠，问问这车还能值多少钱？
1: 换的东西也比较多，里程也比较大，2015年的2.0T， 这个当时新车将近奔着30去的啊，当时20大几万的行情，现在卖个购置税钱吧，我估计以这个行情，不是以这个车况和这个里程啊，我觉得这个车应该是二打头了，极有可能在2万小。如果这车放到市场上收的话，我估计甚至可能2万都不到。啊，这种老的这种怎么说呢？当时不能说豪华品牌吧，就是别克里边比较贵的啊，可能在现在来看就优势并不是很明显了。一个是大排量，是吧？再一个就是你配置越高，你这个配置的维修养护的费用也会叠加。所以说，你这样的车型，现在这样的行情，我觉得可能优势不明显啊。所以价格锁定在2万上下，售后价不上2万，卖价应该是2万多一点啊。
0: 对，因为那个时候他买的话呢，起码是在20万左右的，对吧？
1: 20大20多，
0: 对，20大几了。那
1: 对对，当时贵，
0: 当时比较贵。但是你看现在呢，对吧？新车报价本身就没有那么贵，而且一口价就是大概是15万多吧，对吧？裸车，
1: 对对 对，
0: 终端优惠也就是5-6万。所以你看新车才15-6万，你那个时候买20多万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对这种车来讲呢，确实啊，低谷的时候买合适，否则的对原来的车主损失会大一些。各位呢，有任何的二手车问题可以来继续的交流，随时把问题呢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那或者说是通过微信您输入2个字儿汽车，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我们希望大家通过互动帖聊起来，把问题呢发送过来。那进入到互动帖以后呢，您先打招呼，比如说输个666啊，对吧，跟我们聊一聊，然后呢我们会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抽取一位朋友送出车载吸尘器。好的，尹老师，我们稍后见。
1: 好，一会儿见。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啊，这个有事您说话说了，谁都别给我抢啊，今天的吸尘器肯定是我的。还有呢，九九爱无止境，他说666我来了，加油俩玩也来了啊，欢迎大家呢及时进入到互动帖，目前还有大概8分钟的时间吧，大家依然是有机会的，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呢，马上就有抽奖的资格了啊，但是进了以后先打个招呼啊，打个招呼之后就有抽奖资格了。同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随时发问。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你好。
1: 哎，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咱们来看看一个2017年的一个帕萨特啊，这是一个17款330的，是香槟色，公里数呢跑了75900公里啊，是这个御尊版，当时提车说也花了20多万的，现在问问能够卖多少钱？
1: 这330是 1.8T 的，当时应该是23万多的指导价啊，裸车，它对比的尊荣配置可能会略高一些啊。但是你这个金色的，其实在帕萨特里边多多少少有点受影响啊。这个车首先锁定一下它的价格，肯定是五打头，肯定是5万多的行情啊。第一，它的颜色；第二，这个年限啊，330，这是。1.8T 的那批车啊，配置是高一点，车况我觉得里程不是很多啊，7万多公里，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啊，如果说放在市场的收车价，应该是5万或者是5万出小头，车况好啊，但它的卖价应该是5万5靠上，应该是这么个价格，都是5万多的一个行情啊，您参考一下。
0: 对的，因为这个车呢，实际上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现款车的一个影响，对吧？现款车呢，基本上你看15、6万，对吧？大家能买到一个基本款，你原来动辄都是20多万的车，所以现在的行情确实变了。还有一朋友说方向盘转向轴稍微一撞，结果轮胎断了。你说的轮胎断了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转向轴断了呀？对吧？
1: 下肢臂吧，我觉得应该
0: 下肢臂有可能是，
1: 对
0: 吧？
1: 一拐弯这个位置可能，
0: 或者是那个羊角那块转向节那块，
1: 对，就人们常说的说网上这崴脚了，这个轮胎是吧，应该是下肢臂那个位置，悬挂那个位置啊。
0: 对，这个东西你怎么说呢？你可能是认为是有质量问题，是这意思吗？还是什么样啊？但是如果说你有时候也说不好啊，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本身就是一个易损的一个部件，就是转向拉杆啊或者什么的，你如果是突然间前面有一个马路牙子，对吧，石墩子啊，你啪撞上去了，那么这个力呢，实际上它就相当于跟车轮较劲啊，掰车轮，然后你拉杆瞬间受力，有可能就断裂啊。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是你因为这种情况导致的，那它也不一定是质量问题啊，这个需要去注意一下。但如果说我正常行驶，对吧，就过一个小坑啪断了，那可能确实是车的一些材质啊，或者是设计上不合理导致的，早前也有嘛，对吧？那种断轴的车啊，就是这种啊。好，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尹老师啊，有一位线上的朋友打进热线了，来有请这位朋友说说您的问题。哎，先生你好，杨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的福克斯是哪一年的呀？
2: 怎么回事？那个，我是一个。14款的那个不是14年的福克斯，12年改款的，啊，跑了800公里，从朋友手里接过的二手车，那时候接过来是3万公里，现在说看还能值多少钱？
1: 你是12年改款，应该是1.6排量的是吧？2厢还是3厢啊？手动
2: 的。1.6的。
1: 多少公里？
2: 810。
1: 2厢3厢？
2: 2厢的。
1: 两厢的，这是应该是1.6排量那个是吧？改款之后的新款。
2: 哦，对对，1.6的。
1: 手动啊，自动啊？
2: 自动的。
1: 自动挡的，你这个变速箱你修过吗？放过吗？这是双离合、干式双离合的。
2: 那个在厂家修过，那个还是
1: 修过一次是吧？
2: 它不是
1: 也换了是吧？那多少公里的时候换的呀？
2: 4万多，4万公里左右。
1: 是吧？3-4万公里啊！现在的行情我估计14年上的牌子，一四年两厢1.6自动挡，我估计这车应该是不太好上2万了，应该是一打头10000大的行情。
2: 一万五
1: 靠上，对，这个车市场卖价应该15000靠上，然后呢，收车价可能在15000以内，您参考一下。
2: 因为我们是想要看 4S 店置换，还是给12000，我们想看那个星越嘛，星越顶配。
1: 差不太多，对，收车价15000以内嘛，这个12000，它可能。再细化一点，看一下你车上的一些具体的车况。 对，然后呢，他们塞店，他们拿回来其实也是，比如说加上一千两千卖到这个市场商家手里，然后扭过头来整备再花费卖的话，市面上我估计卖个一万六七、一万七八的，大概就这样了啊，不会很离谱
2: 啊。
1: 价格给的比较中肯，按收费价来说，我觉得比较中肯啊。嗯。
2: 啊，还有一个这个经验的这个顶配病人院探索这个。你看，我大概是给我爱人买，就是说让他过渡，大概用两年左右。你像这个再卖二手的话，不超过5万公里，他这个残值还能值多少呢？
1: 我没听清，您说给爱人要买一台什么车？
2: 那个星越，就吉利的。
1: 吉利星越是吧？然后再开上两年，开上5万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您想了解这个是吧？
2: 啊，对对，就是说他大概两年的过渡嘛，大概开两年。它也就是不会超过5万公里这两年。
1: 因为你看星越它是去年刚上的车，你还没法往前推24年的。因为现在你看，比如说你两年之后多少钱，你现在看两年之前的车，现在卖多少钱，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但是现在因为星越是25年上的，它对它分着它，你是想买310的还是410的？
2: 410
1: 的是吧？以410为主的话，新车9万多，开上两年。我估计你卖的话，开上两年，保守来说，我觉得6打头应该问题不大，卖个6万多、7万多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你接下来两年的行情，我不太好预测，对吧？因为新能源这个更新换代太快，所以我觉得保守来说吧，就6万多，两年赔上3万块钱，我觉得差不太多这个行情。
2: 好，那我
1: 参考一下，
2: 感谢尹老师。
1: 不客气，
0: 好嘞，好嘞，哎，好，这价格做一个参考，说的已经是非常的全面跟详细了哈。所以大家呢，其实，在二手车评估当中啊，它并不是说有些朋友说，这评估挺简单的，对吧？你们随便一说，价格就出来了，还真不是这个样子。要结合市场的行情、新车的一个价格的变动，包括目前车辆的受欢迎程度、你车辆的一个这个当地的行情，还有你车况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一个综合的影响。崔叔啊，说评价下向往的 S7 Pro 啊 ，Pro 加，我一年就是跑10000公里，这车，能不能入手？怎么说呢？就是从销量的角度来讲，确实表现一般啊。就是对于传祺，你看现在它向往系列等等的，实际上是相较于原来的燃油车，向往系列主打什么？主打的是一个混合动力啊。如果说你一年呢跑10000公里市区，加上一个日常的通勤用车，不跑营运的话呢，是没有问题。它大概纯电续航里程也是在200多公里，日常用呢应该是完全够用了。亏耗呢，亏电油耗官方给出就是说大概啊1.5T 的，因为它这个车是1.5T 的一个动力，混合动力，所以动力方面比较足，但是油耗，相对来说就会要高一些，大概是在5升多、5升到6升之间吧，啊，所以从油耗经济性的角度来说呢，这个你得考一下自己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追求那种纯油耗的，你就买那种什么呢？比如像比亚迪系列啊，或者说是吉利系列啊，他们有一定的车呢，就可能不代替啊，但是车型的燃油经济性表现会更出色一些。好，所以这个呢，先作为参考吧，这个作为信息的参考。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和大家就聊这么多吧。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做的服务，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大家呢可以啊抓紧时间啊，现在我们再给大家这个几十秒的时间，有朋友可能也是刚进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然后呢您发送这个汽车啊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进入到互动帖以后呢，您随时来留言，我们将会呢从这个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奖品啊，车载吸尘器。好，现在呢我们来启动一下我们的后台系统。

好，这个幸运的朋友产生了哈，这位朋友呢手机号码是133尾号为4063的朋友，恭喜您。这个获奖听众呢，注意哈，我们线下呢会有工作人员来通知你如何来领奖，获得我们节目组送出您的送给您的车载吸尘器。好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啊，就先和大家聊这么多吧，感谢各位的参与啊。没有获奖的朋友呢没有关系啊，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明天依然会有精彩节目啊，会为大家继续来送奖。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淮安路，目前观测到一起事故，是在淮安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快要到建华大街出口的这个位置，目前是有车辆停靠，所以导致后方一直到体育大街的桥上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的缓慢，提醒走淮安路主路的朋友们，由西往东行驶方向，体育大街建华大街之间这一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减减速的。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目前在新华路交口以及淮安路的交口处都是有200多米的排队压车，另外还有红旗大街在汇丰路交口处南行方向也是有一定距离的排队，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你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都是可以放心来行驶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好在今天呢，省内大部分地区都转晴了。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秦皇岛、沧州的东部阴转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那我省除了邢台之外，各地市均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欢迎持续关注。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

通道畅通，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很多朋友可能都担心说，这个周末下了这么长时间的雨，星期一我一上班不会还哩哩啦啦的给我下吧？
1: 还好，
0: 虽然周末雨势连连，但是在这周一终于放晴了，不影响大家出门工作啊。当然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5月16号到17号，省内大部分地区都是出现了降雨的天气，而且这一场看起来下的并不大的雨啊，它下的时间挺长，下着下着还下成了大到暴雨。
1: 哎，昨天晚上我是已经收到了这个省气象局发的暴雨黄色预警了。那这场雨呢，虽然雨势平缓，但是持续时间可达20多个小时，相当于从早下到晚，
0: 一直下，
1: 所以最终累计的这个降雨量会比较大，可以达到大到暴雨的标准。那24小时均匀下完这种细水长流一般的大到暴雨，和短时间之内啪一啪啦倾盆而下的那种激烈型的大到暴雨，会给大家带来完全不同的一个直观的感受。
0: 是的，
1: 但是无论是哪种，无论是哪场雨，最终只要达到的量级是要看整个降雨过程的累计雨量，并不是只看说，哎呀，今天淅淅沥沥一直小点小点下，只看短时间内或者几个小时之内的情况。
0: 今天呢虽然放晴了，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在本周之内这个天气还会有变化。中央气象台预计说，在5月20号，也就是本周三之后，咱们国内的降雨重心会逐渐转移带，但是与此同时，北方也还会有弱降雨出没，所以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情况了。
1: 是这样的，那接下来为大伙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日前呢，石家庄公安交管部门对市区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服务网点进行了更新调整，涉及到长安区、桥西区、裕华区、新华区、高新区以及经开区6个区。调整后呢，各网点可办理登记、转移、变更、注销以及补换领号牌等服务，方便市民就近办理，进一步优化便民服务。
0: 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的临时汇集办理处在昨天上午的9点钟正式对市民开放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到现场去参与办理。但是针对网上流传说门店在6月份就开业了这样的说法，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具体的开业时间还是要以官方公布的时间为准。
1: 近日，邢台市商务局发布关于增发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的公告，邢台市商务局即日起在原有以旧换新活动的基础上增发40000张资格券，其中的家电资格券20000张，数码资格券20000张。
0: 这个邢台的补贴资格券还是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的方式，当天有效，用完即止。如果说邢台的朋友您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及时的登录到云闪付 APP 来领取，按需下单，理性消费。
1: 这个家电我们是按需下单，但有个东西是每个月都扣费的，就是咱们的月租啊，手机号的月租。那最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刷到这种说法，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

0: 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不少用户就追问，哎呀，就是这意思是不是说我用多少我交多少钱呀？
1: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知道各位赞成还是支持还是不同意。当然有记者梳理了市场的现状，就发现说目前啊，这三大运营商当中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还设置了最低消费门槛。它的这个套餐呢叫做魔方按量来进行交费的套餐，但是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时还没有推出同类型的产品。当然对于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很多朋友也问了，说那未来会成为我们打电话使用电信服务的主流选择吗？
0: 这个事儿从头说起啊，是什么呢？有不少的互联网博主

0: 彩信都是按量计费。简而言之，你也可以理解为你用多少给他交多少费。
1: 对，
0: 你发短信或者发彩信的话，每一条一毛钱，
1: 好像现在套餐超了也是这个价格哈。
0: 如果大家用流量用的比较多的话呢，它会推出一个阶梯计价的方式，就是你在使用前20G 流量的时候，它会按照每 G 1.5块，
1: 也就是前20G 总共30块钱。
0: 如果你用的流量是20到50G 的话，反而接下来每 G 更便宜，
1: 越用越便宜了，
0: 变成了每 G 1.2块钱了。如果你用的流量非常多，超过50G 的话，50G 以上的流量就会按照每 G 1块钱来收取。这就像玉玲刚才说到的，越用会越便宜。
1: 对，
0: 所以大家上网啊、刷视频啊，会打消您使用流量的这个焦虑。
1: 但是呢，这个魔方套餐啊，联通的客服人员介绍说，虽然没有了月租，但是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儿，就不是说跟以前咱理解的那个保号套餐一样，我每个月不花我也能整这个。
0: 不行啊，保号套餐其实花的钱比较少，但这个可不少哦。
1: 对，这个的最低门槛啥呢？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你最低消费需要达到55块钱。50块钱起啊，
0: 这和我的月租有什么区别？
1: 对，还是比我的月租便宜一点，我现在想降不下来了。那如果说您消费金额不到55块钱怎么办呢？他就按55给你扣。
0: 对，
1: 你用不到他也按这个量给你扣，
0: 就是扣。
1: 同时呢，这个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你刚刚说55是吧，人家套餐有49的，有39的，有29的，有比55低得多的哈。
0: 我请问呢，这到底是图什么？另外记者也咨询了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啊，客服人员都表示说，我们公司也曾经推出过这种零月租的模式，但是目前没有相关的计划。
1: 独立电信观察员就表示啊，其实这个零月租模式不是空穴来风啊，早在10多年前的时候，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这种零月租的模式来吸引客户。但是又都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那从这个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呢，完全脱离最低消费门槛的这个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会把它的这个运营的成本呀、各种成本呀转嫁给咱们的其他用户。
0: 其实我后来想了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你看，从通讯网络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三大运营商在全国各地角角落落都让你能打得了电话，
1: 对，
0: 是因为他们都设立了服务基站，都布置了通讯网络。即便是说，你说我这个月我1分钟的电话我也不打，
1: 我一条视频我都不看，
0: 但是运营商的网络是1天24小时在时刻等着为你提供服务，他要不停地等着你，万一你要用，我就立刻得给你服务得上，保证你的通讯畅通。当然你说我才花了几分钟我把这个电话打完，这成本应该并不高吧。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不管你打不打电话，
1: 哪怕一个人都不打电话，
0: 他的网络维护服务一年就得几百亿啊。朋友们，你想这样的成本得想办法摊出去，要不他不还得倒闭吗？
1: 对，
0: 如果说完全的零月租，你说我用1分钟我就掏1毛钱，我发一条短信我就掏1毛钱，这个月我一共就掏了2毛钱，但是你想这科学吗？这合理吗？运营商他还能够继续支持吗？而且同时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
1: 是的，那回顾历史啊，1987年11月18号的时候，广州呢是在全国率先开通了第一个模拟蜂窝 TACS 网络系统交换局。
0: 什么意思？
1: 也就是咱熟悉的这个移动通信网络基站
0: 啊。
1: 那么最早的一批移动手机号码是什么呢？
0: 这个问题很有趣啊。其实大家对于移动手机号码可能最初的印象大概是139的号段，或者说138的号段。
1: 我就是138号段的。
0: 但朋友们，还真不是。最早一批移动手机号码在咱们国内还真不是咱们想象中的139或者是138。微信公众平台现在您就可以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看到了。说咱们中国最早一批手机号段到底是从哪儿开始算的呢？感觉反正有点超出我的预期。当然各位呢，也欢迎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区留下您手机号码的前三位，咱们请各位朋友一起来判断一下，说你看看凭他手机号码的前三位，你是不是就能判断出来他的手机号码大概是哪一年办理的？也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哪些号段是你还不太熟悉的，
1: 我没见过的。
0: 对。

0: 各位朋友，你们先发着，咱们先来看看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八九发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主持人在长安区董家庄村天成防腐保温有限公司门口捡到个车牌，问一下是谁的，昨天这边水大水深，应该是昨天掉的，车牌号是 GAG706X。 如果这位车主朋友或者说您认识这位车主朋友，可以直接联系96992。
1: 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看一下今天我们留给您的这个问题，留下您手机号码的前三位，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甚至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建议，今天你不如就用手机号码的前三位，你去参与我们即时好运的活动，看看你的手机号码是不是能够持续的为你带来好运和财运，回复欢迎光临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留言帖了。

0: 就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0: 迎回到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首先来关注一条亏电信息。李女士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保定市玉兰大街的东部风景小区的南门。如果有保定的听众，热心听友听到的话，帮忙去对个火儿。保定玉兰大街东部风景小区的南门。电话是133-1323-5316 133-1323-5316。
1: 我们还要来帮一帮张浩这位朋友，他说我昨天啊也丢了车牌照。牌照是 GA5N012 GA5N012， 他说能帮忙找找吗？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啊？各位有没有见识到车牌的朋友，您看看有熟悉的这个吗？ GA5N012。
0: 对，然后 A 号你可以的话你也跟我们说一下，昨天你都去过哪些地方涉过水。
1: 对，
0: 然后把您觉得可能会掉车牌的这几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也帮您问问附近的朋友。
1: 各位呢，如果说哈，在这两天下雨的过程当中，车牌您的车牌被刮走了，被冲走了，您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里呼吁呼吁，请大家帮忙一块来找一找。
0: 是的。然后看到刚刚咱们不是说到了这个零月租的套餐吗？小胖子跟我们说，玉玲啊，如果按用多少花多少，我每个月最少用180G 的流量，我的副卡全是家人在用，就是共用流量的那种，是吗？所以说对我还是不划算。是的，这个套餐吧，它的最终还是要看哪个套餐对自己来说是最适合的，不一定说它那个什么55块钱低消保号就是最好的。按你这么算的话，你那流量都不止180块钱。
1: 对，所以你看他得推出多种套餐来供消费者来进行挑一挑选一选。
0: 是的。
1: 那当然我们今天问到大家了，说你看咱们这个手机号码属于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了，你无论要搞什么业务，先有一个手机号码来进行注册。那问一问大家了，说您的手机号码前三位是什么号段呢？咱看看朋友们，你的手机号码大概都是在什么年份办出来的。
0: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位回复的朋友啊，第一位回复的朋友是
1: 向着太阳迎着光。
0: 他说是134的号段，这个号段我好几年没见过了。
1: 这是中国联通的号段吗？
0: 联通，
1: 我感觉应该是中国联通的，
0: 因为33应该是到电信去了。
1: 对啊，小胖子说他是186，春喜说是188。
0: 186、188应该是差不多十多年前出的那个号段。
1: 王不留行他的这个号段其实我看的比较少，他是178。
0: 178要比188和189还有186这几个号段要往后来点。
1: 178这是来自于哪一家电信运营商的号段？
0: 对，你看包括光辉岁月说的这个177、177、178这两组号段应该都是就是相当于排在188、189、187这一组号段后头的了，就是更新一些。
1: 是白雪兔说它是150和159，这属于是比较常见的号段了哈。
0: 150、159、151还有传奇说的这个157，这几个都是早一点的。然后还有一个号段我不知道朋友们见过没有，最近这两年特别多199的号段。
1: 哎呀，真是。
0: 对，这两年特别多，就是我感觉199如果论资排辈的话，它应该是最小的那一批。
1: 很年轻啊这个号段。但是感觉寓意挺好的。
0: 是。
1: 199。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留言帖。您可以先打开评论区看看大家的号段都是多少，然后把您的手机号码前三位也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咱看看主要是哪些号段比较集中。
0: 首先小胖子又问了个问题啊，这个动感地带我的地盘听我的是哪年来着？2002年、2003年的事儿吧。
1: 那差不多。
0: 不对。之前咱们闪光的你曾经介绍过，这是2001年的，
1: 那基本上跟周杰伦推出那一首歌是同期的。
0: 对，基本上是同期的，就是这个动感地带是2001年的套餐了。
1: 我在网上翻一翻，3099说它是151的号段，那应该属于是紧跟着150不够用了之后立刻推出151。
0: 我的那个138的号段是20年前了。
1: 你为什么会拥有一个138的号段呢？
0: 因为这个号段是继承来的，是我妈妈以前的手机号，后来变成了我的。
1: 那这说得通了，因为我感觉138号段推出的时候，你甚至都还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推出呢。
0: 差不多，因为这个138的号段到传给我的时候，已经是20年老用户了。
1: 好啊，传奇说我的手机号157，自由自在是131。 传奇说说我国最早的移动手机号码是90开头的，1995年变成了13开头，你看挺了解。
0: 哎呀，这个我们还没说呢啊，怎么就
1: 没事，咱看看其他朋友发的都是哪些号段。
0: 对，我们再看看啊，还有这个好好爱自己，他说打卡来了，欢迎欢迎。然后99爱无止境说的是俺是133开头的，133。
1: 133应该是中国联通比较早的号段吧。
0: 我正在我们全家的电话本里面想想到底是哪一家的。
1: 那是133啊，14，
0: 电信，我感觉是电信。
1: 大概就是这样同一批的。另外9149说是188，我觉得188这个号段也挺好，就感觉念出来就是一路发的样子。
0: 哎，我10年前搞的那个我上大学的第一个手机号就是188的，对，然后还是个生日号呢。所以到现在我舍不得换，那个是个北京移动的号，我到现在舍不得换成河北移动，因为他这个号要是换了就不给我了。
1: 因为很巧啊，你如果在自己的手机号码里边暗含了自己的出生年份或者是生日的话，你就会觉得这就是缘分呀。
0: 关键我丝毫没有多花钱，当时那个套餐是大学打3年200块钱、
1: 哦、
0: 然后第4年100块钱，就相当于我300块钱打4年，
1: 嗯，
0: 而且流量不限制，
1: 很合适、
0: 啊。嗯，然后小胖子问我们说，133CDMA 号段是什么意思 ？CDMA 老见它。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给你查了一下，说 CDMA 是使用了 CDMA 技术的手机，这个叫啥呢？就是马分多指，相当于可以同时使用全部频段。升级版的 CDMA 2000系统为 3G 通信技术，就是 CDMA， 我感觉已经很多年没听过了。
1: 3G
0: 网那个年代 ，CDMA 非常的。这怎么说呢，火热吧。
1: 但是朋友们你想想，咱快用到 6G 了，3G 的网式就先放放吧，
0: 已经记不得 3G 是个什么什么什么速度了啊。
1: 再来看一下9149说他有138的电话啊，爱无止境，哦，刚才说是133的，好好爱自己189，海雨星辰说我150开头的，用了十几年了吧记不住，我觉得150大概应该是在2007年左右，因为那时候好多同学好像用的都是150的号段。
0: 嗯，然后 A 范跟我们说，哎，那个不是联通的啊，134135都是移动，3435都是移动的号。
1: 哦，3435都是移动啊。
0: 对，包括卡罗也说34是移动的，我的就是134开头。哎，134中间的号还是0311。哎，
1: 你看这个陆小白说134号段是中国移动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向日太阳迎着光也说134是中国移动的号段。
0: 我发现大伙儿也特别喜欢集齐这个中间是咱自己区号的。卡罗的刚刚说了134-0311，
1: 对，
0: 往事随风也是个0311，它是139-0311。
1: 哦。哎，其实在你选号段的时候，如果是刚开始推出的这个号段基本上都能满足，如果你是石家庄的朋友0311，你是保定的朋友0312，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路子。
0: 0310是哪儿的来着？沧州是吗？
1: 一会儿我查一下啊。
0: 啊，
1: 0310的朋友来自行出来认领一下吧。
0: 沧州应该是0317，0317是沧州。
1: 哎，小胖子说199是电信号段，然后 C 罗说的139是哦，零六年还能办到139的电话吗？
0: 能，我爸的零六年办的也是139。
1: 那真是挺好的哎，因为139已经是非常早、非常开头的号段了。
0: 嗯，还有朋友问啊，像向日太阳迎着光问大伙儿，大家的手机号都用了几年了？我的用了19年11个月了。
1: 你这号码你是真舍不得换，毕竟因为你现在办了手机号码之后，很多的这个你的账户也好或其他的也好都是在这个号码之上的。
0: 嗯，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先看一个旅游的消息吧。河北交通广播邀您解锁北疆伊犁草原游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果子沟大桥、六星街、八轮台黄庙、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全都有了。
1: 嗯，
0: 一条线就给您串起北疆所有的浪漫与震撼，全程没有隐形消费，精华景点是全覆盖，618狂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新疆的南疆环线以及之前咱说过的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的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都在火热报名中。
1: 嗯，
0: 去旅游就找赢台翠，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了。618手慢无。
1: 哎，你看这个时候就必须立刻拿出你的手机来拨打我们的抢位热线了。
0: 嗯，
1: 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在回答我们的问题。刚才玉玲说零三幺零是哪儿的那个区号来着？

0: 小胖子立刻就告诉你说0310是邯郸的区号。
1: 哦，对对对对对，嗯，邯郸的。
0: 对，彭龙也说了，说我的手机130131153三个手机号都是用了超过20年没换过。那问题来了，你何以有这么多的手机号，你都用得过来吗？
1: 其实除了现在咱常见的这手机号以外啊，还有一个号码，不是寻呼机号
0: 啊，
1: 就是在移动设备里头小灵通号，各位还记得吗？
0: 手拿小灵通，站在风雨中，左手换右手是右手打不通
1: 的。对，这个要
0: 信号差一点点。
1: 嗯，是这样。
0: 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把您的手机号码前三位留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看看都是哪些号段比较集中呢？
2: 12:30，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享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回到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1: 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0: 哎，来看一看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我发现朋友们的这个手机号码，我本来以为挺集中的，但是发现各个时段办理的都有，而且呢，这个号段感觉大家用啥的都有啊。
1: 我看到了一个完全没有见过的号段。
0: 在哪里？
1: 小哈说那个147。
0: 147？
1: 对，147。
0: 137
1: 我见的挺多，147是真没见过。
0: 哎，朋友们，147是在哪家高就啊？
1: 哎，
0: 这应该是哪家运营商，我确实也见的很少。哎，147哦。
1: 其实真的看这个号码啊，尤其是开头这三位，大概都能知道是什么年纪。
0: 嗯，
1: 你看像九道说的，说131和135我的号啊，其实再想想就看这个通讯录上朋友们的号码就知道大概啥年纪了。
0: 嗯，
1: 像你们说的什么177还有啥150几的号，我80后的通讯录上就极其少见，
0: 就比较少了，除非你现在又遇到了一个非常年轻的同事。
1: 对
0: 啊、另外看好好爱自己说，另一个手机号码是移动137开头的、自从有手机就没换过，已经用了20多年了。
1: 还有这个朋友努力拼搏问134是哪几年的呀？134估摸着怎么着都是零几年往后，就是那段时间的了。
0: 134大概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应该是在2004年前后、哎、投入市场。你看，距今也有22年了。啊，您自己想想，是不是差不多那个时候买的？
1: 但是其实现在啊，朋友们，就是怎么说呢？你不能简单的通过这个前三位判断它到底是哪家的了
0: 啊，
1: 因为现在可以携号转网。
0: 哦，对
1: 对，你看像繁花依旧就说我是134某某四某某四某四，开始是移动的，现在儿子给我改成联通的了。
0: 哎，以前的时候吧，好像带四的号码大家都觉得说不爱用，
1: 这叫发。
0: 哎，所以现在我发现大家的这个想法变得很多哟。
1: 是、啊、
0: 比如说买房子的时候买四楼，发发发，一家四口齐齐全全。
1: 对，
0: 然后手机号码如果有四的话，大家也会默认就是发发发。
1: 嗯，刚刚说147的那个号啊，卫东跟我们说，我有一张147的卡，是中国移动的。
0: 那是什么时候出现的147号段？大概您是在哪一年办理的？我们确实见的少一些、哦。
1: 147，我连打都没打过，接都没接过。
0: 小唐儿呀，他说我的号段是153。153，我感觉也是见过若干的。
1: 比较老了。3C 跟我们说啊，最初的电信 CDMA EX 网络，然后才是 CDMA 2000，这也是咱们电信的一个进化史吧。
0: 再来看一下6050这位朋友说，他的号码是130和137，那看来拥有手机还是拥有的挺早的。
1: 嗯，你要看春暖花开跟我们说啊，最早的号码好像是7位数。No， 我刚数了一下啊，7位数那个应该是小灵通号，我数了自己现在还依旧记得的我的那个小灵通号。
0: 你的小灵通号吗？
1: 啊、219开头的。
0: 哦，
1: 我数了一下是7位数，然后但是实际上咱们真的更
0: 早
1: 一点的电话还不到7位数。
0: 对，最早一批的移动号码甚至到不了7位数、
1: 哎。
0: 我们再往前看一看，彭龙说了，说小灵通我也用过，号码还特别吉利，一个是88222221，一个是88222222。哎，你这号你
1: 是
0: 真挺幸运的呀。
1: 对，连号还是。
0: 对。
1: 哎，然后看到有朋友，哎，不断的有朋友们跟我们普及了。编辑快乐的故事跟我们说，147是中国移动12年启用的、早期呢多用于上网卡和数据业务，也就是说这卡里是不是那种流量嘎嘎多、流量嘎嘎多，然后那个叫啥电话嘎嘎少的那种。
0: 哎呀，这个确实离咱们还是比较近的哈、在流量兴起之后，我来看一个离咱们比较远的9235这位朋友，他的手机号码堪称王者，号段来自于139，关键是后边他的补充，他说我是1995年3月10号开通的。
1: 哎呦，我生日。
0: 但问题是1995年的，
1: 没来呢，我还
0: 电话号码比你大5岁啊，我说啊，大三岁的，
1: 大三岁
0: 这朋友，你真的这堪称是王者了。1995年，你得满足两个重要的条件，
1: 第一是95年你得有手机，
0: 另外。你还得能够及时的说你需要这么多的电信业务，说明你的业务开展的很广泛。
1: 哎，
0: 王者啊！
1: 95年那会儿，是不是普遍大伙儿都还在用寻呼机呢？
0: 小灵通寻呼机，甚至小灵通寻呼机用的人都还不多呢。
1: 对，你看编辑快乐的故事就说，我问问广大听友们啊，谁用过寻呼机？寻呼机在那个年代费用可不便宜呢，一个月10块钱呢。
0: 对，
1: 10块钱真的，就90几年那会儿，我的天哪，你寻呼机拿出来，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
0: 刚才朋友是1995年办理的，心仪138，我估计拥有手机拥有的也很早啊。朱芳说130131132133开头大概是联通，139138137363534开头的大概就是移动的。
1: 然后看到这个 AA 说用的第一个手机号135的，叫做燕赵行卡，没有月租，但是接打都是1分钟6毛。
0: 6毛，朋友
1: 们，1分钟6毛有点贵了，
0: 难以想象。
1: 你放现在都贵了，
0: 现在都不敢想象，现在还哪有6毛的这种电话？刚才都说了，说1毛的这种收费，只能说现在的这个通讯科技也是更上一层楼了，收费还更便宜了。
1: 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147的那个事儿啊，像星河和小五都说有一部分座机的充值号码是147，啥意思？这个座机充话费能拿147几几几几几去充是吗？
0: 座机
1: 啊，就是说这个座机像星河说147多见于座机，它还会有一个8位数的号码，就是咱们正常打的那个8位数号、
0: 哦、对，
1: 然后它还会有一个方便你充话费的147的号。
0: 147原来它的用途挺分散的，
1: 网络或者是充话费。
0: 对，永宝善心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说帮我判断一下138314是哪一年的呀？
1: 138314，我估计应该在个0203左右吧。
0: 你看刚才的
1: 更早吗？
0: 139都是95年的
1: 啊，
0: 那你138的话，肯定差不了那么多年。我估计大概也就是在95、96左右就启用了。这说明这是一种暗暗的凡尔赛，让你猜我是哪一年的，其实我早就拥有了。
1: 哎呀，然后看这个，刚刚咱说到1分钟6毛那个事儿啊，拉拉跟我们说，确实以前有1分钟6毛的电话，而且是接打都收费。现在一般咱们只有打出去要收费，接是不收的啊。
0: 对，
1: 基本上一个星期要干100块钱。
0: 天哪，
1: 这也太贵了。
0: 对啊，你想你现在你就算狠着用流量，你也不可能用到100块钱吧。
1: 关键是一星期啊，
0: 对
1: 啊，它不是一个月啊。
0: 对
1: 啊，永恒昌盛说，我上学那会儿02年还有传呼机呢，还说是汉显的，有数显的和汉显的，我都不知道这俩是什么。
0: 这没有办法解释了，因为那个其实汉显数显它也只是存在了相当短的一段时期。
1: 是说屏幕的类型不一样吗？
0: 应该是技术方面，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还并没有接触这么深的技术
1: 啊，
0: 很快，因为那个时候手机包括它的这个移动通讯的设备迭代的技术更新的是非常快的。
1: 看到许慧峰问我们石家庄限号嘛，那个河北省啊，除了邢台市都不限号。
0: 对，
1: 然后其实啊，朋友们，这个咱们这个手机号，往前倒饬啊，能倒饬挺远的。
0: 对，
1: 今天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日子，是中国博物馆日。在北京市的海淀区就有一个中国的电信博物馆，其实就是存咱们这个电信的发展史的。
0: 是的，
1: 那其中就详细记载了中国

0: 移动通信，不是说中国移动啊，中国移动通信的发展历程，
1: 所有的和移动通信有关的大事件的发展历程。
0: 对，那么谁是中国第一个手机用户呢？
1: 你看刚才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留下了自己的这个手机号段啊，有136的，有139的，有166的，有147的，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但谁是全中国第一位手机用户呢？
0: 是谁呢？
1: 他的名字啊叫徐峰，我不知道各位您听过没有，他其实是一位广东当时做海鲜生意的年轻人。
0: 哎呦，
1: 这个事儿要倒到1987年的
0: 小老板。
1: 说徐峰啊，当时刚创业一年，只有23岁、
0: 年轻有为啊。
1: 是在1987年的时候，他就得知一个消息，说100台试用手机可能要投入市场了。
0: 哎呦，
1: 于是他就火速地赶到当时的广东省邮电局，跟工作人员请示了解之后，好，成功买下了一部大哥大，成为了中国内地首位手机用户。
0: 这当时的这位小伙子徐峰啊，是真的挺有实力，不仅能买手机，还有电话号。
1: 是，
0: 然后这部手机的号码是多少呢？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答出来了。
1: 对，
0: 最早的手机号它只有6位数。
1: 没错，
0: 第一个手机号是9010088。
1: 哎呦，
0: 寓意非常吉祥，但是想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呀，
1: 是
0: 要交押金。多少钱押金呢？87年的20000块钱。
1: 什么意思？什么概念吧？
0: 这在87年可以买一辆丰田了。87年你买辆丰田了啊。
1: 行行行，小伙子你是真有钱呐。
0: 对，徐峰就回忆说，当时手机沉得跟砖头似的，拨打需要拉天线，引来众人围观。对，就是电视剧里电影里那个大哥大那个造型。
1: 对、
0: 啊、
1: 就是你大哥大，你得先把他头顶上的那个天线抽出来，完了你才能打电话。
0: 是，
1: 当然拿到这个大哥大之后，谁能够不去用呢？他就立刻开始试用啊，用左手的手机大哥大开始给右手边的座机打了一个电话。
0: 这是真不差钱啊，打电话也挺贵的好吗？
1: 对呀、啊、就体验到了无线通话的奇妙。哎，这一天不仅让他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也让他成为了咱们的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一批的受益者。
0: 对，所以说呢，咱们中国最早的手机号段跟幺都没关系啊，它都是901开头，一共就只有100个手机号码。
1: 对，
0: 从901001一直到901999，
1: 嗯，
0: 开通于1987年。
1: 是的，
0: 那咱们熟知的这个139啊、138号段，刚刚小贝也说了，主要是95年左右启用的，是中国移动最早的号段之一，享有较高的这个品牌认知度。当然，你打139、138就知道啊，他家是移动的。当时主要服务于早期的移动电话用户，那随着时间推移呢，也成为了中国移动的经典号段。
1: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各位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留言帖当中，您翻翻大家都是在哪个号段。春喜也说了，说我大学的时候用过130、135、136，是不是暴露年龄了？没有，这只能说明你很早就已经用实现了通讯自由。
0: 对，然后看秦先生说，接打电话都花钱，我的137啥意思？你的这个137的号接打电话都花钱呀？
1: 在当时吧，应该是在刚办理的时候
0: 啊。
1: 小胖子还说，数显就是只显示数字，你得回电话。哦，汉显就是可以显示文字了，跟短信似的，但是有字数限制。
0: 我理解了，就是说如果是数显啊，你拿的是数显的寻呼机，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那儿会显示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号，
1: 给谁回电话，
0: 是吧？告诉你该回电话了，完了你去找个公用电话给他回过去。如果是汉显就没那么麻烦了，人家有啥事是有内鬼停止交易，就直接给你发过来了。是
1: 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另外再来看到7614这位朋友说，133机卡一体，没有座机费，打接当时都是2毛钱，也不便宜。
0: 哦，然后还有，哎，彭龙还给我们讲说，这个数显还不光是刚刚你要给多少多少回电话，说当时还有个类似密码本一样的东西。
1: 什么意思？
0: 比如说我数显，我给你发123过去，代表我找你有事儿，然后345是叫你赶紧回电，类似这样的，就是每个数字有对应不同的意思，然后你根据你收到的数字，这不还得背密码呀？
1: 那你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在无间道里适合用这样的设备啊。
0: 哎，
1: 适合用这样的设备，就打眼看过去也不知道大家说的到底是什么内容。
0: 那你要说你这个数显传呼机收到个992啥意思呢？
1: 就是说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节目。
0: 哎，然后看赵小旭说啊，说赵旭晓说，我以前的手机号138334的，给孩子用了以后孩子没交费，结果作废了。
1: 哎呦，可惜呀、啊！
0: 哎，你这个故事我经历过，我就是没交费的那个孩子。我的138的那个号，就是因为去上大学之后啊，我一直用189，188那个号，完了以后138好久没交费，给我停机了。
1: 结果嘞？
0: 但是好在，他还没有说彻底让我失去我的使用权。然后最巧的是什么呢？失去使用权当天，我去了，我回老家了，去了移动营业厅，我说办个新号吧，我看到他了。于是他又成为了我的手机号。
1: 哎，这就是缘分。
0: 对，
1: 他就应该跟你在一起。
0: 但是很惨的一点是，所有的之前你的那个使用的年限就清零了。
1: 哦，
0: 就是
1: 不要紧。
0: 以前是个什么什么五星用户，然后多少多少十几二十年、哦，但是现在这个号，我看从我大学毕业到现在也就十来年啊，也就十来年的一个新号了，变成。
1: 哎，其实你这个故事用两个词就可以概括。先是失之交臂、
0: 哎、
1: 后来又失而复得，
0: 是的，
1: 这是缘分。郭瑞斯说了，说嗨，我不羡慕第一个买手机的人，你买了没有人找啊，
0: 难说呢。人家做海鲜生意，然后那个人家拿座机找他的还是挺多的。
1: 哎，真是，如果你身边的朋友互相咱们都已经拥有了大哥大之后，这个打起来你就感觉说走在路上不接电话那都不符合我已经是使用了大哥大的这种身份。
0: 当时就是帅爆了、那各位欢迎大家继续把自己的手机号前三位发到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区。
1: 哎，
0: 咱们来判断一下您的手机号到底是哪一年办理的，也看看有没有类似刚刚这个147这样的号段是咱们不熟悉没怎么见过的、接下来给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反超，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的第五冠。比赛的最后时刻，德比斯最后直线冲刺跑出真空区，镜头里面只有他一个人，造出了名场面。
1: 那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也上升到了第二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的第三。赛后张雪也激动地表示说，第五个冠军了，这个冠军让我们的总积分大幅度上涨，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0: 昨天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在曼谷上演了惊天逆转，中国队的临时组合鲍丽静和曹子涵历经72分钟的苦战，以2-1逆转战胜了日本组合，职业生涯首夺超级500级别的赛事冠军，创造了黑马奇迹。
1: 就在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央视解说的阵容也亮相了，其中包括贺伟、刘嘉远、朱晓宇、李晨明、孙思辰、牛银浩。贺伟也表示说，今年是他人生当中第七次参与世界杯的报道，
0: 很期待足球诗人在今年的世界杯里继续给我们留下这个广为流传的话语。
1: 没错，
0: 5月20号，韩国水源女足将在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对阵朝鲜的我故乡女足，7087张门票12小时内售罄。这是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时隔12年，再次有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抵达韩国参加比赛，因为少有朝鲜人进入韩国，本场比赛将没有客场球迷。
1: 昨天结束的亚冠二级联赛决赛当中，利雅得胜利主场告负， C 罗赛后缺席了颁奖。加盟利雅得胜利以来， C 罗正式比赛的冠军仍然没有破荒，联赛末轮领先利雅得新月两分，41岁的 C 罗距离沙特首冠只差一步了。
0: 莱万多夫斯基在社媒宣布，赛季结束后他将自由身离开巴萨，结束4年的巴萨生涯。莱万自2022年7月起效力于巴塞罗那，迄今为止他已代表球队出场191次，攻入了119球，并贡献了23次助攻。目前37岁的莱万在4个赛季中赢得了3次西甲联赛的冠军。
1: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方面，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44亿元。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口碑破圈，影片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元，有超过40万的观众打出了9.1的高分，成为了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6: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球圈，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启程来华。今年正值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多重关键时间节点的叠加，让此次访问承载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在昨天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要警惕所谓的高薪招聘的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了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了所谓的高薪工作等一些虚假的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之后失联。
0: 据日本媒体调查，日本某大型众包平台长期付费招募网民，刻意收集或利用 AI 生成中国人不文明、反日、南京大屠杀式谎言等抹黑内容，将歪曲历史、煽动对立的右翼舆论当作博取流量和收益的手段，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
1: 哪怕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按照发包方提供的指南操作，短短几分钟就能够生成一条极具煽动性的 AI 视频，而且呢有着高额的回报。自从2015年以来，日本外务省已经投入了超过560亿日元，大约折合人民币24亿元的预算，对华展开舆论抹黑。
0: 当地时间5月17号上午，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南坡的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登顶珠峰次数的世界纪录。
1: 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回复伊朗的提议的时候，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也要将400公斤的浓缩铀运出，并且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同时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要以展开谈判为前提。伊朗以及美国的官方目前暂时都还没有回应。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1: 法国文化部长16号在第79届戛纳电影节期间表示，法国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计划修改对创作项目的资助规则，以保护创作免受人工智能的冲击，以确保遵循支持人类创作的原则。
0: 今天问到大伙儿啊，您的这个手机号的前三位是什么？然后大概是在哪一年办的？
1: 是、
0: 同时呢，我们也见到了很多这个不常见的，比如说至今记忆犹新啊，以后我可以出去炫耀了。我见过147的，
1: 147的号段，后来我查了一下，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推出，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就是3G 网络在普及的时候。
0: 3G
1: 感觉离我们好远了，已经。
0: 当时哎，3G 刚推出的时候，人家的那个广告词可是快。 非常快。
1: 是。
0: 当时我记得我还在用着这个按键手机啊，三 G 网，谁的要是能连三 G 网，那QQ 农场手机偷菜，那都比
1: 别人
0: 快得多。
1: 偷的都比别
0: 人快。对，都快得多。
1: 另外他发来的说自己的手机号段是134，其实134今天我觉得反馈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大概是在04年前后投入市场的。
0: 是，然后永葆善心，哎，这个应该是咱们刚刚在说第一位这个拿到中国移动通信的电话号码
1: 手机号码
0: 的时候，永葆善心直接就回答了徐峰。
1: 哎呦，那您挺了解这个情况的。
0: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不太对的，就是他当时说徐峰的手机号是901008，人家是901088。
1: 更
0: 发两个八、啊、
1: 就发啊！爱无止境说自己的手机号码，哎，你看他的这手机号码，我感觉挺对称的，1331331后边再加四位数，挺好记的啊、哦哎。
0: 我记得早期的时候，这个中国移动啊、中国联通啊、中国电信还有这个靓号啊，卖的都比正常手机号贵。
1: 还真是，这个靓号虽然，但是它也确实挺有年代感的一个称呼了。
0: 而且这个靓号啊，一般出现在哪儿呢？朋友们，看看能不能唤醒大家的记忆啊！
1: 啊，
0: 出现在报刊亭、报刊亭门口的那个广告牌上，以及故事会的封底。啊，各种杂志的封面、封底和夹层页儿，上面还有彩铃推荐。
1: 我天，彩铃、彩信，这都已经属于是时代的眼泪了啊！
0: 对，就尤其最近我在听歌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听当年彩铃那些歌，什么《秋天不回来》呀，《该死的温柔》啊。
1: 你已经来到了能够欣赏当年彩铃的岁数。
0: 我当年我也很欣赏，我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就是当年最火的那个彩铃《老鼠爱大米》。
1: 哎，是的，所以你看，今天通过大家分享自己的这个手机号段以及是什么时候办理的，这中间经历过怎样的起起伏伏，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在全世界包括在我们中国范围之内，这个移动通信的技术发展的是相当之快的。
0: 是的，
1: 而且由于它发展的很成熟，现在的资费也越来越便宜，大家使用起来也越来越方便了，真是我们要感谢科技进步。
0: 是呢，感谢科技进步之余啊，咱们也要感谢自然。为啥呢？这不马上520到了吗？还有两天了，朋友们，这个不知道选什么礼物的，今天咱们给您推荐的是我们带来的这款天使之泪加百利满天星的珍珠项链。
1: 哦，漂亮。
0: 对，都说珍珠最衬女人的气质，温柔高级，还自带氛围感。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项链呢，颗颗精选细选，珍珠参数是5到6毫米一颗，配件的材质也是用的925银的。珍珠的品类是淡水珍珠加百利，光泽和颜色的标准是镜面极强光的晶圆，基本无瑕，自带那种温柔的柔光感。那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最关心的还是价格。今天咱520专属福利价只要399一条、
1: 哦、
0: 而且参与咱们的单笔实付满299还可以打95折，也就是到手也不是399，而是379.05，
1: 合适。
0: 对，然后这个正品保障，完好包装，送礼还自带仪式感，不用费心搭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在992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是，看到我们的很多朋友还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欢迎光临，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帖子当中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段。我建议大家，您今天呢可以去问一下自己的同事，回家之后也可以问一下自己的父母。父母用的手机号码那真的就是珍奇的号段了。
0: 哎，其实也跟大伙儿说说啊，这个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的留言啊，不仅仅是我们俩看，咱们一起唠。您要是看到您感兴趣的留言，也可以跟人唠起来，
1: 也可以跟他对聊、回复，
0: 就是咱们听众之间也可以互相聊一聊的。
1: 对，您可以呢把这个新了解到的一些其珍奇号段，可以在今天下午或今天晚上您有空的时候继续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号段是不常见的，是能够出乎我们的预料的。
0: 那今天的最后一个，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它不是号段不常见啊，它是形式有点不常见。
1: 怎么说？
0: 云醉月微眠说的，我是05年办的133的号，但是有个问题，机卡一体，它不能拆下来。
1: 哎，我办理的时候已经不太存在这样的情况了。
0: 那手机坏了怎么办呢？
1: 对啊，
0: 手机坏了是不是这个号就废了呢？
1: 所以你看，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大家使用的这个通讯所面临的问题、所面临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但还好，现在大家用起来都方便多了。
0: 是的，在我们怀念这个电信号码以及电信发展历史的过程中，其实咱们也完成了一次对过去的自己的怀念。
1: 是。
0: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1: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0: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1: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上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92.9，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992整点快报，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新闻资讯。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国张雪机车再次夺冠，车手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5月17号下午，歌手2026公布全新赛制，齐豫、庾澄庆、胡彦斌、张碧晨、窦靖童等九大唱将作为首发阵容已就位，届时将全程全开麦无修音直播。5月19号、20号，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以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
0: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在5月18号11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转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18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19度。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东部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是2和7，河北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呢，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那各位朋友走在路上，有及时的路况消息，或者说您需要帮助、需要帮忙了，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微信公号您关注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美得很。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5: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14:05，欢迎大伙儿继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呀，我是小爽。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伙儿呢发送有关吃喝玩乐各种各样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啦。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感谢经历发过来的路上情况。他说107国道和凌达路红绿灯不亮了，是没电了还是什么情况？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慢行，刚刚看到有一辆车差点就追尾了。好嘞，感谢您的提醒，走107国道的司机师傅们您得多多注意了。另外呢，感谢经历还说横井线新源高速桥底下有积水，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要慢要慢，一定要慢。好的，感谢您的贴心提醒，其他朋友有即时路况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上来。另外有一则景区快讯要及时的通报给大伙儿，是赵州桥景区临时闭园的通告。因为小河上游行洪，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和游览体验，赵州桥景区2026年5月18号到5月20号是暂停开放的。请各位游客朋友呢可以相互转告一下，来合理调整出行安排。这两天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群以及微信平台上在咨询，说马上要到这端午节假期了，或者说暑期的时候带孩子去哪儿玩，有没有好的推荐？当然有啦，您要是带孩子带老人一块儿出去玩，为了省心，为了舒心，为了开心，一定得跟咱们九九二严选旅游季，跟着瀛台翠国际旅行社一块儿出去玩。而且现在人家还有618的旅享狂欢活动，首先给您推荐的路线在暑期的时候就是咱们北疆伊犁的草原游，会带大伙儿去到哪儿呢？去到连我们的主持人撒贝宁都在推荐的，说一生不去一次就白活了的赛里木湖。另外呢，还有非常美的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的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还有这个火焰山。您去这儿看看有没有铁扇公主的铁扇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六星街，像坎儿井都会去到的。您在这儿可以看到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哎，都给您串起来了，收集齐了啊！又浪漫又震撼的这么一趟旅程，全程都是没有隐形消费的，而且精华景点都覆盖到了。618狂欢还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您想想，在花海里边来上这么一杯下午茶，这感觉太好了啊！名额比较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我们还有新疆的南疆环线，还有甘青大环线，还有这个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的高端定制游都在等着大伙呢，火热报名当中。去旅游咱就得找瀛台翠，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 400-888-7998。你也可以直接关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新疆两个字来看看行程，来锁定名额。618的活动力度比较大，这手慢可能就没有席位了啊，所以说大伙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问一下详细的行程吧。有朋友说了，我们现在还没有规划暑期的行程，比如说就今天，有没有推荐我们去溜达溜达的呀？哎，今天还真是个特别的日子，5月18号，这是咱们国际博物馆日啊！大伙儿可以孩子这个中午午休的时候，或者说下午放学之后，放学比较早嘛，咱呀可以去河北博物院溜达溜达。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伙儿，您要是想看故宫，感受紫禁城四季变化的话，还想看看千里江山图动起来的样子的话，不用跑到北京了啊，直接在咱家门口就可以看着了。现在呢，在河北博物院的2楼阳光大厅，叫在这里看见故宫数字故宫体验展正式开幕了。有这 VR， 有激光投影，有内置 LED 巨幕，全都给用上了。50平米的大

就是亲至御膳这个板块，你可以感觉一下自己当御厨，哎，坐上这么一桌御膳是什么样的体验。另外像一些这个经典的名画名图，你都可以利用咱们的 AI 技术放大了看画里的表情，看服饰，还有专家专门给你讲解一下背后的故事，这个比咱们平时自己走马观花的在博物院溜达一趟收获要多得多。以前是隔着玻璃去看文物，现在是走进文物里边去了。你说咱们河北的朋友，尤其是咱们省会石家庄的朋友多有福气呀，不用去北京就能够在咱们河北博物院近距离的感受紫禁城的气派了。而且数字技术这么一弄，好像那些遥远的历史突然就活了，让我们感觉特别的亲切。这个就是让文物活起来真正的样子。这展览呢有七大主题板块，像四时故宫、瑞相万千、建藏珍玩，总之呢你要是对故宫对传统文化感兴趣，这一趟绝对是不亏的。趁着博物馆日，也跟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互动互动啊。除了咱们河北博物院以外，您还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博物馆，或者说这个博物馆的什么展览、什么文创产品，让您觉得一进去，哎呦，就挪不动腿了，印象特别的深刻，至今久久难以忘怀？又或者说您通过哪件文创从此爱上了逛博物馆，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故宫排队购买的凤冠冰箱贴，哎，敦煌的这个飞天丝巾，还有我们这甘肃博物馆的绿马这玩偶也设计的挺可爱的。咱们河北博物院根据自己的长信宫灯，前一阵不是跟大伙说了吗，也有很多的文创产品，比如说长信宫灯的冰箱贴，哎，这板面里边这鸡蛋都做成了长信宫灯的形象啊，非常的可爱。所以说大伙儿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了，您可以去河北博物院看一看在这里看见故宫的数字展，也可以在博物馆日跟我们来一起聊聊这个互动话题，您印象最深刻的博物馆，或者说您印象最深刻的文创产品，最喜欢的文创产品是什么。欢迎大伙儿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一起来留言互动，您发过来的语音文字图片包括视频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

0: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1: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0: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1: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0: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1: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Everybody hands up！
5: 生活的压力，
4: 说句再见。
5: 工作的重担，
4: 下周再续。
5: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4: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5: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4: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5: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4: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5: 992旅行小作文，
4: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接下来了新天下，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滴答的朋友啊，给我们发过来了一条路上的情况，看看我们这位朋友是走在哪条路段上了。你好。
1: 哎呀，这个报告
0: 您讲。
1: 复兴大街南站北在迎旭门隧道有车辆发生故障，占据这个左侧车道。然后五米处，然后又有个事故，占据两侧车道，就占据中间车道和右侧车道，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交警已到现场。
0: 交警已到现场，也提示大伙儿，现在这迎旭门隧道这儿只有最右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大伙儿记得提前减速避让，选择一下最右侧的车道来进行通行。那其他朋友走在路上有及时的路况消息，也别忘了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另外今天是博物馆日啊，也跟大伙儿来聊一聊您去过什么印象深刻的博物馆，或者是买到过什么印象深刻的文创产品吗？欢迎您发送到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上来。小鱼干不咸，他说我最难忘的还得是三星堆博物馆那个青铜面具雪糕，太绝了，巧克力味的，咬一口啊，感觉自己也成三星堆了。确实，他的那个雪糕呢，都是根据这个三星堆铜像的形象来设计的，而且还有戴着这个金面具的那种啊，你吃起来的时候确实跟其他的雪糕感觉不太一样。如果大伙儿有机会去成都旅游的话，我觉得三星堆博物馆一定是非常值得安排的一趟行程。但是它距离我们的成都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您可以在当地租车自己自驾过去，另外呢也可以在成都的商场有直达到那边的旅游大巴车，票价大概是20-30块钱吧，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更实惠的一个选择哈。

再来看老陈爱逛展，他说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妞系列，我给家里人每人买了一个抱枕，又萌又有文化味儿。您买的这个文创产品还挺实用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抱着啊。但是您这带回来应该挺不容易的，那么大个的抱枕，它是不是可以折叠的或者是充气的那种，可以收纳一下放到行李箱里？不然这给家里人每人带一个抱枕，您得大包小包的回来了哈。小鹿乱撞，他说我喜欢的文创产品必须是故宫的朕就是这样汉子的折扇，每次拿着这个折扇扇风的时候都感觉自己特别的霸气。他就是说这个折扇上面有这几个汉字是吗？还是说有这个朕的画像啊？确实是挺霸气的，看到之后都得对你毕恭毕敬。就差向你拜一拜了。再来关注冀中有礼，他说咱们河北博物院的长信宫灯立体贺卡，我给外地的朋友寄了好几张，比明信片可有意思多了。哎，什么叫立体贺卡呀？有没有这实物可以给小爽拍拍分享一下啊？它是打开之后就有点像咱们小时候的那种生日贺卡，一翻开之后会出现一个立体的长信宫灯，然后可能像小时候的贺卡一样啊，一翻开之后它还能唱那生日快乐歌呢，还有灯会亮呢。这确实是比单独的明信片有意思啊。我们河北博物院的文创产品现在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包括咱们的长信宫灯，我刚才也说到了，有这个长信宫灯形状的小蛋糕，有这个长信宫灯形状的鸡蛋，然后放到了板面里边，还有长信宫灯的冰箱贴呀，等等等等吧。还有除了长信宫灯以外，根据咱们错金铜博山炉做的这香薰炉卖的也是非常好的，还有咱们这个河北博物院的文创产品盲盒也都非常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啊。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立马就有朋友分享过来了，朕就是这样汉子的这个折扇，它是一个黑底儿的，上面有金色的字，写着这几个大字，确实是非常霸气，非常有气势啊。

还有这边一只胖胖的猫，他说苏州博物馆的蜜色瓷莲花碗曲奇饼干好吃到舍不得咬第二口。我前面看了半天这个文物的名字，我还想说这文创产品会是什么，真的没有想到它竟然是一款曲奇饼干，而且味道做的还是非常不错，是吗？如果实在舍不得咬第二口的话，那咱当一个好的文物文创产品收藏起来吧。但是我觉得它也有保质期啊，咱要不吃的话一直放着它，它后续也就没有办法吃了，没有办法发挥到它的这个美食的作用了，是不是？好吧，其他的朋友对于我们的互动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号和北交通广播来留言互动喽。

0: 接下来半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18到26度；承德阴转多云，12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13到26度，北风3到5级；秦皇岛中雨转多云，14到17度；唐山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东北风4到5级；廊坊阴转多云，15到24度；保定多云，14到25度，东风3到5级；沧州阴转多云，17到25度，北风3到5级；衡水阴转多云，17到25度；邢台多云，18到25度，北风3到5级；邯郸多云，18到25度；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4度，北风4到5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天气预报：太原阴天，12到26度；郑州阴，19到25度；济南中雨转阴，19到23度。石家庄市14点 PM 2.5的指数是5，PM 10的指数是16，空气质量为优。各位朋友，走在路上有及时的路况消息，或者说您需要帮助、需要帮忙了，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微信公号您关注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992乐行快报。

0: 再加上了新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河北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日前公布了，分别是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河北省大海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家庄植物园。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河北又有邢台、张家口22家 A 级景区宣布免票等优惠。当地时间17号，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比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登顶珠峰次数世界纪录。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
1: 耳熟能详的城市里，是否还藏着小众玩法？
2: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1: 热闹熙攘的街巷旁，是否还有潮流之地？
3: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
1: 精打细算的行程中，是否还留有价格空间？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场清仓。
1: 让我们挖掘富含启发的视角，开启颜值与内涵并重的全新旅行。
4: 编号89757，快跟上车队。
1: 992自驾游上新啦，河北交通广播车友会为您服务。

14:35，欢迎大伙儿继续关注九九二乐行天下节目。大家好，我是小爽。今天是5月18号博物馆日啊，我们也跟大伙儿聊到这么一个互动话题，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博物馆，或者说一次展览，又或者说您买到过什么非常喜欢的文创产品吗？都欢迎您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上来。看到唐墩儿就给我们发过来好多的文物啊，其中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这块石头有点像这个五花肉一样，放在一个这个金颜色的这个托上边，就是我看了看它有这个名字标注嘛，它就叫肉形石。所以有时候去逛博物馆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能够看到非常多的有意思的藏品啊。比如说在咱们定州博物馆里边就有那么一串琉璃的玻璃的石头是葡萄形状的，离远了看你就真的觉得像是一串蔫了的葡萄一样，上面还稍稍的有一些灰尘，觉得它再晒两天就能变成葡萄干了。所以说有机会的话可以过去看一看啊。关于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大伙儿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来留言互动了。当然今天是5月18号是博物馆日啊，明天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再到5月20号的时候就是一个适合表达爱意的日子了，520有这个谐音哈。所以说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呢也准备了非常多的惊喜活动，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299，立享95折，单笔消费520直接解锁9折。而且呢您还可以参与这个幸运抽奖，单笔实付满520的话呢就可以抽奖了，像雅诗兰黛小棕瓶啊，暗淡晒的防晒霜啊，啊燕窝银耳羹都在奖品里等着您呢，没准这幸运的朋友就是你呢，是不是？今天您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666到咱们的微信公号的话，可以看到首页我们给您推荐的非常适合送给女性朋友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有的时候我们这女性护肤的时候就是一个水一个乳啊，一个霜都是各种不同品牌的，但是您试一试这个一个套系的用下来它效果会更好的。我自己用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的感觉就是脸没有那么容易泛红，没有那么容易过敏了，因为它里边有这个海茴香的成分可以帮助咱们皮肤来修护屏障。所以说如果您平时也是脸不容易泛红，有红血丝容易过敏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咱们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里边呢包括心肌水精华还有一个轻乳霜。如果您去专柜买的话，这一瓶精华水可能就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您在咱们这儿啊只需要699，还不到1000块钱的价格就能买走这一个套盒了，包括了水精华还有我们这个乳霜，只需要一共只需要699。而且我们刚才不说还有打折活动嘛，可以打9折，到手只需要629.1元，还能参与幸运抽奖呢。它这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以后了，完全是可以用完这一套，甚至说可以用2套啊。蚂蚁溯源顺丰发货，库存比较有限，所以说大伙儿抓紧手速，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进入到9922商城来选购吧。另外我觉得除了护肤品套盒啊，还要选走心又有质感的话，您可以来看看咱们天使之泪家的珍珠项链，因为我觉得珍珠是最能衬托女人气质的，温柔高级还自带这种氛围感，而且它还不是普通的珍珠项链啊，是正品品牌我们天使之泪的，都是淡水珍珠，颗颗精挑细选。您可以看看这个设计特别漂亮，尤其是满天星的这一款，您回复666就可以看到了。又简约又精致，不挑脸型也不挑年龄，您20多岁小姑娘日常通勤搭 T 恤啊，搭小裙子都可以。另外成熟女士的话搭衬衫啊，连衣裙通勤的正装又能帮助您提升一大截的气质了，又温婉又大气。而且咱们520的专属福利价只需要399，满了单笔实付的299还可以打个95折，不是只有这几天活动的时候才有这个价格，379.05，您看我给您算。

0: 那精细不精细啊，正品保障完好的一个包装，送礼自带仪式感的，就不用您自己费心再去挑选礼物了，跟着我们买准没错。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的992爱商城喽。
1: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0: 这叫二乐新天下，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就跟大伙儿推荐到了咱们新疆的行程，好多朋友都特别的感兴趣，再回复新疆两个字来看具体行程。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连线一下咱们瀛台翠国际旅行社的资深金牌领队曾东涛，曾领队，听他呢好好的给咱们来解答一下大伙儿的疑问啊。曾领队你好。
1: Hello， 主持人你好，我们河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这次给大伙儿带来的是新疆的行程是吗？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行程都会去到什么地方，然后有什么特别的与众不同之处呢？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要去到哪里。我们是去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既去到北疆伊犁啊，因为的话是新疆最美大片。我们带大家去到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全让大家看玩。而且的话，我们瀛台翠文旅还联合河北交通广播推出的有很多的福利，618的专属福利，所以大家一开始就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哦。我们会有专属的福利。然后刚才也说到我们的这条线路啊，具体会去到什么地方？
0: 没错，
1: 那我就把我们这条线路的核心景点给大家理一理。像我们会带大家去到赛里木湖，去看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而且我们的线路，深度的环湖游3个小时，不换区间车，大家想停就停，想拍照就拍照，特别的惬意，特别的自由。而且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这个那拉提的宫中草原，这个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
0: 我们的曾领队是不是在带队的途中啊？这个信号稍微的有一点断断续续的，咱们可以稍微的
1: 飘忽吗？
0: 对，我们可以换一个这个，找一个信号稍微好一点的地方继续来给我们介绍啊。刚才说到了会去到这个很多的地方，还有什么其他的值得打卡的地方给我们推荐吗？
1: 像很多啦，就像我们这一次，我们还专门赠送给大家有这个花海的下午茶。所以大家可以坐在这个草原上，在这个天幕下吹着风，看着雪山，喝着茶，特别的治愈哈，这种感觉。而且的话，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这个
0: 薰衣草庄园。
1: 对，非常我们女人的非常浪漫的地方，它可是与法国普罗旺齐名的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地之一。而且我们现在去到这个6月份，正是这个盛花期，正是到了。我们会带大家去到这个独山子大峡谷，非是一起年行地质奇观，被称为新疆最美的地球伤疤。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景点，像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
0: 我给大家来翻译一下，刚才说到的是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果子沟大桥、六星街，这些地方我们都会去到啊。另外这个独山子大峡谷是飞驰人生的取景地，大伙儿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拍摄地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听着就觉得特别的美啊。一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非常跟着我们经常出去玩的朋友特别懂，说想问问我们的曾领队，从河北出发方不方便，然后这次是不是还是全程2+1的那种陆地头等舱巴士，因为去到新

0: 新疆我们也知道这个地方特别的大嘛，如果是坐那种普通大巴车的话，可能这一趟下来就累坏了。
1: 哎，很担心我们的交通的话，历史的话，我们这是。
0: 曾领队，您这边的信号还是不太好，但是我刚才听到您的介绍了，说的还是我们是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巴士，对吗？其实提前我们也跟曾领队来沟通过了，这个巴士确实非常舒服，因为之前小爽带队去到云南的时候坐的就是这个2+1的陆地头等舱巴士，它有点像咱们高铁的这个商务舱一样，它的座椅呢可以放平，然后你下车玩的特别累了，上车之后你就可以躺平在车上好好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然后养足了精力，到了下一站咱们再继续去玩，对吧曾领队？
1: 是，而且关键我们这个好威，但是它还自带这个 USB 的充电口，所以大家完不用担心旅途中。
0: 好的，曾领队，您那边的信号确实是稍微有一点断断续续的啊。这样，
1: 还不好吗？
0: 对，是您找一个信号稍微好一点的地方，我们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具体拨打一下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说关注一下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来获取一下相应的行程海报啊。刚才说到了，咱们路上行程是坐这个陆地头等舱，非常舒服的，看看曾领队这边的信号好一些没有，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咱们的吃还有咱们的住的条件怎么样？
1: 可能估计现在在新疆信号不是特别好啊，那给大家聊一聊我们那的话，住是非常舒适的，因为我们全程都是甄选的舒适的温馨酒店，而且我们在阿提还特别安排了一碗特色的民宿，大家推窗就能看到草原。那关于吃的，那大家就更不用担心了，因为全是地道的新疆味，像大盘鸡、手抓，羊肉串、菌子，还有我们还有新疆特色，
0: 好嘞，
1: 一边烤肉一边看的维吾尔族舞蹈，然后我们的演员还拉着大家的手。
0: 还会演员拉着我们的手一起跳舞是吗？不光是过去玩了，还能学到一项这个才艺啊。当然刚才曾领队说到的像大盘鸡、手抓饭、烤羊串、拉条子这些美食，我们也都特别特别的期待啊。那曾领队，由于信号的问题，您最后再跟我们说一下咱们的报名方式吧。
1: 好的，所以大家一起走吧。
0: 好嘞，我帮曾领队来重复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我们由于信号问题，连线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曾领队为我们解答刚才相关的问题，谢谢，再见。好嘞，那其他的朋友的问题呢，我来一一替大伙解答一下啊。有朋友问到说，刚才曾领队说的那个下午茶是赠送的，是毫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对吗？是的，是的啊。这个马上要到6月份嘛，所以说有一个618的专属福利，是特别赠送给大伙的那拉提花海的下午茶，在草原上，天幕下边喝着茶，看着雪山，随手一拍呢都是人生照片，往朋友圈发，绝对是好多点赞的那种啊。另外呢还有咱们赛里木湖的深度环湖游，普通的团呢可能在这儿停一个小时，拍拍照摆拍一下就走了，咱在这儿整整待3个小时，也不换区间车，就是自由度会更高，然后体验感会更加的舒服啊。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什么朋友的问题这边有一位朋友问说，小爽，我想6月份去，等到孩子放暑假了带着孩子一块儿过去，是不是新疆要比咱们这边偏热一点，穿什么合适？我还真的是在夏天的时候，但是我去的时候是9月份，临近10月1的时候了，那个时候的北疆去喀纳斯已经非常非常冷了，甚至在10月1的时候要穿羽绒服了。如果说您是6月份跟上咱们行程的话呢，可能会在20-30度左右，但是咱们新疆不是有一句话吗，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咱就是薄的这个冲锋衣还有这个短袖都得备上，看天气怎么样，咱们来增减衣物啊。 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医生有你的朋友问说，这个价格是包含机票的吗？会不会有什么隐形的消费？这个可以跟您来说，咱们是包含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的，而且行程当中的景点门票啊、小交通啊都包含，一价全含，零自费，没有其他的隐形消费了，您可以放心的啊，而且还赠送您这个那拉提的下午茶体验吗？不是，团期是比较有限的，爆满咱们就不再收人了。咨询的电话是400-888-7998，或者说您回复一下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相应的行程单了。另外呢，如果说您去过新疆了，咱们还有其他的路线，比如说像南疆环线呀、甘青大环线呀，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的定制游，都挺适合暑期，比如说带着咱们的家里的宝贝儿，或者是带着老人出去好好的转一转玩一玩的。如果说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在咱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来留言。最后别忘了，我们是双飞八日高端定制游的北疆伊犁草原游，我们的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公号回复一下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相应的行程海报喽。去旅游就找瀛台翠。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Everybody hands up，
5: 生活的压力，
4: 说句再见，
5: 工作的重担，
4: 下周再续。
5: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4: 追逐维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5: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4: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5: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4: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5: 992旅行小作文，
4: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6: 接下来了，今天下午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专业消防照就留言了，他说听了节目啊，准备去趟正定博物馆，可以啊，去了好好转转一转，也给我们拍过来了很多的照片。您是已经到了是吗？刚才我们不是有一位朋友拍到博物馆的一个文物是五花肉一样的石头吗？我们这位赵听友给我们发过来的一个石头啊，叫烤火鸡，确实是有点像烤火鸡的一块石头，但是烤的稍微有一点焦了啊。好嘞，也感谢大伙儿发送过来的互动留言。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去博物馆的路上，也别忘了来参与一下我们的992即时好运活动啊。参与方式特别简单，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好运，点击进入好运帖评论留言，三个阿拉伯数字，随便三个都可以。如果说显示评论成功，就已经是成功参与了。每天早上8点下午的18点都会开奖，如果说顺序完全一样，中奖的就是你了。单次基础奖金是500块钱，最高累积到5000块钱。所以说别犹豫了，赶紧回复好运两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那么我们992及时好运已经开始了，各位赶紧回复好运两个字，希望下一个幸运的人就是你。那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992乐行天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守候收听，咱们明天再见喽。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下午的3点钟，992整点导航。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转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18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9度。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东部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0号的夜间到21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在限行方面，也要提示一下各位，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还有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2和7，河北的其他地市呢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那朋友们在路上遇到的一些特殊的路况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需要帮助呢拨打电话96992。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阳光体育。

0: 体育显眼包。
1: 篮球比赛现场，工作人员为什么要擦地？
2: 家人们，我又来了，今天讲讲篮球比赛擦地的秘密。为啥比赛时总有工作人员拿着拖把擦地呢？原来球员在激烈比赛中会大量出汗，汗水滴到地板上会让地面变滑，增加球员受伤风险，而且球员鞋底与地面摩擦也会产生碎屑，影响抓地力。及时擦地能保持场地干燥清洁，让球员更好发力变向，减少滑倒受伤情况。下次看篮球赛，看到工作人员冲出来擦地，别嫌他们多事儿，这是在为球员安全保驾护航呢。
3: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4: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悠悠，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的天气还不错啊，在前两天啊，我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的炎热了，不过周末的下雨过后，突然就发现今天的温度是很适宜的，各位想要去进行户外运动的话，就趁着这个还没有到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多到户外去吸收一下这个阳光，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春末夏初这样的一个温度和气候变化。那不过到了夏天，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对这个户外运动有点敬而远之，我们会选择什么呢？健身房啊，就已经成了大部分人在平时的时间当中去享受运动的一个好去处。而现在我发现，不光是我们成年人在运动，有一群小朋友开始在网络上，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能够让他们的这个视频在传播的，比如说孩子们在公园，在学校操场，在社区单杠区，他们就是穿着那个宽松的校服，然后扎着一个马尾，可能上一秒还喝着酸奶呢，下一秒已经能轻轻松松的把自己甩上单杠了。我最近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那个小的小朋友可能单杠很高，他都需要家长抱着才能够到，就是3岁左右就可以在那儿绕着那个单杠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有很多网友就说，这妥妥的未来的体育冠军呢。不光是能做标准的引体向上，还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在篮球场上面过人动作非常的干净利落，行云流水。所以评论区开始出现一种非常微妙的互联网奇观，就是成年人集体崩溃。有人表示，我练了3年都不如一个小学生啊。小孩姐的传奇也一直在制造着这个流量奇观啊，我昨天还刷到一个女孩，应该只有5-6年级的样子，她的硬拉到了120公斤，她的体重甚至不到70斤，就是说她能够拉起超过自身3倍重量的杠铃。这还只是就是撸铁方面，还有像羽毛球方面、篮球方面，街舞就不用说了，小孩哥小孩姐一直在持续的给我们震撼啊，还有什么攀爬方面等等等等。就有一些大人说了，怎么了呢？我每天在健身房里拼命的在这训练，怎么还不如小孩姐啊？实力真的是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天赋怪，你的极限只是人家的热身。我看到大家票选出了一个满格小孩姐是什么呢？一个7岁的小女孩，她在做引体向上，就是她可以双手抓着单杠，然后可以20个标准的引体一气呵成。还有一个长沙的小女孩，她可以干嘛呢？倒立、下压、撑起，就是10几个倒立俯卧撑，我连贯完成，非常非常的稳。教练说了，就是小孩这孩子吧，他练了1年多，他就是特别喜欢，不是说他特别努力，或者说就是家长逼着他练的，没有，他就是自己很爱运动，很爱健身。还有一个四川的小孩姐，好像叫陈家宝啊，家宝从小就特别喜欢武术，然后才7岁练出了8块腹肌，线条分明，让很多在健身房里常年的撸铁的成人就无地自容啊。让人有一点振奋，有一点害怕，有一点不知道我们到底和这些小朋友相比，我们的这个优势和长处在哪里。但其实我们之前也说了，就是对于小孩姐小孩哥的训练，不是特别的建议孩子们去一味的追求这种所谓的这个健身，或者说所谓的这种高强度高力量的训练。你就包括以前有很多的家长希望孩子去挑战马拉松，也是有少儿的半程马拉松的，但是那个马拉松它对于年龄的要求啊，对于孩子的这个训练能力的要求啊，还是比较高的啊，不是说普通的孩子就真的能够去接受这么高强度的一些训练和运动的。而如果小朋友真的有天赋，那我们可以去尝试这方面的一些项目。你就像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8岁的小孩小女孩，她可以徒手攀岩，然后练了1年就拿过很多很多的奖项，至于像冲浪啊，或者是BMX 小轮车、平衡车，这些运动也是完全进入到了小孩姐的统治区，浪尖上最小的是他们，但是 U 型池里面腾空最高的也是他们啊，压弯最狠的还是他们。
而在孩子们参与这些运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安全。每个孩子可能有属于自己的天赋，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也是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加的开明，更加的去包容多元化的一个时代发展。比如说不是擅长读书的孩子，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擅长一些其他的？你擅长画画，你就去深耕画画；你擅长音乐，那你可以去潜心学习音乐；你坐不住，你喜欢运动，那你就去充分发挥你的所长，对不对？就是那句让花成花，让树成树。而且让孩子去多流汗，多晒太阳，在操场上面多跑一跑，然后多这个满身泥腿的，或者是满身汗的，吃完饭倒头就睡的傍晚，其实是孩子们非常千金难得的一个童年的休闲时光。所以如果孩子擅长这些，我们真的是可以放开双手双脚，让孩子去拥抱这样的一种体育带来的魅力。如果说，但是你也不要强硬的去带着孩子说，我的孩子一定要在多大多大的时候去撸铁，一定要在多大多大的时候啊去练成八块腹肌，强硬的去安排不合适孩子年龄段的这种运动强度，其实我们也是不支持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在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

0: 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我们在周一的下午啊，一起来看一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都有哪些引人注目的赛事。就在昨天晚上，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的决赛打响。为什么这个比赛受到大家的关注？当然是因为有樊振东的存在啊。中国选手樊振东他所在的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呢，对阵的是蒙彼利埃俱乐部。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樊振东出战一单，但是0-3不敌大勒布伦。在好友莫雷加德和达科约奇克他接连扳回两盘之后呢，把大比分反超成2-1。第四盘樊振东再度出战，对手是小勒布伦，不过同样呢是0-3不敌对手。在决胜盘，莫雷加德再度出场，也是再度击败对手，帮着俱乐部3-2击败对手，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一战啊，最大的功臣是谁呢？肯定是莫雷加德独得两分，而樊振东也拿到了职业生涯的首个欧冠的冠军奖杯。这场比赛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对于樊振东的出师不利还是有一些的争议和评价的，大家的评价不同。不过其实这场比赛之前在赛前发布会上面，樊振东对自己在萨尔布吕肯的这个一段时间啊，他表示了自己很开心，他也谈到了萨尔布吕肯这个大家庭，他说我很享受我和队友们一起的时光。本赛季结束之后呢，樊振东就要离队了。当记者问他说是否还记得抵达萨尔布吕肯的第一天，樊振东也是给出了一个答复，他说当然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好，并且他们也都帮助了我特别多，我在萨尔布吕肯俱乐部肯定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我看到有评价说感觉小胖在这里真的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快乐乒乓，就是你也可以赢球，你也可以输球，你输了球，团队赢了球，你也不必背负太多的压力，你可以跟着队友们一起击掌，一起欢呼，一起大笑，一起去享受这份胜利。之前就是在3月份啊，2个月之前了，3月16号，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其实官方宣布了樊振东的后续安排，就是这赛季结束之后呢，他就要离开球队了。与此同时 ，TTBL 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也确认了，樊振东下赛季他要正式加盟杜塞尔多夫。那樊振东也表示在今年的7月1号他会正式的成为杜塞尔多夫的一员，下个赛季他的队友就变成了谁呢？邱党、安东、卡尔伯格，还有这个卡纳克、贾哈啊等等等等，他们就要去一同的继续征战了。樊振东也是走出了自己的一条不同的道路啊，也是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去到了国外，去跟更多的俱乐部去交流，去打更多的不同的联赛和比赛。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也得到了成长，可能也是对乒乓的理解多了一分其他的意味。无论如何，总之他在萨尔布吕肯俱乐部，我们说迎来了一个非常圆满的结束啊，带着何不这个自己的俱乐部一起获得了首个欧冠。那接下来他去到德甲，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在那里继续把快乐乒乓进行到底。那朋友们有没有看这场比赛，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也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留言互动。

0: 运动让身体更健康，运动让生活更美好。九九二阳光体育，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九九二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好，微信平台上我看到有朋友说，我们的那个互动打卡帖当中，清亮说悠悠回来啦。怎么叫回来了呢？悠悠从未走远啊，一直在陪伴着大家。然后这个一路长虹说，我反正就知道央视获得了世界杯的转播权了，终于可以在中央五看上了。哎，咱们这个世界杯当中啊，好像应该是有四支队伍还是五支队伍啊，参与到了世界杯了。我们从 U17 的男女队伍都已经闯出去了，可以啊。就是尤其是运动这件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经过一个阶段式的培养和发展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一切都是向好的，我觉得我有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咱们中国足球走出去啊。来看一下剑鱼给我发了一个路上的消息，他说中华北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到赵佗路以前，三道车道由三条变为两条，所以说这个交通啊严重拥堵了。他说能不能建议一下把红框内的部分，他给我们发了个照片儿。就是边上有一些这个树啊什么的变道的那一部分，他说能不能把这部分去除清除掉以后呢，因为里面看着像个公园一样，早些年是没有这个边的。我们把这个问题也是收纳起来啊，也会反映给相关的部门。春伞也说了，说哎呀，小胖虽然是输了比赛，但是没关系，我还是看到了他的快乐乒乓，看到他在绽放着笑脸。运动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的残酷的，一个是你在就是什么时候你运动你能快乐呢，就是你不比赛的时候，你不以获得荣耀为目的的时候，你就是纯乐趣。在训练的时候，在爬坡阶段你是开心的，你真的站到顶端以后，这就叫什么，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你已经到了试衣的位置，你要守住这个位置，别人所有的人都是挑战者，然后你挑战你，人家赢了就是黑马，你输了你就是遭受这个非议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压力是大的，你就很难快乐。但看到樊振东这一年吧，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我感觉他打球确实是越来越轻松了啊，越来越感觉到了去享受竞技运动除了成绩之外的这种情谊也好，这种就是氛围也好。长虹说，你别说姐姐，我现在也有这种感觉，有生之年我一定能看见中国足球再进世界杯。一个是咱在努力，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朋友们，世界杯不是扩张了吗，扩容了啊，你再这样我们还过不去的话，说不过去了。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还有朋友这个提醒了一下经历，这位朋友他说横井县新源高速桥底下是有积水的，大家路过的时候呢也要记得减速了。也谢谢大家的提醒，因为虽然今天是一个大艳阳天啊，但昨天下的雨还不小，有一些路段的积水可能还没有排掉，所以大家如果路过了一些路段发现还是有积水，或者说还是比较难走，或者井盖哎有问题的，您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更多的朋友。还有很多的朋友在互动留言啊，不过看看时间，我们先进行到半点环节，半点之后呢也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也欢迎各位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最近关注到的体育赛事，你关注到的体育消息。半点之后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张雪机车的第五冠。
2: 下午3:30，
0: 九九二半点导航。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下午的3:30，992半点导航。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石家庄多云，18到26度；承德阴转多云，12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13到26度，北风3到5级。秦皇岛中雨转多云，14到17度。唐山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东北风4到5级。廊坊阴转多云，15到24度。保定多云，14到25度，东风3到5级。沧州阴转多云，17到25度，北风3到5级。衡水阴转多云，

7到25度，邢台多云，18到25度，北风3到5级，邯郸多云，18到25度，首都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4度，北风4到5级，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阴，12到27度，郑州阴，19到25度，济南中雨转阴，19到23度。石家庄市这时段 PM2.5 指数为4， PM10 的指数17，空气质量属于优。现在已经是5月18号了啊，520这个谐音我爱你的专属表达爱意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那天还看到新闻说，现在这个预约520领结婚证的朋友也是非常非常多了，所以在这个浪漫的日子里面呢，992爱商城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和心意好礼。无论你是想向自己的另外的他来告白，还是想给自己的伴侣惊喜，或者是宠爱一下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非常具有仪式感的现场啊。我们的里面的产品也非常的多，而且有各种的满减折扣直降，比如现在的活动，单笔在我们爱商城消费满299，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的话，享9折特权。还有一些幸运的抽奖活动，比如说单笔你满520了，你享9折的同时还能参加幸运抽奖。我们的礼品包里面包括了雅诗兰黛小棕瓶、安耐晒的防晒、燕窝银耳羹等等等等啊！微信平台你现在就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去爱商城里面挑一挑，看一看有没有适合你心仪的他的产品。今天也给大家来进行两个产品的推荐啊，一个就是这个赫莲娜系列，赫莲娜家族它也是女性的护肤品当中的 top 级的家这个品牌了啊。它里面的比如说绿宝瓶的3件套，我们给大家准备好了，这是一个套盒，就是它也算是护肤顶流和送礼天花板。因为大家了解的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的标杆，它的绿宝瓶呢是一个修护抗老的王牌产品。这个套盒里面包括了心肌水200毫升，还有这个精华50毫升，还有轻乳霜50毫升，就是有水有精华有面霜，全部都是绿宝瓶的啊，一步到位给您配齐了整套的呵护流程，不用再纠结说哎呀我买哪个呀，我们今天一套全部都可以带走。而绿宝瓶的这个心肌水呢，200毫升，它是可以深层的补水，并且强韧咱们的屏障，比如说你的肌肤有一些泛红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干敏的情况的话，你就可以用它让我们的肌肤喝饱水。它的绿宝瓶精华里面是有2亿的海茴香的一个愈伤组织的，比如说你想抗老想抗咬痒，想要去修复皮肤的一些损伤的话，你就可以用它，像敏感爆痘啊、熬夜暗沉啊、泛红啊，一瓶就能搞定。那它的绿宝瓶轻乳霜呢，这是50毫升的，非常的绵密好吸收，也不闷也不腻，锁水也可以充盈 Q 弹，还可以淡化细纹。他们家的这个护肤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价格确实十分昂贵。你就比如说我们拿它的水来看，精华水啊，就是200毫升的这个我们的礼盒里的，它一件就要1000多块钱，各位可以去官网上查一下。但是现在我们520的大牌福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套盒，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轻乳霜50毫升，一共都不要1000块，一共才699块钱。这还不算，它已经满520了，对不对？咱们还可以打9折，我们参与活动打完折以后才629.1元。另外还可以参加幸运抽奖，那抽到什么就全凭您的运气了。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以后的，就是有1年多的时间，而且支持蚂蚁溯源，我们是顺丰给大家来包邮发货的，价格优惠啊，而且产品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并且给大家准备的礼盒套盒你是完全能送得出手的，这是几千元近万元的一个礼盒的这个价值。但是你现在699都不要，其实打完折629.1块嘛就可以拿到手了，无论你是自用送爱人送朋友很合适。怎么来买？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点击链接您就可以进去自选下单啦。
除了护肤之外，在这个专属于爱意的季节里面，其实送一些饰品也是很合适的啊。心仪的他一戴上这些饰品，就可以想到你，想到你的这个甜蜜呵护。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

0: 也是带来的是悠悠前一阵去到了这个诸暨啊，去到了珍珠小镇天使之泪他们家的一个，我们觉得在现场看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给大家把价格拿到了一个地板价的一个饰品，就是天使之泪的加百利满天星珍珠项链。这个他们的满天星珍珠项链，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无论你是年轻还是像妈妈级别的啊，或者我们作为我们的妈妈都是很合适的，并且它单戴它叠戴它单戴是一个很休闲的状态，如果你叠戴比如说你叠戴一个单珠也好，叠戴满珠也好，它都可以增色不少的。它的这个珍珠的点位啊是5到6毫米的点位，是加百利的这种淡水珍珠的珍珠品类。什么意思？这是天使之泪他们家独创，就是拥有专利的啊，色泽是非常非常的基本无瑕，极强光，而且是晶圆。它的这个配件材质，我们这个链子也是给大家准备了925银啊，就是自带那种柔柔的光感，又不张扬，又温柔又优雅，不挑脸型，然后也不挑年龄。你平时你可以为搭 T 恤没问题，你搭小裙子啊，搭衬衣啊，或者是你搭一个这个晚礼服啊，都是很有氛围感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一个520的专属福利价格，才399块钱。不止如此，你399之后就可以来参与什么了呢？我们的这个满减活动，就是满299打95折嘛，所以你到手才379.05元。我这个你在520的时候送给对方，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对不对？他也不需要有很贵很贵，可能就是你俩吃一顿饭的钱。那你吃一顿再具有这个浪漫气息的饭，他可能就是发朋友圈，这顿饭就完了啊，也吃不到个什么。但是你这个300多块钱，你买了一个加百利的整个天使之泪的一个满天星送给他，那他是可以陪伴很久的，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是完好的包装，送礼自带仪式感，正品保证啊。怎么样去购买？还是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点击链接自选下单。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3: 由992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4: 古代学士也有寒暑假吗？
5: 哎呦，想想看，没有周末双休，没有漫长的寒暑假，古代那些学霸们难道一年到头都在悬铃刺股拼命读书？那也太辛苦了吧。别担心，古人也是有假期的，不管是官办的国子监还是私塾学堂，他们的休假制度其实挺人性化的。首先有旬假，有点像咱们的周末，不过他们是10天放一次假，也叫旬休或者换休，主要是让大家洗洗澡休息休息。其次还有长假呢，比如田假，大概在农历5月左右放，让学生回家帮忙干农活，接地气吧，假期大概1个月。还有授遗假，大约在农历9月，天凉了，放假让学生回家准备过冬的衣服，假期也差不多1个月。最重要的当然是年节长假了，春节、冬至、清明、中秋这些大节日通常会放5天到15天不等的长假，这可是团聚放松的大好时光。有时候皇帝过生日、太子过生日，甚至孔子诞辰也可能放假。古人早就享受黄金周了，春节长假回乡探亲、游山玩水，热闹劲儿一点不比咱们现在差。不过平时想请个病假事假可不容易，手续挺严，搞不好还要扣学分呢。哦，
4: 这么一看，古代学霸们也是有盼头的，该读书时读书，该种地时种地，该过年时过年。劳逸结合，古人这假期安排还挺科学的嘛。
3: 这里是992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

0: 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为您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悠悠，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哎呀，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对于我们进入到世界杯充满了期待啊。咱们不能因为这个现在怎么说呢，世界杯扩容了，再加上 U17 的成绩好，就觉得进到世界杯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这个可是没有这一说。一路长虹就说了，咱别太绝对，一切皆有可能。有可能现在咱还进，不是说有可能现在咱进不去，是咱现在确实没进去。我们就是在畅想的是什么？畅想的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进去。就希望就是我们能等得到啊，就是这个意思。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聊一聊，我们刚才说到了半点之后要聊到张雪机车，然后有朋友就讲到了张雪机车第五冠了，谁说我们是昙花一现哦，确实非常的提气。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来聊一聊这个张雪机车的第五冠。

5月17号就是昨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啊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他是再度夺冠了，然后包揽了捷克站两回合的冠军，也把自己和车队本赛季的冠军数推到了第五个。我看到有很多评论在底下说，哎呀，这是我们的昙花五线吧，总说我们昙花一现，现在已经现了五次了。德比斯目前是以147分的成绩升到了车手榜的第二位，张雪机车呢是149分，继续排在了制造商积分的第三位。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网友多了一个可以刷屏的冠军表情包，然后现在我们的这种稳定的赢真的是比偶然的一次爆冷要难得多。有很多人说第一次听到张雪机车的时候是因为他冷不丁赢了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舆论里有两种声音，一种是特别兴奋，还有一种就是怀疑。因为兴奋的人我们可以理解嘛，就是国产机车终于支棱起来了，怀疑的人就觉得哎呀，这是不是就是很偶然的现象啊，冠军是不是吃了比如说赛道啊、天气啊、车手状态或者是对手失误这些红利他们才获得了冠军。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得五冠了，这也不仅仅是我们吃到红利或者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了啊，这变成了我们常态化的一种赢。一冠可以靠运气，两冠你可以说哎状态好，五冠了那现在大家的讨论方式就变了。因为这次咱们是在捷克站拿下了双冠，这个含金量并不低。首回合的时候德比斯在被罚退，就是罚退发车位，他好像是罚到了第六位，然后拿到了第四冠。第二回合更刺激了，其实这个德比斯和雅马哈的车手一直在一路纠缠，然后多次交换领先位置，最后一圈的最后阶段完成了一个关键的超越，然后压住线路率先冲线，两个人离得也是非常非常的近啊。然后他也是在第二回合最后一圈完成了反超，他是以0.056秒的优势击败了对手，拿到了这一冠。很多品牌都爱讲这个硬核技术，你看这个赛车其实很残酷，它认的是什么，认的是秒表，认的是弯道，然后最后一个刹车点等等等等等等。你说你有技术的话，你最后一圈敢不敢把你刹车啊？你说你有实力的话，那对手卡线路的时候你能不能换一个方向去出手，你能不能真的是上演这个直线生吃雅马哈这样的一种非常让人振奋的一个赛道的情况。捷克站第二回合，其实这个德比斯在赛后说了，说其实对手就是一直在跟他竞争的那个人叫 NG 啊，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对方一直在根据他的进攻改变路线，所以他必须不断的一边开车一边想新的这个超车方式。最后一圈他选择了在一个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位置去动手，你看这句话他其实信息量就很大，这说明这场胜利没有靠对手送礼，也没有靠一路的这个领跑，也没有靠什么天气呀、这那那，他是靠最后在这种高压的对抗当中一路给抢出来杀出来的。因为这种赛车真的是一个新的品牌在成熟的赛道里面，它不断的在成长，不断的改变自己的生长方式，然后让我们看到了它的魅力和发光啊。而张雪本人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不像我们理解当中传统的那种稳重的企业家，他像是带着个人脾气闯进了工业赛场的人，他可能更像是我们在修理厂里面能看到的非常懂技术的这种，甚至是一个修理厂的这个厂长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有争议的，他也有表达欲，他也有很强很强的舞台感啊。以前这种性格可能很容易让外界把你这个品牌看清了，就觉得你这个是野路子，但是现在这种冠军是反向的在修正这样的一个印象的啊。如果你成绩不够的话，那所有的争议随之而来，如果你成绩够了，你所有的一切你会发现大家都会从一个正向的方向去关注你啊，用正向的评价去看待你的一切行为。当然了，这个我们虽然说张雪机车拿到了五冠，可是还没有到开香槟的时候啊，年度总冠军还在路上，后面还有像阿拉贡，还有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的分站赛，那肯定都是不轻松的。下一轮是阿拉贡站，是从5月29号就开始了。新华社也提到了，这个赛季的 WSBK 一共有12站啊，第六站就是下一站西班牙的阿拉贡站。五冠很亮，但是年度总冠军那才是另一扇门。
神，所以别着急着封神。我觉得中国机车终于是有机会站到了世界的牌桌上，那这个位置是来之不易的，所以下一步相信张雪机车也很聪明，也很清楚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继续赢，而且要稳定赢，别让五冠变成一阵风。如果说真的年度总冠军能够被他拿下来，那他就不是昙花一现的事儿了，那就是中国机车产业一次非常非常响亮的改口。我们也是期待着他们能够带给我们一个在摩托车赛场上的奇迹。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啊！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讨论张雪机车这个夺冠的这个事儿啊，有很多朋友在发表自己的意见。你像春蚕说，哇，这个太酷了，我特别喜欢看这样的比赛，以前都没有注意到原来自己还喜欢摩托车赛事，看来一项优秀的，这叫什么，他说的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优秀的车队吧，真的能带动一个比赛的进行。其实在这些赛事当中，我们要看到一些所谓的明星效应，或者说是像张雪机车这样的明星产业商，或者叫什么的效果，他们确实在这些比赛当中取得成绩以后，会让大家去关注这项赛事啊，然后玩。

婉，她说张雪琪这可太长脸了，五冠封神，低调不了一点儿。不过也有朋友在进行一些什么内行的分析啊。你看这位雅颂啊，这位朋友也是老朋友了，他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个比赛比的是量产车型，张雪现在之所以拿下五连冠啊，是因为这个赛事的主办方现在对这个机车掌握的数据不太多。如果他掌握你的数据，他会每场比赛对你的这个车辆数据进行阉割，进行一定的调整。所以说等比上三年以后，如果你依旧能够稳拿冠军，那才是你的真正成绩。说的也在理，不过我们既然先迈出了第一步，我们也会继续的凭借着这个车辆在比赛当中不断的积累的数据去进行调整啊，也相信张雪机车会不断的去丰富自己的数据的同时，把自己的各种性能都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好了朋友们，很多的留言悠悠也念不过来了啊，因为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今天的992阳光体育暂时就只能陪伴各位到这里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我省各地景区陆续发布惠民福利，邢台、张家口等22家 A 级景区宣布免门票或者门票半价等优惠。
2: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同时，我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日前公布。

0: 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
1: 截至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突破144亿元，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口碑破圈，影片票房已破5亿元。
0: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长势良好，进入收获高峰期。
1: 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呢是阴转晴，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呢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的东部呢是18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30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5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19度。
0: 明天白天，邢台、衡水、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东部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1: 明天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
0: 20号的夜间到21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先行先后的提示。今天呢是5月18号，周一。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2和7，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的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
0: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抖音同名搜索。
2: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各位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16:06，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贸团消费维权类节目，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新亮。
0: 我们欢迎大家进入抖音直播间啊，拿出手机抖音 APP， 然后搜992特报团，就可以看到我们真正的直播间了。
1: 对啊，在抖音上啊，搜992特报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工作日下午4:00到5:00，我们在抖音上会有一个小时的同步视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发抖音的私信线索，也可以在弹幕上啊给我们留言，我们在后台都能够看到。
0: 对，水滴石突然说直播间跟书房差不多，哎，对，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看啊，叫992特报团，因为它有绿植，有书架，然后还有我们获得过的奖杯，以及我们的特报团的车贴啊，有几版，最终我们敲定了一版，那参与节目的朋友们都有机会获得这个992特报团的车贴。
1: 对，车贴呀，桌板啊，在直播间啊看视频都可以看到啊，您就在抖音平台上啊搜992特报团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啊，是获取我们992特报团车贴的方式和渠道啊，您记好了，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就有机会呢赢取特报团的车贴。你可以发车贴两个字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也可以啊打卡，发打卡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都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
0: 对，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啊，大家随时来使用各种渠道找到我们。那我们的抖音想要投诉的话呢，也可以在这私信给我们，留好手机号、公众号以及电话，96992都可以。
1: 对，我们每天呢会选出2到3位幸运听众啊，你周六选了三个是吧？
0: 对，
1: 选了三个幸运听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有人已经举报你了。
0: 哦，对，我
1: 说你周六。

0: 又大手大脚选了三个。
1: 啊、哦，是的，嗯、我没有跟你说还，
0: 我没事儿啊、嗯，选三个也可以，哦、我们选两个，
1: 我好紧张啊，结果好像犯了很大的错，就
0: 选四个也行，
1: 对，我也没有商量，然后就三个，今天要么也三个吧，
0: 可以，
1: 既然我在呢，对吧？咱们就继续大手大脚吧，
0: 对，我们就20分钟选一个幸运听众啊，您赶紧一步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怎么找到帮个忙呗互动帖、嗯？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儿、你就发我们节目的名字啊，到微信公众号上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点开链接直接跳转，打开帮个忙呗的互动帖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的车贴。如果你没有即时新闻应用的话，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啊，通过这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呢，除了跟我们互动之外，还可以看新闻看视频，很方便、
1: 对，另外抖音直播间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好多在这儿留言的朋友以及什么关注什么就是成为了什么 top 几的这些朋友们，好多都是商家
0: 哦。
1: 其实没有关系啊，你们的名字能看出来你们是商家没有关系，就是你想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刷存在感完全允许啊，就是也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不会在这方面拿捏大家，都不会，就是只是希望大家做好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服务好你的客户哈、啊，做一个良心商家，你不然真的要是有问题的话，可能对吧，你这个流量会得到反噬哈。
0: 对啊、如果你经常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啊、如果咱也从事着某些商业领域的销售行为，也是商家的话、那咱们啊作为992特报团的听众商家的话、一定要以身作则，
1: 对
0: 啊，就是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吧，诚信的对待每一位从你这儿消费的客户。
1: 对，大家看到你之后就会可能更加的信任，是吧？
0: 对。
1: 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来关注的第一个线索是上一周五的一流，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啊，这是一位妈妈啊，她的孩子呢刚刚大概过百天儿，她呢就是通过家政公司找的育儿嫂让她不满意呢，现在的问题是啊，家政公司说我可以接着给你找，但是呢李女士是希望把钱退回来，我就不需要再你们再给我找了，就咱们不要任何往来了。
0: 对啊，因为有可能是第一个给李女士介绍的这个家政服务人员吧，伤了李女士的心了啊，让李女士觉得对方可能特别的不专业啊，从而呢就不信任这个家政服务平台了。7500块钱的一个月的工资是给李女士退回来了，因为毕竟这个服务人员只到了一天嘛。但是呢4500块钱的服务费用，双方呢有比较大的分歧。
1: 这4500能不能退啊？我们也建议李女士回去之后呢，翻一翻她跟这个家政公司所签署的合同上到底是如何来约定的。那经过2天之后啊，这件事情第一有没有进展，其实还是要取决于第二件事，就是到底他们的合同是怎么签的。
0: 对，我们来问问啊李女士，看看她回去以后有没有看到她的合同啊，因为她周五的时候跟我们说这个合同是线上的，是电子版，后面呢她也没有了，我们跟她说了，说你找这个销售人员去要一下这个合同，自己去浏览一下，我们问问李女士有没有看到这个合同。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周六周日回去看了一下这个合同吗？
2: 对，我有细看一下，它这个里边内容上确实是把这个4500的服务费做了分拆，但是就是说它这个首次匹配服务，你这个收这个首次匹配的话，你应该是成功才收。他们的认为就是说我给你安排面上了，你在线上也觉得这个人行，那我就算我匹配成功了，而且我只面两个人选了一个，我并没有像家宝妈说你应该多面一些，我说就是看着人家说也挺有经验的，我也挺说的话可能也是朋友介绍，我挺信任这个我对接这销售的，就没多想就直接定了嘛。但没想到现在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态度，就是包括就像
1: 李女士这样啊，
2: 就是
1: 我们聚焦重点，李女士，你先把手机用听筒来，不要外放或者是蓝牙哈，不然的话它这个音效不太好。好，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的合同到底是怎么写的？原句原话，你重复一下，我们来听听好吗？
2: 他写的是什么首次匹配费用是2000，什么售后服务保障费是2500，是这么拆分的这个服务费。
1: 匹配费2000怎么理解呀？
2: 我的理解就是你最起码这个阿姨匹配成功上户了，我认可这第一个人，你就算匹配成功了，后边那个2500的话，它是分拆了12个月，然后每个月多少钱，就是后期比如说假设我看合同里边写，比如说我首次给你匹配成功了，比如说因为我们这边原因或者怎么着的哈，我不用第一个了，然后比如说我再换人持续用，比如说
1: 我明白那意思了，就是说虽然匹配费是2000，但是在整个接下来一年当中，你都有选择更换这个家政人员的权利，这2000就是保障你这个售后服务的，

0: 应该是一年之内你可以随意换。
1: 对，他当时微信里边就是后来我们产生纠纷之后，他说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可以随意换，然后包括就是我说线上念的不太靠谱，他说我们给你安排线下的，我说我也没有时间去运动着孩子，出不了门。
0: 嗯，所以目前的问题是，他这家家政公司还在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约服务，只是你想要求合同规定以外的这些你的诉求。合同
1: 也不完全，
0: 嗯，
1: 是吧？就看怎么理解嘛。你首次匹配最起码这阿姨上户之后，我用了两三天都算。
0: 嗯，
1: 就是说我，比如你问我是不是这阿姨很好，我说很好。
0: 嗯，
1: 就突然是因为我个人原因我不用她了，你扣我那两千块钱，或者你再扣后边扣我一个月的这个服务费，就是从两千我边再扣，我都认可。但是你是因为他的这个职业感，就是他这个职业性太差了。
0: 我这么来问你，林女士，你就只用过这一个阿姨是吗？后头就没有再接受他们的任何推荐了？
1: 没有，没有。
0: 那你这一点好，我这么来问你，因为你这个行为能够把它归结为是家政公司做错了什么，违约了吗？
1: 他推荐这个人不行啊，而且他们监管筛选能力也有问题，我觉得。
0: 李女士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他推荐这个人你不满意，他可以接着给你推荐，如果他不推了，他违约；如果你不需要了，你违约。我这个观点你能认同吗？
1: 嗯，我一半认同吧，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首次匹配服务费，我不接受那种什么阿姨上户或者你线上面试完了就算是匹配成功了，我不认可这个。
0: 按照你所说的，他的这个意思是说，只要我给你介绍了一个阿姨，那么这两千块钱你就再要不回来了，是吧？
1: 是的。
0: 你不要管他这方面，你就让他给你一直介绍到你满意为止。你可以接着提这个要求吗？他那意思是说，你交两千块钱，我不会不给你介绍，你可以这么来理解。你看，林女士，我们把话啊就说明白了，因为你呢也是，不是出入社会的人，对吧？我这么来讲，所以说我们把话就明人不说暗话，这件事就是说，我就想把钱拿回来，我不用他了。还是说，其实第一个不满意，我们完全可以请他来继续匹配，对吧？多找几个，我的要求提的细致一些，让他知道我的诉求是什么样子，直到你满意为止。
1: 我不需要，因为我重新找好了，因为很着急，我工作也很忙。
0: 就是你家里头现在已经是有这个育儿嫂了，她无论再怎么给你服务，这个服务再好，你都不需要了。
1: 是的，我后边那个两三天我就重新找到了，因为我的工作实在不能耽误。
0: 那我在，这是你的个人问题啊！你要钱的时候，你跟家政公司讲这个，这不是你能要回来钱的借口。
1: 我当时也跟他说这个诉求了，说得很清楚，而且我也说我的工作性质，所以我觉得为什么
0: 我这么来问你吧，李女士，如果你当时自己重新从其他的渠道也好啊，其他的这个公司也好找这个育儿嫂，如果你找之前，你这么说吧，你找之前你知不知道这个费用你是要不回来的？
1: 我不知道呀，所以我真的是不是说装没有看过，我是真没看。
0: 所以你才会去找，所以你才会自己去其他的机构找。这是你的问题，李女士，你轻视了合同，你以为我就算从别处找了，这个钱也得退给我，但其实对方只退了7500，那4500不退了，这4500里头还包含着今后你一年的售后服务，2500。
1: 对，他现在是2500，他我觉得最终现在协商结果就是那2000不退。2500是可以退的，
0: 2500，也就是
2: 其实现在只有2000的这个差价是吧？
0: 嗯。
1: 对，就连首次匹配服务费我不认。
0: 对呀，你人家都已经给你介绍了一个上门了呀，匹配过了呀，你已经享受了这个服务了呀，对吧？
2: 或者你觉得你不认的依据是什么呢？
1: 他没有成功啊，你匹配费用你最起码是成功，咱们日常里边你干什么别的东西不是？
0: 刚才说过了，2000
2: 呢？什么算成功呢？
0: 就是2000呢，就是负责匹配，如果。你不满意，今后一年都负责给你匹配。你只试了一个人，然后不满意，就去其他的机构找别的人，还要把对方给你服务过的这个费用要回来。我觉得商家不太可能答应你。你自己想想呢？就是你为自己考虑，对吧？我希望我的利益损失到最低，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理解。但是这个社会是成年人的社会，它不完全以个人意愿为转移。李女士， 其实我。

0: 觉得道理你是懂的，你只是觉得扣的钱有点多了，对吧？
1: 不是钱多钱，我现在就是心里边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0: 嗯，
1: 本来别的平台也都是可以退的，
0: 嗯，
1: 我没看合同，我也不是故意不看，因为弄孩子，而且我也不是说我就应该把这钱要回来，是因为就是这个行业里边很多，
0: 我这么来跟你讲啊，我这么来跟你讲，有那么多你没有见，对吧？有那么多公司你没有用，你又用了这一家。就这家给你签合同，合同写的明明白白，你不能说我没看，我弄孩子没有看，这是你的个人问题，你不能以这个原因去找商家要钱回来。你要回来钱你又不给商家花嘛，他干嘛给你这个钱呢？对吧？人家合同写明白了。
1: 行，
0: 这件事情如果说以后碰到类似的，我觉得你还会在这个问题上栽坑，如果你这个认识不够的话。李女士，
1: 我不是认识不够，主持人，我也不是找借口，能理解吧？
0: 嗯，
1: 就是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如果觉得自己还是委屈的，那试试别的渠道，好吧？看看能不能把自己的一份委屈消除掉。
1: 行，好嘞，谢谢。
0: 嗯，好。嗯，就成年人了嘛，对吧？就是其实道理都懂，但是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
2: 嗯，
0: 所以说。我们站在我们的角度给他讲道理，他不认同，他也不觉得自己没有道理，
2: 嗯，
0: 这个也很正常。就是你这一份自己认知的道理是让你得到了更多还是失去了更多，这个需要自己衡量一下。
2: 李女士她的认知呢是说，比如说这个人到家以后是吧，我用着还挺满意，用了几天了，这个算是你介绍成功了啊。我用了一天以后，这个不算是你介绍成功，
0: 他是匹配成功。
2: 对，这是，
0: 啊，
2: 这是他的认知。
0: 就是说这个商家是说只要这个人上户了，
2: 哎，
0: 对吧？你看第一开始如果我一直不给你介绍，一个人都不给你介绍，这是商家违约。
2: 嗯，
0: 他只要上户了，好，第一个不满意，今后一年对吧，我都可以保障，然后再接着给你介绍。
2: 嗯，
0: 但是呢，这个李女士当然她有她的这个现实的客观原因，我们也能理解。她说我，嗨，是因为工作忙啊，还是什么，就跟这个公司可能不太合，是吧？我自己找，而且找了一个已经上户了，已经开始工作了，
2: 嗯，
0: 所以她是不太可能再用当初签合同的那一家了。
2: 对，而且她这4500呢是退回来了2500啊，
0: 哎，
2: 就差这2000块钱。这2000块钱呢，
0: 嗯，
2: 就是说。介绍上户的这么一个费用，
0: 嗯，
2: 但是李女士觉得说，哪怕他上户了，这个我也不认可，
0: 嗯，
2: 这个是他的个人的认知，是吧？你按照合同来说的话，商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对，
2: 你看马里昂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提到，他说那就看合同上有没有约定吧，啊，与合同上写没写啊？他说如果中途这个甲方呢不需要这个再推荐家政服务人员的话啊，是。有没有一个退费的比例啊？如果有约定的话啊，他说按照约定啊，如果没有约定的话，我觉得家政公司呢已经经过协商，愿意呢退一部分的款项啊，问题呢是不大的。
0: 嗯，特别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贤亮，就是我们处理过很多，就他来投诉来了，就是我买个车，我交了定金了，我不想要了，
2: 嗯，
0: 啊。其实你说到最后的话，大概就是他已经从别处买了别的车了。
2: 对。
0: 啊，但是你这个时候好说，你就看里面怎么约定的嘛，对吧？
2: 嗯。
0: 你比如说约定的，我就是不退，什么谁的原因不退，那就没办法了。
2: 是。
0: 啊，这还是得看约定。
2: 嗯。还有人说到，他说这个接受上户啊，表示认可，他说不要在意了，他说家政圈基本上就是这样，
0: 嗯，
2: 啊，退回去2500可以了。
0: 啊，就是又不是说这4500一分钱没退，是吧？
2: 嗯。
0: 嗯，还有石川他说，哎呀，这个客户是不是？来这里就是想死马当活马医，想让我们节目给商家施加舆论压力，
2: 嗯，
0: 能要回来多少是多少。其实他啊什么都知道。
2: 嗯，还有人说，他说都请保姆了，还差那2000吗？他不一定是在乎那2000块钱，
0: 在乎也在乎，就是我们在乎钱也没错。
2: 对，
0: 我就是在乎钱了。对吧？但是我在乎的得是我能拿回来的钱，我该拿回来的钱。
2: 对，
0: 嗯，
2: 他可能更在意的是他认知的那一套道理和逻辑，就是他觉得他的认知啊、逻辑啊是没有问题的。
0: 啊，
2: 他认为他的理解是站得住脚的，他更在意的是这个。
0: 其实李女士可以看看里面合同的详细约定啊，就是很多人说就是一句话啊，我没细看，
2: 嗯。
0: 就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来给我们投诉的人类似情况，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重视过我没细看这句话，
2: 嗯，
0: 它背后代表着什么，
2: 嗯，
0: 代表的是你自己的原因，
2: 嗯，
0: 哎，不给你钱真的是没处讲理啊，你都没理儿啊，只能这么说，
2: 嗯。或者大部分人是不是觉得说我没细看，你也得把这个钱必须给我退了，
0: 嗯，
2: 是吧？那这样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能做到这种服务的商家。
0: 就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啊，
2: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吧，你这事儿你可以跟人商量，是吧？你跟人说点好话，是吧？就你给人请人喝两杯奶茶，就这个事儿只能以情动人。你要说我没看，必须给我。
2: 嗯
0: 啊，你要是这种情绪的话，很难的。
2: 还有人说啊，他说这个呢是有个人原因在里面的，他说根本没有给家政公司改进服务的机会。
0: 哎，
2: 啊，就是你就用了人家一次，介绍了一个，然后特别不满意，是吧？
0: 嗯。
2: 结果呢，就直接自己另外找了一个，没有给这个家政公司再给介绍的机会。
0: 嗯嗯。啊，还有朋友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说对，不能光向着我们的听众为难商家，其实没有为难过任何一个人啊，就但凡我们需要为难的，一定他出了大问题了。
2: 对，还有朋友说，他说那人家家政公司忙前忙后的工作都白干活了吗？他说要彼此尊重对方的劳动和付出才行，是吧？就是在这件事里面，家政公司他是提供了服务的。
0: 嗯
2: 啊，就是他提供的这个服务，李女士可能是不是觉得不值这2000呀？啊，反正我们看李女士给我们描述的合同来说的话啊，这家政公司应该是问题不大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发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啊。你如果是觉得这件事儿这钱2000块钱还能退，能要回来啊，有什么建议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帮个忙们互动帖上。
3: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4: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你看啊，还有老莫不吃鱼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也给我们留言啊，分析了一下他的观点。他说，哎呀，他说这个女士跟前2年给婚介公司交了会费啊，结果人家婚介公司呢给他介绍了一个他不满意，最后呢又自己找了一个对象啊，结果呢就去找婚介公司要会费，那个一模一样。他说不会是同一个人吧？
0: 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进行到的吗？我都没有什么印象了。
2: 那应该是一位男士吧？
0: 多半都是，就是你交了会费了，其实他也没有怎么给你介绍，然后你都不满意，自己也没有找到对象。
2: 没错，
0: 单身至今。
2: 就是类似的案例，我们最近也接到过啊，上午节目包括也接到过类似的，是一位男士的投诉，也是类似的情况啊。下午节目也接到过啊，但是这个主要还是看合同来办事儿，因为你无论是婚介也好，还是家政也好，像这种他一般都是会有签比较详细的合同和约定。
0: 你看啊，这位朋友叫三嫂家政商家，在抖音直播间，他说还有可能啊，是阿姨，是跟阿姨达成了一些协议。当然，我们不就刚才李女士那个事情来说啊，跟那个可能没有关系，就是有的吧。阿姨跟这个客户达成了一些协议，想要跳过中介公司，这样的话呢，中介反而是损失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介一旦签合同的话，他通过这种形式锚定自己的一些利益，我们也觉得是有道理的，对吧？就至少我把中介的损失降下来了。
2: 哎，还有人啊给这个李女士提了一个建议啊，他说这个女士啊，就是你这2000块钱要不回来的话，他这家政公司不是还承包了你一年的服务吗？他说你可以换另一个他家，就换另一个人，就
0: 是
2: 想说、
0: 啊、
2: 不是、他那2500人家给他退了，就那所谓的一年的服务给他退了，他这个2000给他扣的是第一个介绍成功的上门的这个阿姨的费用，这是给他退了的。
0: 2500，他一共交了4500啊，4500是这样的，就是2000块钱，我让阿姨去你家，这是第一步，收2000。如果说你不满意，那么接下来这12个月当中，我保证给你换，就售后服务啊，这是后头的2500，所以一共4500。
2: 没错，他这个扣的2000是第一个上门成功的这个费用，他这个也没法转让了。
0: 三嫂家政他说，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都走区法院仲裁了，后来也没判我们必须退，最后友好协商退了30%。
2: 就是2000的30%，600块钱。还有人木易提到了，他说其实阿姨、中介还有这个客户啊是三方，他说人家中介都吃着钱呢，他说人家中介不白介绍，人家挣的就是这份钱。
0: 我们就是提示大家，你签合同的时候不要说我没看，对吧？你但凡你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你不是个文盲，那么你签字了， 又没有人说强制你是吧，就是画押就下降头、嗯，那么你所有的结果都要认。
2: 还有人说，他说你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嗯、啊，他说到了别人兜里的嘛，你再想要回来就比较难了、
0: 嗯、
2: 啊，就是有些服务的。

0: 话，可以不提前交一些费用，
1: 嗯，
0: 就是能不交提前交的话咱就不提前交，是吧？或者说你要考虑到提前交了的话，这个钱好不好要，能不能要啊，怎么要，你要考虑到这些问题。
1: 嗯，萌宠说中介本来挣的就是一个信息费用，对，提供信息是这样子的，
0: 嗯，
1: 还有就是林女士，我觉得有一点什么，她有点太相信她那个朋友了，
0: 嗯，
1: 不是说朋友不好，可能这些家政公司对于你朋友来讲，人家两方聊得特别好，
0: 嗯，
1: 哎，彼此之间可能就是很融洽，但是你呢，他给你介绍这个阿姨可能就不融洽，这个也都很正常。
0: 嗯，
1: 无论是谁跟你推荐，其实最终的责任人还是自己，哎，不能怪到任何人身上。
0: 对，
1: 嗯，
0: 还有你的微笑也提到了，他说主持人说的对啊，他说支持，无论什么事儿，只要完完整整的说出来，老百姓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家呢自由判断。
1: 哦，
0: 嗯，
1: 萌宠说人家搭建平台都是要用费用的。
0: 所以提示大家吧，就是尤其是交钱之前啊，签合同之前啊，一定要仔细一些，谨慎一些啊，不要轻易的交钱。你看还有人提到呢，他说前两天那个被骗了交了59000块钱代理费的那个怎么样了，
1: 哦，
0: 他这个就更难了啊，因为他那个是个走穴的公司，
1: 对，
0: 把他这59000收了以后，人家那边上火车立马就走了，
1: 嗯，
0: 就是到了下一个地方
1: 了，十几分钟他就说他上火车了，我都不信，那可能就他即便在酒店里头随便一个房间头躲着，其实你也没招嘛，
0: 对
1: 吧，
0: 但是人家也可能就是赶场，就还得到下一个地方去继续开这个商业汇演呢。因为他们那个公司所在地不是在河北，他是在另外的一个省份，是吧？当事人呢也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了这个问题了啊，等等这个处理结果吧。
1: 嗯
0: 嗯，
1: 来，我们看一看，有人问我们96992的电话怎么打不进去，现在不应该啊，你随时拨打。另外，如果真的打不进去，在这儿私信给我们，没处看吧，你就在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因为这个只有我们后台人员可以看到啊，公众号上发信息，发手机号。
0: 嗯，对，另外还有好多人问到了，说想领车贴啊，怎么领取，
1: 哦，好的，
0: 你就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啊，就发车贴两个字儿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
1: 嗯，
0: 如果你手机里面有即时新闻的 APP 的话，你就在即时新闻的应用里面啊，搜索栏里面你就搜帮个忙呗啊，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也就直接回弹了，或者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啊，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也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啊，赶紧发特报团，发车贴啊，或者呢是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啊，评论我们刚才连线的这件事儿，林女士的经历和遭遇，都有机会啊赢取我们特报团的车贴。我们今天呢会选出三位幸运听众获得特报团的车贴啊，今天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中奖概率也是比较大的。
1: 对，大家在公众号上发车贴是吧？
0: 对啊，你就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你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
1: 啊，对对对，
0: 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发车贴，
1: 除了特报团是还有一个快捷是吗？
0: 其实发大家帮也能出来帮个忙们的互动帖，
1: 大家帮特报团还有什么，就为什么不做一个车贴呀，就是更加的稳妥，
0: 是不是发车贴有别的回弹，比如说车贴的这个样式的回弹，是不是？
1: 你就发我们节目特报团啊，你就发特报团，然后点开那个链接留言就可以了。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1: 时间来到半点导航，我们看看天气啊。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多云，18到26度。
0: 承德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12到24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多云，13到26度，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是中雨转多云，14到17度。
1: 唐山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东北风4到5级。
0: 廊坊呢是阴转多云，15到24度。
1: 保定多云，14到25度，东风3到5级。
0: 沧州呢是阴转多云，17到25度，北风3到5级。
1: 衡水阴转多云，17到25度。
0: 邢台呢是多云，18到25度，有北风3到5级。
1: 邯郸多云，18到25度。
0: 天津是北京是多云转阴，17到27度。
1: 嗯，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阴天，12到26度。
0: 郑州呢是阴，19到25度。
1: 济南中雨转阴，19到23度。
0: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回到节目的后半段。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 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
8: 食品
7: 安全。
8: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公布一下啊，就是前20分钟我们抽出来的第一个幸运听众啊。
1: 好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第一个幸运听众呢，他的网名叫用户4737271，手机尾号呢是4226的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注意接听我们场外的回访电话就可以了。
1: 我们后台统计过吗？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送重复过？
0: 哎呦，那我估计肯定得有，因为你看每天上午送6个，下午送3个，这一天可能送10个，已经送了得有半年了吧，差不多。
1: 不，我们就只说特保团嘛，你不能跟大家帮统计，因为这个不算重复嘛，对吧？人家大家帮一张，然后特保团一张，
0: 咱有没有收到过2张特保团节目的听众？
1: 就鸡贼的大家有也不可能说。
0: 就是我们一直在呼吁，如果你就是已经中过的话，是吧？你就把这个机会让出来，让给别人啊。当然，你要是有一些人嘛，他可能就是帮亲人呐、啊，帮朋友啊，领一张
1: 也行吧，
0: 也在所难免，我们也理解，是吧？因为能看到特别多朋友非常的热情，我们也受宠若惊。
1: 对对对，但是你想想，别人没有，就你有，对吧？亲朋好友投你，这不更得有面子吗？
0: 对，你看实现梦想这位朋友，他说王者，他说我特别想要九九二特报团的车贴啊，特报团的车贴的含金量是最高的车贴。他说我贴上它以后，别人就不敢欺负我了。
1: 你不要想那么多，
0: 商家就不敢欺负我了。
1: 你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想
0: 没有人敢坑我了。
1: 商家顶多觉得，哎，你是一个聪明人，他可能会就是琢磨琢磨。我就在想一个，我最近哈、跟朋友一块儿去买课，就朋友去买课。按理来讲的话，就是这笔钱应该是40节课。然后最后价位上没有办法往下松动，老板说我们都是好几个合伙人嘛，就是价位一乱就都乱了。那你就听明白背后的意思是说，价位不能动，课可以送，然后就谈课可以送多少，说课这样吧，我送你10节吧。但是这个老板也非常谨慎啊，他拿出一张合同来说，10节我不能给你落实到合同里头，别人看到会有意见，所以我给你写5节，
0: 实际上是10节，
1: 对，
0: 合同里边只能多加5节。
1: 对，但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意识到，就是你得维护好你和老板以及上课老师之间的关系。
0: 否则，要不然人家那5节不给你上了，你也没办法。
1: 对，人家那5节给不给你，全靠你把人家哄得有没有开心。
0: 是
1: 啊，所以就是商家有的时候，你但凡跟商家明明白白的讲，大家都是明白人，
0: 对，
1: 都就是写在明处，对吧？暗处的那些倒是有一些弹性空间，而这个弹性空间其实他可以拿捏，你也可以拿捏嘛。
0: 你看好多人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都给我们留言、说，从开始抽奖到现在啊，自己一张车贴都没有中，随风1976。还有天空中的水，还有彭龙，还有定州焖子手掰肠，但是这些名字都挺熟的，就是他们都说自己没有中过，那我们就相信你们吧。
1: 说上午林夕说了，送了这么久了，到底看看到底还有谁没有车贴，直接报名就行了。说今天不限量，我不信。上午真这么大方吗？
0: 别骗我们是吧？把我们当傻子耍呢？
1: 我觉得我们下午都不敢说这话。
0: 对，
1: 肯定
0: 你这样，就是如果你真的从抽奖到现在就是一直没有中过车贴的话，你就跟我们说，你说我一直没有中过是吧？然后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
1: 对，
0: 那一直没有中过的朋友，他肯定优先倾向于就是这些听众。
1: 你参与了多久了？无论上午下午，你从来一张都没有中过。今天我们独宠你哈。
0: 是啊，你就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
1: 哎，
0: 我们来关注啊，线上呢这是马先生啊，看看马先生遇到哪方面的问题了。马先生您好。
9: 喂，你好。
0: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这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哎，你好，那个我是。 买了10个月的凯迪拉克 CT5， 在咱们石家庄这个河北嘉瑞店里买的。然后，5月10号，也就是上周周日的时候去做保养，然后那个他们的人开着我的车去试车，和另一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就是两辆车撞一起了。然后，
0: 做保养的时候还试车把车撞了。
9: 对。
1: 然后呢？
9: 然后当场那个交警来定责，就是双边各50%的责任。然后但是这个对方车主不同意，认为自己没有责任。然后第二天他们去事故那个事故科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对面突然认了全责。然后现在 4S 店就说这个他们没有责任，他们这个对方车辆全责，只那个让对方车辆保险赔我这个修车，让给我修车。但是我这车是新车，而且是在他们店里这个做保养的期间，他们店里我觉得应该负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监管的责任。然后也和他们一直在协商这一个星期，然后他们基本上不会主动联系我，都是我打电话，然后他说去申请，我打电话去申请。然后他现在给我的处理方案就是这个给我2次免费的保养，然后我没有同意，然后现在也僵在这儿了。就是他们估计后续可能也不会，如果我不主动联系，他们也不会再联系我。
1: 哎呦，这哪家店哪这么丢人？
9: 河北嘉瑞凯迪拉克 4S 店，我现在真是没有办法了。
1: 你车就
9: 已经心力憔悴了。
1: 不值当的啊，日子还得过，是他们的责任，又不是咱的责任，是吧？
9: 车现在还在他们那儿，店门口停车场。
1: 车是在这儿买的，保养也是在这儿做，是吗？
9: 对，
1: 你是做完保养，他们还要上路试驾，试驾的时候给撞了，交警定责是各50%。
9: 对，
1: 你的车有保险吗？
9: 我有，就是所有的商业险、
1: 全险、
9: 车险都是齐的。
0: 结果第二天直接变成对方100%的全责了，等于四 S 店的这个驾驶员是无责方。
9: 对，
1: 对方是个什么车啊？
9: 应该是丰田的，就是一个小车，应该是丰田奕泽或者 CHR 之类的，具体我没有细看，因为当时
1: 好不重要，
9: 只关注自己的车了。
1: 我们知道不一个品牌就行了。那对方把你车撞了之后，他是车主在开着这个车，对吗？
9: 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 4S 店通知我去到现场，我也不知道开车的是具体是他们是谁，应该是车主吧。
1: 我是想确定什么，就对方是也在 4S 店试车的过程当中让工作人员给撞了，
9: 不是，应该是他个人。
1: 你没有问过店里头吗？就是他们为什么突然就改口了这一点？
9: 跟他们说过，他们说就是给我发了一个事故这个交警的这个认定，就是后面的那个责任判定书。他说人家就是全责，说我们没有责任。我问他，我说知道你们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我还是之前我一直想知道这个交警判定责任的话是按照事实来，还是如果有一方认定全责了也可以按照这个来。
0: 他如果经了工有这个现场的事故的勘查的话，那肯定是按照这个事实来啊。
9: 对，他有现场事故，然后后面又突然变成对方全责了，所以我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他们 4S 店肯定是有责任的，然后现在他们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然后就
1: 干净不了。车他们开着，他开别人的车把车给撞了，他怎么可能摘得干干净净的呀？
0: 我比较好奇是为什么保养之后还有试驾环节啊？
9: 保养之前我那个啥，我这个凯迪拉克车辆它那个方向盘一直有偏移，就是我如果把方向盘扶正的话，车不是跑直线，是跑
1: 偏
9: 左，车道会偏左，对，有点跑偏。然后保养之前我跟他说了，我说我这个是有这个问题，是通病还是怎么样，我说你们可以帮我看一下，他说可以，然后后面可能需要试车，但是他试车没有通知我，他告诉我的时候是车辆已经在外边了，车辆已经被开出去了。
1: 这个不重要啊，就是他试车在他正常的工作范围之内啊，但是他撞车，但是他撞车这个事儿，对吧？你说我这车交给你这个保管了，对吧？你在这个保养过程当中撞了，他们现在就是说有说法，送你了2次保养，其他的没有。
9: 对，
0: 修车呢？
9: 修车说对方那个他的说法是对方全责，他可以跟这个对方保险帮我沟通。
1: 我这么来问你吧，马先生，我这么来问你啊，你的这个车如果修的话，是还在这个店里头修吗？
9: 我一开始准备在他店里修，但经过这一个星期的沟通下来，我已经不准备在他们这儿修了，我觉得他们毫无信任感可言。
0: 嗯，也不想在这儿修了，但是修车是对方的车主的保险负责，跟他们 4S 店没关系是吧？
9: 对，他是这么说的，
0: 等于修车有人承担，你也不用找 4S 店。
9: 我不找他。
1: 嗯嗯，把 4S 店电话给我们一下好吗？我们来问问他们，其实他现在有方案两次保养，你想的方案是什么？
9: 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我不要，我因为我是在保养，在你们这儿保养所以出的事儿，所以我不接受在你们这儿给我送保养、
1: 嗯、
9: 我说可以把这个保养折换成现金，就这两次保养就2000块钱，然后再把我这一个星期正常上下班的这个交通费用给我出一下就行、
1: 嗯、
9: 我这交通费用都是用打车软件打的，都有记录的啊，然后就这些，然后其他的没有，然后他现在就是不可能，他就说、
1: 嗯，他等于是一分钱不想掏是吧？你这个大概交通费用结合到一块儿的话是多少钱呢？
9: 我今天中午算了一下，从上周出完事故到现在、
1: 嗯、
9: 到今天早上一共是720块钱的打车费用，因为我每天通勤大概是在40公里。
1: 哦，2720块钱对吧？对方现在是一分钱不给，就给两次保养。
9: 嗯
1: 嗯
0: 嗯，你的诉求就是希望店里面给你赔偿2720。
9: 对。
1: 嗯。好，把联络方式留给我们场外，来场外把这个电话接一下，问他一下凯迪拉克这边的电话。
0: 嗯，
1: 最好是有相应的联络人啊、
0: 嗯，
1: 经理之类的电话，问他一下。
0: 我们问问啊，问问看看他一直是在跟 4S 店的哪一位工作人员一直在沟通。
1: 对，这样啊，抖音直播间，包括说我们帮个忙的帖子下面，大家认为这个车主他的这个要求是否过分啊？
0: 嗯、
1: 你认为他要的多了，你就说过分。如果你认为他要的少了，你就说不过分是吧？不多，你把你的观点评论过来。抖音直播间是992特报团，帮个忙呗的帖子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啊，你可以直接发特报团到公众号上。
0: 对啊，如果是你的车是吧，放到 4S 店，让他检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事故啊。
1: 嗯
0: 大家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判断，或者说你会要求 4S 店怎么做啊？进行什么样的赔偿，也可以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一下，可以说一说如果你是车主的话，你的诉求啊会是什么样的。
1: 哎，我们目前看到在抖音直播间啊，所有朋友们的评论一眼望去没有一个人认为车主是过分的、
0: 哦、
1: 啊，多数人都说合情合理合法、
0: 嗯、
1: 不多、
0: 嗯、
1: 还有人说这个车主真的是好说话了、
0: 嗯、
1: 那意思就是说要碰见我不可能就真的不这么提了。
0: 嗯
1: 嗯，
0: 还有人在我们的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啊，实现梦想，他说这个车主的要求不过分啊，很合理啊，这是他说的。还有一位听众呢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说，另一个车主认了全责，他说我感觉这个事儿就猫腻啊，他说推测啊，这是他的推测啊，他说推测 4S 店就是想规避责任啊，这是他个人的判断。
1: 不是，大家有没有想，就是他怎么想规避责任就能把对方车主给说服了？
0: 嗯，
1: 你对方车主说服的话，你除非是在后期修车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啊，你看刚才问马先生那个问题，也可能当然是我们这个多心了哈。
0: 嗯，
1: 来，我们请场外把电话打给这家4S 店，再讲一遍，马先生叫什么名字？
10: 河北嘉瑞凯迪拉克 4S 店。
1: 嘉瑞凯迪拉克是吧？
10: 对。
1: 嗯，你一直在跟他们售后的王经理沟通是吧？
10: 对。
0: 嗯，在石家庄长安汽车园区这家店。
10: 是的。
0: 嗯。我们来尝试拨打一下这个售后王经理的电话啊，看看王经理接不接。
1: 还有人说给对方钱了，你有那钱给车主不好吗？干嘛非得绕这么一边啊？
0: 当然这个都是猜测啊，都是大家的猜测。
1: 也可能就反正对方车主也没有损失，对吧？
0: 嗯、
1: 他全责不全责，他都没有什么损失，无非都是走保险。
0: 嗯。
11: 话已转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
1: 还有别人电话吗，马先生？
10: 一直都是他跟我联系的，然后要不就只能打他们那个官方的电话。
1: 嗯，
0: 你指的是座机号啊？这家店的？
10: 对。
0: 他们售后有座机吗？
1: 再给王经理打一遍。
10: 这个我不太清楚了，我应该有，我可以再查一下。
1: 嗯，可以。
0: 你上次跟王经理沟通联系是什么时候？最近一次？
10: 就是在刚才。
1: 哦，刚才啊。
0: 哦、
1: 嗯。
0: 那王经理应该知道。
1: 对呀、啊，打电话说什么了？你说你不接，我就投诉992了，是吗？
10: 没有，这个投诉是我之前上周投诉的。
1: 哦，对，抱歉啊，就这个线索一直等到了今天，让你久等了。
10: 没有，我也是上周周日投诉。
12: 哎，你好。
1: 嗯，哎，你好，嘉瑞凯迪拉克王经理是吗？
12: 啊，你好。
1: 哎，对，你知道你们店，我九九二啊，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特报团。你们店在？
12: 稍等一下啊，我出来，这里边有嘈杂。
11: 电话将录音。
1: 你行好录音了是吧？没有关系，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回放的，王经理啊，就是两年之内
12: 你、哎、你好你好，你说
1: 啊，两年之内这个节目都可以听啊，你不光就你、
12: 哦、可以可以
1: 啊，你就说你不用费心这个动作啊，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也在直播啊，所有的东西都有留痕
12: 的。
1: 我们想问一个问题是什么、
12: 哎？
1: 你们的客户马先生啊，在你们这儿维修保养把人车给撞了。
12: 对对对。
1: 怎么回事啊？说最后、好像第一啊赔偿不方那个不合理。车主不认可，第二就是你们是不是也跟对方的车主好像私相授受，本来说认定的不是对方百分之百，后来对方是承认自己百分之百走保险，中间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12: 嗯，我跟你说一下我了解到的行吗？
1: 可以，请讲。
12: 他那个车是过来保养，
1: 嗯，
12: 保养呢，然后一个是做这个免费的保养，提油机滤。
1: 嗯，
12: 另一个是呢，客户提出呢说那个方向，跑偏。
1: 嗯，
12: 然后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呢，就是接待工作人员呢，就是给他说，保养呢先保养，保养完了之后啊，然后给你试试车或者做做定位，试好没问题了之后，把车交到您手里，客户也同意，你有签字，都有，这些手续都有。
1: 嗯，
12: 然后在那个保养完试车过程中呢，发生了个挺不愉快的事儿。就是被对方的车呢，撞着了，撞着了之后啊，也出了事故认定书了，事故认定书认定了也是对方的全责，然后呢，我们这个出现这个事儿呢，也通知到客户了，也给客户说了，
1: 嗯，
12: 给客户说了之后呢，确实在我们这儿发生了，我们感觉心里边，也挺不好意思的，是吧？毕竟在这新车嘛，在这保养呢，
1: 嗯，
12: 然后呢，我们说，对方呢，就是。认全责嘛，是吧？人家就是全责，交警出认定书，正常人家给赔付那种车辆，需要怎么修？他人家出了保险，正常找保险，咱就进行维修行了。然后我们作为店方呢，说给予一定的补偿，也给客户说了一定补偿，但是客户是不认可，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1: 嗯，你们给的这个补偿方案是什么呀？
12: 我们一开始说的是。因为他这个车后期也需要保养嘛，说给他一次保养。后来经过我们领导商议呢，又给他说的说，不行，给两次保养。平常呢，他这个车保养一次，机油机滤呢是1000多块钱，两次的话2000多块钱，是这么一个补偿。
1: 嗯。
12: 有赔付方，因为是对方撞他的车，有赔付方。
1: 所以你就觉得，既然对方都认了是全责了，所以有赔付的话，这个事儿你们。完全可以没有必要再进行赔付，是吧？
12: 赔付的话是咱有这个交警出庭认定书、
1: 嗯，
12: 是对方他给赔付，然后我们呢是作为第二方呢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一个补偿就是给人家一个补偿，是这样的。
1: 人道主义这四个字都搬出来了。
12: 嗯
1: 啊，好，王经理。
12: 也可能我用词不太好啊，就是
1: 没有，你用词很好啊，你用词你用词很好，就是你听完你说完之后就觉得你们没有任何毛病啊，没有任何责任。但是车主马先生，
12: 我肯定会改啊。如果提出好的建议是吧，咱也会按这个好的建议，咱去把这。
1: 这话说的真是滴水不漏哈，有好的建议就改，不改的话肯定是建议不好，不是你们的问题是吧？我能听明白你的意思啊。
12: 没有说是谁的问题，就是咱愿意就是尽快把这事儿解决了嘛。
1: 不打水仗，不打嘴仗。
12: 因为我们跟客户之间也沟通了好多次了。
1: 对，尽快解决，怎么才算尽快解决啊？尽快解决，对吧？要应该是效率优先，对吧？效率优先，谁说了算呢？啊，这是关键，你说呢？
12: 嗯。
1: 啊。
12: 嗯。
1: 我这么来问你吧，就是王经理，马先生是觉得说最开始的时候是50%啊，各担50%，后来怎么就不一样了？他是由于这个。
12: 哦，你说最开始我还真没见，因为那天我也休息，我也是听客户这么说了一下，然后我看到那个认定书上就是对方全责，没有50%那一说。
1: 哦，你们是以最终认定书为准是吧？
12: 对对，那天我休息，他因为是当时。他还问那个车是修的怎么样了，是因为这热线是转到我手机上的，打到电话，然后第二天我一上班，我了解了这个事儿之后啊，然后，我们同事把这个认定书啊，
1: 你这事儿吧，王经理，
12: 你说，
1: 不用说那么多啊，顾左右而言他，说七七八八的没有用，我跟你讲实在的，你应该也能听懂，你看，对于，
12: 能听懂，
1: 对车主马先生来讲，这个事儿吧，就是癞蛤蟆趴脚面，特别恶心人。 你说我车放你们店，就癞蛤蟆爬脚面，恶心人。你现在想想是谁在恶心人？
12: 我听不懂言语，对，咱就说大白话就行了。
1: 没有关系，你听不懂，我来跟你讲，对吧？这不要错过学习的机会。
12: 啊，
1: 就是恶心人嘛。这个事你要说谁对谁错，违反法律规定的话，没有，就是人家车放你们店里头了，撞了。而且一开始他听到的消息还是说各50%的责任，对吧？那现在呢，就是说在你王经理介绍来看的话，没毛病啊，你们店没有任何毛病，你们开着出去，别人全责，把这个车全给撞了，这不就是让马先生觉得，作为你们的客户和车主来讲，他是觉得很恶心嘛？就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觉得很恶心。你说我这车10个月，
12: 发生谁感觉也恶心，对吧？
1: 就10个月放在店里头去维修了，你要自己撞的可能自己就认了，对吧？去你们店里头撞了。就反过来来想，就是我们借朋友的车把人车给撞了，即便啊，我们就说是对方的全责，你心里头不也过意不去吗？对吧？
12: 对，那肯定的，人之常情啊。
1: 所以呢，你们店里头就到目前来讲的话，就是2次保养。保养的话，人家马先生说了，说这本来店里头就赠保养。
12: 哦，这他都没跟我谈过。
1: 哦，你们店里头本身就没有会赠给客户的保养是吗？
12: 哦，这不是，我说之前没有跟客户谈过这个，就是客户也没提过说他这儿有赠送保养之类的。我说考虑到咱是为客户考虑嘛，他毕竟他的车一直用着嘛，一车呢，对吧？后期也需要保养，我是这么考虑的。
1: 这个车的折损呀，包括第二年的这个保险费用啊，会有这些变化吗？马先生，
12: 这个得，这得那个问一下这个专业的这个评估的人员。
1: 马先生。
13: 哎，你好，那个车辆的这个保险应该不会，因为修车不用我的保险的话，我的保险不会变，只有车辆的贬值损失，就是我原先是新车变成事故车了。现在就是这样。
1: 这个撞的大概到什么程度了呀？撞的是什么位置？
13: 左前翼子板有明显形变，然后那个前保险杠有刮蹭，然后大灯有位移，左前大灯有位移，还有那个那个前轮胎上，左前轮胎上有一点刮痕啊，就这些。
1: 那你这个车要
13: 从外面上看，
1: 要修的话是这些灯啊前保险杠都要换吗？还是怎么办呢？
13: 我肯定是想换的，但是也可以接受不换，就是你正常维修也可以，就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一开始就是强烈要求全换新的，但是肯定做不到嘛，他们说。
1: 这是保险不赔吗？还是为什么做不到？
13: 对，因为他这个定损，他说他们的意思是定损是保险公司来定，就根据你车的受损情况，他如果他判定达不到更换的条件，他不会给你换，他是这个意思。
1: 现在定损的这个结果最新出来了吗？
13: 我没有让他们定损，因为一开始准备现在他们店里修，然后后面那个一直没谈拢嘛，然后就一直没去做，然后我准备明天后天去做定损。
1: 定损先定损之后再说。另外啊，这是哪家 4S 店啊？嘉瑞凯迪拉克，王经理啊。
12: 哎，你好。
1: 歇后语听不懂，但是道理人都懂，对吧？你们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不说结论，你线下再跟马先生保持沟通和联系。
12: 一直在保持沟通。
1: 有效的沟通和联系，好吧？如果有结论了之后，
12: 对都会有沟通。
1: 好，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连线，看看你们结论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12: 好的，
1: 这件事情我还是那句话，你们没犯法啊，但是就是让你们的客户可能觉得比较恶心。好吧，想想怎么办。
12: 好的好的。
1: 这样马先生保持沟通和联络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详细来关注后续。 好吧。
13: 好好好，谢谢。
1: 好，连线先到这儿。
0: 大家听完了这个双方的说法之后啊，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想表达的啊，都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一下。可以来说一说您感觉提什么样的要求是比较合理的，是吧？4S店能做到哪一步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还有人说这个事儿我一听就是癞蛤蟆爬脚面，就是恶心人。你要说一开始说双方都有责任，对吧？至少4S店这方面你必须要拿出，对吧，一些方案出来，结果他们100%没有责任了。中间这个变化是什么样子，当然我们听车主说也不太清楚。所以在这一点上，4S店说我没有任何毛病啊，我给你修车他撞了。还是那句话啊，还是推己及人吧，对吧？你比如说我借朋友的车开出去了，100%给撞了，你心头不也觉得愧疚的慌吗？
0: 对。还有人说，都是我开的就是凯迪拉克，我呢也是在这家店啊，就是连线的这家店保养的。可是我得认真听一听，看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这件事儿啊。就是除了马先生之外的其他的啊，他们家的客户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所以希望这家店的这个王经理是吧，线下的能够跟车主马先生保持有效的沟通，看看这个事儿还有没有什么推进的可能。
1: 对，不知道车主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你看四季花开说车主就是要换新件儿，你不要管他谁负责 啊，你就提这个要求，对吧？还有人说啊，这个车主真的实在是太好说话了，
0: 嗯，
1: 他好像完完全全考虑自己问题的同时，也在替对方来考虑。
0: 对，
1: 嗯，
0: 而且其实我个人认为，就修车来说啊，
1: 嗯，
0: 你完全可以提出换新件的诉求。
1: 对呀，
0: 如果对方的保险公司不同意，你可以让你的保险公司来找对方的保险公司，可以走代位追偿。这个是你提出诉求是完全合理的，
1: 就是，
0: 你可以要求他全换新，对方保险公司不同意，你再找自己的保险公司跟他沟通嘛。
1: 而且就是该不该换这个东西，它是有很大的框量和余地的。
0: 对
1: 啊，它没有一定之规说这个件百分之百不能换。你比如说我剐蹭了一下，
0: 嗯，
1: 对吧？我想要全车子怎么样怎么样？你提的要求如果不是特别过分的话，其实这个没有说必须不能完成，
0: 嗯，
1: 啊，不能答应你。
0: 是，
1: 你看似水流年说车灯你都位移了，你卡子十有八九就坏了。你车灯很贵的，车灯位移了，他发了好几遍，
0: 就是不过度维修，
1: 哦，
0: 但是呢，该维修该换件的，咱也得换件，
1: 就
0: 你
1: 不别委屈自己，
0: 为别人那么考虑，
1: 为别人考虑，委屈自己，这没必要。
0: 对，
1: 嗯，
0: 啊，除非你是考虑到我以后，比如说我们卖二手车的话，
1: 嗯，
0: 我看哪种更保值，是吧？
1: 嗯，
0: 那就另当别论了。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一上来，人家这个王经理不就录了音了吗？对吧？我们这期节目也是有录音的啊，大家随时可以翻看。你到时候卖二手车，你拿出来，你说这期节目我是上过，对吧？我这车上过节目的，你看，大家都可以替我作证，是吧？我是被他们开着撞了的。
0: 对，当然人买车的人也不管你这车到底是被谁撞的，
1: 嗯，
0: 是吧？反正你这车已经变成事故车了，嗯，所以说作为车主来说，
1: 哎，
0: 其实很无奈。
1: 你这么一说，让人觉得真的得再要点赔偿吧，
0: 嗯，
1: 你不然这个心里头更恶心人了。
0: 嗯。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可以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一下，可以来说一说。我们公布一下啊，我们选出来的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网名呢叫实现梦想，手机尾号呢是8052啊，这位听众啊，恭喜他也获得了992特保团的车贴一枚。
1: 嗯，今天节目就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收看。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1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6: 产品质量、
15: 汽车三包食品，
17: 这也太难了吧。
1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啾啾晚高峰，感谢大家如约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整点路况呢，我们先来了解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重点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主路上在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161公里处，在与京秦高速迁西支线互通附近165公里处，均是去往北京方向都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话，注意提前减速慢行。

0: 沿线站口甄子镇站迁安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唐山北站、卢龙站、抚宁站、秦皇岛站、秦皇岛府站、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孟姜站以及北戴河站去往北京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那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京哈高速宝山段秦皇岛辖区内的收费站口还管控危险品车辆以及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 那秦滨高速也是受到降雨的影响，沿线站口昌黎南站、北戴河机场站、黄店庄站、乐亭东站、乐亭南站是管控危险品车辆、旅游包车以及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京秦高速遵秦段的卢龙北站、卢龙东站、阜宁西站、石门寨站、山海关石河站、山海关站是双向禁止9座及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 那千桃高速也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在与京哈高速宝山段互通处设置了管控，禁止车辆转行京哈高速宝山段的北京方向。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线上下班路上，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雨过天晴，雨后的气温并不高。今天午后至晚，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24、5度附近，体感是较为舒适。预计本周呢，我省的气温波动倒是不大。城市当中以石家庄为例，一直到周日，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浮动，气温舒适，比较适合大家外出或进行户外活动。就是啊，这紫外线最近是比较高，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晒。 天空状况方面，晴。明天呢，这个晴或多云会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同时，唐山的东部、秦皇岛东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和邯郸会有4到5级的东北风，阵风6到7级。当地的朋友明天要注意防风。随后呢，雷雨又将会现身。明天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 20号夜间到21号，我省西部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2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工作日早8点、18点，2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评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 或是在公园场以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
4: 喽！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5: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4: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5: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好，两个小时的快乐行程已经开启了，我们先回复一下呢在微信平台这位听友的问题。一杯清茶他想问一下，微型客车我可以走石家庄的和平路的高架吗？外边二环以外的是可以的，但是呢您要是微型客车的话，在石家庄二环以里的高架是都不能通行的，全天24小时进行，千万别闯了进行，否则呢会被扣分。详细的情况呢您可以发送通告两个字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详细的看一看。
1: 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第一道趣味知识题目已经出题了，大家抓紧时间来接招。三角形内角合适多少度呢？ A 选项90度， B 选项180度， C 270度， D 360度。您还记得原来学的这个平面几何里边的基础知识吗？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多少度？如果能够抢答的话，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进入的方式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打卡，点击链接就可以在即时新闻端打卡留言评论了。
0: 好嘞，我们点名表扬一下哈，今天是准点打卡的是千年古梨树，在17点钟的时候他说晚高峰我来了，打卡打卡。当然了还有呢更打卡区趁早的，我们的是马氏的，他是在16点59分的时候提前1分钟他要来抢个沙发，还有老莫不吃鱼，他是在同样16点59分他说来了来了啊，来打卡了，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992晚高峰的节目当中。
1: 稍后18点钟992即时好运的环节500元奖金空降，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抽奖环节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点开链接评论帖里面留下您认为幸运的三位数字，就去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了，没有填数字的朋友赶快填上。大家呢可以看开奖视频，开奖视频怎么看呢？在即时新闻端搜索就这样开奖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视频内容了。
0: 好，我们在节目当中真的是幸运多欢乐多，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傲气雄鹰在我们就这样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他说下午好啊主持人，参与更快乐，正在参与，我一路听一路行一路喜悦在心头我看行
1: 稍后呢大家在路上除了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之外，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0: 稍后呢我们将为大家来梳理资讯，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是这周的天气，毕竟呢是新一周的工作日已经开启了，降雨落幕，多云上线，石家庄本周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0度以下，但是提醒大家周四周五有雨需要留意。
1: 先别着急洗车呢，石家庄市城中村改造迎来了交付高峰，6月底有17个项目全部交付。
0: 如果您不担心哈这个雨对漆有损伤的话，其实昨天那场雨啊包括前天这场雨我们的车冲刷的还是挺干净的啊。另外我们还将关注到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整治网购造假退款。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4月份楼市价格数据出炉，一线房价环比出现上涨。
0: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短视频发布新规落地，发文必须选定专属标签。
1: 大熊猫荷花荷叶正式分居，开启了独居生活。
0: 2026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44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影片票房已经超过了4.52亿元。
1: 就这样晚高峰网络热搜点击关注暖心续篇，全网寻找的塞考斯基先生成功被找到了。
0: 同时热搜点击我们还将关注网友拍摄京东上海总部大楼歪了，官方紧急通报。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就这样晚高峰。

0: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1: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0: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1: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0: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1: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0,000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4: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3: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4: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One, two, three, get on your feet. Hey, round and round.好嘞，九九二晚高峰看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啊，大家呢也是给我们发来数字了，但是这个数字呢并不是参与我们的即时好运的三个数字，而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给大家出的一个答案应该是一个数字哈，像志远呢，还有快乐相随呀、还有华华啊，还有是吗是的啊，有答直接是数字的，有答呢是相应的对应的正确答案的字母的。
1: 三角形的内角和是多少度呢？很基础的题目啊，正确答案是180度，但有很多人可能是误以为会选360度呢，选360度的就错了啊。三角形的内角和180度，您答对了吗？这是基本的几何理论题，有的可能是上完数学之后，毕业了很多年，这个基础知识就忘到了。
0: 对，我们在那个正好。顺着这个题再说一下吧，记得等边三角形每一个角是多少度吗？好，另外呢还有这位听友5909，他说能在这里反映交通设施的问题吗？我也是第一次用计时客户端，听着咱们的节目真的很舒心。好啊，有问题啊您可以呢在这里跟我们来反映，如果说呢需要我们来保密的话啊，我们也不会把您的这个发来的留言释放出来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您可能后面备注一下，比如这条信息呢只是反映给你们不要把它释放出来，都没有问题啊。
1: 下一道互动答案题上的题目已经给您更新了，现在显示的题目是面积最大的州 A 非洲 B 亚洲 C 欧洲 D 南美洲，那地球上面积最大的州是哪个大洲呢？如果您地理学得好，这道题应该是秒答。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有用车的困扰，想问问大家，说我汽车的空调滤芯已经更换了，但是这个空调里边怎么吹出了还有异味，怎么回事？如果有汽修方面的专家，或者您的汽车也曾经出现过空调有异味的情况，换了滤芯还没有解决，这大概是什么部位的这个问题？
0: 大家也帮忙在我们的两个平台哈都可以来回复一下，会不会有可能是您的风道啊，这个比如说经过了这个一冬天了之后，包括春天，有可能您的风道里是不是有这个煤，产生煤化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是有这样异味。当然了我们仅仅啊就是抛砖引玉，大家可能回答的会更专业一些。另外呢我们的听友也是非常聪明哈，肖猛啊还有老朱都在微信平台说了60度，是的，董边三角形它的每一个角都是60度。
1: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传递最新的路况，如果下班的时候您发现哪个路口有拥堵的情况，或者有工作生活当中的一些难题，想要有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帮您来分析分析出出招，都可以继续留言。现在省会市区最新的堵点，除了和平路西向东的老堵点现在有些堵车，华安路的市区弯道这块也是晚高峰最先出现的老堵点，在市区弯道平安大街的上桥口现在有些压车，大家如果要走西向东方向的话，在石家庄的南部城区的您建议走南二环，南二环要比华安路好走很多。
0: 还有呢就是石家庄的体育大街，现在体育大街往南走，您发现哈过这个地道桥的时候下坡还行，出溜的挺快的，但是准备上坡的时候就爬不上去了，不是您的车不给力，而现在这块堵起来了，前方的堵点呢就在淮北路，因为这个路口体育大街南行到淮北路口这块呢是多条车道汇聚到一起，有从辅路过来的，也从玉华路呢左转过来的，还有呢就是从上坡上来的，另外还有呢要从最外侧车道变到内侧车道左转的等等等等，大家在这儿多一分耐心就好了。
1: 换了滤芯为什么空调还有异味呢？陈记他说是不是蒸发箱的问题，还有这位发的语音我们来听听。
2: 空调滤芯有味儿，就是打开外循环，打开 AC 开一段时间就行
1: 了。
0: 打开
2: 以后记得每一次这个打开空调之后关的前两三分钟开开外循环，没事了，会有味儿打开。
0: 哎，这事儿啊我们也可以呢再延展一下哈，也提醒大家了，这上周的时候有几天不是特别热吗，如果您尽管是这个空调啊您家里的也都自己清洗了，但是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您刚开始开的时候，您这个家里边没有外循环是吧，大家有窗户啊，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打开窗户也让呢空调里边积攒那些尘土往外飞飞。
1: 再来听听千祥云集传来的语音。
3: 992
1: 你好，
3: 从水产西街新华路水产西街往西走，由东往西走，有一辆车尾部在冒大烟
1: 啊！
3: 不知道他那车怎么回事？
1: 是，
3: 知道了交警会拦下来了。
1: 是烧机油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想说呢，他的这个尾气这儿是怎么了？一般烧机油会有这个大烟啊。
1: 哎，但是那个烟的颜色还有区分呢。您看着他那烟是什么烟？是蓝烟还是什么颜色的烟？还是黑烟？通过这个汽车冒烟的这个烟的颜色，能不能判断这个车到底是什么地儿出问题了，需要去检修？
0: 一般好像就是蓝烟是烧机油是吧？那这还是啊，还是得专业人士来说。你看刚才我们那位听友，这个车厢里尽管哈这个空调，然后呢它也是换了滤芯了，但是还是有这个异味。我们听友就就是开始哈追根溯源，追到了蒸发箱，我就没有想到蒸发箱的问题，所以大家专业解答一下，就是它那个冒那个大黑烟是什么情况？但这种情况，它检车的时候能检过吗？
1: 另外，您是不是能提供一下那个车的车牌号啊？或者那烟是不是挡着看不清车牌？如果是在实产西街上看着这个冒大烟的这辆车，帮忙提供一下车号，我们也通过广播提示他一下，抓紧时间到附近的维修店去检修一下自己的爱车。
0: 尽量啊，在我们旧件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发了三个字儿"榆林布"，我知道您特别青睐这个奖品是吧？的确，我们从上周给大家来换了这个奖品榆林布了之后啊，大家呢都非常的喜欢。没关系，我们每天都会产生一位听友的，希望呢这个幸运有一天会终降临到您的身上。这个榆林布呢，它擦玻璃啊不掉毛，而且一擦即净，还不留水痕。包括呢，它还可以吸去那个油渍啊，挺好使的。有使过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来说说吧。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在即时新闻端呢改不了自己的网名，您看一下您是不是华为的鸿蒙系统。目前呢，有听众反映说，即时新闻端啊，这改网名的这个界面和鸿蒙系统不太兼容。如果是的话呢，您等一下我们的技术部门的同事升级软件之后，回头就能够改名了。最近呢，您先用这个默认的用户后面一串数字的编号，先和我们互动就可以了。
0: 可能觉得我们能把这个网名说出来，是不是感觉特别亲切啊？就像叫自己的朋友一样。你像这位飞雪连天，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半打卡留言帖，人家就分析了，说空调有异味啊，你要先看看散热器上是否土太多了，你可以自行清理一下。说空调呢改为通风模式，把风力调到最大，吹上个十来分钟以后呢，每次关空调之后都用这个通风模式，你再吹个三五分钟，这样啊空调的味道就会逐渐的就没有了，或者会小很多。只要不是进了异物，基本上你不用什么清洗啊什么的，这种方法都能解决。
1: 还有千祥云局说啊，刚才从水产西街上新华路的那个车又顺着东向西新华路上往西走了，估计现在快开到友谊大街了，这烟太大了，真的是看不清它的车牌。如果谁在新华路上看一下那个冒着大烟的那辆车，如果您在近处可以摁个喇叭提醒他一下，因为按理说他开车的时候应该发现自己后边怎么一溜冒烟呀，他没觉得有异常的这个情况吗？这位车主如果听到了我们广播，谁在新华路上开车，自己的车后面突然有浓烟出现了，把车停到安全的位置，咱先检修一下。
0: 他到底有多大呢？千祥就说了，说都影响后边车开车的视线了。您这是车呀，还是乌贼呀？自我保护意识是吧？然后金峰呢，他说冒大烟啊，有可能是车辆的啊，还真是车辆的一种保护吗？它保护什么呢？金峰说有半个小时左右就好了。他说我的四米二也是那样。那这个尾气能达标吗？
1: 如果谁在新华路上也帮忙传递一下这个冒烟车辆的最新的情况，听到我们广播呢，如果正好是这位车的车主，您把车先停下来，咱先检查一下，没有大问题之后咱继续在上路通行，如果有问题咱及时解决，以防呢加大对于您车辆的损害。
0: 然后金香玉说我也要榆林布，好多多的参与啊，我们在临992晚高峰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今天的幸运听众。好嘞，大家继续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两个互动平台，一个呢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992晚高峰的这个互动帖了，好朋友们都在这儿进行留言呢。如果说您发的这个信息当中，比如要给我们两个然后反映呢哪个路段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需要视频啊图片啊做一些佐证，包括可能想给我们发语音信息，您就可以呢利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儿呢图片的视频的语音的文字的都可以。
1: 再来关注市区的最新路况，刚才说那个冒烟车在新华路呢，看了一下新华路和友谊大街这个路口啊，现在东西双向和北向南的方向都是拥堵严重的，如果谁走到新华路上，建议您绕行一下其他路线。目前呢中山路和往北您绕一下和平路都是相对来说东西双向比较好走的，但是新华路上的交通流量压力还是比较大一些的。
0: 接着晚高峰今日资讯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天气。今天啊，河北本次降雨过程逐渐结束，预计呢一直到周三，也就是5月20号，省会石家庄的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的。但是周四从5月21号起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周五也就是5月22号的时候会有小雨。本周啊，石家庄的最高气温比较适宜都在30度以下，大家呢注意根据天气的气温的变化来调整穿衣，谨防感冒。
1: 眼下石家庄的各大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建设施工有序提速。按照限定计划，5月底之前将率先完成白佛、城角庄等6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启动交付，剩余项目分批推进。全市共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力争在今年的6月底之前全部完成交付。
0: 目前呢，白佛还有城角庄等首批交付项目正在加紧完善市政配套、景观绿化、室内装修等收尾的工程，安置楼栋主体施工全部完毕，社区、商业、学校、绿地等民生配套也在同步规划建设，建成之后将提供大批优质回迁住房。
1: 其余的石家庄市城中村改造项目也正在按照时间节点稳步施工，分批次将会在6月上旬、中旬陆续启动交付。施工单位严把质量与安全关口，加快工程的扫尾施工，全力保障回迁群众早日住进配套齐全、环境宜居的新家。
0: 好，继续来梳理资讯。近期啊，国家反诈中心 APP 新增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可精准的识别图片、视频、音频及文本当中的 AI 生成痕迹，为整治网购中 AI 造假、退款乱象提供利器。
1: 此前，不少的商家遭遇不良买家利用 AI 伪造商品、破损、枯萎等图片，恶意申请仅退款、白拿商品。河北种植户张先生的无花果苗订单就因此受损。该功能通过大小模型的结合，既学习 AI 生成的特征，又进行甄别物理漏洞与逻辑矛盾，实测鉴别准确率较高。
0: 业内人士表示， AI 造假退款属民事欺诈，此功能呢可以降低商家辨别的成本，为维权提供有效的证据。专家呼吁电商平台引入该技术，完善售后审核。官方呢以 AI 治 AI 遏制乱象，守护商家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电商交易秩序。
1: 今天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最新数据作出解读，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房环比上涨0.4%，二三线城市当中新房、二手房环比降幅收窄或持平，楼市整体趋势趋于平稳。
0: 新房方面，一线呢仅北京环比是微降，沪广深均上涨，二线环比降了0.1%，三线呢降了0.3%。同比来看，各线城市房价依旧是普遍下行，但多数城市的降幅有所收窄。
1: 近日，中央网信办正式全面推行短视频内容标注新规，今后用户发布短视频必须选定对应标志方可发布，杜绝内容乱象。
0: 好，我们资讯呢先梳理到这儿，接下来又到了半点报时的时间了，那稍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的出行服务。
4: 傍晚5:30，
5: 992半点导航，
0: 给大家来提示一下，现在已经是17:30了，距离我们的18点992即时好运的抽奖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您的数字已经填上了吗？抓紧时间啊，您可以呢在我们的好运帖下留下呢您心仪的三个数字，然后这三个数字完全的和我们的抽奖的开奖的号码相同，而且顺序相同的话，那这500元奖金可能就空降到您的身边了。但是有可能是多位听友啊选择的都是这个数字，那就多人平分。如果说没人中奖怎么办？我们自动滚动到下一次开奖，就是明天早上8点的时间。所以说没填写数字的朋友们赶紧写上，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好运，直接呢来跳转到好运帖。
1: 从今天开始，92即时好运应广大听众的要求，第二季继续开奖，工作日的上午的8点和下午的18点，每天2个开奖时段。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发送好运两个字，点击好运帖，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首页，在首页看到即时好运的图片，点击进入，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环节。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 明天是多云转阴，18到24度。
1: 承德多云16到26度。
0: 张家口多云15到25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转阴14到19度。
0: 唐山多云16到26度。
1: 廊坊多云17到24度。
0: 保定多云转阴16到24度。
1: 沧州多云转阴17到22度。
0: 衡水多云转阵雨18到24度。
1: 邢台多云转阵雨18到23度。
0: 邯郸多云转阵雨18到24度。
1: 首都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
0: 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11到29度。
0: 河南郑州阴天18到24度。
1: 山东济南阴转小雨16到21度。
0: 很多人都惊呼啊，这个雨过天晴之后今天的天气特别的给力。那此时此刻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个位数 4， PM10 的指数呢是29，空气质量属于优的等级。

0: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我们要来公布上一道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的趣味问答题目了。说面积最大的州是哪个州呢 ？A 非洲 ，B 亚洲 ，C 欧洲 ，D 南美洲。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B 啊，亚洲是面积最大的大洲。
5: 亚洲呢、是世界第一大洲。
4: 还有听众说，我从大到小给你排个序啊，分别是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南极洲、欧洲和大洋洲。
5: 哎，回答正确哈、完全正确。谢谢您。
4: 您这个地理应该考满分的。
5: 的确是，您这又是一个地理课代表了啊。
4: 那下一道题可能这位朋友也能够答对。下一道题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已经出题了，您可以查看一下。下一道题目呢也是地理题，划分南北半球界限是 A 赤道 B 北回归线 C 南极圈 D 本初子午线。到底是哪个呢？这个四个选项划分南北半球的界限是哪条线划分了南北半球？

0: 好嘞，另外呢，我们也看一下其他的听友跟我们发来的互动打卡留言都说了点啥。谢谢我们保定的郭先生，他说蓝烟一般是烧机油造成的，如果呢他那个尾气冒的是黑烟的话，表明说积碳已经非常的严重了。哎，那这个就是是不是就需要清洗积碳了呀？我这么蒙着说的啊，清洗积碳可能就会缓解很多。还有清亮也说，他说烧机油通常都是冒蓝烟，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混合着黑烟。如果是柴油车的话，高压油泵或喷油提前角出问题了。还找到根源了是吧？谢谢您啊，我们俩都长了见识了。
1: 还有听众用户尾号是1028的朋友说，主持人你们好，记得小时候是在爸爸的车上，那会儿车还不像现在这么多丰富的功能。当时呢就听河北交通广播，作为呢石家庄人，现在在北京工作了，又想起了小时候的声音。没有想到因为我现在汽车的车载的这个车机系统也能够听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听了家乡的天气和路况，满满都是对于家乡的思念。说感谢主持人的陪伴，也祝节目越办越好，也希望北京离石家庄现在也挺近的，无论您是自己开车回来还是坐高铁回来都挺方便，回头常咱回咱们河北的家乡来看看啊。
0: 对对对，然后从北京回来的话呢，其实沿途啊这个高铁呢也可以多下几站，比如到保定尝尝那里的鱼香肉丝是吧，
1: 驴肉火烧。
0: 对，还有呢到定州下来了之后呢，不仅看定州塔，还可以尝尝定州的焖子，定州焖子挺好吃的，我记得当时伟龙还给我带过来过啊。因为我看到咱们的即时打卡留言帖上，我们就叫晚高峰的热心听友，他的名字就叫定州焖子，他说榆林部吗？是，就是在这儿领，但是呢我们节目临结束的时候才会产生一位，每天一位幸运听众啊。
1: 有听众朋友传递了最新路况，这位说在玉祥街的润丰物流园的门口现在又双向堵车严重了，这个堵点呢交警也是在现场啊，进行过很多次的这个交通优化。有很多人说啊，在那个润丰物流园的园区门口有很多的货车在那，有掉头的，有转弯的，一旦货车把那卡住的话，玉祥街这一节就过不去了。大家帮我们说一下今天玉祥街堵车的原因。
0: 还有大海呢，他说榆林部，还有一位听友说是在这儿留言吗？在这儿说话吗？是的，那我们的各种趣味题您可以呢来回答，路况也可以提供，大家呢说到的一些问题您能解答的也可以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留言。然后刚才那位想反映问题的，他跟我们说到的呢是反映邯郸，说邯郸呀，邯大路成安北环这块的，说前两年装了隔离带之后，结果呢反而发生交通事故了，特别是晚上对向来车开那个远光灯根本就看不清那个隔离带，所以说呢他觉得这个隔离带设施不是特别的合理，挺危险的。他说现在北环段的隔离带已经拆除一部分了，还有多段没有拆除，隐患很高，他说希望呢能够和有关部门来反映一下。那这样哈，因为我们的张华警官呢他是石家庄交管部门的，我们要是跟他反映的话呢，他因为都是平级嘛，他也只能是跟我们这个相应的邯郸的城管来说，邯郸的交管来说。但是这个吧，我觉得不单纯是交管的问题，可能是不是也跟我们的这个设施交通局也有关系啊。所以说您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打一下您邯郸的12345的市政热线，跟我们的这个邯郸的市政热线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市政热线一般呢他们很负责任，他们会立刻的把相应的问题呢对号入座反映给辖区的，你比如说是交通局的呀，或者是交管部门的。
1: 尽管石家庄今天已经雨停了，但是部分路段的积水还没有排空，这位说这一段还有水呢。
2: 报告路况，世纪大道东三环由东向西方向进市区方向，过了东三环世纪大道上面往西走有个5百米左右吧，还有积水，这已经开始压车堵车了，已经积水还挺深，现在过往车辆一定要靠最左侧车道慢速通行，因为右边水特别深。
1: 具体是不是在阿里山大街这个路口附近，你再把这个就路附近的路口再详细的说一下，这个水大概有没有影响到车辆的通行，如果是底盘低一些的私家车还能不能涉水通过，如果您在世纪大道往省会市区走，然后走到三环以内就叫新公路了，这一节的最新的路况和水情也帮助我们说一下。
0: 对，具体说和哪条街啊，哪一个路段我们好跟那个市政部门来反映。另外关于分析啊，那个车冒烟这个听友发那个播了吗，真心也发来了语音，我们来听听啊。
3: 车冒白烟、冒大烟的话，那有可能是油水分离器坏了，然后能开不影响， 但是还要到就近的修理站去修理。
0: 哦，你看刚才说的蒸发箱，然后呢这个呢说的是油水分离器，大家都在分析原因啊，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那位司机他能听到，听到了之后呢您抓紧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彰化蔡县的互动服务单元，大家有交通出行车下馆业务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在我们的留言帖上留言评论，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来详细登记您的问题。
4: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彰化在线。
1: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你好。
5: 哎，你好。
1: 首先有听众朋友是反映说在惠安路上违停，而且惠安路又窄，导致没法错车，最严重的一段是在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往西一直到红旗大街的这一段惠安路。
5: 嗯，红旗大街南二环外面。
1: 对，然后他说是在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的门口往西一直到红旗大街这一节的惠安路上，这个违停车每天都特别多。
5: 工程技术学院一直往西啊？
1: 对，说工程技术学院往西到红旗大街这一节的惠安路。
5: 行吧，我跟大学同志抓紧时间跟他们说吧。龚家庄，
1: 嗯，看看路南面应该是小区，路北是那个学校，好像是惠安路。
5: 嗯、对，路北。
1: 嗯，路北是学校，是不是路南小区的这些居民的车辆，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咱实际再看一下，看一下现场的
5: 原因相对比较复杂。不能单纯的说是龚家庄那个新世纪花园，
1: 嗯，
5: 跟学校有关，跟周边的，跟周边的大量的学校存在，
1: 哦，
5: 乃至于这个惠安路和红旗大街交叉口，
1: 嗯，
5: 有一片，算商业体吗？那有个叫新力广场的地方。那里边就是很那个以那是以小以以餐饮为主吧，
0: 哦，
5: 所以它也会有一些个违停的现象。另外这里边还有小学，
0: 嗯，
1: 成因复杂，
5: 对，这个相对比较复杂，不能单纯的光说是龚家庄那个新世纪花园的居民。
0: 对对，一般有这个饭店的话，有可能就餐的时候临时停一下，是吧？
5: 啊，对对，因为这周边的学校也这个中小学。大学比较多，
0: 嗯，
5: 比较集中，
1: 嗯，
0: 就像您说的，
5: 像我跟大队同志也反映这个龚家庄那个这个地方这个位置，
0: 嗯，多个因素造成的。另外啊，这个孙先生说他反映的是石家庄的健康路和利康街交口，就是省四院西面这个路口，他说天天堵车，而且是每个时段都堵车，他还不分你比如说早晚高峰啊或者某一个时段，他说每个时段天天都堵车。他说这块还经常有这个出租车在那儿等活，挺影响通行的。他说能不能反映一下给交管部门，
5: 这个事儿其实我们韩大队同志一直是关注这个区域的。不单单是这儿，包括乐泰的周边，这个整个这个区域吧，
0: 嗯，
5: 也就是建设大街以西、平安大街以东，中山路以北，咱不能说和平路吧，也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5: 就这个方块，
0: 嗯，
5: 里边，因为这个更复杂。
0: 健康路这儿是吧？健康路、利康街这块压力更大，因为健康路其实它本身就是单行道。
5: 对，它没办法，只能是改成单行。
0: 嗯。
5: 又有学校，又有宿舍，又有商业体，又有医院。
0: 嗯。
5: 所以说它这个相对是比较发达，但是这一直是长江大队比较关注的区域。
0: 是，但凡就是能够接受或者说是能走得开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出租车司机在那儿呢等一下，稍微等一下这个乘客，大家可能也觉得可以理解，但是要是大量的出租车在那儿长期长时间等活的话，这个小路口它真的是承受不了。
5: 对，我们大队长大队同志啊，也当时也想了很多办法，看能不能给在，省四院现有停车位的基础上，再找一个，能让去医院的这些个同志的车有地儿停，也能解决很大的问题。关键问题就是，乐泰平常的时候是有地下车位是有的，但是一距离，二收费。
0: 啊，对对。
5: 这个两个问题的话就不好解决这个问题了，不好把这个去省四院的流量引到乐泰的地下停车场去。
0: 而且一般的这种商场包括先天下呀、乐泰啊，它的停车费还不低，
5: 相对比较高。
0: 对，不低。
5: 对，所以这个问题，然后别的地方呢确实这附近没有空地儿。
0: 我看对面也是车水杯心，就是那个杯水车薪啊，就是他那个省思源对面好像那个底商那个地方有一点儿，但是也解决不了大问题，
5: 那个根本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0: 对对，
5: 那几个车位那是个位数计算的。
0: 嗯，
5: 那我跟大理同在反映。
0: 行，好的，看看咱们有好的办法能够解决这块的拥堵问题。
1: 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他提的建议，他觉得他的建议挺有可行性的，但到目前还没有改变，再跟新华辖区再反映一下。他说赵陀路中华大街东西向呢都是一个车道到路口再分成三个岔道，就是一个车道到路口再分成三个不同方向的车道，分别呢是左转、直行和直右，都东西双向都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在这个路口啊，它是常态化放行，就是先放直行再放左转。但是他觉得高峰时段啊，这个路口是转弯的车的需求大，如果前方的这个左转它不先放行的话，那就直行没几个车，把后边就堵到了这个分叉的那个一个车道的位置。他建议在赵陀路中华大街口可以先放左转再放直行，是利于这个车道的这个高峰时段的疏导的。
5: 这个是上周四提的吧，
1: 差不多上周的时候跟您提过一回，
5: 好像是跟我回了，因为我这两天事情比较多啊，好像给我答复了，然后那我一会儿找一下那个大姐给我的答复。
1: 好嘞，应该是有答复了。
5: 我跟你说，应该是有了，因为我这个微信它比较多。
1: 嗯，也看一下大队具体答复，目前没有改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5: 啊、
1: 肯定大队是有大队的一个调研的一个结果。
5: 啊、对。
0: 好，还有啊，这个剑胆琴心呢，它反映的是关于电动车。然后呢他的这个违停的问题，电动自行车啊，他说是在石家庄的北新街，北新街的北向南过了万里庙的步行街口，就是东方大厦那个门口，他说好多那个电动自行车啊就干脆都停到了机动车道上了，本来这块就不好走，他占了北向南的车道，每次在这儿错车很危险，他能不能治理一下，跟相关的也不知道是哪个
5: 啊，您说的是这个北新街那个位置是吧？
0: 对，北新街北向南，就是过了东方大厦门口那个地方。
5: 应该是路东。
0: 北向那儿，北向南的话是不是西边啊？北向南是不是应该路西啊？他说就是过了万里庙步行街的那个口，路口那儿。
5: 哦，过了万里庙是吧？
0: 嗯，过了万里庙，过了万里庙那个步行街路口。然后大约就是在东方大厦门口这个位置吧，但是应该是，因为他说北向南嘛，所以我判断应该是西边。
5: 啊，你要是过了北，过了万里庙，应该是路西。
0: 是吧？他说这块就好多那个电动自行车就都停到了机动车道上了。
5: 您俩，我一会儿跟那个这个管委会那边这个反馈一下这个事儿。
0: 嗯。
5: 然后呢，因为这块呢，它有一个管委会。
0: 嗯。
5: 另外一个呢，其实严格上讲，您说那个地方应该叫金桥北大街了。
0: 哦，这块叫金桥北大街。
5: 嗯
0: 嗯，
5: 行，我跟那个大队同志也让他找找这个管委会，或者找找那个，就是您看看您说那个地方的，就是那个产权单位吧。
0: 嗯，
5: 表示是万里庙啊，表示太和呀、啊，
0: 嗯，
5: 表示是那个大世界呀、啊，
0: 嗯，
5: 看看他是哪儿的，跟他们商量看这个怎么，因为这些很多都是。这个业主就是在里边做生意的这些
0: 哦，他们的车哈，我本能的又想到的是某个品牌的，你比如这个共享电动自行车什么，也不见得是人家品牌的是吧？可能就是人自己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然后停这儿之后去、
5: 就是、员工的
0: 哦
5: 也不少，因为他们也没有太大的停车的地方。
0: 嗯，是。
5: 嗯，我跟那个大队同志，咱们找找这个管委会和这个业主单位。
0: 好嘞，嗯，
1: 还有听众啊，在路上，是周六的时候拍了一张这个雨天前车的这个刹车灯的照片，说他除了正常的刹车灯之外呢，他在后备箱上安了一个类似于射灯是一样的装置，就有点类似于雷射灯似的这个装置，说这算是灯光的改装吗？对于这辆车，能不能认定它的非法改装的这个灯光？我们让编辑把那图片给您传过去了。
5: 我传过来了，我看了，不太像。不像改装的，是原车的。
1: 那原车它这个中间它也不是对称的，就偏左侧位置有个特别亮的灯，他说在后边晃了一路的眼睛。
5: 我怀疑是因为那天有这个有雨。
1: 哦，然后它那块形成个镜面，然后
5: 对它反射。
1: 哦，
5: 这个它那个灯上面可能附着了一层水的反射，我看着不像改装，
1: 像的特别亮。它改装它也不会改成这么就特别不对称的一个位置，是吧？
5: 对，它是一个总成。
1: 嗯，
5: 它不会只有这个地方亮，因为这个品牌我看不清，但我隐隐约约能看清车号。一会儿上到节目散了之后，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车，然后我问一下厂家，看他们后边这个长条的这一溜灯的总成，
1: 嗯，
5: 是什么样的？
1: 哎， 看会不会涉及到这个改装的。
5: 对，但是我现在从70%-80%不想改装。
1: 好嘞，因为这么改也不好看。
0: 是，而且他可能那个线路好像也不想不太好布局过来，就像张小警官说的，他是总成的是吧？
5: 一个。
0: 对。怎么单门就能出来一个他？
1: 好嘞，这个图片已经转给了张华警官了。
0: 还有一位听友啊，小七，他说能不能转给张华警官呢？有一个建议，石家庄的新石中路，然后往东走，过了维明大街，先放行东行的。
5: 对，他那是分那个分方向放行的。
0: 他说先放行东行，要不每天早晨堵的不行。前几天哈。实行东行先行了十几秒特别好，那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没有延续下来，因为他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前几天实行了东行先行十几秒特别好，那可能是不是现在又回到原来的交通组织方案了？
5: 哎，改过来了吧。
0: 但是
1: 他说改了几天之后又恢复
0: 原来了，他也觉得是先放东行比较好，而且他说的是特别好，
5: 后来改回来了呀。
1: 那我们也问问大家，今天他具体是不是先放行的东行？
5: 您那让人一会儿我再问问钟队长。
0: 行，
5: 那个说了之后确实改回来了。
0: 他至少就是他跟我们反映问题的那一天，是没有就又恢复原来的那种交通组织方案了。他觉得哎，前两天先放行东行的这种组织方案挺好的，他说别恢复原来的了。但是不知道后来啊，后来怎么样？
5: 先放西口呗。
0: 对，
1: 先放西口。
5: 先
0: 放西口。
5: 西口
0: 对。
5: 应该是可以，我一会儿我再问问钟队长，前天确实赶过来了。
0: 他也认为这种挺好的这种方案。
5: 因为什么他是先放西口呢？那个您要是说这个东口现在呢，西三教的这个城中村改造，还没有入住。路北这一带都是空的。那么路这个往西面走有个春江花月，然后有一个桥西实验。再来紧挨着路又窄，流量就比较大，所以说先放一种这个东面的，西向东的方向或者西向北的方向，然后再放其他方向。
0: 对，根据需求，根据车流量，然后。
5: 对，因为那个你要路东的话，它那有一个广平小区，那广平小区它那那儿的居民，他出来之后，这个他一般往东走的多。往西走相对少一点。
0: 对，而且您说的那个西三教那安置区那么一大片呢，现在又没有入住，所以说西行
5: 的，
0: 所以西行的就不如东行的，它的需求量要大。
5: 对，
0: 好。
1: 再来关注接下来一位听众朋友反映的情况，他说呢，在二环外边，在以下的几个节点，分别新城大街、中华大街、西柏坡高速、和平路、东二环这边，然后说是进市区的方向，说呢每天晚高峰的时段啊，都有车停到了这个二环外边，这上这些快速路的这个高架桥上，说呢等着7点之后再进市区，这大概是在晚高峰快要结束的时候，可能他们没有把握好时间，还是货车晚高峰的限行时段不能进二环，于是他们就停到了这些快速路上，就导致了这个安全隐患特别大。能不能对这些二环外边增加一些抓拍点，这货车呢如果在这块停着等着进二环的这些车辆进行一下抓拍和处罚？
5: 北二环吗？
1: 对，他说的有北二环，但和平路这儿是不是就是西二环了？他说和平路东行进二环，那就是和平路和西二环的这个桥上。然后呢，剩下的这个新城大街、中华大街、西柏坡高速连接线这块应该就是北二环。然后和平路呢，东行进市区方向，这应该是西二环。就说这些货车是在二环外边卡点儿，准备要7点之后进市区，于是呢，在7点之前的这段时间，就会出现有一些货车在这高架桥上等着，过了限行时段再进市区。
5: 在高架桥上，
1: 你像新城大街和东北二环那块，它进二环的时候应该是有桥，中华大街那个连接线也是有桥，西柏坡高速连接线，还有和平路的高架桥，西向东过西二环。他说是在高架桥上停车。
5: 新城大街南沙庄那个地方曾经出现过。

0: 别别的地方，哎呦，怎么他停到主路上？
1: 对，停到高架桥上。他别的地方他提供的点位是中华大街，那应该是中华大街北二环这块是桥，还有西柏坡高速连接线和二环的这个连接的桥上，还有和平路西向东，那就过
0: 主路上，
1: 停到高架桥上，确认是在高架桥上停着货车，而且不止一辆，
0: 不大可能。
1: 哦，那让他提供一下就现场的图片或者是视频。
0: 不，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不大可能的，在二环上。
1: 嗯，他没有进二环，他在二环外边，他进了二环就会有抓拍了，因为他货车晚高峰时段不能通行二环以及二环的主辅，二环以内的主辅路，他们就在高架桥上等着，七点之后，在过了晚高峰之后再进市区，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在外边，如果上早了的话，没有把控住时间的话，就需要在二环外边等一会儿。
0: 我知道那我明白他说那个意思，但是他说这个地点在主路上停着，
1: 这几个点位需要再补充一下是吗？嗯，
0: 行，我抓紧时间让那个同志们、啊、
1: 行，我们也让大家提供一下，如果您在这个19点之前的这段时间，就是临过晚高峰时间之前看到有货车在这停着，也给我们提供一下视频或者是照片，我们转给交管部门。
2: 嗯，另外张华警官，有一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一张照片，是不是场外编辑卢鹏已经发给您了？然后王丽啊，王丽她反映的，她说主持人啊，这个牌子破损了，她说能不能麻烦报有关部门补修一下。牌子的位置是在维明大街和新石中路的交口，维明大街和新石中路的交口和西边，在新石中路上。
0: 行，我马上跟大家同事说，我们过去看一下。
2: 嗯，好嘞。嗯
1: 嗯，战狼反映的说是潭固大街南二环交口北向南的方向，潭固大街北向南到南二环路口，说最外侧的车道呢，说能不能别设置成直行加右转，说右转车啊，高峰时段在这三个灯也过不去，有一个直行呢，后面就会挡着所有的这个右转的车，说而且这个路口的这个直行的绿灯特别短，红灯特别长，就导致了他们的这个右转的车总是转不过去，能不能右转车单独的恢复成单纯的右转车道？潭固大街北向南南二环，
0: 进市方向往东，
1: 北向南的话应该出市方向，
0: 大部分就北向南，
1: 出市方向
0: 右转是往西，
1: 对，北向南然后右转往西走，说是现在这个右转右边那个车道是直行加右转，但这个路口呢直行车特别多，然后直行的之所以把它变成直行加右转，可能也是考虑到直行车辆比较大的这个影响，但是直行车一挡，它现在右转车它转不过去。
0: 嗯，它直行的车是什么呢？它这个北边路窄，一出二环，路特别宽了。
2: 对。
0: 他因为这个潭固大街二环以外是新修的，
2: 对对对，嗯，
0: 行，我跟大伟同志反正抓紧时间过去看一眼。
2: 嗯，好，另外我们再跟您反映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今天啊咱们节目环节之前有多位听友反映说玉祥街润丰物流园那个地方有堵车，我们还说呢有可能是大车可能掉头掉不过去，后来呢多位听友帮我们反映说帮我们反馈说是润丰的南门北门都有水，因为这个昨天不是下那个雨下的挺大的嘛，所以呢润丰物流园的北门和南门车辆根本都过不去，有积水，所以现在啊这个玉祥街只有东门能走，比较堵车，看看是不是咱们增派一下警力过去支援一下。
0: 嗯，可以可以可以，玉祥街、
2: 对对对，
0: 但确实有几个地方那个积水还有，
2: 是刚才听友还跟我们反映说在新公路，但是我们具体没有听明白他说的是新公路的哪一节儿，也说有积水，大家路过的时候慢点。
0: 对对，确实还有有很少的地方有一些积水能过，但是大家都谨慎，不敢过，或者小心翼翼的过。
2: 对，或者底盘稍微低一点的那种，是吧？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两个，有两个路段还现在我们现在还封着呢。
2: 哦，
0: 但是那都比较偏了。
2: 可能大家不会那个就是常走那个地方。
0: 对对对。
2: 嗯，
0: 行，我跟那个玉华同志反映一下，咱们过去看一下。
2: 行，好嘞，那谢谢张华警官，我们今天的服务先到这儿。
0: 哎，好嘞，
2: 好，再见。嗯，我们给大家补报时一下，现在呢是18:01，这里是9:02晚高峰。尽管张华在线的环节结束了，但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无论是您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是呢发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9:02晚高峰的下半打卡留言帖，我们看到了都会进行梳理，我们再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咨询张华警官。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

0: 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来了解一下呢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湖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7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6到12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3到20度。
2: 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明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衡水市东部、邢台、邯郸、唐山市东部、秦皇岛东部、沧州市东部以及沃省的沿岸海域，明天将会刮风，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20到23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只有24到26度，还是比较凉爽的。
1: 预报明天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20号夜间到21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渐晴。
2: 刚呢，出去已经抽取了今天18点钟92即时好运的3位幸运数字，大家请核对一下。从上午的8点01分到下午的18点之间，只要您在我们的好运帖上发送了指定的我们摇出的幸运数字来作为评论数字，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一人猜对一人独享500元的奖金，多人猜对多人评分。如果很遗憾的没有朋友猜对呢，将会累积到下一次的抽奖。今天18点钟的幸运数字，第一位数字是零，第一位数字是零，第二位数字是五，第二位数字是五，第三位数字是六，第三位数字是六。今天18点钟的3位幸运数字分别是0、5、6。恭喜中奖的朋友，请您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按照好运帖上的领奖的注意事项，通过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的方式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
1: 好嘞，那如果说没有中奖的朋友们，这一时段您也别气馁，也别着急，可以抓紧时间继续在我们的好运帖下留言，留下您心仪的3个数字，因为明天早上8点钟呢，又一轮新的开奖即将开启，希望呢把大家的这个数字啊，您猜测的这个数字呢，赶紧发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当中。您在即时在我们的就这儿网啊，应该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好运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千万不是那个即时客户端，是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好运，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即时好运的这个互动帖了，然后留下您心仪的数字。当然了，如果说您想没有中奖，想获得我们就叫晚高峰的奖品的话，也就是我们给大家送出的鱼鳞布的话，10条，一共是10条，您呢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就叫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您留言，稍后呢我们将产生这个奖品。
2: 另外呢，有位听众朋友您传来的行车距离的视频只有一节，这个前方车确实是有变你车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交警要求啊，您提供的视频不能只发对自己有利的这个视频的内容。前一段您说这个应该交替通行的时候您没有让他，后来他变了您，你把之前你们有矛盾的这一段完整的这个整个的事情经过的视频提供给我们，我们向交警反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你包括对方双方是不是都是有问题的，谁如果是什么地方有违反交通法规的地方都要进行处罚，您不能只发对您有利的这一节啊！
1: 您这样就别经过您的这个剪辑，直接把全程的这个视频，然后发过来，前因后果的，有因有果的，然后我们再转给彰化警官，然后帮忙来分析一下。如果说呢，的确它存在了，哪怕不构成这个危险驾驶罪的话啊，它这样开罚很危险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交管部门也会呢，可能会跟他联系啊，然后呢，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就是类似于所有的在路上，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路怒症啊，还是说其他一些原因啊，对我们的安全行车造成危险的，我们的交管部门呢都不会置之不理的。
2: 在这也特别提示大家，路上行车心宽才能路畅啊，大家有的时候别着急，千万不能开斗气车，一旦涉及到违法行为的话呢，不光是自己，还有这个其他路上的参与者都是处于危险的境地当中，一定要注意在开车的全程咱们文明礼让驾驶。
3: 520甜蜜将至，咱们赖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5: 我们在这里，
0: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3: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5: 我们来了，嘟嘟
6: 嘟嘟，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2: 有听众阳光80后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说，马上到家准备去拿云林布了，看来您是已经收到货了。看了一下中奖记录啊，您是13号中的奖，今天18号，5天就收到了。
1: 是，还有呢，月亚慧啊，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说，中个奖我也擦擦玻璃啊，这个给勤快找个理由是吧，中了奖之后才能擦玻璃。其实这两天的雨我发现哈，家里的玻璃还真是脏了，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云林布还真是挺应时应景的呢。
2: 另外路上的积水呢，我们也明确一下，有听众说啊，刚才上个时段说的积水路段就是信公路，也就是从藁城过来的这块的转到三环以内叫信公路。说阿里山大街这个路口前几天下的雨大，那个水啊没排出去，现在呢还有一些下水道反的这个水还有异味，大家在那个路口有积水尽量来绕开。还有呢，玉祥街润丰物流园堵车的原因也是和积水有关。刘军说啊，因为昨天下大雨，润丰物流园的北门和南门都已经造成了拥堵，所以说在玉祥街上目前是有拥堵的情况。
1: 对，而且呢刚才我们把这个积水造成的拥堵啊也反映给张华警官了，然后呢稍后我们的交警也会赶过去来指挥一下呢这块的道路拥堵的情况，来合理的然后分流一下，让大家呢都能够有序通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说，打卡稳高峰啊，说佳音鲁军两位主持人傍晚好。大家好，今天呢下班路上不管路况怎么样，至少心情还是不错的吧。因为有一位听友糊涂先生还说呢，哎，说天气真好啊，这个下了雨之后的确是啊，是不是觉得温度也不是很高，而且呢这个小风也非常的清爽。
2: 陈律反映说，这些货车确实是等着过了晚高峰的限行时段再进二环，我曾经在高架桥上看见过，您具体是在哪个高架桥上，刚才说的那几个点位有没有？大家呢如果是看到了有这个货车想要在限行的时间段之后再进二环，然后在高架桥上等待的这种情况，具体说一下具体的点位。刚才听众提的几个点位呢，张华警官也会转给辖区的交警进一步的核实。大家如果行车记录仪拍下来了，或者是您坐在副驾驶能提供照片，也帮助我们提供一下。
1: 还有我们这位听友他说，我刚洗完车我来打卡啊，我就不信今天晚上还下雨。这是我们的用户尾号是1190的，预报好像是没有啊，估计是您那个一洗车必下雨，这个衬语今天可能不能应验啊。
2: 那你尝试着答题了没有？刚刚的一道题目是划分地球南北半球的界限是四个选项当中的哪个呢？ A 赤道， B 北回归线， C 南极圈， D 本初子午线。 ABCD 的哪个选项您答对了没有？我们要来公布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赤道 A 选项。
1: 4157我在这个打卡留言帖看到了，他说当然是赤道呀。对，快乐相随也说，说赤道呢是南北半球的分界线。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那我们就不一点名表扬了，谢谢。包括老关，老关也说到了，说这个赤道，还有赵县离歌。好嘞，恭喜大家啊，这地理学的都不错啊，如果我们去这个答卷的话，去考试的话，怎么也都能答个100分。
2: 下面一道物理题您可以尝试一下自己能不能答上来。这道物理题呢是和惯性有关，惯性的大小和物体的什么有关？以下的四个选项 A 速度， B 质量， C 体积， D 形状。惯性的大小和什么有关呢？大家抓紧时间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打开链接，在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进入到即时新闻端就能够看到所有的题目了。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号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6: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2: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6: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2: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

0: 在路上九点晚高峰和您共同来关注目前省会市区的路况。目前二环上整体来说还行，但是二环里边和平路和环路成为了今天晚高峰最拥堵的两条主干道。和平路的压力西向东的方向排队的距离越来越长，目前一过中华大街就开始缓慢通行，你往东呢需要过了民桥的上方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和平路的东向西也是从广安大街开始排队，一直往西需要过了建设大街的桥方，然后呢过了这个立交桥上比较窄的那个老桥那一节，然后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您恢复到和平路上的三车道的这一段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
1: 是因为现在应该是下班晚高峰车流量最集中的一个时段了啊。好在我看了一下环线还好，市中心的两条快速路和平路淮安路有一些压力，但是我们发现东北还有西南这个二环啊路况还都表现的是比较不错的，尤其西二环一改以前一到晚高就拥堵的这样的一个老的毛病了，但是今天西二环无论是北行还是南行都比较好走，包括呢北二环，今天北二环东西双向也是非常畅行的，唯独就只有东二环北行方向快到石泾总管渠，就是快到东北二环转角这个地方呢稍显车辆有点大，有可能跟那个主路辅路的这个进出口有关系，还有呢准备要往新城大街拐的这个地方就车速稍微有点显慢，您多一些耐心就好了。那东二环呢南行方向是没有压力的。
0: 可能有朋友刚刚下班还在关心着刚18点钟的开奖号码，再次重复一下相关信息和中奖的确认信息。今天18点钟的开奖号码是零

0: 56，本时段有两位听众中奖，平分500元的奖金。第一位呢是187尾号是5560的朋友，第二位是139尾号是3947的听众。恭喜两位中奖的朋友，请您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这个确认的方式，您发送好运两个字，上面有具体的电话号码和微信的二维码两种方法，您是打电话方面或者是发微信方面任选其一。同时呢，您还可以来看开奖视频，在即时新闻端的首页搜索开奖，或者是在首页中间找到992即时好运的图片，点击进入都可以进入到992即时好运的专区来了解摇奖和每个时段的开奖结果。
1: 嗯，当然了，也可以呢参与到我们992晚高峰的这个互动打卡留言帖的留言当中，一点一滴。在微信互动平台还说呢，说光听你们节目了还没有参与过答题呢，说请问怎么答题啊？那你如果不知道我们的即时客户端怎么找的话啊，您就直接在咱们微信互动平台大家呢发打卡也可以，发晚高峰就是咱们节目嘛，晚高峰这三个字也可以，然后给您回弹的这个内容，您直接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蓝条，您点击那个，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和大家呢进行交流互动，也可以答题了。
0: 嗯，大家想查询每天工作日每天的8点到18点啊，工作日的时候才有两个时段的抽奖，每个时段的抽奖结果在抽完了之后呢都陆续会上传视频，随时关注即时新闻端搜索开奖就可以查询到具体的开奖视频和结果了。
1: 嗯，好嘞，我们看一下我们上一道题啊，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趣味知识答题，上一道题大家的都是怎么答的。上一道题呢，我们的这个问题是惯性大小，然后与物体的什么有关？A 速度， B 质量， C 体积， D 形状，到底和什么有关呢？我们先看一下吧，看一下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是怎么答的。9092用户名尾号是9092，他说质量，然后美美的啊，他说质量不变，那惯性就不变是吧？
0: 嗯，
1: 我帮您补充上啊。
0: 没错，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就是质量，它是和惯性有关，质量越大惯性越大，质量越小惯性越小，所以说这道物理题大家答对了没有？将来的一道又是物理题，同时也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节普通的家用干电池的电压是多少伏？可能大家就是平时的买电池，都是买几号几号，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你说一般在那个家里的空调遥控器都是7号的，
0: 哎，
1: 是吧？
0: 然后还有那个大点的，这个一般刮胡刀这个就是大点电池啊。那一般的家用干电池的电压是多少伏？您关注过吗？不是问你几号啊，问您多少伏 ？A 1.5伏 ，B 220伏 ，C 36伏 ，D 3伏。
1: 哇，
0: 是不是就能把这数特别大的先来排除一下？
1: 对啊，我刚才想说的220伏，
0: 就赶上家里插座了啊。
1: 的确是啊，充电器了赶上啊。
0: 嗯，那一节家用的普通的干电池电压是多少伏呢？您知道题知不知道答案？如果不知道啊，已经到家的朋友或者车上有电池的开车的朋友，您别看啊，就是坐在车上的朋友，如果车上有电池，拿那个一节电池您看一下，上面标注的是多少伏的电压。
1: 对，刚才呢我们的那道题啊，好多人呢还是觉得是不是跟速度也应该有关呀，然后蓝天还问呢，说是不是应该速度呀，包括呢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然后呢也有听友可能就不是奔着中奖去了啊，因为我们榆林部只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平台才发的，然后有的听友呢是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这块哈，也给我们发来答案，嗯，说这个惯性啊，然后有位听友还说呢，说 MV 啊，就是质量和速度呗，对吧？但是我们的正确答案是质量。
0: 嗯，惯性是物体保持原有运动状态的固有属性，仅其大小决定了物体的质量，所决定了惯性的大小，质量越大惯性越大。您说的那个 MV 啊，那是动能的公式，就是它的速度越大它的动能越大，但是不代表它的惯性越大啊。
1: 嗯，
0: 很多人误以为速度越大惯性越大，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那是它的动能的一个计算公式了。
1: 嗯，好嘞，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听友说，南二环西往东跨维明大街这块行驶也稍微有点缓慢啊。
0: 嗯，
1: 大家多一些耐心，也谢谢李晶你在这儿堵着呢，那别着急，送一首歌给大家，所有堵车的朋友来缓解一下心情。
0: 这是刚刚那一首，我们要来换新的一首，叫吹过山的风才能看见大海。

0: 好嘞，992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几个拥堵的路段。昆博他说是石家庄的胜利大街南向北，在嘉华路这个路口的地方有大堵车的情况，该绕行的绕行，原因是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坏了。胜利大街南向北嘉华路口这个地方，那我们产业编辑还有导播牛牛跟我们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吧，大家尽量的先别走这儿了。胜利大街嘉华路因为信号灯的原因，目前呢有拥堵。还有伟他说丰收路西向东与沿西街的交口这块的路面啊特别不好，他说有凹陷影响机动车的通行，能不能反映一下进行路面的维修啊？这两个路段哈、都是大家通行的时候感觉并不是特别好特别友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其他听友发来的语音信息。
1: 692新华路东向西云星河段为什么这么堵啊，堵十分钟了、
0: 新华路东向西就是往市区外面走，在明星河的这个地方目前他说挺堵的。前方有咱听友知道原因的吗？也来说一下原因，至少大家知道为什么堵，心里能稍微的减少一些焦虑。
2: 另外有听众说啊，他在中华北大街南高基的高架桥上见过要等着高峰时段来进市区的货车，他说在这块的高架桥见到有躲避晚高峰限行的货车在二环外的高架桥上等待的情况。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其他的高架桥上也见到类似的情况，也都可以把具体的位置图片或视频转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对，那要这块在南高基这块的话，它在古城路的外边呢，北边呢，就是离二环口呢可能还稍微远一点。
2: 那不是二环口，那是三环口是吧？
0: 对，它在外边呢。我们

0: 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能看到，而且您没开车，车上有乘客的话，尽量是给我们拍张照片是吧？拍个视频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这样的话呢，我们直接转给交管部门，转给张华警官，而且呢也非常的方便。第一，如果能看清车号的话，这有证据；第二呢，即便看不清车号，也能估摸好大致是哪个位置，以便呢我们的交警去查这些车。
1: 特别提醒啊，货车司机请您注意，无论您是三环以及三环内的限行的黄牌货车，还是蓝牌的货车，是早晚高峰二环和二环以内这个限行，不同的限行的区间和时间，您别卡着点儿走。您别到了路上就马上就前方您这个就开进了这个限行区域了，但是这个限行时段没过去，您尽量这个限行的时段，它就是赶晚别赶早。您早点来了之后，您发现自己已经要开进限行区域了，但是这时间还没过，这个时候您就有可能会被抓拍和处罚。咱不能把车停到高架桥上，这是很危险的情况。
0: 对，我们再来听听其他听友带来的信息。这位说了什么？
2: 刚刚说的那个货车在主路上停的这个情况，南二环东延这个市中路去向东方向也有这种情况，也是在主路上等着，到点以后再进二环。
0: 那就不是西向东吧？是东向西吧？
1: 那就是南二环西边。
0: 不，他说的是信公路。
1: 信公路那时候到东二环了。
0: 对啊，他说信公路，但不应该是西，应该是进市区方向，是吧？东向西，他要西向东，他往市外面走的话，他不用考虑关于这个限行时间的问题啊。
1: 您说一下他停的是哪个方向？
0: 对，是吧？问号，一个是方向，我们觉得应该是东向西啊。您刚才说的西向东，还有就是具体的位置，他大约是在哪块停？大家能把这个位置说清的话，也以便于我们的交警呢去查一下，因为毕竟他在高架上这么停的话挺危险的，是吧？
1: 还有听众反映说，在光华路上有一个路面塌陷的情况，这个路面有坑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编辑已经迅速反映给了12345的市政热线，具体位置是在丰收路沿西街交口，说路面有塌陷的情况，影响机动车的通行，大家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一下。
0: 还有叶听众他说，环路万达这块为啥堵车呀？
3: 6:30，
0: 环路万达这块，您是在哪个方向？另外，桥上还是桥下？那咱们就继续来说路况吧。我们看了一下啊，现在呢，石家庄的这个环路万达广场这个地方呢，的确西向东是一个堵点。西向东它就是到主辅路交替的这个位置，现在呢，下桥的还有从辅路要进主路的都出现了拥堵，都堵到后方了。你比如辅路吧，已经堵到后方的体育大街了，主路当然堵得更远了。现在啊，西向东行驶方向，我们看了一下，走主路的朋友们，您从市区弯道那儿赶紧下来吧，因为到市区弯道这儿正好呢，它不到了平地儿了嘛。您直接走辅路啊，别走主路。您上去的话，就一直会往东走，堵到了建华大街的桥面上。然后过了建华大街，再继续往东走，才能恢复畅行。
1: 还有听众反映说，体育北大街和光华路的路口现在信号灯不亮了，看着这个路口车还比较多，大家走到信号灯有故障的路段呢，请您多一些的礼让。我们已经把书霞反映的信号灯的故障问题反映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
0: 好嘞，还有我们再来关注呢，李晶他在石家庄的南二环体育大街上，他目前南二环体育大街的桥上西向东的方向，说中间车道有两个车刚刚追尾，还没放三角警示牌呢，后边是堵车了，稍微有点长，是他现在是刚刚发生，稍后就不好说了啊。打算走南二环西向东行驶方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在体育大街的桥面上中间车道有交通事故。
1: 接下来有请微信阿生城的好物推荐官马杰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微信阿生城的好物推荐环节。马杰你好。
4: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马上就要520了，我们球球爱商城也有自己的折扣活动。
0: 有什么活动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比如说单笔消费满299可以立享95折的优惠，如果单笔消费满520呢，直接就是9折。然后呢，如果单笔消费满520，可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比如说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安耐晒的防晒呀、燕窝银耳羹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呢，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不管是您送给心爱的爱人，还是干脆送给自己，或者是给自己的妈妈都是非常合适的。里面呢是有绿宝瓶的新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绿宝瓶的轻乳霜50毫升，一步到位，配套整齐啊。然后它可以深层的补水，还可以修护你的组织细胞，然后呢不闷也不腻，可以锁水来修护，让你的肌肤变得更加的 Q 弹。那么这三件套加到一块只要699，而且单笔实付满520可以打9折。 所以说到手是629.1元，还可以参加幸运的抽奖活动。另外呢，今天给您说的是天使之泪的珍珠项链，都说珍珠是最衬女人的气质的，它这个参数是很好的，具体您可以在页面来看一看啊。今天咱们有专属的福利价，只要399，然后呢还可以参与咱们的单笔实付满299打95折的活动，到手只要379.05元，那五分不能免啊，因为这是按折扣走的。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另外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正式开始，河北交通广播邀请您解锁新的旅行线路，和您一起去北疆伊犁草原游，和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性打卡完成。
0: 那我们俩给大家盘点盘点啊，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还有国子沟大桥、六星街、巴伦台黄庙、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串起北疆所有浪漫和震撼，
1: 全程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618狂欢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还有新疆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素、双希尔顿酒店的高端定制游线路也在火热报名咨询当中。
0: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小微热线是4008887998 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新疆来锁名额，618手慢无。
1: 家有高考考生的朋友请您注意，马上呢要高考了，作为家长来说，抓紧时间帮助孩子搜索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目前专业变化快，怕选错了专业踩坑，又怕选错了专业错过风口，像一些新的名词，算电协同、航天、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等，新的专业术语一个接一个。今年呢，全国的本科院校又新增了38个本科专业，名字呢越新越怕给孩子选错，怕孩子错过一些新专业的风口，更怕追了热门之后又耽误了孩子的一生。
0: 别慌，瀛腾教育的高报师团队以全职规划师为主，大学老师为辅，常年深入大学和企业一线，对新兴行业动态看得准摸得透，不盲目追热门，只帮孩子匹配真正适合孩子的专业和学校。
1: 经过瀛腾指导的孩子，家长呢主动把亲戚朋友家的孩子也都介绍过来，认可度高。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助力两个字，了解给孩子报专业的详细情况。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助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半年导航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哎，我们更正一下哈，昆博呢刚才走到了嘉华路和胜利大街，他说我没看到信号灯的问题啊，但我倒是看到了车辆的事故，有车辆剐蹭在中间车道，所以说这儿特别的堵，该绕的抓紧时间绕。好了，我们接下来说天气。明天石家庄是多云转阴，18到24度。
1: 承德明天多云，16到26度。
0: 张家口多云，15到25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转阴，14到19度。
0: 唐山多云，16到26度。
1: 廊坊多云，17到24度。
0: 保定多云转阴，16到24度。
1: 沧州多云转阴，17到22度。
0: 衡水多云转阵雨，18到24度。
1: 邢台多云转阵雨，18到23度。
0: 邯郸多云转阵雨，18到24度。
1: 首都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
0: 天津明天呢是多云转阴，17到24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11到29度。
0: 河南郑州阴天，18到24度。
1: 山东济南阴转小雨，16到21度。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6， PM10 的指数呢是30，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1: 来公布上一道打卡强盛的互动题目的答案，同时稍后我们要抽选一位幸运听众，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来回复一下您全部的电话号码来确认一下啊。我们先说答案，然后再抽奖。一节家用普通干电池的电压是多少呢？正确答案是1.5伏。您答对了吗？刚才有好几个答3伏的啊。
0: 对。然后有一位听友还特别逗，他说我赶紧拿电池看了看，然后是1.5伏的。
1: 3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呢？有的那个家用电器啊，它是两节干电池串联之后，它的总电压是3伏，但是一节电池是1.5伏。您看一下，就包括有些纽扣电池啊，这个上面啊，这个电压都会有标注。普通家用干电池的电压是1.5伏。
0: 还有听友着急 了，说我怎么看不到我答题的答案，是我们冷落了我们打卡留言帖这个会客室的朋友们。因为刚才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播消息，所以说呢好多的信息还没有释放呢，我们马上释放出来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大家可以留言评论。另外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些热心听友啊，我们俩顾不上的时候啊，有听友呢就帮我们给其他听友来进行回复。比如刚才有位听友还说呢，说怎么改自己的名字呀，有听友呢就帮忙回复了应该是在哪儿怎么找然后怎么回复啊，所以特别谢谢大家。

0: 好了，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今天参与互动的打卡帖上的幸运听众。这位的网名挺长，叫定州闷子手白肠。您是不是卖闷子手白肠的？
1: 我记得他呢啊，因为他这个名字一下子勾起了我的馋虫。
0: 嗯，回头我们去定州上你那儿买闷子手白肠吃啊。手机号是192，尾号是1870，192，尾号1870。相信您那个闷子肠那个店里边肯定有很多这个玻璃器具要擦的，那我们送给您的这个鱼鳞巾就顶上用了啊。192，尾号是1870的朋友，怎么领奖？您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把您的这个姓名还有您的完整的手机号全都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确认一下。您在微信里边发的这个隐私信息，其他朋友在互动帖上是看不见的。请定州闷子手白肠到我们的微信里边发送您完整的姓名和手机号码来确认领奖。
1: 好，另外啊，还有一位听友在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说，刚才啊，在这个燕赵文化大厦路口南向北的方向过红绿灯的时候，说有一辆啊这个黑色的新能源车，我们就别说牌子了啊，然后说开启了自动驾驶的模式，本来路况就特别复杂，然后这台车呢骑着线左一下右一下，太影响交通了，好多人在后面鸣笛，恢复让他恢复人工驾驶，说谴责一下他啊。我还说呢，我说燕赵文化大厦这是在哪儿啊，我们怎么提醒大家呀？后来搜了一下，您是廊坊的是吗？廊坊三河市燕郊，然后呢有这个燕郊文化大厦。好，也谢谢我们这位廊坊的听友。

0: 随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0: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6: 接下来晚高峰，我们再欢迎一波我们的热心听友啊，估计是刚刚下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青竹暖阳啊，谢谢您在我们的计时打卡留言帖上来留言了。另外呢，还有我们看一下这位听友帮忙回复说，改名字啊是不是有次数限制啊，一个月有改几次嘛？他说我这已经改过一次了，好像现在改不了，后来要重新注册，还是不行。应该不会啊，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7: 大家可以再尝试一下，如果是改不了的话，你先把您那个要改的名字太长的，或者说有一些特殊字符的，您改一下常见的几个数字，改个4字成语，您试试看能不能改成功啊。
6: 好嘞，另外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否极泰来，恭喜您啊，他在这个微信平台还问呢，说怎么联系你们呀，我中奖了。我还给他回呢，我说您中的是什么奖，是即时好运还是我们的92晚高峰的这个鱼鳞金啊？他说即时好运，祝贺祝贺您啊。您这样就是在那个好运帖您往下拉，找到下面他有这个帮主胖丫的联系电话，您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或者说啊，您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边，帮帮团的这个群里边，然后呢您留一下言啊，跟我们的帮主胖丫呢取得联系也可以。
7: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刚呢这一轮的我们的鱼鳞金已经顺利送出了，现在留言呢大家可以来说说稍后你想听到什么节目，稍后呢就有机会在广播当中听到您自己点的歌，包括呢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送出怎样的祝福，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在广播当中听到您自己点播的歌曲了。
6: 听到自己的声音啊，或者说听到自己点播的歌曲，是不是也跟我们的这个无家儿女一样特别的激动呢？他说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他是获得我们今天92晚高峰奖品鱼鳞金的。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92爱商城给我们92晚高峰的听友提供的奖品。大家呢如果说想逛逛92爱商城的话，您在微信互动平台也可以发关键词直接导入转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您就是发666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听友的声音。
8: 南二环东往西，建华大街出口处，大车追尾。
6: 南二环西行建华大街出口的这个地方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是不是被堵到后面了呀？牧羊妈妈，这是她给我们带来的语音信息。
7: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参与到九点晚高峰的节目互动。目前的南二环上西向东还是堵得比较厉害的，另外呢，南二环的东向西要比西向东稍微好走一些。目前二环上东西二环和北二环都是表现的稍微好一些，唯一南二环走起来还是比较难一些的。

0: 说到生活的所有美好了，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境由心造，好多美好呢是需要我们自己呢去营造的。不要老去想那些愁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看到永不褪色，他说：“哎，有跟我是一个公司的嘛？我们公司组织大家去玩儿，哎，我觉得这公司就挺好的啊。说去呼呼水踏青。”这个时候踏青，春天的时候踏青啊，咱们去呼水应该是纳凉了。另外他说希望下周六天气晴朗，希望如你所盼啊。
1: 秦先生说啊，他坚持说和平路的西向东有一大街桥上堵车，但是目前呢看起来是和平路的东向西堵的更距离长一些。和平路有一大街这块是东向西堵还是西向东堵，堵车的具体原因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和平路有一大街的桥面到底是东向西，现在是出市区的方向压力大一些，还是西向东在有一大街的桥面堵车呢？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和平路有一大街桥面的具体通行情况。
0: 另外刚才牧瑶妈妈说错了错了，这个南二环那个事故是西向东，
1: 你看南二环是西向东，
0: 南二环是西向东啊。然后呢，那个这就对上了，因为除了牧瑶妈妈之外，你还记得吗？刚才不是有一位听友李晶也说了南二环嘛，说西向东中间有两个车追尾了，他当时过的时候是刚刚追尾，还没有放那三角警示牌呢，是稍微有点堵车。现在我看了一下南二环呢，西向东，哎，还好还好，就是后方稍微有一点点啊，是在建东街的桥面上，这个事故影响不是特别大，毕竟是18:50了嘛，车流的晚高峰在逐渐的退去。
1: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呢，请您注意啊，如果您在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中奖的话，各节目组负责发送各节目组的这个奖品。如果你是在晚高峰节目组里面中的奖，您如果长时间没有收到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络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查询一下最新的快递和物流的信息。
0: 齐先生说了，说堵晕了，堵晕了啊，错了啊，他说我是晒晕了还是堵晕了，应该是东向，你刚才说是东向西，
1: 我就说东向西堵，他非要坚持西向东，我说是东向西看着车堵着呢。
0: 后来回了，说是错了错了，东向西。
1: 往西边堵啊，
0: 被堵晕了，而且一开始他还发错了，说是晒晕了，后来说啊堵晕了堵晕了。
1: 今天的晚高峰呢，省会市区的二环上表现其实还行，除了南二环今天是表现最差的一节二环，剩下的主要是二环里边两条东西向的主干道，淮安路和和平路，目前呢交通流量压力大一些。和平路呢东向西有一大街的桥面，看着堵点在前方的，大家帮忙确认一下这个前方是不是在西三庄街那附近有交通事故发生，看和平路的桥面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0: 好嘞，然后美美的小跟班他说呢，点首歌吧，送给我这干活的牛马，点首曾经的你，也送给两位主持人和我们广大的992的忠诚的朋友们。好，那稍后我们满足你啊，
2: 守护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美，诚信河北。
0: 九点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的文创产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但是部分产品存在的安全隐患是不能忽视的。
1: 文创产品涵盖博物馆文创、 IP 周边、文旅纪念品等多个品类，消费者在选购文创产品的时候需要警惕三类常见的安全问题。一是结构与工艺隐患，部分的玩具挂件的小零部件容易脱落，可能会造成儿童误食窒息的风险，部分产品的边缘比较锐利，存在着划伤的风险。
0: 二是材质安全问题，劣质的毛绒塑料文创呢，可能存在有害

0: 物质超标引发皮肤过敏，部分模型类的产品呢，它的材料脆性比较大，容易断裂伤人。
1: 三是标识缺失问题，个别产品未标注生产信息、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内容，消费者难以判断其安全性。
0: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大家，选购文创产品一定要做到选择正规渠道购买，核查产品完整的标识，根据使用场景和人群合理选购，尤其是关注儿童产品的材质环保性和结构稳固性，破损有安全隐患的产品要及时的丢弃，按要求分类处理，发现安全隐患，大家呢可以向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的网站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保障自身权益。

每次难过的时候就看一看大海，但是呢我们不在海边怎么办？我们去呼呼水啊。我们那位听友啊，心情特别的愉悦，因为公司组织去春游了，下游啊。还有呢，我们这位听友说，哎呀，听着广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时间过得好快啊，一个小时嗖的一下就过去了，就像您的名字一样，是不是？他叫心旷神怡。但是路上堵着的朋友可就不心旷神怡了，有点着急，永不褪色，他提醒大家。

0: 大家在石家庄的胜利大街中山路，目前这个路口南向北说堵得不行不行的，应该是信号灯坏了，说交警呢在现场指挥呢，大家能红绿灯坏的是裕华路口，现场我们有交警指挥，但是呢胜利大街中山路口目前也堵，都是北行方向啊。还有哪些路段堵车，我们继续来听咱九九二晚高峰听友带来的语音信息。
1: 992992，那个和平路高架桥上由东往西方向，堵得水泄不通，一动不动。
0: 一动不动，您知道原因吗？咱有一位听友也在这儿呢。
1: 992992，和平路方向有一半街桥上是东向西，因为前边往二环拐弯这儿有四五辆车发生交通事故了，但是交警都已经过去了，所有车辆都已经停在了第六侧。
0: 好嘞，这是有事故，而且四五辆车呢。好嘞好嘞，谢谢大家给我们传递的及时路况。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到这里也要结束了。鲁军佳音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衡水形态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我省其他各地市均不限号。具体信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限行，就是可以查询到。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4: 月色来了。

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啦。欢迎大家啊，欢迎新朋友，欢迎老朋友，欢迎新来的老朋友，欢迎老来的新朋友。今天在我身边还有一个忙忙碌碌的在找自己设备的朋友，欢迎我们的 DJ 月色的朋友测测。
1: 好，你怎么想欢迎自己两回呢？
0: 我这辈子就想做一个 DJ， 我想做一个音乐家。
1: 欢迎
0: 是欢迎测测啊，然后测测又去找话筒。所以今天有什么想跟测测说的话吗？都憋着。今天为什么测测能来？是我求来的，好久不来了。啊，不知道为什么好久不来了。那天我问策策，我说这辈子你还准备来上班？他说来，月姐月姐，我下周就去。你别说，这孩子成长了，说话算数了。啊，当然也有朋友问说，策策为啥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呀？啊，因为策策他平时他有自己的这个职业，是一名音乐老师，教教小朋友啊，教艺考生啊，啊去这个学弹钢琴。然后他呢，周三、周五、四周五都有课，这冲撞了时间。咱那副业得给主业让路。咱这儿毕竟一般啊，不是说特别重要。不是说刚来的那会儿了，特别想来。然后呢，有朋友说，那周一、周二为啥有时候也不来？他说他周一、周二每周都得去西安。我说你为什么正好周一、周二要去西安？他说因为周三、周四、周五有课。朋友们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所以朋友们别每天问测测干啥了，月色你是不是不让他来呀啥的，那就人觉得咱这儿不重要，我能说啥呀，是吧？测测你话筒好了吗？
1: 话筒好了，但是怎么听着琴不太好了。
0: 你看来了也跟白来一样。说实话这份工资我都不想给他。有朋友问说，测测是这个106.7里的测测吗？啊，你又去兼职了？
1: 那边也有个测测吗？
0: 你去兼职了是吧？
1: 不是我，真不是我。
0: 朋友们，下次给我录下来，我听一下的啊。欢迎大家，每天晚上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呢是一个情绪比较敏感的人啊，所以我特别喜欢下雨天。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喜欢下雨天的？河北交通广播扣一。下雨，有些朋友就觉得要气氛比较压抑，要比较压抑，比较压抑。但是我觉得下雨比较浪漫啊！我说的不是那种暴雨，下淅沥沥的小雨啊，而且感觉很浪漫。然后这个水珠啊落在外面的植物上呀，就觉得很有生命力。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对句子吧。

0: 好吧，周一。周一大家开动脑筋，每周一呢基本上都给大家出一个稍微有一点难的题目啊。为什么？因为周一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最忙的一天，然后好多这个周六日的工作都要拖到周一，就拖到周一的都给他干完了啊。所以呢，周一既然很忙碌，大家这个大脑已经打开了啊，咱们就继续下去。不管您是在路上还是已经到家了，咱们一起来写一个类似的句式啊。原来写的都是类似对联那种，今天咱们写一个类似散文的哈。昨晚下了一夜雨，雨是个好东西，能掩盖我爱过你的痕迹。这是我今天的句式啊，大家伙根据这个句式来写一个。测测你有灵感吗？
1: 雨是个好东西，是句式里边的必须存在的吗？
0: 对，因为只有这一句是我加的。
1: 是是，我本来还说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都挺好的，怎么中间来？
0: 你得表达，对吧？雨是个好东西，
1: 确实。
0: 你没有感觉到它里边的这个心酸吗？是吧？我虽然在说雨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是在说雨是个好东西吗？我要表达的可能是雨是个好东西吗？昨晚下了一夜雨，雨是个好东西，能掩盖我爱过你的痕迹。今天钓了一天鱼，鱼是个好东西。能算了吧，我出过一个我就不出了。测测你想一个。
1: 今天来上节目了，节目是个好东西，这个节目带给我无限的欢乐，我一来我就开心。
0: 我那是三句。
1: 我说话碎嘴子，我就想多说两句。
0: 测测刚才说的这句话，朋友们，测测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反面教材，就是大家伙平时参与的这个状态。大家伙每次来参与这个环节的时候跟疯了一样。我不管你出的什么句式，反正我想说啥说啥。第一句第三句不重要，主要是中间这句。
1: 对，
0: 什么是个好东西？昨晚下了一夜雨，雨是个好东西，能掩盖我爱过你的痕迹。根据这个句式写一个类似句式啊，发送语音咱们给你播出来，发送文字我帮你读出来。

0: 昨晚熬夜学习，学习是个好东西，可以丰满我的羽翼。
1: 这是今天前几个里最完美的了。虽然我说的羽是个好东西，羽是个名词，你这个学习是个动词啊，但是在这么多啊神神奇奇的留言里，你已经很厉害了。完美啊，白香。
2: 今天挣了一天钱，钱是一个好东西，钱能抚平我所有的悲伤，所以我喜欢钱
1: 啊。可以，最后一句多余吗？没有最后一句，你能排到今天第二名啊。小晴，今天想了一天的你，你是不是好东西，是我一辈子得不到的女人李月色。你说话说话你骂人。你是不是好东西，要不是因为我跟他处的时间长了，我就报警了，朋友。静心，昨天喝了一天的酒，酒是个好东西，它能抚平我受伤的心灵。那这时候我就得给你唱首歌了。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我问问你多大岁数啊，朋友们？年轻的时候我也这样以为啊，因为那时候喝完酒不难受啊，现在喝完酒之后不仅不消愁，还能难受。勤恳逐梦，7点到8点，你陪伴了我一个小时，你沙哑的声音，欢笑的笑，欢快的笑声，让我想起了远方的他。你听一下我的句式啊，朋友。昨晚下了一夜的雨，雨是个好东西，能掩盖我爱过你的痕迹。你这句不能说是仿写，你这句应该是续写。WE 月色来了，今天上了一天的班，班是个好东西，要是能不上就更好了。加班了吗？珍惜不加班的班吧。输入，今天是个好日子，测测上节目不容易，今天是个好日子啊，节目实在是不容易啊。是，测测再不来节目都没了啊。这个节目啊，说实话一点也不重要啊。你为什么呢？你就是怕有一天测测转身找不着我，就希望测测偶尔转身能找到我，所以我在这儿屹立不倒不离不弃。这句话我跟测测说，我也是跟在座的各位说。有朋友问说，测测测的是承德人吗？
3: 不是哦，我是保定的。
1: 他普通话这么不标准，这能是承德人吗？当然我不是说保定人说话不标准啊，
3: 只是针对我是吧，
1: 只是针对他个人。那保定话你教我们一句吧，比如说我要去保定，我要买菜啥的，我跟人寒暄一下，
3: 这个多少钱呢？
1: 冒充本金，这个多少钱呢？还有一句呢，
3: 便宜点呗，
1: 便宜点呗。我想到了冯巩，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冯巩经常这个把方言运用在电影里，比如说有这个保定方言、天津方言是吧，就特别有意思。我最近这个抖音平台总是刷到一个大妈，一个大姨，她是保定人，在意大利，她就在意大利说保定话，说自己的日常生活，每日见闻。然后好多人给她回复说了，说你这天天说保定话，让我们觉得意大利离我们保定也不远呢。知不道说了，这个雪是个好东西，能覆盖住我们走过的路。那你前面多少加一句，昨晚下了一夜的雪。知不道朋友，你是唐山的不？细雨也说，昨天下了一天的雪，雪是一个好东西，它冻不住你，我情缘系千里。这非得给改编一下了。一哥，今天出太阳了，太阳是个好东西，能照耀我爱过你的心。大家伙听起来都有故事，但是很可惜我没有酒，我戒了。这位，今天做了一顿饭，饭是好东西，能填饱饥饿的肚子。可以啊，一天只吃一顿饭。哎，我最近又瘦了。 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baby. 小梅，我看了好几天9921商城里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每一个都想要，那真是爱不释手，所以我要挣钱把爱商城的东西全都买下来。你是在参与话题吗？你这个留言我读一下，主要是感谢你对我们的认可。好吧， 今天互动话题来仿写句子，根据我这个句子写一个类似的啊，可以是有趣的、无厘头的啊，可以是文艺的、浪漫的。昨晚下了一夜雨，雨是个好东西，能掩盖我爱过你的痕迹。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逆。

0: 生津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清唱。
1: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2: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来朋友，仿写句子有点难度了，写这个散文类的句子。昨晚下了一夜的雨，雨是个好东西，能掩盖我爱过你的痕迹。我们看看大家伙都怎么说的。烙喜说，昨天摘了一天梨，吃梨有个好身体，爱你从来不墨迹，永远不分离。你是从事广告行业的吗？我问一下。首先我这是三句，你是四句。吃力有个好身体，我让你改编了吗？仿写句子，什么叫仿写句子？没让你扩充句子，也没让你缩略句子。有朋友说，这是什么节目？参与个话题还被批评。没有批评啊，都是老客户，咱就比较熟了，说话没轻没重的，大家理解一下。这位说，快乐啊，月色晚上好，去年听了一首歌，歌是个好东西，能唱出生活的苦辣酸甜。可以可以，你听的是哪首歌呀？你听的是不是那首歌呀？生活是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我不是今天唱破音了，我是今天嗓子坏了，嗓子聋了。我从小就被别人说我这个唱歌像蜂窝煤，能听出我这个嗓子里的这个蜂窝状吗？测测，
1: 我不觉得你像蜂窝煤啊。
0: 我今天不像吗？
1: 战斗力挺强的，挺好的，挺亮的，
0: 生怕
1: 像窜天猴，
0: 生怕像一种炮仗的意思。小角色，时间是个好东西，它能让我忘了曾经爱过你。这个时候我又要抛出我们的话题了，是曾经拥有比较难受，还是没有见过比较难受？测测，要是你选呢？跟一个特别爱的人，你是希望跟他曾经拥有过，还是跟他希望说从来没有见过？
1: 以前我是想从来没有见过，但是现在我变了。我觉得曾经拥有挺好的，
0: 因为都是体验。
1: 对，而且过一段时间我也就把它忘了，但是那些美好的，但
0: 是
1: 那些美好的我又经历了。
0: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说的就是测测本人。我理解你的意思，人生在于体验嘛，就是过去的每一个经历跟碎片都成就了现在的你。
1: 是的，
0: 所以你对现在的你很满意是吧？
1: 不是。
0: 快乐的小鱼儿，今天刷了一天的手机，手机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这样一天天的刷下去。怎么最后还升华了呀？你说的对啊，但是你参与的有点一般。张闯，昨晚看了一夜的书，觉得书是一个好东西，让我忘却了现实世界。是，你看我现在有时候纸质书读的少了，我会读那个微信读书，然后里边好多类型的书，我就比较爱读那个悬疑类的、推理类的。我每次读完之后，我都觉得我能写书了。我这个人就特别奇怪，我这个人主人翁意识特别强，你知道吗？就是你看一般人看电视，看电视剧就会觉得，哎呀，真好，真羡慕。我一般看电视剧，我就在想什么时候让我演。但是看小说，别人说，哎呦，这个作家真棒，哎呦，抽丝剥茧。我每次就想，什么时候我能写本书？我的悬疑类小说已经开始了，已经写了600多字了。力哥说，对着雨仿写句子，最好的是写风呗。今天刮了一天的风，风是个好东西，能够吹散我想你的思绪。完美啊，今天可以排行前三。这位说，今晚看到了月色，月色是个好东西，能照亮我们前进的路。虽然你一语双关，但是我听起来不是很舒服。但是月色确实是个好东西。这位说，如果相识不能相恋，是不是还不如擦肩？又开始唱了。你们听过一首歌吗？我特别喜欢，叫擦身而过。测测你听过吗？
1: 没怎么唱。
0: 你看我涉猎的歌确实非常多。
1: 是。

0: 哇，
1: 你听过吗？
0: 没有。
1: 他怎么听完我唱歌沉默了？导师不仅没有转身，导师还沉默了。这首歌是一个电视剧叫《半生缘》的插曲啊。今天互动话题啊，根据我这个句子仿写一个啊。昨晚下了一夜雨，雨是个好东西，能掩盖我爱过你的痕迹啊。双节棍说在这儿留言没错，有很多新朋友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发送语音啊，有感情的朗读出来，我们给你播一下啊。发送文字啊，我有感情的朗读一下，我们给你直接读一下。

下今天的十八点开奖的号码是056。本时段两个人中奖，平分500块钱。现在可以继续在参与帖参与啊！明天早晨8点，奖金继续是500块钱。那中奖的朋友可以联系参与帖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帮团的群内的帮主胖丫。查看开奖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儿开奖，或者是首页中间图片找到99儿即时好运，点击查看，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您直接发送好运，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即时好运的环节。您只需要在每天发送好运，就看到这个好运帖。然后呢，进入评论区敲下你喜欢的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哪怕你随手按三个键都有机会中奖。显示评论成功就已经成功参与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8点、18点每个工作日都开奖。如果你猜的是三位数，顺序也完全一致，那中奖的就是你。直接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520马上就要到了啊，还没有准备给你爱的人这个准备礼物的，你就容易被批评了。生活中是有一些小仪式感的，是吧？520嘛，我爱你，他可以爱自己的爱人，也可以爱自己的家人。好，我们今天跟您说一个活动，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单笔实付满520可以获得幸运抽奖机会，雅诗兰黛小棕瓶、安耐热防晒、燕窝银耳羹等你来抽，好吧？那今天发送666，你可以买到一份礼物啊，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赫莲娜都知道，哎呦，很高端，你平时买你舍得吗？我不舍得，确实有点贵啊，但是今天价格超级合适。这个套盒里有什么？有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今天发送666，只要多少钱？只要699。而且今天您为什么要下单？因为参与打折活动更划算，单笔实付满520可以打9折，到手只需要629.1，还能参与幸运抽奖，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啊！就这种大品牌的东西啊，第一啊，你一看啊，大牌儿啊，你不管是送人自己用都敢往脸上涂啊；第二一看，哎，价格合适；第三一看，哎呦，蚂蚁溯源品质有保障，那考虑啥变入就行了啊！直接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下单购买。都听过一句话是吧，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人生若只如初见。就是我最近对这两句感受特别深刻，就是两个人的相处你要给彼此留空间，而且最初的时候互相都很礼貌很尊重，时间长了就开始没大没小了。而且咱们啊，尤其是我在这个电波里跟大家交流嘛，我没有把大家当粉丝啊，当这个听众啥的，咱都是家人啊，都是好朋友，是吧？我有时候就有时候我觉得咱处的时间太长了，我不知道你们说话是在骂我还是在夸我了。你看无声就说了，原来月色唱

歌这么好听，看来以前为了节目的需要一直在装傻。鲁军曾经说过，一个人要想把歌唱好很难，一个人要想把歌故意唱坏更难。来，戏武生，你发誓你说的是真的？我是哪一段让你有这样的误会啊？梁辉说了，昨晚打了一宿牌，牌是个好东西，让我赢得盆满钵满，我都拿起电话准备报警了，幸亏你又补了一句说，哎，做梦呢，醒醒。赌博没有好下场，你记住啊。HOU 说了，今天敲了一天的键盘，键盘是个好东西，能敲出心灵感悟，也能跪出膝盖红印儿。家里条件挺好，还有键盘，你看。老于，昨天炖了一锅肉，肉是个好东西，可以下酒拌饭，增加生活的甜蜜。完美肉，你们喜欢吃什么类型的肉啊？我比较喜欢吃糖醋排骨，最近有家里人做吗？有的话能包邮吗？这位说调了一天的程序啊，下班路上的992是个好东西，这留言的环节让我忘记红灯的焦急，今天真是特别，一路绿灯，车库回复一段消息啊。你车库回复的，我看19:17发的消息，刚刚刷到啊。你是不是已经下车了？你还在车库里吗？不都说中年人最喜欢的时光就是到了车库之后不下车，在车里待一会儿吗？双节棍爱好者，还别说，昨晚任丘还真下了一夜的雨，下雨能使我加倍快乐加倍，所以我爱下雨天。下雨天还不像大晴天那么热，真希望每天时时刻刻都在下雨，不打雷没有风更好。就大家伙还是想说啥说啥。不只是昨晚任丘下了一夜的雨，石家庄周边好像都下了一夜，下了两天应该，小区都淹了。来，我们这个句式啊，大家还是就是根据这个句式写好吧。昨晚下了一夜雨，雨是个好东西，能掩盖我爱过你的痕迹。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来互动留言，发文字也行啊，发语音也可以，好吧，就可以直接

0: 你看，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歌唱的好听的很多，但是你得唱出情绪，对吧？哎，歌我认为技巧低于情绪，这点你认可吗？瑟瑟，
1: 认可。
0: 你看，这就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女人一定要强大，你知道吗？我成功的人说什么都是对的。我举个例子，我没有说我成功的意思啊。就是撕夜，这位选手就没有唱出阿杜那种撕夜的感觉。
1: 你适合唱
0: 是吧？
1: 这种
0: 尤其是我今天嗓子已经蜂窝状了。撕夜歌词是什么？你唱一下，我找一下歌词。
1: 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寻找工作的电话号码，
0: 是吧？你唱的你撕夜吗？
1: 我不撕啊，
0: 你不撕啊。听着你挺喜欢的，挺喜欢的，这是谁找工作呢？这是，是吧？一点共情都没有。就是

0: 什么调，但是她也是一个女中音应该，
1: 嗯，
0: 是吧？这个歌一般啊，不听了的。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想把每
3: 天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的世界
3: 从打卡变成粉红色。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
3: 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悲哀。是谁？
4: 月色。

0: 有朋友说了，我能听出来是策策唱的，唱的真好听。虽然策策很开心，但是策策表示那真不是他唱的。简简单单，月策二位近来可好啊，甚是想念我。咱们有时候也没有必要简称吧，我认为。今天互动话题仿写句子，昨晚下了一夜雨，雨是个好东西，能掩盖我爱过你的痕迹啊。青云说了，今天开了一天车，车是个好东西，却无法驶进你的心里。那得看你是你开的是啥车呀，是吧？我要喜欢电车，你开个油车那肯定是一般。为了理想，我深情地望向你，眼睛是个好东西，能发现夜色美出天际，是吧？你改成月色就好点，我觉得。但是你这个句式也一般啊。小韩，昨天喝了一夜的酒，酒是个好东西，麻醉了想你的心。是，你看我年轻的时候为啥喜欢喝酒呢？因为那时候我也有情感困扰，就我喜欢的人都不喜欢我，就有首歌就是我的人生的BGM， 叫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我当时还在这个节目里吐槽过这个歌，我这个歌实在太自恋了，你怎么知道爱你的人为你不顾一切。他们可能也是就是说就是
1: 说说而已。
0: 是。静说，昨晚半梦半醒，梦是个好东西，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周公都能给你。而且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很重要，比如说你喜欢哪个人，你想梦见他，你就晚上睡觉之前你就想他。比如说呢，你这个想梦见你能中大奖什么，你做梦前你睡觉前你就想他。想梦见你当官了，你做梦之前你睡之前就想他。真的，我经常就是做电视剧，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做了一个美梦，我特别开心，然后第二天睡觉之前我就使劲想，使劲想，我就连上了。一点一滴，今天干了一天的活，干活是个好东西，可以让我忘记烦恼，享受劳动的快乐。是，人家说嘛，说有时候你想的太多，做的太少，你就去干活。有好多问题是闲出来的啊。但是干活它不能是个好东西，干活是个动词。这位，昨天望见一轮明月，明月是个好东西，能寄予我的愁绪。突然就想到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所以我改了这个。可以啊，有理有据。秀美琉璃，今天逛了一天爱商城，爱商城是个好东西，它能满足我所有想得到的欲望。不好意思，他说的是愿望。确实爱商城里啥都有，就是即便是没有，你在微信里告诉我，好吧，我去让他们给你找。就找靠谱的货源啊，找美丽的价格。聂超龙，笑容真的是个好东西，它能掩盖我刚刚失去你。哎，我又想起一首歌，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我觉得我今天唱歌还可以的原因是因为我嗓子坏了，
1: 而且你今天特别深沉。
0: 嗯，是吧，因为嗓子坏了。我嗓子今天如果晚上不吃药或者不做一些这个防范的话，明天我就失声了。小杰说，昨晚吃的螃蟹是个好东西，可以把剩下的醋打扫了。醋你是喝的什么醋啊？紫林陈醋可以吗？醋只选紫林陈醋啊，朋友们，就是中国陈醋看山西，山西陈醋看紫林，而且时不时就冒出一些公公的声音，不知道我是唐老鸭。你们懂吗？就是那种突然忙碌，然后忙碌完了之后特别容易生病，因为这个时候是你免疫力最差的时候。老喜说了，昨天抓了几只鸡，鸡肉是好东西，吃鸡解决了饥饿的难题。我最喜欢吃的肉就是鸡，炸鸡、炒鸡和炖鸡。好吧，今天仿写句子啊，大家伙没有参与的赶紧来发送啊，我们还有时间读一下。昨晚下了一夜雨，雨是个好东西，能掩盖我爱过你的痕迹。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曲库私藏的一个歌啊，特别好听，叫《雨人》，侧侧听过吗？
1: 什么人？
0: 雨人。
1: 没有，
0: 已经不是你年代的歌曲了。我给大家唱一下吧。

0: 前就跟策策探讨过这个问题，像我不是从事音乐行业的，然后我听歌主要听歌词嘛，这歌词写的好不好，对吧？然后策策说听旋律，这个旋律一听就写就开心，一听就想笑，一听就想哭。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生命中一定都经历过这样一个人，就是你就是想不断的爱他。然后不断的拼凑成一个自己，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你有这种宿命感的人吗？策策，
1: 你不敢有。

蒲公英说雨人是周华健的歌，星期天去爬山说华健哥，咱们应该都是同龄人，听过这个歌的跟我岁数应该差不多，都得40多了吧。

0: 阳说了，月姐我迟到了，咋厕所来了呀？睡过头了，对不起厕所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没事，原谅你了。
0: 你对不起你自己吧。厕所现在从每周来两天变成一个月来一天了，大概。听重播啊，可以通过计时和蜻蜓啊。未来更美好。昨天下了一天的雨，雨是个好东西，又给我省了100人民币，不用给小麦浇水了。我不是有自己的一个院吗，朋友们，然后我呢在下雨之前刚浇了水，后来连下了两天雨，我不知道我的西红柿现在还好不好。这个世界上最喜欢水的一种植物你们知道是啥吗？是绣球。就是在我的认知范围是绣球啊，当然其他的可能也有更喜欢的，我不太懂啊。你看我之前我在院里养那个绣球嘛，我那是第一次感觉到植物是有生命力的。我原来总觉得植物这个东西是吧，死就死了无所谓嘛。后来啊，突然有一天那个绣球那天人被暴晒了啊，然后就蔫儿了，然后回去之后正常情况我就觉得哎它不行了。结果我有特别会养花的朋友说你就给它浇水，使劲给它浇，我咚咚咚给它灌了3桶水，我能听见它喝水的声音，朋友们。
2: 是吨吨吨吗？
0: 对，真的就类似于吨吨吨咕咚咕咚那种感觉。我感觉它可急了，那一刻我感觉植物真的，朋友们，是有这个生命力的，有生机的，所以从此以后我开始好好对待它。这是生活教给我的课题。蒲公英说，月色老师节目越来越深沉了，快成情感节目，咱没准以后在节目里情感连麦了啊。星期天去爬山说了，月色阿姨你好，我90后，1890后。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今天互动话题，欢迎各位一起来仿写句子啊。最后时间不多了，我们简单读几个好吧。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是昨晚下了一夜雨，雨是个好东西，能掩盖我爱过你的痕迹。几个网名想半天，今天吹了一天的风，风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吹散我想你的思绪。可以，因为雨对风嘛，这个很合适啊。菜菜说，虽然昨夜下了一夜雨，但是我媳妇说被我搂着一点也不冷。然后我心想秀恩爱我不想读，结果他又回了一条，他说不是被我搂着，是被窝搂着。我感觉你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没必要啊，我很强大，我不是太在意别人秀恩爱，我就是只是会拉黑你啊。琉璃说了，月色说策策是音乐老师，请问策策招学员吗？我在网上学过一年点钢琴，有点点理论基础，就是合手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非常期望两只手能完美配合弹出自己喜欢的曲子。什么叫合手问题？你是用一个指头弹吗？一直弹？
1: 就是因为钢琴的左右手弹的是不一样的声部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先练好单手以后需要两个手合起来。很多人就是单手可以弹，但是双手一合就合不上了。
0: 这种应该很多是吧？
1: 很多。
0: 一个手指头弹得多吗？
1: 一个手指头
0: 弹所有音，
1: 有吧，就是没有学过钢琴，但是呢想弹出来一首小曲子，然后用一根手指头其实也可以做的。哦，
0: 我感觉这样能火应该是吧。你弹钢琴弹得好的人多了，弹得差的人还非要弹，有几个你看。小白，昨天沉默了一整日，沉默是个好东西，沉默让你安宁，让我敬你。你听听对吗？昨晚下了一夜雨，雨是一个好东西。下了一夜雨，雨是一个好东西。昨天沉默了一整日，沉默是个，你看对吗？不忘初心，月姐，我在烟台听咱们节目，烟台今天开始下雨了，估计也是下一晚。这边不下那边下吧，烟台苹果挺好吃，你什么时候回来带点。这位说，深夜洒了漫天月，月是个好东西，能藏起我放不下的深情啊。这个也能排行今天前三啊。到最后了，大家伙开始对账了 前面大家都胡说八说的。这位通宵熬了一整夜，夜是个好东西，能掩饰我想你的狼狈。你看刚才有很多朋友都在说熬夜喝酒什么之类的，你看人家这个就比较规整，通宵熬了一整夜，正好夜对前面那个夜嘛，夜是个好东西，夜能干什么？能掩饰我想你的狼狈。但是我一般想别人

0: 就是我就得赶紧睡了。第一，你可能梦中可能会与他相见，那么第二睡着了你就不想那么多了，人就怕闲，你知道吧？但是有朋友说了，说那我焦虑的时候确实睡不着怎么办呢？你出去干会活。当你特别焦虑疲惫的时候，你就不要在脑部做运动了啊，你去做点体力活啊。我前段时间装修的时候，我躺床上九点就睡了。这位今天睡了一整天，觉是个好东西，能忘掉烦心事儿万千啊。虽然你很押韵啊，但是今天睡了一整天，觉是个好东西。你要说今天睡了一整天觉是个好东西，我觉得更好一点，你觉得呢？这位说兜里揣了小零食，零食是个好东西，治愈所有不开心的事儿。你几岁啦？刚才还有好多小朋友来打卡。打卡干啥？不用打卡，直接参与节目互动就行了。好吧，每天晚上19点到20点，月色来了，我们跟您不见不散，一起聊聊天或者是一起唱唱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吧，
1: 拜拜大家。

这时天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但是沧州辖区京台高速上海方向176公里处沧州北站附近发生了事故，沧州北站青县站上海方向临时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京哈高速唐山北甄子镇千安站北京方向管控货车上道，秦皇岛辅站孟江站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通行正常的。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7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6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沧州东部以及我省沿岸海域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0号夜间到21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除此之外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信息呢，欢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微信当中啊，此时此刻呢，有一位朋友就给我们反馈了一个情况啊，他说世纪大道乐乡附近的排水系统啊，这个就是现在呢出了一些问题，能不能有人管一管呢？他发来一个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到视频当中呢，就是艳阳高照了已经啊，但是这个路面上的积水还没有清除。今天下午5点半的时候他拍摄的这条视频，收到您的反馈啊，我们反映给相关的部门。所以此时此刻啊，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可以像这位朋友一样啊。

0: 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在您身边陪伴着您。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信息，很多高三的家长啊，最近呢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非常焦虑的一个阶段了，天天听直播，信息也刷了一大堆，可是真要给孩子报志愿啊，又怕一个疏忽耽误了他一生。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怎么做才能不盲目追热门，匹配合适的专业呢？怎么长远规划而不是只看眼前？怎么低分高就走进更好的院校？这些啊都是高报师花大量时间研究的问题。给孩子选行业头部，经英腾教育，全职高报师为主，加大学老师为辅，精通转专业，考研全路径，生源信任度高，转介绍率遥遥领先。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助力可以了解详情。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啊可能都想关注一下，就是有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内容，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2教育时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6: 自远方来，乐。
5: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7: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5: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8: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9: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0: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1: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啊，又是周一，每周一呢，我们都会请到啊专业的这个心理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来聊一聊有关于教育孩子啊家庭。

0: 教育这方面的心理话题。其实我们知道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尤其是当爸妈的特别不容易，白天工作一整天啊，面对着这个工作中的烦恼，回到家呢还要面对孩子，如果这个孩子呢学习好一点，听话一点，可能让我们省心一些啊，这看着孩子也比较欣慰。但是很多家长头疼的是回到家之后啊，又是一场大战即将开始，因为你不断的要跟孩子进行交涉啊，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被各种各样的情绪所裹挟，比如说焦虑、烦躁、愤怒、委屈、无奈。有的时候孩子一哭闹、一叛逆、一犯错、一拖拉啊，我们可能瞬间这情绪就上头了，忍不住发火、批评、指责。但事后呢，其实又觉得哎呀挺愧疚的啊。其实孩子变成这样，可能我们自己家长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脾气，所以导致这个亲子关系越来越紧张。孩子呢要么变得叛逆顶撞啊，就是我不听你的了，要么呢就会变得胆小压抑啊，一回家把房门一关，爸爸妈妈隔绝在外啊，这种情况就是挺常见。所以今天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公司的公益心理顾问，也是河北省儿童医院骨医科的护士长蒋玉娜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啊来解锁情绪密码，先稳自己再暖孩子这个话题。蒋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情绪这件事啊。其实我们很多觉得情绪啊，我会告诉家长，它从来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就跟我们张嘴吃饭喝水是一样子的。只有学会读懂它、管理它，然后去接纳它，尤其是我们要学会在亲子互动中稳住自己的情绪，我们才会有能力去看见、理解、托举孩子的情绪，才会让这种亲子关系啊变得又柔软、温暖而亲密。
0: 蒋老师您看啊，因为很多人每天呢其实都在说跟情绪啊有关的话题，生气是情绪，开心也是情绪，难过也是情绪。那我们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这个情绪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情绪没有特别清晰的认知，所以我们无法掌控它啊。蒋老师，咱们先从专业的心理学角度您给大家讲一讲。
1: 对，这也是我们要做好事情管理的第一步。就像你看我在医院里嘛，我很多家长去看病，首先哎，这病是什么，怎么回事啊，叫什么呀，医生再说怎么治疗，然后家长就特别认可。所以讲情绪也是，你想管理好情绪一定要知道情绪的来龙去脉，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也要搞懂这个本质。那我们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讲啊，它情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对外部和内部的刺激以后产生的主观体验，然后呢会伴随着这种生理变化、心理感受和外在行为的综合反应。就是咱们简单的来说，就是情绪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我们内心对外界的一种信号反馈。像咱们平时说的啊，刚才您说到了开心、愉悦、满足，这些叫正向情绪。那么愤怒啊、焦虑、委屈、烦躁，这就是些负向情绪。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负向情绪不好，我要开心啊，我不想要压抑，我要马上赶走它。但其实这个情绪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就是每一种情绪它都在告诉我们，哎，我们的内心有什么需求啊，有什么感受，还有一些未被看见的部分。
0: 所以啊，我们管理好自己的这个情绪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情绪到底从哪儿来，因为我们会发现啊，千人千面，有的人呢他的情绪管理做得特别的棒啊，但是同样的比如说同样的事情或者是同样的一种反应之后啊，有的人波澜不惊，有的人就瞬间暴怒。同样是孩子不听话，哎，感觉好像有的父母特别具有教育智慧啊，就是这个三言两语啊就把这个事情化解了，或者说在巧妙的一来一往的言语沟通之间，哎，孩子好像改变了想法，行吧，那我听你的吧，或者是那我试试吧。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家长直接崩溃啊，跟孩子大吵大闹，其实孩子也害怕，然后也这个心理焦虑压抑愤怒，家长同样不好受啊。
2: 是的。
0: 到底该怎么办呢？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啊，问到了核心、
0: 嗯、
1: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情绪的底层逻辑就跟讲病一样给它讲透、嗯、就是当你知道底层逻辑的时候，你再用方法

0: 而我们内在的价值观呀，过往的经历，或者是潜意识的感受，认知非常非常的鲜明。就说这件事的本身，它才占了10%的客观事实。那有的家长就觉得，哎呀，比如说啊，咱们把这个孩子把杯子打碎了，是吧？有的家长就觉得，哎呀，孩子不是故意的，不小心，谁都会偶尔犯错的时候，收拾一下就好了。家长内心很平静，就是他的这种价值观对打杯子这件事是这个看法。但有的家长就瞬间就发火了，这孩子怎么这么毛躁呀？说了多少遍了，你总是犯错。其实你看看，杯子碎了这件事是一样的吧？但是两个人的情绪天差地别，所以区别就在于背后90%的内在。有的家长他的价值观也好，他内在是一些安全的、包容的、接纳的。那有的家长一看到这种情况，立刻就炸毛的时候，他是想让孩子完美主义，他是想要控制欲，或者是哎呀，我孩子这种情况以后怎么办？就担心物品的损坏呀，担心孩子的未来，担心自己没有教育好孩子。所以同样一件事情，那每个人对事情的看法和做法就不一样了，这主要就是于背后的这个90%的潜意识所决定的。
1: 我觉得就我今天第一次听这个理论啊，就这10%和90%的比例，一件事儿发生了之后啊，这个事儿本身只占情绪的10%，但是啊，我们内心的价值观、过往的经历、潜在意识感受、认知模式占了90%。我觉得说的真的是太对了。可能同样打碎一个杯子，平时我们觉得啊没什么，但是可能一些老人哎觉得，比如说哎过年期间哎这太不吉利啊等等。但是你换一种说法啊，岁岁平安啊，今年这一整年咱们全家人肯定都平平安的，哎，可能一下心情又好了。所以你看，它其实我们人的认知是固定在这儿的，但是随着语言的变化，我们处理这个事情、想问题的角度的变化，它这个情绪就像坐上了过山车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到这儿啊，就是蒋老师还有没有哪些这个心理学的知识点，关于情绪方面，您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些。
0: 对，再给大家说一个比例啊，刚才这比例就是说，事儿发生了，不论这个人还是做这个事儿占10%，关键在于谁有情绪，谁内在占了90%的原因。所以你发现，就很多别人在有情绪的时候啊，就自己在有情绪啊，不是别人惹的我，是我的内在有一些需求没有满足。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就多了一些这种同情心呀，恻隐心呀，就会多了这些哎慈悲之心，啊，其实还有一个，我再补充一下，这个心理学非常关键的一个公式啊，我们很多人也是不太知道。比如说，我们人的大脑中啊，就这个思维，意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意识占12%，潜意识占88%。就比如说什么是意识呀，当平时哎我理智的思考啊，我讲道理，我遵守法律，自我约束，我们靠的这个其实之物是我们这个心理意识模型图才占了12%，这叫意识。那我们这个本能反应，我突然习惯性的发火，忍不住的烦躁，下意识的指责，那这些不是意识里边，而是来自于我们88%的潜意识。所以说我们从小的这种成长环境啊，潜意识从哪里来呀？从我们我们每个人从小的成长环境，父母对待我们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哎呀，我曾经受过的委屈，被父母否定的经历，根深蒂固的观念，全部藏在这个88%的潜意识里。可能咱们平时感觉不到，因为它一直深藏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可是，一旦外界发生一件事，比如今天，哎，碰到一件事儿，一个人。正好这个场景和我潜意识受过委屈那种感觉潜意识相碰了，那瞬间就触发，就直接产生了各种情绪反应。所以说根本咱们就不用那12%的意识去思考，而是88%的潜意识本能的就发火了，有情绪了。
1: 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接到过一个家长咨询的案例。他说孩子有一次犯错，他就是抑制不住的啊，训斥孩子。但是他突然发火训孩子那一刻，他突然感觉这个场景怎么这么熟悉啊？就是因为小的时候他爸爸也是同样这种方式训他，当时他内心还觉得不行，我以后肯定不会这么对我的孩子啊，我怎么

0: 么能随便乱发脾气？结果这个时间的回旋镖又扎到自己身上了。我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其实都会受到一些原生家庭的影响，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甚至你不认可这种方式，我不能对孩子乱发脾气。但这件事情真正发生的那一刻，可能你的理智没有克制住自己，哎，你就是还是会选择你曾经接受过的这种教育，又灌输到孩子的身上了。所以我们通过刚才啊蒋老师您说的，我大概明白了，我们发火焦虑烦躁其实不是当下这件事儿导致的，可能就是潜意识里面积压的这个感受被唤醒了。
1: 对对。
0: 那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啊，想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其实不是靠这个12%这个意识硬控制脾气，而是要和占比更大的这个88%的潜意识来进行沟通，是吗？
1: 对。就像我再举一个例子啊，什么叫本能啊？就是眼前有一杯烫水，100度的烫水，咱们可能不知道它有多烫啊，就顺手去拿那杯子。你想想雅琪，如果让你手一下碰到100度那种杯子的时候，你的手会怎么办呀？
0: 那我肯定是立刻就缩。
1: 对，如果要是放杯子，哎呀，怎么这么热呀？烫我的手了，我拿回来吧。不会的，就你手嗖一下子就回来，这叫本能。当你情绪出来的时候，哇，一下子爆发了。这也叫本能，所以说不怪我们生气的这个人。所以很多人在情绪管理的误区啊，他就是硬控制，哎呀，我在场合不该发脾气，告诉我自己不能发火，忍一忍我越忍呢，其实这种情绪积压的就越多。总有一天，像我们那个心理学家荣格老师说，你压着压着，总有一天他会以更丑陋的状态而爆发。因为你是在用12%的微弱这种意识去对抗88%的强大的意识，你是根本对抗不过的。所以说真正的情绪管理啊，它的核心就是和自己的潜意识去沟通对话。当我们读懂了啊，我这些情绪它背后它到底有什么需求，当你和这个潜意识和解的外界再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突然的被情绪牵着走，会本能的表达出这些情绪来了。
0: 明白了。其实就是当我们比如说要发脾气，我们这个节目跟其他不一样啊，说哎你要克制，你要先忍住啊什么的。很难忍住，很难做到啊！我们这个好像家长听完我们节目，经常会说：“你们这个坐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因为你们说：“哎呀，耐心对待孩子。”你不知道孩子惹你生气那一刻他有多讨厌啊！你劝他写作业就是不写，在那磨磨蹭蹭。你说哪个家长看到这块不会发火呢？啊，我们其实特别理解家长心情。那我们怎么来做呢？接下来蒋老师啊跟大家说，不用忍啊，正确的方式，我们如何控制好情绪有别的方法啊，怎么才能不轻易的产生负面情绪呢？蒋老师，
1: 就是我们要和这个潜意识沟通啊，核心就一件事情，看见接纳共情自己。其实不是压抑他，而是和他一起去和解，培养自己这种对自己的恻隐之心。平时我们经常哎呀我为了孩子为了家人，当你自己回归到自己的潜意识和他和解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我今天就反复强调一个词，恻隐之心。其实我们很多人对别人都有同情心，对吧？对孩子，哎呀，虽然孩子这么闹，我是他的妈妈啊，我也要那个包容孩子，去唯独对自己特别的苛刻。其实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呀，我们总在批判自己。我们家长有没有想过呀，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呀，我怎么这么没用呀，我怎么连孩子都管不好，怎么把孩子教育成这样子呀，啊，我没有上班，把家里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为什么有这个结果呀，我为什么这么爱生气呀，我怎么这么脆弱呀。就是当我们每个人不断的否定批判自己的时候，其实你的潜意识就会长期处于这种紧绷啊委屈和对抗的状态。就是哪怕外面有一点点的小事就会点燃情绪的火苗。那这个恻隐之心啊，其实就要学会先学会心疼自己，理解自己。
0: 恻隐之心啊，就是既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同时呢也这个理解自己。我觉得这一点说的其实挺对的，尤其是我们用恻隐之心的话啊，真的是共情他人，可能你立刻就明白了。就是面对孩子，他可能就是突然跟你抱怨说，哎呀我不想去上学，太烦了，我这连澡都洗不了等等啊这些。我们家人就说，你看人家别人都能吃苦，都能就是住校的时候都能接受，怎么就你不行啊，你就是没用什么的。你先

0: 一下这个就爆发了啊。
1: 对对，
0: 其实我们可以，你哪怕你就顺着孩子先说一句，哎呦妈妈特别理解你啊，确实住校太辛苦了，这样我给你想想办法啊，比如说我可以给你准备一些这种快速的比如清洁物品，孩子说这个冬天头发油，但是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洗头，有没有那种去油头发喷雾啊，你是不是可以带到学校啊，没有时间洗自己的这个衣物，妈妈是不是可以给你准备一些这种一次性的衣物用品啊，咱们先度过这段时间。哎，孩子看到你首先认可我，其次你也帮我想办法了，可能他这种心情慢慢的就会好一些了啊。嗯，所以说到这儿啊，就是蒋老师，接下来您具体再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情绪上头的那一刻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嗯，所以说刚才针对这个问题，妈妈为什么没有像雅琪这样好好的跟孩子说，就是因为妈妈已经在情绪内耗里面了。
0: 嗯，
1: 当她情绪内耗的时候，她就不能够沉着冷静的再去和孩子一起解决问题。所以说还是先把自己稳好再去暖孩子，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路啊。像例如方法吧，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两类的啊，比较实用的，其实这些都是如果更深度的剖析，就是我们心理咨询师会用的技术，我会把它简化一些。哎，我平时在生活中我可以自己用一下，或者给孩子用一下，就完全可以了。比如说一类是五种日常的情绪调节方法，一类还是那种国际我们现在非常通用的叫 STOP 情绪急救原则，会专门应对情绪即将爆发的这个紧急时刻的时候，家长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和管理的孩子的情绪都特别好用。
0: 那这样咱们先讲这五种基础方法吧啊，就是家长接下来您可以重点听着我们今天重点内容啊，学会以下这些方法能够合理的管控自己的情绪，就是遇到某些情况的时候不会让您一下就上头了啊。来蒋老师您跟我们分享。
1: 第一个是那个观呼吸法，其实呼吸大家觉得哎呀不就那么很简单嘛，其实我们所有住院的患者只要患者一焦虑，我们给的措施就是啊主这个患者做深呼吸。它的道理其实是什么啊，别看简单，就是当你把注意力放在呼吸这块方面上的时候，你的那个杏仁核它管理情绪就会起到作用了。当你杏仁核平息好平稳好这个情绪的时候，那个海马体膨胀，海马体是做什么的，它就是负责智慧的，负责左右大脑平衡的。当它平衡好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特别很理智的去解决问题了。这就是观呼吸法的非常好的作用啊。别看简单，它是把你身体整个这个系统是做好调整的。这也是个最简单的正念方法，其实主要是呼和吸来对比。我们平时吸气都是吸的时候腹部是凹陷的啊，这个就像我们平时做的瑜伽一样，吸气的时候小腹鼓起来，吸气的小腹鼓起来，吐气的时候小腹再凹陷下去，这正和我们平时呼吸和是相反的。
0: 平时那种是错误的，
1: 对，一吸气肚子就凹陷了是吧，
0: 这个是不对的啊。就是因为我曾经这个跟过一些这个运动教练啊，他们就说，他们说你要想这个呼吸啊都能够瘦的话，就是说正确的呼吸方式就是让你整个人更加这个精神，有精神更顺畅，吸入更多的氧气，而且同时能够减脂燃脂的话，就是刚才蒋老师您说的这种，是吸气的时候肚子鼓出来，然后呼气的时候肚子瘪下去，这是正确的一个呼吸的方式啊。这个既能减肥还能这个稳定情绪。
1: 对，哎呀，这个你真正的做到方法的时候，它这个心理学原理就大大的起到作用。你刚才说的是，哎，你一吸气按照这个方式走的时候，我再强调一遍啊，大家我就跟讲病一样，我就愿意把这个原理讲透了。这个家长听到哇，我知道这原理了，用什么方法一治，他特别配合。你看看，你一吸气，深深的吸气以后，你的那个杏仁核管理好情绪，它就慢慢的收缩。收缩了以后，那个海马体膨胀，海马体就负责你智慧左右脑，然后协调想办法解决问题的所以这个特别重要。另外还有一个比例，4:2:6，就是吸气4下，屏气就是吸完以后憋住憋气2秒，然后吐气的时候是6秒， 这个是我们最符合心理学要求的这个频率。可以带着大家，我数着数啊，咱们家长试一下，就是这些方法，你可能开始，跟练车一样，就是我都特别笨拙的跟着学，但是你慢慢的就以后就拿出来以后上车开车就走这种感觉就好了，来咱们吸气啊，来我给大家做一下，来腹部鼓起吸气，一二三四，憋气，一二吐气，一二三四五六，对，就这个方法，我们家长朋友多练多练，这是又基础又管用的。
0: 对，特别简单啊，就是您现在即便是开着车听着我们的广播啊，心里特别烦躁，这个可能因为加班的劳累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原因啊，深呼吸法啊，这个您一边开车都一边试一试，可能内心一下就平静下来了。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方法，观呼吸法。更多方法半点之后继续跟您分享。
2: 晚上8:30，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5: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还好及时刹住了，
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此时此刻路上有一个情况啊，微信当中 smell 提示，他说这个裕华万达路口啊，这个红灯要等5-6分钟，到底合不合理呢？我们看了一下啊，您发给我们的信息，这个红灯呢应该是从南向北的红灯，我们记录下来了啊，我们反映给相关的部门，看看它这个配时比需不需要调整。当然此刻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才能更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说到管理情绪的一些方法，有的这个朋友呢可能家里没有孩子，就是还年轻没结婚呢，如果您需要一些时刻管理自己的情绪，也可以听一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因为越长大越发现这个冲动那是一瞬间上头的事情，但是能把自己的情绪管住啊，就是喜怒不形于色， 那才叫真本事啊。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呢，也是这个河北白丝带的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蒋云娜老师啊，来跟大家聊一聊管理情绪啊，怎么管，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五种基础法里面的第一个啊，观呼吸法，非常简单，一呼一吸就可以啊。那接下来蒋老师你跟我们来聊一聊吧，第二种方法是什么？
1: 我第二种给大家讲一下生理平衡法。
0: 嗯
1: 啊，我们要知道这个情绪和身体它是绑定的。
0: 嗯，
1: 当你愤怒啊焦虑的时候，我们心跳就会加快，呼吸会急促，甚至肌肉感觉是吧紧张，或者会抽搐的感觉，手心出汗。那么这个生理平衡法呢，它会快速的调整身体啊、带动这个情绪稳定。
0: 嗯
1: 啊，这个操作方法刚好有直播，我可以给大家朋友大概演示一下啊。
0: 嗯，
1: 我们是双脚平踩在地面上。
0: 嗯
1: 啊，我们找一个舒适的姿势，靠在椅子上面。双手，双手，然后手臂伸直以后，先交叉。还想一想哪个
0: 手臂交叉，
1: 哪个手在上下都无所谓，但你可以要记住，
0: 这还大家真得看直播啊！我以为是这么交叉呢，他说
1: 手臂交叉，
0: 这样交叉啊、哦，
1: 手臂交叉以后，雅琪看咱俩手都在上面吧，然后手心相对，
0: 就这样反着对，
1: 对，相对以后相扣、然后再反过来扣到自己的胸前。
0: 哦，
1: 看这个、我们手臂做好了吧？当咱们是右手在上，那你双脚的时候也要右腿右小脚。右脚在上，压着左脚，这个时候手和脚做完了，接着我们还有一个需要做的是我们的舌尖抵上颚，舌尖抵上颚可以连通我们的任督二脉，这个时候再闭上眼睛三分钟，做什么呀？感受你的心跳的跳动，这样的话你自己双手环在胸前特别安全，然后再感受心跳，你的这个所有的意识都在当下，三分钟之内就能够让你的情绪很快的缓解。
0: 我不能做三分钟，我这样已经快困了，就是它真的一瞬间真的还就是你感觉特别放松，然后因为我是现在直播啊，我戴着耳机，就耳麦里边那电流声我听特清楚，而且那一瞬间的放松就让我有一点困了。每天8点到9点其实是我应该最精神的时候，我不能犯困。这个方法生理平衡法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刚才我们怎么做的动作啊，您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这个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视频直播就是视频号里边搜索992教育时间啊，可以看看，因为它这个交叠它是这样叠倒过来的，把这个手折起来啊，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这个是第二个生理平衡法，第三个呢？
1: 第三是正念冥想。正念冥想就是现在我们心理学上非常非常流行啊。它是从那个东方引到西方，然后再又成了心理学。这个它不是发呆，是让我们意识。就在当下，不纠结过去，不焦虑未来，每天呀、就你跟着做这些方法，你每一个跟着做10分钟，慢慢的就很快的就进入这种状态，然后闭上眼睛，专注当下，就不去想，哎，我们家孩子的问题，生活的压力，还有这些没有发生的烦恼，就只是感觉自己的存在，所以这种长期做好正念冥想，就能训练大脑，不被杂念所裹挟，你情绪，来的，慢。去得快，内心更平和。其实网上很多这种音乐啊，可以去听，就是正念冥想的音乐，跟着它去冥想是完全可以的。
0: 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读明朝那些事儿，其中有就是那个王阳明心学的那一块儿啊，我当时就觉得哦，格物致知，甚至王阳明他在被流放啊，就是这种瘴气弥漫之地的时候。几次啊，生命可能差一点儿，就在那边啊，就是交代在那里了。但是呢，他就是在那一方天地，面对着这个竹子，格物致知的一瞬间，可能参透了这种天地万物。
1: 对，
0: 就是心学，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奇妙。我觉得跟您说的这个正念冥想啊，有一丝的关联。这个其实是很奇特的。如果我们的朋友们啊感兴趣的话，当然这就不是教育孩子的问题了啊。你比如说，睡前。 失眠，你可以去买些这种书籍看一看，我觉得它一个是助眠，另外一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思维短暂脱离现实生活啊，去和古人共通，然后呢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独特的想法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开阔的思维啊。
1: 哎，秦举的例子特别对啊，其实说实话王阳明这个心学其实和心理学它真的是相通的，
0: 是吧？
1: 王阳明他说过一句话，就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心的本体就本来的面目就是没有善恶。当你觉得如果没有善恶的话，就没有好坏，没有高低，没有对错，就你来什么，它就是一个经历，一件事情，一个景来了，就走了，就大家没有再对它评判，其实就是让我们达到这种正念冥想呀，甚至更深的这种定下来的感觉，是相通的
0: 哦。所以这个朋友们，你也可以看一看王阳明的心学，我觉得非常好啊。那接下来我们说了第三个方法，我们再说第四个方法。其实想跟蒋老师这继续探讨，但是这一期节目时间有限啊，回到咱们的主节奏上来啊，主体上来。第四个方法是什么呢？
1: 第四个是渐进放松法。这个是我们看我们西方这个心理学100多年了，这个方法就是中间会淘汰很多心理学技术，唯有这个一直到现在一直有。它叫身体渐进放松啊，比如放段音乐，咱们刚才先做几个观呼吸法，做完以后，好，现在想象一下你的心灵像扫描器一样，从头到脚慢慢的扫描身体，然后放松，放松是从我们的头一直到脚趾头。就是可能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大家说大概的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可以改，说放松我们的头皮头盖骨啊，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脸庞、耳朵、鼻子、嘴巴、下颌，就是我这慢慢说起，大家慢慢的哎呀，就是不是有点发困的状态那种感觉，然后到颈部，到肩膀，就是哎呀，此时此刻你的肩膀承受了太多的紧张，放松，通通的放松下来，然后到双臂，十个手指头，然后是胸前胸、腹部、后背，再到臀部、大腿、关节、小腿、脚踝、脚背、脚掌、一只以及十个脚趾头，就这说的语速越来越慢，越慢越好，然后慢慢的从头到脚，你的身体完完全全的放松了，就是我们会按照这个语速说完以后，从头到脚放松完以后啊，再加一个场景，比如说我喜欢大海啊，我喜欢大海那种蓝天白云，我喜欢湖面，就从打身体放松以后到场景，你就自己觉得哎呀，就好像进入那种半睡似睡的感觉。其实这时候你的念头就少了，念头少了，你评判就少了，就会专注当下。
0: 哎呀，这个方法我觉得也非常好啊，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脑海当中想象一个你最喜欢的场景，我也曾经这样做过，我不是想象，我是真的我曾经去三亚旅游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这个大东海的奥图阁酒店，我觉得它那个景色非常好，我当时就拿手机拍了好多张，然后呢甚至还拍了视频，等到因为咱们也不是说这种条件有多么好，就是很难这个经常去三亚旅游，但是我现在烦躁的时候，我经常会拿出来那些就是天朗气清风和日丽，然后海面闪着这个金光的那种照片或者视频，我再拿出来，我听一听当时的这个场景，闭着眼睛想象一下，我还在那个场景当中，心里瞬间就会放松很多啊。所以下一次朋友们，就是你们要是再出去旅游啊，或者是跟着我们992这些旅行团啊，因为我曾经带队去过西藏，然后我当时呢看到一些这种非常美丽的景色的时候，哎呀，站在那真的是人类啊，贪婪的享受这种大自然的馈赠啊！你可以拍下来，你心里烦躁的时候，你再拿出来再看一看啊。还有这个撒贝宁不是曾经说过吗？赛里木湖你都没有去过，这辈子真是白活了。那我们比如说去到赛里木湖的时候，你亲眼见证了这个美景，你可以拿出来现在电子设备记录下来。当你人生可能遇到一些低谷啊、烦躁啊、特别焦虑的时候，你想让自己放松下来，打开这些你曾经走过的美景，
1: 对，
0: 看一看，欣赏一下，心情会平静很多。第四个方法，第五个方法呢？
1: 第五个方法就是身心对话。就当我们情绪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了它是本能的，对吧？它也是不是故意的。然后我们就会把手放在胸口处，轻轻地对自己说：“这个身心对话特别重要啊， 不要看简单，今天的方法都简单，但就是这些心理技术，经常对自己说，嗯，亲爱的，我知道我现在很生气，我知道我有情绪了，我接纳我有这样的情绪，我允许我有这样的情绪，就已经给自己同理自己了嘛，对吧？我不责怪自己，任何情绪都是正常的。我先冷静，然后再去解决问题。通过这个身体和心理对话，它还能本质的安抚自己的潜意识，就你88%的这个能量库，你再和它对话，你就能静下心来。然后我是安全的，我可以慢慢来。
0: 对，其实在这边再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啊，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很多个时刻，我们可能要迟到了，或者是太晚了，我们就着急忙慌，然后去拼命的去赶。有一次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特别着急，然后因为我忘了个东西回去拿，我就有点赶不上这个时间了，我在路上开车有点急，但是突然那一时刻我意识到这样不行，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稳住啊，一定要稳住啊，你自己的命最重要。然后就是不管我当时多么着急，我一定要这个稳稳的把车开下去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你也可以试一试啊，当真的啊，就是这种特别着急的情绪来临的时候，身心对话法啊，劝一劝自己啊，
1: 身心对话觉察特别重要。就刚才一样，我突然不会再被这些事情所困扰了，哎，我立刻停一下，我怎么了？觉察很重要的。
0: 那说了这些啊，我们五个方法啊，这个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聊一聊吧。刚才您说了一个啊，就是国际上都通用的一个原则啊，是什么呢？
1: 对，这个 STOP 原则。STOP 原则就是 STOP。S 就是 stop 的这个简写，停下，停止。突然有情绪了，吼叫的时候，就比如雅琪刚才一样，哎呀，我要静下来，不能这样子了。当你停下来的时候，你的情绪有所缓解。哎呀，我该停下来了，我怎么了？停止指责，停止吼叫，停止各种情绪，不做任何的冲动反应。这是第一个 stop， 先停下来。第二个是 take a breath。好，做深呼吸，深呼吸按刚才那个方法是没有问题的，做3到4次的深长呼吸，这时候你的情绪就稳定了，就变得这个静下来了。第三个就是 observe，O 嘛 ，O 是 observe， 觉察，觉察什么呀？向内觉察自己的情绪，就比如刚才和身心对话一样，我什么情绪啦？我得接受它，这是正常的，这是本能的。不是我能控制的，向内看情绪，向外看就是我们外面有什么事儿啊，这个事儿发生的时候，当下我的感受和需求是什么，这个事儿让我突然这么生气，我到底在求什么，我到底需要什么，为什么让我这么大的感受，要觉察，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就是 proceed， 我们该采取行动了。当你把这个情绪慢慢的流动起来，跟它和解的时候，变得智慧了，像王阳明一样，他通过这个大悟智慧以后，其实问题都解决了，问题不是问题，关键就是你如何看待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向。
0: 对，其实我觉得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情绪平稳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还是非常实用的，我相信家长听完之后马上就能够用起来，下一次孩子可能你再想跟他生气的时候啊，stop 法则，停下，深呼吸，觉察，然后理性行动啊，看一看孩子，或者探究一下啊，为什么你们这次争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但是说到这儿啊，就是很多家长说，我是很心平气和的，但是孩子他不是，尤其是有的孩子啊，他这个情绪像坐过山车，孩子有的时候一炸了啊，自己根本就接不住，我想跟他好好说啊，这个哭啊闹啊什么的，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啊，为什么孩子会有情绪呢？
1: 你看啊，就是我们很多家长他认知有个误区啊，我给大家一定要纠正一下啊，就孩子发脾气、哭闹、顶嘴或叛逆，其实啊，他不是故意跟我们作对，而是孩子的内在有不被看见的委屈。你比如说，刚才我给家长们解释了，你有情绪是你内在有被委屈的，对吧？那孩子他也有同样有不被看见的委屈、无助，而且还强调一点，就是孩子大脑发育是不成熟的。他到17、18、20岁才能像我们成人一样这个大脑发育，所以他不会用这语言清晰的表达情绪，只能用哭闹发脾气反抗的方式来释放。首先要理解孩子情绪的来源。
0: 明白了啊，这个其实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听话懂事儿，但有的时候其实孩子这个情绪啊感受啊我们也应该看到，然后稳稳的托举住，不是说就是一味的训斥啊，你别生气了啊，就是你不许哭你不许闹，
1: 对
0: 啊，我们应该托举住孩子的情绪。那怎么托住呢？
1: 总结成四个核心流程。你家家长要记住啊，我觉得真的这个情绪要好的哈，孩子的情绪好有贵人，对不对？朋友多，然后专注力上来的话，真是一个情绪解决所有的问题。第一步就是也要看见并表达孩子情绪，这个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家长变得稳当了，对吧？哎呀，蹲下来，哦，和孩子平视，哎呀，宝贝，我知道你现在有情绪了，妈妈看到了啊，你是不是现在有什么情绪呀？你能跟妈妈说一说吗？生气呀，愤怒还是委屈呀？告诉爸爸妈妈你有什么感受。我们要先帮孩子识别情绪，当孩子被看见了，

0: 的情绪被看见了，委屈被看见了，其实情绪已经释放一大半了。
1: 嗯，
0: 第一步要啊，一样子要看到情绪。第二，接纳孩子情绪。
1: 嗯，
0: 我们明确的告诉孩子，宝贝，我接纳你有这样的情绪。你看，爸爸会有情绪，妈妈会有情绪，你有情绪都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不会因为你有情绪不爱你去指责你。但是就很多孩子就发现，妈妈不允许我喊，不允许我生气，就觉得一下子你一生气就不是好孩子了，孩子就把自己已经限制在这种。哎呀，把情绪压回去的感受里，
1: 对，
0: 压多痛苦呀！
1: 是是是，就是其实人啊都有七情六欲，你怎么可能要求孩子天天对你笑脸相迎啊？你说我们成年人天天在单位笑脸相迎已经很累了，你不要要求那么小的孩子了。但有的时候可能难过呀，或者今天兴致不高啊，或者是他因为某件事情，哎，这个发脾气啊等等啊。您先不要生气，他可能并不是对你啊，
0: 对，绝对不是对。
1: 然后第三步呢，我们怎么做？
0: 第三步就是说，来，我们一起来冷静一下。啊，听听音乐，对吧？然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妈妈陪着你，告诉孩子，咱们现在不着急解决问题，咱们一起静一静。当我们的情绪稳定下来的时候，咱们再好好聊。其实啊，就家长要那个切记，如果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什么啊，我在说教，我说的都对，其实都是无效的，只会激化这些矛盾。那我们必须一定要等到双方情绪平和再去沟通。这里就可以用上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stop 原则了。妈妈、家长先用上，情绪稳了，你再给引导孩子去用。这个方法真的是有孩子的没孩子都需要的。
1: 好，第四步呢？
0: 第四步就是我们情绪稳了以后啊，我们就要去解决问题了嘛。你不能上来说你这个件事做的错了，我们一定要区分这件事情的动机和行为。我们要去引导孩子解决问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认知，就是孩子做的所有事情行为背后，他都是正向的动机。哪怕觉得孩子犯错了，调皮顶嘴，其实他动机都是正向的。比如说孩子想要被关注啊，想要安全感，想要证明自己已经长大了。他害怕被否定，所以我们接纳孩子的正向动机，就再去纠正不良的行为。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1: 行，
0: 可能这样一说就什么哈。咱举个例子，如果咱们家孩子抢了别的小朋友的玩具了，对吧？我们先分清动机和行为，行为是错的，他抢别人的玩具了嘛，是吧？
1: 对。
0: 动机是什么呀？哎呀，我们家孩子直到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他知道这个喜欢的东西去争取，是不是孩子的好的动机呀？所以呢，我们就会说，宝贝，妈妈知道你喜欢这个玩具，你想喜欢的东西自己去争取，是吗？我看到我们家孩子长大了，直到为自己去争取权利了。你这个精神很好，妈妈觉得我们家孩子长大了，是不是已经接纳孩子了？
1: 对，
0: 孩子说，哎呀，我妈原来承认我这个呀，我这么被妈妈理解呀。这时候你俩沟通就是一个频道上面了。后边再说，可是你想想，孩子刚才你抢别人的玩具，那小朋友妈妈会找你，老师也会惩罚你。你说是不是这个行为不好呀？
1: 最主要是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0: 对。把这个行为否了，接受他的动机，然后下一步就不是说妈妈告诉你后边怎么怎么做啊，宝贝，你想一想，下次你还想争取你的权利，然后呢，想要你的玩具，同时不会被惩罚，你告诉妈妈你有什么方法，我们凡事至少有三种以上解决方法，等你这个时候，孩子就会说，妈妈，我是不是可以给他换玩具呀？对，我说还有呢。我们父母就说还有呢，然后说妈，我可以去跟他先借一下，明天再还。这个方法很好。还有呢，就是不停的让孩子去说，接纳孩子的正向动机，再去解决他那个不良的行为，而且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
1: 对，
0: 那么孩子就一直在让他在为以后的成长去找经验。
1: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大概明白了。其实确实，这个清官难断小朋友的事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小朋友们他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些行为啊，你觉得非常的不妥。但是你去问他动机吧，你有的时候又不忍心批评他。但是我们其实可以这样去教他，你的这个导向就是你想的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行为是错误的啊。你想玩这个玩具，好几种方法，你跟妈妈直接说，妈妈可能也还会带你去买一个。如果你现在就想玩，你去跟小朋友商量一下，我能不能拿我的什么什么跟你交换什么，或者你没有带，你能不能去问一下借一借。因为你会发现，从小培养孩子这些方面，就是与人沟通交往的这种能力啊，他跟学习能力一样重要，走入社会

0: 之后啊，学历是你的敲门砖，但是你敲进了这个门，接下来的路怎么能走得更长远？可能就是这些人际交往啊，包括这个处理事情的逻辑思维能力啊，这些可能反而会更重要一些了啊。
1: 对，
0: 哎呀，您看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了啊，就是先看见情绪，接受啊正向的动机，然后再让孩子纠正自己的行为，我觉得这个逻辑特别通透。那你看节目的最后啊，其实我们我知道这个蒋老师还想跟大家
1: 好几个例子是吧，
0: 对，讲很多很多的内容啊，但是最后蒋老师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您就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咱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
1: 行，我给大家做几个数字总结啊，其实我们这个数据数字一下明白的话，家长们就会情绪好很多，进入一个比例，就是任何让你不舒服的事情事儿占10%，你的内在90%。如果你不想被事情所困扰，那家长们就要好好修你的内心状态，去疗愈你过往一些不被委屈啊，不被看见的一些创伤，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10%是意识，让你吃做行，但真正的让你吃做行这些想法是你的潜意识占88%。所以让我们学会和潜意识去沟通，去说话，和自己好好的和解。当你接受你自己的时候，和你自己和解的时候，你才能去与他人和解，与这世界和解。另外包括这个 stop 原则呀，是吧？首先 stop， 哇，我生气了，停下来，然后呢，再去做深呼吸，然后再去觉察。这个情绪到底让我在需求什么，我在想要什么，去看见你自己真心的这个潜意识状态，然后最后再采取行动，那当我们家长你自己内核稳定的时候，你才有更好的这个言传身教去管理孩子，那我们的孩子有情绪的时候，首先孩子他小，一是他有不被看见的委屈，还有一个他的大脑发育不完全，其实他比我们成人更容易产生情绪，这时候我们家长要去理解孩子，理解完以后呢，再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动机和行为，任何一件事情，孩子做错任何一件事情，好，把它分出来，妈妈看到你动机是什么，是正向的，妈妈你的品质真棒，妈妈特别佩服你，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向你学习，然后这个行为老师罚你了，对不对？小朋友们都不喜欢你了，咱们下一次怎么办？其实这话就是不是我们去指导孩子，而是让孩子学会去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父母真正能做到的。
0: 哎呀，通过今天啊这个情绪的一些管理的方法啊，感谢蒋老师的一个分享，我觉得非常的有用。它不单单是对我们教育孩子啊，我们成年人可能你现在也深陷在这个情绪的漩涡当中啊，你想工作了一天，或者说啊你在经历了某一个事情，你这个情绪真的是荡到了极点啊。有的人会选择自我调节，比如说和朋友谈谈心啊，出去吃一顿大餐啊，或者是我们成年人啊选择喝一杯啊，这个解解欠愁啊，上一个节目约瑟也说了。但实际上啊，就是情绪的管理方法有非常多，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啊能够帮助到您。那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河北白丝带，也是河北省儿童医院的心理的老师啊，蒋玉娜老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啊，那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啦。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隔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在那个诗歌创作高度繁荣的时期，文学创作作为一个重要的载体，记录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生的起起伏伏。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更是其中重要的代表。长安的早春生机盎然，细蒙蒙的春雨正悄然滋生着万物，此时正漫步于街巷的韩愈不禁发出了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感叹，吐露着心中的闲适之情。而纵观韩愈的诗文，有时候他是广交朋友与人为善的韩退之，也是为民请命一身孤勇的韩朝周，有时候我们又会看到他是重情重义的韩十八郎，也是提携后进广育英才的昌黎先生。那么这些人生轨迹究竟展露了韩愈怎样不同的心境？从他的作品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怎样的大唐王朝呢？以诗心感悟历史，以历史解读诗词，带您一起走进繁华强盛、兼容并蓄的唐朝，《诗说唐朝》第17集《天街小雨润如酥》。
11: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唐诗人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其一》。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所谓的张十八员外呢，就是诗人张籍。这首诗啊，它是诗歌，但是啊，它又不仅仅是诗歌，它还是一篇邀请函。那是长庆三年的早春，韩愈当时在京城啊担任吏部侍郎。这个时候啊，他已经56岁了。 这段生活是他一生中少见的比较闲适安闲的时光。这一天啊，天街上下起了小雨，蛰伏了整个冬天的小草似乎就要冒出头来。韩愈这个时候啊，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张籍，于是写了这么一首诗，邀请他和自己一块儿呀，去看一看长安城的春色。为了增加邀约的说服力啊，韩愈还特别说，一年里边春光最好的时节，就是这个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早春了。等到真正的烟花鼎盛、柳絮飞舞的盛春，反而没有了此刻的意味。那么这个时候呀，张籍啊，你就不要再待在家里了，一定要和我出来一块去欣赏一下这个早春的景色。那么是韩愈真的不喜欢烟花鼎盛的盛春吗？那我看也未必啊，而是盛春之美是人人都能看到的，但早春之美呢，却需要一个人发现美的眼光。这么一看啊，这篇邀请函那是非常有说服力了。可是它的效果如何呢？效果不怎么样，张籍是十分心动，然后呢又拒绝了韩愈的邀请。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由于啊，当时张籍也已经是50多岁了，早就没有了少年人出门踏青的心思。其次啊，也是因为张籍这会儿啊刚刚担任了水部员外郎，公务特别的繁忙，根本就走不开。于是啊，他就很敷衍地给韩愈说了一句，下次一定。可是韩愈他还不死心啊，于是他又写了一首诗，再次邀请张籍出游。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悟年少逐春心。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生未生。韩愈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别说工作太忙，年华老大这样的话啦，咱们虽然老了，可是咱们心不老啊，依然可以和少年人一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春游。如果说啊，前几天你还嫌时间太早，柳色未生的话，那么您现在到曲江边去看一看，那个柳色呀，是不是已经浓得连画也画不开了呢？大家读到这里啊，会不会有一种感觉，这两首诗写出来啊，和我们之前读到的盛唐诗歌有一点不一样？它的语言啊，似乎更加的平实，而它的物象呢，也更加的生活化了。这个呀，就是诗歌从盛唐到中唐的变迁。盛唐是诗歌艺术的高峰，在李杜那里啊，似乎把一切的好诗都写光了。中唐诗人身在李杜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去探究变化。从盛唐诗歌的雄阔高华到中唐诗的日常化生活化，便是变化的一种。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首《早春城水部张十八员外其一》，这里边呀，整体诗风是小畅平易的，而且像小雨润如酥这样的比喻啊，是充分的口语化了，和诗人晚年闲适平淡的生活啊，可以说得上是丝丝入扣。如果说李杜等盛唐诗人是一步一步

0: 的将诗歌送上了艺术之风的殿堂，那么中唐诗人便是把诗歌重新带回了人间。除了风格的变化以外啊，到了中唐之后，诗歌的用途也扩大了。初盛唐人啊，总体来讲把写诗啊看得比较神圣，他们不会轻易动笔，即便心中有了诗意啊，但也要千锤万断，千亿万亿灵造成意识。可是经过杜甫的开辟以后啊，写诗变成一种生活的必需品，变成了一件很日常的事儿。任何情绪，任何事物都可以靠诗歌来表达。对于中唐诗人而言啊，诗歌可以是探望朋友时候的拜手礼，也可以是啊记录日常琐事的日记本，还可以是闲来无事的小游戏，更可以是啊催人还钱的催债单。总之是无事不可以入诗。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两首诗吧，它也让诗歌在抒情言志之外具备了其他的功能。我们通常称这种做法叫做以诗代解，也就是说啊，写一首诗去代替书信。这种以诗代解的做法在中唐人的集子里边那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啊。咱们就以韩愈邀请别人去曲江看花而言，都能找出好几首诗来作为例子。他不仅啊曾经邀请了张籍，也曾经邀请过白居易，可是啊当时的白居易也非常忙，也是十分心动，然后拒绝了他，说了一句下次一定。那么韩愈没有办法，只好和张籍两个人到了曲江，看到了满江的春色呀，是心潮澎湃，这个时候又想到白居易了，于是写了一首诗送给白居易，最后两句是这样说的：曲江水满花千树，犹抵芒石不肯来。这就是说，你看一看呀，这个曲江千树万树，各种花都盛开了，而老白你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在忙什么呢？不肯和我和张籍出来看花。而白居易呢，也同样写诗作答，他的诗啊是这样写的：小园新种红缨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跟随鞍马队，冲你踏于曲江头。白居易是这么解释的：我不是不想去啊，而是我的园子里边啊种了一棵红缨树，现在也已经开了，我没事啊绕着这个红缨树走上几圈，那也就是春游了，我何必跟着大队人马跑到曲江那里去，挤都挤不动啊，而且呢还得淋一场雨。怎么样，这一问一答呀，是不是亲切极了，像极了我们今天啊在朋友圈里讨论春游的事儿。只不过啊，在那群大诗人的手里边，一切都是以诗歌的方式来完成的。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呢，还能将这种对话呀继续下去，一来一回，有时候啊多达几十个回合之多呀。他们这样写诗，只因为他们相信诗可以群。写诗可以有很伟大的理由，但也可以很简单，它就是一种社交的方式。对于中唐诗人而言，诗歌不再是供奉于艺术殿堂的奢侈品，而是我们生活里边的必需品。而对于我们读者而言，当我们读到中唐人的这些作品时，我们便会感慨，原来唐诗的美学境界里不仅有大漠孤烟、仙山的明月，也可以是这样的人间烟火、生活情味。或许这就是中唐诗歌的魅力。
1: 大唐之春可以是李白笔下的春风拂槛露华浓的华美雍容，也可以是杜甫心中润物细无声的淡雅清幽。而比起人人都向往的盛春，韩愈更爱无人问津的早春。最迟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早春赋予了他对于日后繁盛春景的无尽想象，而对于同处早春的年轻后辈，韩愈也会极尽提携之能，令他们能够发光发热。那么身边的早春友人会唤出韩愈怎样的诗情呢？
0: 韩愈看春色如此啊，看人才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把人的一生啊也比作是一场春光的话，那么我们锋芒未露

独自摸索。而遇到了韩愈之后啊，张琦整个人的人生也仿佛是枯木逢春一般。在汴州的州试里，韩愈把张琦啊取为了第一，并且推荐他去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张琦果然进士及第。所以说啊，韩愈对于张琦啊，那可以是说有知遇之恩，是他的作诗。而从此之后呢，韩愈也不忘关照他自己的这位学生。张琦的母亲去世后啊，张琦回老家守孝。韩愈知道啊，这个学生的家境啊非常的贫寒，于是便派了孟郊带着钱粮前去探望。当张琦守孝期满返回长安之后啊，就当了一个九品小官，叫做太常太助。这个职务啊，主要是管理祭祀的，既清贫又辛苦。当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张琦就得了严重的眼疾，最厉害的时候啊，差一点就双目失明啊。当时的人呢，还嘲笑张琦，说他是穷瞎张太助。唯有韩愈啊，是真正的为自己这位苦命的学生着急啊。可惜啊，韩愈当时啊，也在贬谪的途中，算得上是鞭长莫及。于是他就四处的求人托人为张琦寻医问药。他打听到当时的浙东观察使李训有一些法子可以帮到张琦，于是韩愈立刻带张琦写信给这位李训。他在信中说啊，张琦是一个有大才的人啊，只可惜是双目不能见物，才使他的才华啊无用于天下。如果李训能够施予援手的话呢，那张琦将终身铭记再造之恩。就在韩愈的多方奔走之下，张琦的眼睛啊总算得到了治疗，不久之后呢，慢慢的恢复了视力。而这个时候，韩愈啊也从贬所又回了京城，两个人啊再次携手同游。韩愈此刻仿佛比张琦本人还高兴呢，也写下了一首诗赠给张琦。他的诗中是这样写的：喜君谋子重亲郎，携手城南历旧游。我可是太高兴了呀，你的眼睛重新明亮起来，如此呢，我们便可以牵着手一块儿到城南去愉快地玩耍了。然而啊，这样的同游也没有过多久，不久后韩愈又再度被贬出了京城。当他再次回来与张琦同游的时候啊，两个人都已经是50几岁的老人了。所以读到这里，我们或许就能理解韩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邀请张琦放下官务出门春游了。因为对于这一对命途坎坷的师生而言，两个人能够看一场春雨，肩并肩地走在天街上，看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早春，这是一件多么难能也多么可贵的事啊。而对于张琦来说，在他生命危险的时候遇到了韩愈，又何尝不像蛰伏于冻土之下的芳草遇到了一场春雨呢？润物无声。事实上啊，韩愈就是以提携后进而知名的，他帮助过的人才绝不止张琦一个。在我们之前讲述孟郊、贾岛以及李贺的故事时，或多或少啊都会提到韩愈。当孟郊落地的时候，是韩愈写诗去安慰他，而当贾岛骑着驴啊在京城里边四处冲撞的时候，韩愈不仅不以为意，还帮他改诗。而李贺因为自己父亲的名讳不能考进士的时候，韩愈是冒着被牵连的风险为他写文章辩解。这就是韩愈。韩愈之所以能如此热心地帮助年轻人，也和他非常坎坷的科场经历分不开。韩愈19岁那年就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了，可是啊，连续考了4次才进士及第。而在这之后呢，博学鸿词科又考了4次啊，等他终于做官的时候已经是33岁了。他不止一次参加了科举考试的组织工作，他看到无数有才华的人啊科场困顿，屡试不第，甚至有的因此啊蹉跎终身。而对这样的痛苦，韩愈是感同身受，因为他自己也亲身体验过。而当他好不容易挣扎上岸之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奋力去追赶那些已经站在岸上的达官显贵们，而是回过头

0: 那些还在水中挣扎的后辈们伸出了援手。在数十年中啊，韩愈一直用他敏锐的眼光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人才，提携人才。在他任国子博士期间啊，他亲自教授文章，指导学生无数。而他的这些学生呢，有的是真心的感激他，和他成为了一生的挚友，还有一些呢，拿了他的钱居然提桶跑路了，回过头啊还要讽刺他。可是无论如何，韩愈始终是不改初心，因为他做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放真正的人才，真正的芳草出头。至于回报，他从来没有考虑过。韩愈去世的200年后，被加封为昌黎伯，从祀孔庙。后人在提到韩愈的时候，往往称一声昌黎先生。这声先生既是对韩愈道德文章的敬仰，也是对他春风化雨、提携后进的敬意。
1: 韩愈生于官宦之家，本应衣食无忧的他，却有着与其出身不相符的童年。父兄早年病亡，亲人相继离世，在韩愈的人生之中，至亲一个个离他而去，接二连三的打击也令他很难再有着像最是一年春好处这样充满希冀的心境。那么如此的切肤之痛会化作怎样的诗文？韩愈笔下的祭文与一般唐朝祭文又有什么不同呢？
0: 韩愈在家族里啊排行18，因此也被称为韩十八郎。光看这个排行啊，大家可能会以为他有不少的兄弟才对，而事实上呢，韩家这一代啊可以说得上是人丁凋零。韩愈在不到3岁的时候啊，父亲就已经去世了，他是由哥哥和嫂嫂抚养长大。可惜啊，没过几年哥哥也去世了，韩愈便一直跟着寡嫂，而他哥哥留下了一子，在家族里边排行12，被称为十二郎。这个十二郎和韩愈啊，名义上是叔侄，可是两个人呢年龄相仿，又一起长大，所以啊情如兄弟，相依为命啊。韩愈曾经回忆说，在他儿时的记忆里，一直有着这样一幕，他的嫂嫂抚摸着十二郎的头，满脸忧伤地对他说，可惜啊，韩家两代人就只剩下你们两位了。也许啊，正因为如此，韩愈是特别的珍视亲情。可惜啊，命运无常，韩愈的亲人还是逐一的凋零，先是他的父亲，接下来是他3位哥哥，然后是他的嫂子，最后命运的悲剧啊又落在了十二郎的头上。十二郎因病英年早逝，听闻噩耗的时候，韩愈是痛彻心扉啊，写下了名篇《祭十二郎文》。这篇祭文它的高明和动人之处就在于啊，它打破了一般唐代祭文的套路，既没有立叙生平，也没有歌功颂德，而是用了一种和逝者对话的语气，诉说了很多生活的琐事。当我们读到这篇从肺腑中流出的文字时，我们仿佛能看到韩愈一个人坐在孤灯下，一面痛哭，一面书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因此这篇祭文也被后人称作祭文中千年绝调。然而啊，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并不是这篇《祭十二郎文》，而是韩愈的另一篇祭文《祭女如女文》。这个如字是韩愈女儿的名字。这篇祭文的写作背景是韩愈在52岁那年，他为了替圣朝除弊事触怒了天子，被流放到8000里外的潮州。按照唐代的制度，韩愈必须要立刻动身赶赴边所，于是他只来得及回家，匆匆地和家人见了一面，便骑马上路。而按照唐代的制度，他的家人也不能留在京城，也要被遣送。于是当韩愈走后啊，韩愈的家眷们则在宦官的督促下陆续赶来。韩愈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看自己的家人有没有赶上来。而此刻他最挂念的便是他12岁的小女儿，他的女儿此时已经是

0: 身患重病，辗转于病榻。当得知自己父亲被贬时，又惊又吓，只能勉强起床和自己的父亲草草作别。韩愈看到自己女儿当时的病容时，心下一惊，因为他知道此去必然就是天人永隔，而女儿在看父亲的脸时已经是泣不成声。那个时候正好是一个正月，天寒地冻，而朝廷留给韩愈及家人的期限又特别的短暂，因此不得不冒着风雪赶路，车马颠簸，饮食也不能保障，又饥又渴。那么这位小女儿本就如风中残烛的生命啊，实在是再也无法支撑了。当走到一个叫岑峰驿的地方，这位小女孩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岑峰驿是山中一个小小的驿站，连办一场葬礼的条件都没有。然而由于时间紧迫，家人不得不将这位姑娘草草地埋葬在了荒山里，数条藤素木皮棺，连一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用薄木板定成的棺木还只能用藤条来缠绕，就是这样草草下葬。身为人父，韩愈不仅没有能够保全自己的女儿，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坟墓、一场体面的葬礼都不能给她，这又是何等的凄凉。第二年，韩愈遇赦回京，再度路过了岑峰驿，他找到了女儿的荒坟，在此设祭痛哭。他在诗中写道：至汝无辜有我罪，百年惨痛泪阑干，都是因为我的原因才让你无辜夭折，留给我的只有永恒的痛苦，让我老泪纵横。又过了几年，韩愈再度来到了这里，这一次他将女儿的尸骨迁葬于家乡，并且写下了这篇祭女如女文。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韩愈一生铮铮铁骨，宁折不弯，为何在诗歌中我们却能感受到与他性格不一样的柔软？敬请关注《诗说唐朝》第17集《天街小雨润如酥》。
10: 身为人父，韩愈不仅没有能够保全自己的女儿，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坟墓、一场体面的葬礼都不能给她，这又是何等的凄凉。第二年，韩愈遇赦回京，再度路过了陈丰驿，他找到了女儿的荒坟，在此设祭痛哭。他在诗中写道：至汝无辜有我罪，百年惨痛泪阑干，都是因为我的原因才让你无辜夭折，留给我的只有永恒的痛苦，让我老泪纵横。又过了几年，韩愈再度来到了这里，这一次他将女儿的尸骨迁葬于家乡，并且写下了这篇祭女如女文。在祭文中，他诉说了这些年来自己对女儿的思念。他这样写道：死于穷山，实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时汝至此，岂不冤枉。女儿的早夭并非命中注定，而是我作为父亲的无能让她不能免于水火之害。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刻，韩愈把一切的过错都归在自己的身上，他只有一遍一遍用最真诚的语气去说：我错了，你之夭折罪在我身。我们想到韩愈的时候，总会想到他刚勇的一面。苏轼说他勇夺三军之帅，而宋人也说他是铁心石骨。可实际上，韩愈的心并不总是这样硬如钢铁的。在得知十二郎死讯的时候，他曾经神思恍惚，以为这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直到自己看到了来报丧的书信时，才恍然明白，原来这场噩梦竟然是真的。当被迫奔赴贬所时，他也曾经犹豫彷徨，在蓝关的风雪里徘徊，等待着家人的消息。而当他站在女儿坟前时，他也曾经失声痛哭，一遍一遍地说着自己的懊悔，述说着自己不配为人父的惭愧。这就是韩愈身上柔软的一面。也正因为这样的柔软，让韩愈的诗文在那伟岸归期之外也有了一种别样的底色，那就是真，真情流露，真挚感人。贺宜孙在《诗法》里边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评价：韩文公绝妙诗文多在骨肉离别生死间，信笔挥洒皆以无心得志，取悦天然不凡神霄，亦是哀志既哭真情留意，费矜持造作所可道也。这是说，韩愈最绝妙的文字 往往就在于他为这些骨肉至亲书写的哀悼文中。因为韩愈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摒弃了一切的规矩，一切的雕琢，任胸中的悲痛随意流出，因此这样的文章格外真诚，绝不是那些矫揉造作的文字可以比拟的。诚然，韩愈此类文章以真动人，以情感人，然而或许还不止如此。我们之所以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能够感觉一种特别的悲痛，或许正由于这些文章里体现出了韩愈的柔软，而这样的柔软和韩愈平时那样勇夺三军、铁心石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英雄有泪不轻弹，也因此英雄之泪便格外感人。韩愈一身铮铮铁骨，宁折不弯，在他向道而行的伟大征途中，偶尔也会停下脚步，为逝去的亲人们落一抔英雄之泪。而这眼泪也像是早春时的一场春雨，融化了长安城中的冰雪，触动着每一位读者。能够从韩愈身上感受到春风化雨的，不仅有朋友、弟子、家人，还有百姓。韩愈是一位为民请命的人。刚入仕途不久啊，韩愈就曾因为为民请命触怒了权贵，差一点啊就丢了前途。那个时候他才30出头，刚刚当上监察御史，正逢关中大旱，饥民遍地啊，都是急需救助。可是当时的金兆尹呢有意隐瞒消息，于是啊对皇帝上书说，虽然是旱了一点，可是咱们的庄稼啊没受什么影响，长得挺好的。不管皇帝信没信啊，韩愈那是一点也不信。于是啊他亲自到了现场去实地考察，并且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都写成了一篇奏疏，论天旱人饥状，如实奏报给了朝廷。然而就是这样一封为民请命的奏疏啊，不仅没有能够扳倒贪官解救饥民，反而把韩愈自己也搭了上去。没过多久啊，韩愈就受到了陷害，被贬出了京城，贬到了连州担任阳山县县令。在唐代，阳山县啊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可以说是虎豹横行的蛮荒之地啊。韩愈到那里是去做县令的，可当他一到县衙呢，这么一看，居然连县城和县尉都没有。四面寻找啊，才找到了几个小吏，个个都是鸟颜一面，讲的话也不通，长相也和中原人完全不一样。韩愈怎么办呢？只能画地为字，在地上涂涂画画，勉强能够交流。工作上已经是这个样子，那当时的生活环境啊，也就可想而知了。幸好后来是新军登基啊，才把韩愈又召回了京城，要不然还不知道要在这个地方啊，受多少年的蛮荒之苦。13年后，韩愈已经是52岁了，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人变成了两鬓斑驳的老者。照理说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该懂一点明哲保身的道理了吧，也不，当知道朝纲不正，百姓受苦的时候，韩愈立刻便恢复了战斗者的姿态，他又上了一篇谏吟佛骨表。如果说上一次上书还是他刚刚走入官场，有一种初生牛犊不畏虎的锐气，那么这一次他已经历经了宦海的沉浮，他也知道触怒权贵所要付出的代价，但是他依然做出了和青年时代一样的选择。如果非要说13年的岁月改变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一次他的思想更加深邃，他的言语也更加犀利了。可惜啊，这次的结果也还是一样，他又再度被贬谪，这一次贬得更远，贬去了8000里之外的潮州。这正是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不罢迁。一日之间啊，韩愈便从

0: 臣的官员又变成了边荒的主臣，这个代价不可谓不惨重。当他被迫上路行至蓝关的时候，遇到了一场风雪。这时候韩愈打马在蓝关的风雪前徘徊，他在等待自己的家人，可是家人呢却依旧不知何处。这时候只有一位他的侄孙韩湘赶了过来，于是韩愈提起笔写了一篇著名的七言律诗，那就是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知汝远来应有意，好生五谷丈江边。你远道而来，应该知道我此去是凶多吉少，在潮州的丈江边就是我的死地，未来你就到那里替我收谷去吧。韩愈呢，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然而啊，当韩愈真的到了潮州的丈江边的时候，他并没有意志消沉，日渐憔悴，他也没有啊成天的埋怨为自己鸣冤，而是收拾好心情，为当地的百姓啊办起了实事。首先带领当地的百姓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其次啊便是大兴文教。韩愈刚刚到潮州的时候啊，发现这里的州学可以说是荒废已久啊，教官不教，学生不学，于是韩愈啊立刻捐出了自己的俸禄兴办学校。就在这样的努力之下，潮州的文教也逐渐的兴盛起来，到了宋代的时候，居然有172人考中了进士，当初的蛮荒之地竟然成了今日的海滨邹鲁，可以说是文教大兴。第三啊，就是韩愈打击贩卖人口，释放奴隶，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好事儿。而第四条呢尤为有趣，那就是韩愈啊为民除害，驱逐了鳄鱼。在唐代的时候啊，潮州是一个鳄鱼出没的地方，这里的鳄鱼啊体型特别大，大如船，不仅如此还特别的凶恶，经常吞食百姓的牲畜，有的时候啊还会戕害人的性命。因为这个原因，韩愈一到了潮州啊就决心要为百姓解决这样的恶患。于是韩愈啊写了一篇《禁鳄鱼文》，里边用命令的口气对鳄鱼说：你们最好是带上全族，打包给我出海去，再也不许回来了。据说啊听了这篇千古奇文之后，鳄鱼们啊还真的纷纷迁徙了，当地再无鳄鱼之患。于是有人说啊，这是由于啊韩愈的文章里边有浩然之气啊，精神通鬼神而走风雷啊，所以能让神鬼避疫。但是在我看来呢，这篇文章更像是一个宣誓，像是一声号角，告诉当地的百姓们，我韩愈作为父母官，我治理鳄鱼之患的决心。在颁布了驱逐令之后，韩愈还带领百姓们疏浚河道，修筑堤岸，这样啊才一劳永逸，让当地的百姓永远免受鳄鱼的荼毒。所以韩愈不仅没有埋骨丈江，而是和当地的百姓一起把这丈江化为了清江，而这清江上也永远地烙下了韩愈的名字。韩愈在潮州仅有短短的8个月的时间，可就是这8个月却让潮州人民记了1000年。韩愈是一位多面的诗人，对于朋友他是无微不至的韩退之，对于弟子他是高山仰止的昌黎先生，对于家人他是深情厚谊的韩十八郎，而对于百姓他是为民请命的韩潮州。每一面都光芒闪耀的人格也铸造了韩愈诗文多面的风格。欲为圣朝除弊事的是他，天街小雨润如酥的也是他。是的，他的诗歌就是如此的丰富多彩，有今天的日月光芒万丈，也有早春的细雨润物无声。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首《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0: 荟萃多彩声音，
1: 多彩声音
0: 点亮四季夜空，
1: 四季夜空
0: 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0: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经典呢，常读常新啊，值得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反复品味。这个暑期呢，我和大家一起读鲁迅，读水浒，读红楼，我选择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作品或篇章，让我们一起啊重温语文课本的经典记忆，感受文学名著的艺术魅力。《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单看题目啊，他参照了这个俄国的文学家果戈里的同名作品，但故事内容是鲁迅原创的，而且思想更深刻，表现手法也更新颖。不是我喜欢鲁迅才这么说，这是文学界啊普遍的看法。茅盾先生说呀，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里啊，句子是冷峻的，半藏半露，有种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通俗的说，就是《狂人日记》的写法很前卫，不是很好懂。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啊，它和我们熟悉的传统小说不一样，故事情节很散碎，逻辑性也不强。狂人原来是一个正常人，后来得病，天天觉得有人呐要害他，于是就写了很多日记。后来病好了，他哥哥把日记啊交给了我，

担责，一字不改呈现了出来。大家想一想，一个精神病人他肯定是想到什么就写到什么，哪有什么逻辑可言呢？第二啊，狂人的这些胡言乱语在鲁迅的艺术构思里又有着弦外之音，也就是茅盾先生所谓的象征主义。那么怎么才能够读出胡言乱语里边的象征意义呢？我给大家提供一种思路。这个狂人写的日记啊，虽然是没有逻辑，但是文中的我可是一个正常人。我剪辑整理的这13则日记啊，是按照狂人他发病到病重的顺序来排列的。那么按照这个顺序，我们就能够把狂人的心路历程啊捋出来，再结合历史情境这一分析，我们就可以大体的去把握鲁迅想表达的意思了。下面啊，我们先看看狂人的心路历程，大致可以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呢，狂人刚刚发病，每天忐忑不安，总觉得别人要对他下手。那个赵家的狗看了他两眼，他就很害怕，说这狗为什么要看我呢？他是不是要吃我呀？第二阶段，狂人开始了研究，说他们不让我出门，这是为什么呢？你看那个家养的这个鸡鸭呀，它也每天关在笼子里，是不是把我当成鸡鸭来养了？听说这个邻村呢有一个坏人，村民们把他打死吃掉了，他们能吃别人，那未必就不能吃我呀。我以前把古九先生家的流水布子给踹倒了，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儿就想吃我呢？于是狂人就翻开历史书，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他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原来满本写的都是吃人。那么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狂人终于确定了，他们就是想吃我，这可太可怕了。这第三阶段呢，狂人开始浮想联翩，比如他的哥哥请大夫啊给他把脉，狂人想，这是不是看我的肥瘦啊，养肥了好吃啊。那么医生走的时候就说，他说赶紧吃吧，这句话是让病人呢赶紧吃药，但是狂人呢却把他理解成我已经肥了，赶紧吃我。到了第四阶段呢，狂人就开始了行动。我们看啊，这位狂人其实很勇敢，他认为大家要吃他，但是他并没有躲起来，而是到处给别人做思想工作。他看见远处走来了青年，他就问，哎，吃人的事儿对吗？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里啊，句子是冷峻的，半藏半露，有种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通俗的说，就是《狂人日记》的写法很前卫，不是很好懂。但是我们读小说呢，一定要在特定的创作背景中来看。《狂人日记》发表在54前夜，刊登在《新青年》上。有了这两个前提，读者就不可能把狂人真的看成是病人，也不可能把日记啊真的当成是病例。那么第五个阶段呢，就是狂人的反思。世界上还有没有没吃过人的人呢？那肯定是有的，但是他们就只剩下小孩了呀。所以我们看《狂人日记》啊，它最后的4个字是什么呢？叫救救孩子。总的来看呢，这个狂人的心路历程，它是围绕着吃与被吃这条线索展开的，大致包含了恐惧、研究、联想、行动和反思这5个阶段。鲁迅呢，他是学医出身，对吧？他写病人的心理啊，写得非常逼真，由浅入深。我们乍一看觉得这就是一个疯子的病例，但是我们读小说呢，一定要在特定的这个创作背景中啊来看。《狂人日记》发表在54前夜，他刊登在《新青年》上。有了这两个前提，读者就不可能把狂人真的看成是病人，也不可能把日记啊
真的当成是

0: 再加上狂人的语言，它有非常强的穿透力。比如狂人冷不丁就冒出一句来，说未来的世界是不允许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那么这些话一下子就击穿了这个显性文本，让我们读者可以断定，在鲁迅的心里，他是把狂人当成启蒙者，当成革命者来看待的。狂人的恐惧，他指的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他在铁屋中醒过来了。狂人的联想是说，这个吃人文化呀，他的方式非常的阴险，他吃人的态度是非常虚伪的。狂人的行动，他隐喻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那么狂人的反思呢，他说明启蒙者自身也有封建文化的参与，所以啊，最后才发出来救救孩子的呐喊。所以当我们看懂了这个病例以后啊，这个狂人他其实是一个清醒的人，理智的人，也是一个先进的人。鲁迅通过狂人日记啊，还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先驱们往往自带悲剧属性。我们看到啊，这个狂人他的病最后被治好了，当他是狂人的时候，他有先进的思想，但是他得不到国民的认同。当他回归了世俗，他的话大家都能够理解了，但他也失去了反抗吃人文化的这种意志，这就是一个悖论了。所以啊，鲁迅他不仅是通过狂人的话语传递了启蒙的思想，他还很有远见地考虑到了启蒙者自身的处境，而这正是狂人日记深刻和超前的地方。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铜铃传》。
7: 咱们书接前文，这打不死的这位李老剑谋，把上的兵何道远弄到屋来，拿出个包来，里边有三本书，由头到尾跟这上的兵何道远一说自己的来意，把两位老道吓一跳。这书中暗笔交代，这打不死的这位李究竟干什么的？哎呦，前边我交代过两句，这老李家世世代代是研究武功的，不过他们不研究一门，天下武林当中他门门他都研究，研究了好几十代呀，一直到了这位李，他就把各门派的武功，把这精华的部分集集在一起，练就了一种掌功啊。因为他不时的要跟各门派挑战，就以挨打当中摘取一些精华。我跟你交手，我挨着打了，我怎么挨着打，你用什么招打着我，就把这精湛的招给偷来，然后编了这么一套掌。这种掌功叫柳叶绵丝摸神掌。另外他发明了一种独到的气功，也叫柳叶绵丝摸神掌的摸神功。这种摸神功，薛忍周身下丹田离走阴阳外子八卦运缓气功吊气功大不金刚倒着功，把气功叫上来运到掌心，能打外震内。另外他发明了一种兵刃，这种兵刃呢叫子午鸡爪鸳鸯钺。这子午鸡爪鸳鸯钺八八六十四式，林玉和经过了一生的经历，用一生的心血把这东西研究出来了。老头可打了一个嗨声啊，我年迈啊，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怎么能把我这武功在江湖上发扬光大，我要立起个门户来，立个门派。他就给这武功起了个名叫无极门。可立这个门派，这个武功要在武林当中进行推广，一个是自己年岁大了，承担不起这个大印；第二个，哎，我得找个人。可找谁呢？他就选中了上帝兵何道元。为什么选中这两个老道？因为这两个老道啊比较忠厚，他就委托上帝兵何道元，说我把这功夫给你，你给我找个传承人。那么这个传承人必须得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虎背豹腰狮子腿，你要练这种功夫，练这柳叶绵丝摸神掌，你必须得是虎背豹腰狮子腿，这个身材上要有讲究。然后呢把这功夫传给他，因为这个人必须得年岁要小，起码得学个十年二十年的， 然后到武林当中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你们两个不用出面，只要把功夫传给这个人就行了。那言下之意说白了，说个不好听的话，就找一试验品。我呀，用毕生的精力，我们老李家世世代代的精力，研究出这一套武功柳叶眠丝磨身掌，究竟在江湖上能不能掀起大风，能不能掀起大浪，得找一个试验品拿到武林当中去试验去。就借你们两个的手，给我培养出一个徒弟来，但是我也不露名姓，你们两个也不露名姓。为什么呢？这个人跑到江湖上去闯荡这个门户，要挨打了、挨揍了或者死了，那这个事儿啊就付诸东流了，是不是啊？你们两个根子也不揪人，因为谁也不知道是你们两个教出来的，谁也不知道是我传给你们两个的，你们两个去传给那个传承人的。如果成了，这个无极门在江湖上大展宏图了，咱们也不用露名姓，就说明我们老李家这几十代，包括我的一生一世，刻苦研究这独特的武功，也没有白费心血，就在中国的武林当中，又添了一枝叶，开放了一朵花。所以，我就拜托二位这样一个事情。为啥我要诈死啊？全国武林当中都知道我死了，是不是啊？那么你们两个秘密把这武功拿走，赶紧我给我选一个传承人。哎呦，上帝明何道远听明白了。哎呀，柳叶眠丝磨神掌，再看这对兵印，子午鸡早鸳鸯月，心里就琢磨，老头啊，这是瞧得起我

尚德明何道远呢，把如此重任交给我们，前辈，我们一定能完成。这武林当中前辈，这在江湖上这是很有名望的一个人。老头啊，点点头，好吧。不过你们两个要通过一整套的训练，首先你们两个要掌握这门武功，然后再寻找传承人。我呢离此不远，我诈死瞒名嘛，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我随时来交给你们两个，当面交给。就这样，尚德明、何道远用了两年时间，就把这柳叶眠丝、魔神掌、子午鸡爪、鸳鸯月掌握在身上。这个柳叶眠丝、魔神掌是什么样一种掌功呢？是贴身近战，巧打寸接，它讲究的是贴走挂走围，围着你打，转着打，和这个各门派的武功是截然不同啊。最主要他这个气功能打外震内，打到你的前胸上，微微使劲能把你震吐血喽。这掌要拍到这树上，隔着这树皮把这树筋震断，这是一种独门的武功。所以尚德明、何道远万没想到柳叶眠丝、魔神掌有如此之大威力。另外这对子午鸡爪、鸳鸯月，它属于内五行的兵刃，所以练这八八六十四套月法，使尚德明、何道远也是大吃一惊啊！哎呦，这位打不死的李老剑客，功夫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下一步干什么呢？下一步就是寻找这传承人呢，上哪儿去找去？打不死的李老剑客呀，还给这尚德明、何道远有个规定，找这个孩子不能超过15岁。为什么呢？这孩子要大了，你要练这功那就晚了，必须得不能超过15岁，这是一。第二，这个孩子长得这个身材有讲究，必须得是虎背豹腰狮子腿呀。虎背豹腰就是那腰必须得细，练这种功夫细腰它的转动灵巧。狮子腿因为柳叶眠丝、魔神掌属于人盘武功，这个练武不分天地人三盘武功吗？天盘武功什么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脚踩，地盘武功让人打倒不得就活捉去、活怼去、大翻车、小翻车、自跑、鸳鸯跑、燕青就地十八滚、就地十八翻。那么人盘武功呢，同林的柳叶眠丝、魔神掌就属于人盘。人盘武功啊，你必须得虎背抱腰狮子腿，扎住下马，身形挺住，巧打寸接，贴身挂走围，体现了柳叶眠丝、魔神掌的独特掌功。就这狮子腿轻易找不着，说白这腿得粗啊，超出常人那么粗，就跟这大厦似的，你地基呀它得撞。哎呀，俩老道就琢磨呢，怎么找去吧。这就有打江西卧虎山出来，上哪儿找去？那过去这个了得嘛，拜师学艺，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另外你还得是这个，你的身材、身体、骨骼，你得适合练这个。所以柳叶眠丝、魔神掌它是中盘武功，也就是人盘。说有没有那全面武术家？没有，就跟那运动员似的啊，射击，哎，短跑、长跑、游泳啊，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有全能冠军的吗？没有吧。所以就是某个单项。那么柳叶眠丝、魔神掌它属于人盘，就得找这个身形特殊的人来练这人盘武功。就这俩老道就开找，成天在这孩子堆里晃。哎，这孩子适合吗？这孩子不行，这孩子不适合练武，适合说相声啊，这不行。这个呢，这也不行，这适合说书唱大鼓行。俩老道就开找，找来找去啊，都找到山海关，顺山海关往回折，心里头都有点泄气了，找不着这孩子还不

所以天头也冷了，还有俩月过年了，俩人倒一商量，干脆啊咱们就回去吧，回江西卧虎山吧，是不是？这眼看要过年了，等来年开春再说吧。就走到荆南霸州这儿，一上这高岗，哟，眼前发生了一幕，怎么事儿？一个小孩虎背抱腰狮子腿，拿一板砖，瞪眼珠子跟一人，搁这打架呢。边上还躺一个，这位捂着腿，哎呦，救命！敢对个那个，他拿着板砖对着那位啊，那小子三十来岁，手里提着个棒子，说怎么事儿呢？这眼前发生这事儿，梁老道看半天明白了，这个小孩姓童，叫童林童海川。家就这儿不远，荆南霸州同济坞的人。这孩子跑南岗地儿这儿，发现一个劫道的，劫道这小子叫张二驴子。这张二驴子劫一个买卖铺上，也好像个读书人吧。这人三十来岁，背个包，急忙往京城这方向走。结果这张二驴子蹦来，哎，拿着棒子照准这读书人的后脑勺。结果读书人听后边挂的金风缩响，往边上这么一闪，这一棒正打肩头上，打麻呀一声，随后又一棒子勒到腿上了，哎，啪，一下把这位打瘸了，扑通跪那儿了，然后一伸手就去摘包。就在这么个光景，树后转出个孩子来，拎个板砖，放下，真没谁的了。把张二德吓一跳，一抬头，哎呦，认识本村的。劫道这小张二驴他们家也住同济坞。我说童林，你别管这事行不行？我怎么不管啊？见着我就得管，管了就得赢。晴天白日。

模样，虎背抱腰，狮子腿，紫色的脸，厚厚的嘴唇子，一张嘴呀，呲溜溜的小白牙，那眼珠子一瞪，溜圆，跟俩钢球似的。这孩子虎是谁？看着，俩刀就在这看着，先别动。这孩子有正义之心，有胆量。嘿，扎二驴的讲姓佟的，我佟林，我告诉你，咱一村住的啊。这不眼看过年了吗？大的爷没钱过年，我发点意外之财怎么的？要不咱们一会儿，咱俩一人一半。呸，一人一半，不行。那你那意思全归你，我不要。你赶紧把这人扶起来，啊，你把腿都给你打那样了。今天遇着我了，我就得管，兄弟们，别人不管，我要管。我告诉你，我要打不过你，我就喊，这跟前肯定有人。另外，我有俩大哥就在附近呢，出来就干你。叫什么叫出来就干你呀？这上你们何导演越听越得劲儿。实际佟林是吓唬的，说我这跟前有俩大哥。张驴子说有你俩大哥，有你俩大爷也不行。今天姓佟的小子先整死你。拿起棒子，搂过来对准佟林脑袋，嗡就下来了。嗨、哎，这佟林呢拿着板砖呢，毕竟是孩子，他这一着急呀、啊，大哥呀。这是吓的，上帝兵何道元两老道一乐，无量天尊，那就得出去了，都别到这儿了，贫道到了，扎身行，嗖，砰，这就盗窃进了。二驴子这棒子刚要往下落，上帝兵这一个乾坤袖，这乾坤袖啊，就是一跳上的时候，这胳膊肘这么一挽，就在这个袖筒里头。已经灌进一股风去，随后他这么一搂，呜，这胳膊这么一动，整个这股风就在袖筒里头形成一股大气流味，啪往上这么一抬，这股气浪正好打到张驴子面门上。这招叫气剑，这练武的到一定高度了，什么水剑、烟剑，这叫气剑。这大袖乾坤袖，噗的一下子。不说把二驴打一跟头，打一愣啊！哟，什么？他这一懵的时候，上帝兵上去这么一弹指，正搂在小肩头上，也不能下狠手，稍微一动，这小子就得啊致残。所以老道想给你点厉害就得了，用俩手指这么一点，点到肩头上，把这小子打着噔噔噔噔噔噔，正好边上棵树，砰，脑袋正撞树上，噗，一屁股坐地上。这地上正好有个石子子儿。这石子人还尖朝上，正搁这张二驴子腰的下边大腿里的上边，左臀在这右边，右臀在这左边，腚根骨上，砰、哎！我的妈呀！谁？哎呀，这时佟林可乐了，哎呀，我的二哥，谁他二哥呀？张驴抬腿就跑啊！俩老道看佟林，你叫什么名字？哎呦，两位老哥哥，给哪儿论的？还两位老哥哥，你还叫的还挺亲，孩子。你叫什么名啊？哎呦，我说两位道长啊，别管我了，管管这位吧。底下那位呀、啊，打的已经这腿都折了呀。上明何道元赶紧把这人扶起来，一看这人呢，不到四十岁，燕尾子虚。这位在《佟林传》里头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乌思道。那么日后后文书在这个雍亲王府有两个教室。文教师是乌思道，武教师是佟海川。这时佟林15岁啊，才还不到15呢，还得俩月过完年才15，现在才14岁。乌思道啊，是这浙江人，是绍兴的一个师爷。那么这时候的北京城，皇上有个四儿子叫胤禛，就跟这绍兴知府说：“说我这府里头缺一个文教师。”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说白了吧，就给我找这么一谋士。就这样，这绍兴知府就把乌先生给派来了。乌先生正好走到佟家坞这儿，碰着张二驴子劫道，要不是佟林出来，可能乌先生这命都没了。所以乌思道是千感激万感激。上帝兵何道元一想，这得管呐。我说海川，你先别走啊，你别走，我们两个包他呀，包扎这伤。

0: 当口，你别走，那我不走。两个老道把这乌丝道的伤口包扎，好在呀、啊，这腿呀、啊、没折，打成了重伤，就掏出点药丸来，给这乌先生灌进去。乌先生千感激万感激，问这个两个老道的名字，俩老道摇摇手，你不用问我。问这孩子名字，佟林说了，我叫佟林，佟海川。客气好半天，乌先生拿一棍子拄子，一瘸一点踏走了。他这儿走了，上帝明和道远看佟林呐、啊，俩老道围着转，啊，这孩子好，武梁天尊，不错。佟林一看干嘛呀？这跑了个劫道的，这俩是不是人贩子？这咋这么看我呀？哎呦，哎，两位老道啊，什么意思啊？你叫什么名儿？我叫佟林，佟海川呢。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我家住在京南霸州铜臼坞。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了？因为我把咱们爹整伤了，所以我什么？咱们爹？你爹啊？对呀、啊，我爹。佟林这时眼泪下来了，什么情况？跟上帝明和道员这么一说，俩老道啊，喜上眉梢。这不眼看过年了吗？佟林他们家住在京南霸州铜臼坞，这个铜臼坞这个村子不太大，他爹叫佟老忠，佟林有个弟弟叫佟环、佟子旭。佟林家很是困难，14的佟林呢、啊、喜欢练武，街里头来个打马什么，哎什么，佟林就跟他学两招，哎，这一练上还真不错。这要过年了，佟林跑到邻居家去玩去，正好邻居家有一伙看牌的，有一个王老好正拿一副牌搁那看着，一看佟林进来了，招呼佟林：海川呢，过来，你给王大爷先拿一会儿啊，我回去一趟，我前两天买点猪肉，这不要过年了吗？我怕哪个小偷去了把我的猪肉再偷了，你给我看一会儿就行。佟林就把这牌接过来给这王大爷把牌，可这么个光景，佟林他爹进来了，佟老忠一进来呀、啊，哟，这心呐、啊，咯噔一下，这火腾就上来了，啊，家贫出逆子嘛，这不是说出孝子，我们家出逆子。穷这样你还在这赌呢还耍呢，伸手一探抓佟林，佟林以为啊谁跟他闹着玩呢，所以一探手，你想14啊，那佟林那胳膊跟那车轴似的也有劲，平日还练两下子，所以一探手往前这么一探，哎，坏了，这佟老忠这脑袋蹬正好撞在那桌子架上，啪叽趴到那儿了。佟林一睁眼睛，哎呀，爹，这佟老忠啊脸下不来了，身上受伤了，脑门子整一窟窿，好像这血呲往下流，他用手这么一滑喽，痛红了脸，把佟林吓坏了。大伙有的人说，哎，佟林你怎么能打你爹呢？佟老忠这时来劲儿了，破口大骂，拿起棒子追佟林。等到晚上佟林回家给他爹跪下，他爹说什么都不让佟林进屋，你赶紧给我走，夺着你做一个真正的人再回来，就这么把佟林给轰出来了。佟林被逼无奈出家门呐、啊，上哪儿去呀、啊？大地茫茫苍苍一片，我佟林，哎，往前走，外头啊，下着小雪，找了个地方猫了一夜。第二天在这村的左右转悠，我上哪儿去呢？我奔南方不行，奔北方，北方太冷。我出国上外国，上哪儿去呀、啊？哎呦，正转悠，发现张二驴子劫道，佟林就这乌丝道巧遇上帝明何道远。这上帝明何道远听了佟林这个遭遇，你爹那意思是说，你做一个真正的人再回去。对呀、啊，可我怎么办呢？来，孩子，我看看你。上帝明一伸手。拍拍佟林的肩头，啪，摸摸这腿。佟林一瞪眼珠子，两位老道啊，多钱一斤呢、啊？给个价吧。那意思，人贩子，你要卖我怎么的？你是个无价之宝。你们什么意思啊？孩子，喜欢练武吗？喜欢呀、啊。我们村里来那个，那一比划，我天天跟他练，我练的还相当棒呢。好啊。你拜我们为师，我们教你武功如何？哦，梁老道， 你的意思教我们的武功，对不对？教我武术。
1: 对，
0: 那不行。为什么？教人是小，误人是大呀，梁老道。这常言说得好啊，西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这就六年。那你们两个到底有多大本领啊？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歪门肚子不敢吃镰刀头。这您两个往这儿一站，没有夫妻之力，好像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教我啥武功啊？要说我教给你还差不多。哎，你来关将。老道想明白了，这孩子不相信我们，那就给你露一手吧。那么就看边上有棵树，这树啊很粗啊，哎，三盆子粗细啊，上这边脚底下这么一用劲，嗖，包这就到了树跟前了。这么一抬掌，耶，这一掌就横到这树上，蹦到七斤，啪，这么一掌，啪，铜林抬头，呀，吓了一跳，一掌截断了树，那是那个年代，就现在的话，你毁森林那叫。好家铜林双膝点地跪倒，拜师学艺，上个名何道元。就这样，俩老道把铜林就领到江西卧虎山、十三岭、望云峰、风莲阁、还阳洞、龙虎玄天观。因为这是个秘密行动，这是个绝密行动，这是个保密行动。因为上道明何道元继承了打不死李老剑客的柳云寺魔神掌，为老头找了一个独步天下别开天地的传承人。你这东西不能公开教，这是个秘密武器。所以就在龙虎玄天观的边上有一花果岭啊，就在这花果岭这儿盖了这么一个大院套，就秘密把铜林藏在这院子之中整整15年。我们这位铜林铜海川就在这院子里练就了柳云眠死魔神掌，练就了自我击爪鸳鸯月，才引出一下身双胸阵张的几个围的雷顺五小道夫，打掉单刀拐，是地坛会二侠。
2: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铜林传》。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佟麟、佟海川和尚一鸣、何道元来到了江西卧虎山，就在花果岭这儿学艺。过去有这么一句话，说书的嘴，唱戏的腿，佟麟一迈进花果岭，嚓，15年呢，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柳叶绵丝磨神掌，掌中的兵刃，子午鸡爪鸳鸯月。那位说了，佟麟练什么了？都哪项绝技呀、啊？佟麟、佟海川呐、啊，深得柳叶绵丝磨神掌的真传呐、啊。前文书我交代了，这套柳叶绵丝磨神掌是打不死的李老剑客，经过毕生的研究，是老李家世世代代的成果，集在了打不死李剑客的身上。所以通过尚志明、何道元传给了佟麟，让佟麟独步天下，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种武功独步天下。第二就是这子午鸡爪鸳鸯月，8864月啊，乃是内五行的兵刃，佟麟掌握在身上。说这15年佟麟都怎么练的，这个咱们就不必的详细介绍了，随着我这个书的故事情节一点点往下说，您就通过佟麟的所作所为，也就了解到佟麟是怎么练的了。总而言之，15岁的小孩上山，转眼呼啦往这儿一站，顶天立地，堂堂烈烈的30岁的大老爷们儿。这佟麟上中等的身材啊，这身材啊不算太高，不是晃晃荡荡身高丈二，这身材是上中等，大圆脑袋，圆盘子脑袋，肉乎乎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子，佟麟是大嘴叉，两只大眼睛叮当有神呐、啊，太阳穴努吃着，大撒配的辫子披在了肩头，红绒绳扎着辫杆，绿绒绳绑辫梢，那辫梢上还有俩大钱儿，脑袋不动，大钱儿不动，脑袋一动，大钱儿就动，是叮当乱响啊。穿这么一个黄布大褂，扎这么一个蓝布大带子，脚下蹬一双山东搬尖鱼鳞大闪鞋，还扛一钱刀子，钱刀钱包一个福字，后边绣了一个财字，既有福又有财，这叫福财双来。在这个钱搭子里边插了子午鸡爪鸳鸯月，佟麟往这儿一站，一点都不像武术家，像哪儿的呢？像农村赶着车的啊，像老赶。什么叫老赶呢？老赶就是京津一带的一土话，就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叫老赶，说这人老赶就是没见过世面，给人一种憨厚还有点缺心眼的感觉。佟麟往这一站，就是这么种感觉，你和那个武术家那三个字儿离职太遥远呢。那么就在这一天，尚志明、何道元把这佟麟叫过来了，俩老道往这一坐，俩老道告诉佟麟跪下，海川就跪下了。为什么呢？一看今天两位师傅那眼神有点不对啊，眼睛有点发直。佟麟师傅，为什么让你跪下你知道吗？请师傅

严明。哎，你来到山上多少年了？回恩施化15年了。哎，对呀，男儿志在四方啊。这龙虎玄天观的花果岭可不是你久待之地，你现在应该下山了，闯荡江湖。啊，佟林一听要走，哎呦，心里头既是高兴又是悲。悲什么呢？跟师父要离别了，15年在一起，人有感情啊。高兴是什么呢？要闯荡江湖了，我要回家看我的爹娘。汤汤汤，磕了三个响头。师父，我真走啊。对，孩子，你走啊是带了一个艰巨的任务。由现在开始，你闯荡江湖啊，一呢探家，二闯的江湖。给你个什么样的艰巨任务吗？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学这身功夫叫什么功夫吗？佟林点点头。我练的掌叫柳叶绵丝魔神掌，我练的兵刃叫子午鸡爪鸳鸯院。对，你知道你是哪个门派的吗？师父，这我就不知道了。大清朝上下三里六二八，9981武术门派，请师父严明，我是哪门哪派的弟子？海川呐，今日下山，师父告诉你吧，你这身武功啊，我们是受人之托传给你的。本来呢，我们没有这个愿望，我们也没这个想法，我们也没有这个本领，我们也没有这个能耐。充其量的，我们二人是大清朝的四大中剑，说白了，我们这个身份在天下武林当中有的是。高来高去，低来低走的，陆地飞腾的，那些侠剑客高人比我们高的有，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能耐教你，但是我们受一个高人，此高人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之高人呢。他用毕生的精力研究出一整套的武功，这个武功叫柳叶绵丝魔神掌，把这武功传给我了。我是受人之托，我们把这武功传给你，所以你的任务是什么呢？带着他老人家这套武功，你要在江湖上行走，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别开天地，独树一帜，另创一家。你现在创的这家武功叫无极门，你就是这门的门长。佟林差点吓着，怎么的？我的妈呀！佟林在山上可知道啊，啊，师父没啥事儿，把一些江湖轶事都跟我谈过呀。说这个9981门，武林当中啊，就9981个武术门派啊，那个门长啊，那都是剑仙剑魔的身份。怎么的，我就学了15年我就成了门长了？对呀、啊、你创的这门就是无极门呢、啊、你就是这门长。这是一。第二，你下山之后广收门徒，发扬光大，振兴武林，要把你的无极门在天下武林当中扑啦啦一杆大旗把它立起来。师父，我能行吗？那就看你的造化了。哎呦，上帝明何道元那心中暗想，能行不能行，这玩意儿是个天意啊，我们都不知道啊。那打不死的李老剑客，毕生之精力研究这么套武功啊，说白了，交给我们俩，让我们俩交给你，你佟林就是个试验品，用现代化的来说就是试验女，就是打不死的这位李老剑客，这身功夫到底行不行，能不能适应武林当中，能不能独树一帜，能不能置于敌人于败地，那就看这套功夫实战性怎么样。你就是那个传承人，说白了，你就是那试验人试验品。佟林也明白一点，师父，我能行吗？海川，英雄
要在战场上摔打，即便屡战屡败，也要屡败屡战。只要不死，就要战下去。佟林心中明白啊，怪不有个打不死的理啊，那家让人打的，他是这一生当中，在挨揍的情况下，挨揍的场面之中，学会了一套功夫，就是把别人打他的招数拧在一起，自摸身掌。师父，我明白了。佟林一想，那师父怎么说就得怎么是啊。师父还有什么嘱咐呢？你下山之后啊，闯荡江湖，你可以六扇门里六扇门外，保官当差都可以，你干什么都可以，但不许打马是卖艺。师父，我明白。那么见到武林同行，有人问起你这身武功跟谁学的，你怎么说呀？我当然呢，师父把您抬出来呀。我师父江西卧虎山十三岭望云峰风莲阁淮阳观龙虎玄天观上里边河道员是我师父。哎，那不行，因为我们两个有门派，我们是八卦门的，我的师父是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那你要说你有师父，你怎么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这不行。那师父我怎么说？别人要问你，你的武功怎么来的啊，你就说你啊晚上睡觉做梦啊，做梦来个人教你的，在梦中把你教会的啊。师父，我就说我做梦学的这个六维鞭四摸身掌。对，那行吗？行。有人问你说你在梦中学的，你没有师父，那你就没有门户。你说我有门户，我没啥事，我创个门户叫无极门，你就是掌门人啊。然后呢，跟别人动手的时候先别打别人，让他人三招。师父，那我明白了。佟林别看外表憨憨憨呐，像劳改，心里头明白呀、啊。师父啊，我这不是找挨揍吗？我呀，说为什么上帝明河道员让佟林这么说？因为上帝明河道员教完佟林，俩老道啊就开始研究佟林这外表。佟林外表忠厚憨厚，你说闯到江湖去，一般人要跟谁交手的时候，人家正经练武术还舍不得打他。另外，如果这仗要打不起来，佟林的柳一眠四摸身掌就没法试验成不成，必须得通过交手来回的拆招，能把他柳一眠四摸身掌打磨到登峰造极。所以上帝明和道远就给佟林安排了一套台词，这套台词谁听着谁都生气，就再好的脾气听佟林说完了也得要把佟林揍一顿。为啥呢？你太气人了。你跟谁学的？我做梦做的。你没有门派，我自己创个门，我就是那无极门掌门人。那好吧，那我领教领教。行，你先伸手吧，我跟谁打仗都让别人三招，你这不是欺负人的吗？就跟那下棋似的，来来你下吧，我让你车马炮啊，你这都欺负人呢。所以上帝明河道员给佟林设计这个台词，目的就是要激怒对方，让对方跟佟林大战。只有在打的过程中，佟林的仗打多了，跟人交手的时间多了，他这套柳玉棉四摸神掌啊才能打磨成功，才能练出来。所以啊，佟林传这部书啊，佟林是在挨打的当中成长起来的，那真是英雄在战场上摔打出来的。说佟林不败，一出世那就把别人打七个宰八个叮当踢倒六个啊，一点都没败，那不可能。有常胜将军吗？能杀能砍的在战场上那些将军们都是在失败当中吸取了教训然后来反杀。佟林呐，你可以下山了。

0: 上这名河道员为啥要在这花果岭这单独给佟林盖个房子，在这儿教他呀？封闭式的，这是绝密，外人一点不知道。师傅，弟子走了。
1: 那得给拿路费呀！
0: 啊，拿着20两纹银，哎呀，这钱可不少啊！在江西卧虎山这儿奔荆南霸州佟庸武2两银子，够，多谢恩师。 你再说一遍，师傅跟谁伸手？人家问我有师傅吗？我说没有，我晚上做梦学的。然后我自立一门，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无极门，我是掌门人。然后跟任何人打仗，让他人三合。我广收门徒，想学我的武功就拜我为师，天下大旗扬风飘摆，无极门好。对了。 哎呀，上帝明河道员心里想啊，好徒弟佟林呐，你这闯荡江湖这词儿出去，你得挨多少揍啊！上天保佑吧，达摩老祖王匡祖孙保佑吧，保佑佟林把大旗扯起来。简短截说，佟林接过师傅这2两银子，就由打这江西卧虎山可就出来了。当然了。 15年在一起，那眼泪哗哗的，那也得走啊！有打龙虎玄天观一出来，他够奔荆南。这时的佟林那心里头，那真是心花怒放，站在山岗之上，回头望龙虎玄天观。15年呢，这回我要闯荡江湖，大展宏图，回家见我的爹娘。
1: 我试试我这武功怎么样？您15年成天练，但是呢，在师傅的眼皮底下练，这个武功佟林不但不错呀，佟林的文采也相当了不得呀，字写得好，啊，历史上的知识、物源、掌故、典故，那都懂不少。因为什么呢？一代宗师武林的掌门光会练，你就是个武夫，所以上帝明河道员为了打造出。 无极门，特意教佟林一些文的东西。海川呐，今天这出来了，一看，我试试。一看这河对岸，到那河对岸，大概能有5-6丈，凭空八不敢缠呐，耶，振臂啪一呼啊，扎尾巴，一个纵身就扎过去了，5-6丈啊，歘就过去了。
0: 紧接由这树到那个树，啊，大概7-8丈，唰一飘身呢，由这树头到那树头，由那棵树到那棵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悬啊。反总而言之，佟林这个功夫就展示出来了。紧接着陆鹤行是喳喳喳喳喳喳喳往前奔跑，那是胳膊顶前胸，脚打屁股这儿，喳喳喳，几个穿越就出去。这一阵狂奔，跑了一天，天头要黑了。哎呀，跑出多远来，佟林可不知道。但回头望卧虎山看不着了，就跑出这么远来了。前边一打听啊，有个镇叫双雄镇。过了这个双雄镇，也就出江西地界不远了。佟林一想，我就在双雄镇呐、住上他一晚上，明天再赶路。这个双雄镇是个水旱的大码头，非常热闹。即便天头已然要黑了，这个街上也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佟林这儿溜达进来，这跑了一天，这肚子也饿了，吃点什么呢？哟，找个店先住下吧。这就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住下之后，等到晚间的时候，佟林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了，思绪万千呐、哎。 渐渐朦朦胧胧要睡觉的时候，突然之间佟林就感觉这房上有动静，嘎嘣一声把佟林吓一跳。哎呦，现在佟林练得已经能有听风识气之感觉，这是晚上有夜行人呢。谁？海川。叮铃，打了个冷战就起来了，把这靴子穿上。佟林来到了外部地，一推着门，他来到天井当院，一搭眼睛，哎，就在那西北方坡，一道黑影唰。佟林一想，这夜行人非偷即盗，我师父可告诉过我呀，我是练武的，练武的行侠仗义呀，抓的都这些猫三狗四残害百姓的飞贼，这我得管，万一这个夜行人是盗采花或者采花的淫贼糟蹋百姓，我不能不管，你不是好人我跟上。这佟林一飘身，啪一跺脚扎背起来，一飘身就上房了，然后就跟着这道黑影嚓嚓嚓嚓嚓嚓嚓就奔北坡下去了。这一奔北坡，哎呦，前边这黑影这身法还挺快，但是那在佟林的眼里是小儿科，绕来绕去绕去绕来，这道黑影就跳到一个院里头，佟林也就跟进来了。佟林盯着这道黑影，这道黑影没发现佟林佟海川，那么你敢这道黑影啊，高抬腿慢落步，是捏足潜踪往前摸，过了院的门前边那屋里头点了灯，就是一窗户，这人就来到这窗户下，抠一窟窿在这窗户纸上，木浆掉线式，睁眼闭眼往里看。佟林离这个人大概有两丈多远，心里可就琢磨上了，这是一个夜盗之人，小偷，你说我要把他抓住吧，这一喊一吵吵，官府来了，我还得盯堂打官司啊，目击证人嘛，还得这个记笔录什么的，耽误路程，干脆我给你一嘴巴，然后把这个院里的人惊动啊，一惊动把你抓住就完了，我那就走。这样佟林就来到这人的身背后，这人正往里头看呢，佟林啪一飘身到得切近，就在这人的肩头上拍了这么一下，把这小子吓一跳啊！这人一回头，佟林拿着大巴掌照准这小子腮帮子抡圆了，咔，就这一大嘴巴，哎呦，可把这位打着了啊！啪嚓一下打这位，哎呦呀呀呀呀，这位喊上了，来人呐，有贼呀！佟林差点乐喽，这多热闹啊，你夜间人民宅到这来偷东西来，我给你一大嘴巴，你喊上了有贼。就听这院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咣啷啷啷啷啷啷当当当当，哗，出了一百多号。佟林一看大事不好啊，你这事儿说不明白呀。就见我们这位英雄爷腰连骨一绷劲，一看你八从转身行收啪。飞身就上房了，一猫腰就躲到一棵树上，搂住目光往下观瞧，怎么事儿？这人挨了一大嘴巴，这牙还打下一个去。哎呦，谁呀？我说，我说，这些人全过来了。二爷，二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那么来一个人给我一大嘴巴，是个小偷，然后就跑了。大哥，咱这屋进人了，院里头有人。为首出来一位三十来岁，这位手里拿口宝剑，四外搜搜，哎，哗搜搜。挨揍这位五腮帮子，大哥呀，那咱这演习还演不演了？佟林一听，什么演习？哎呦，人家是玩呢。挨揍这位是这院里的主人，好家伙，我以为是飞贼呢，让我给一嘴巴。佟林一想，赶紧走吧。海川一飘身走了。这哥俩干什么的？挨揍这位啊，姓李，叫李贵儿，他有个哥哥叫李福，这李贵儿李福啊，哥俩是练武的， 拜了一个师傅，学得真不错。所以喝酒的时候，这李贵就跟李福说：“说大哥，这么的，咱们练练轻功。我晚上啊，潜到咱们家院里来。咱们在那个书房那儿不有个茶壶吗？我要把这壶偷走了，就我赢了。我要是偷不走，哎，那你就赢了。咱打个赌，哥俩玩这么一套轻功把戏捉迷藏，结果佟林就以为啊，是小偷进民宅。”上去给了这李贵一大嘴巴，海川一想这事儿咱甭管了，我回到店房我该睡觉吧。海川就回到店房躺在那儿，第二天早晨这儿一起来，他把昨天晚上那茬都忘了。收拾行装准备完毕之后，佟林摸摸这钱搭子，这里边有20多两银子，这是师傅给的路费。可佟林不摸这钱搭子还则罢了，他往里头这么一摸，喝着佟林是打了一冷战。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992书场第二时段的节目，请欣赏由赵维丽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8: 温清把程志留在府上，并设宴款待他，把程志让到上座，自己在侧座相陪。温正拉了把椅子刚想坐下，温清把脸一沉：我们这儿不用陪酒的，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温正闹了个大红脸，坐也不是，是不坐也不是。程志赶紧出来解围：嗨，多一个人热闹嘛，有温正兄在此，咱们三人对饮岂不更好。温清瞪了他一眼没说话，温正干笑了两声，这才坐下。温清和程志是边吃边谈，谈的都是名人遗事，是圣人经典。程志一看这温正一句话也不说，怕冷落他，偶尔呢也跟他说上那么几句。温清沉着脸说：嗨，算了算了，你跟他说什么呢，他什么也不懂，等于是对牛弹琴。说的温正这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到了晚上呢，温正讨好的说：今天叫元兄到我房里去睡吧。温正白了他一眼：什么，你那房里怎么能留客人呢？自然是到我房里去睡了。温正说：你说什么？你急什么？我还没把话说完呢，我是说让元兄住在我的房间，我去跟妈妈住，怎么不行吗？温正气得脸都白了，没说话，掉头就走。温清看着他的背影，哼，真是莫名其妙，一点规矩都不懂，怕人家笑话。程志感到奇怪，心说这哥俩怎么搞的？温正虽然是哥哥，好像很害怕他这个弟弟，一点也不敢得罪。这温清呢，对这兄长一点也不尊敬，出言不逊，动不动就给脸色看。他见这兄弟俩是为自己发生口角，心里感到很不安。我说温清兄，我是在荒山野岭里住惯了的，你不用费心。啊，我知道，我不费心就是了。说着把程志领到他的卧房。等程志到卧房里一看，哎呀呀，这房子里点着一只牛油大蜡烛，照得满是生辉，床上朱罗纱的帐子，白色缎子被上还绣着一只黄色的凤凰，墙上挂着一幅工笔仕女图，床前方桌上放着一口雕花端砚，还有几件碧玉的小玩意儿，笔筒里插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笔，西边一张小茶几上供着一盆兰花，架子上还停着一只白鹦鹉，满是锦绣，散发着悠悠的香味儿。程志是从深山里来的，哪儿见过这种摆设，这么富贵的人家呢，简直看呆了。温清却不以为意，

0: 兄，这就是兄弟的卧室，你就将就歇一晚上吧。说完他转身走了。程志往四下看了看，见没什么可疑的动静，上床盖被子这就睡了。一拉着被子啊，觉得有一股脂粉的香气直扑鼻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喽。这心里想，这老温家是什么人呢？说他们是江洋大盗不会，说他们是安善良民也不像。再说这温清吧，虽说是个男子汉，可是那举手投足生活习惯那简直像个女孩子，耍起刁来蛮横无理，好的时候呢对人也挺热情真诚，说他尖酸刻薄吧，有时候还挺天真可爱的。哎呀，看来这人呐，什么样脾气的都有啊。嗨，我管他呢，反正只在这住一宿，明儿早上起来我就走人。想着想着昏昏沉沉的睡着了，这一觉睡得还真香。第二天早上起床梳洗已毕，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丫头推门进来了。
1: 袁公子早，我们公子正在前厅恭候大驾。
0: 说着这小丫头在前头领路，程志在后边跟着，俩人到了前厅。程志进屋一看，温清温正兄弟俩已经在这等着了。温清看着他笑了笑，
2: 袁兄怎么样，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0: 不错，睡得好极了。
2: 你别看我们这儿虽然地方小，且山清水秀，哎，离这不远呢、还有一座石梁山呢，山上有好多的名胜古迹，依我看袁兄你就多在这住几天吧，我可以陪着你到处走走散散心呢。
0: 程志赶紧摆手，温兄，在下真的有急事要去办。温清把脸一沉，
2: 你这人真不懂人情，好心好意多留你两天吧，你都不给面子。
0: 温正赶紧说，哎呀清弟，你看你，哎，人家有事儿要走嘛，你又何必强求呢。温清狠狠瞪了他一眼，我的事你少管。忽听门外有人喊，老爷子来喽。门户一开，从外边走进五位老者。程志一看，好家伙，这五个老头长得一模一样，看见一个就看见那四个了。温清赶紧起身迎上去，
2: 哎呀老人家你们怎么来了。
0: 为首的那个老者说，听说家里来了贵客，还给咱们帮了大忙，哪有不来见见之理呢。温清赶紧把程志叫过来一一做了介绍，程志这才明白，这五位是温方达、温方义、温方山、温方师、温方物，兄弟五人。按照辈分呢，他们都是温清的外公。这个老三温方山是温清的亲外公，程志一一见过，刚说了几句话，忽听门外一阵大乱，守门的撒脚如飞跑进来了。老爷子少爷，可不得了了，门外来了个姑娘，说是管咱们要什么金子来的，他说要是还给他还则罢了，要是不给他他就要闯进来杀咱们一个不留。老大温方达听了冷笑一声，是吗？好厉害嘛，叫他进来，我倒要领教领教，看看他是哪路的英雄。是，守门的转身走了，功夫不大领进来一个姑娘。就见这个姑娘往院中一站，眉峰紧锁，杏眼圆睁，用宝剑往屋里一指，谁是你们当家的，出来跟我答话。程志心说，好家伙，这丫头够厉害的。这时候温家五老温清、温正和程志都来到院子里了。温方达把胸脯一拍，我就是当家的，姑娘有话请讲吧。
2: 那好，
0: 我就直说了，
2: 用手一指温清，就是他劫了我们的黄金2000两。你们可知道这是什么钱吗？这乃是闯王李自成从南方筹集的军饷。
0: 还给我，二话不说马上就走，要是不给，
2: 哼，是个什么后果
0: 我想
2: 你们心里有数。温家五老相互看了看，脸上有点不大对劲儿，心里都埋怨温清，心说你这孩子做事也太鲁莽了，你打劫也得看看主人吧，打听明白了再下手啊，那李自成是好惹的。温清却不以为然，冷笑了一声，哼，李自成有什么了不起啊，充其量是流寇头子罢了，哼，只许他满山放火，就不许我少爷屋里点灯啊，说好的怎么都行，玩横的没门。说完一个箭步跳过去就要跟那姑娘动手。温正一看这讨好的机会哪能错过呀，赶紧伸手拦住，哎哎，青弟，杀鸡焉用牛刀啊，把它交给我了。漫不经心来到姑娘的面前，
0: 丫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是什么地方？
2: 这五位是我们石梁派的舵主，慢说是你呀，就是成了名的武林高手也不敢在这个门口放肆，
0: 识趣的赶紧快走，惹得少爷我动了怒，可没你的好果子吃。
2: 这姑娘还真不听邪，挺剑就刺。温正闪身把剑躲过，唰，亮了个大鹏双展翅，空手进白刃，就要去抢姑娘的宝剑。心说，黄毛丫头，看你身单力薄的，能有什么本事？用不了几招，我就叫你当众出丑。结果他想错了，这姑娘剑走龙蛇，招数巧妙，打了三个照面，使了一招巷子提篮，剑锋正扫到温正的肩头上，温正哎呦一声跳出圈外，只见血流如注，把半拉身子都给染红了。温家五老赶紧派人给温正包扎伤口，让他在旁边休息。这时候温清拔出宝剑，和这个姑娘斗在了一处，俩人是互不相让，各尽其能，杀了个难解难分。程志一直在旁边看着，看着看着就是一愣，他发现这姑娘的剑招他十分眼熟，发招定势都是我们华山剑的招路啊，莫非他也是我们门户中的人？为了解开这个谜，程志飞身跳过去，用双手把两个人的长剑给隔开了，斗丹田喊了一声住手。温清不知怎么回事，赶紧收剑撤步闪到一旁，那个姑娘横眉立目严阵以待。程志对她笑了笑，啊，姑娘别误会，我不是来跟你争斗的，我想请教你个问题行吗？姑娘看了程志一眼，有话就说吧。啊，请问姑娘，你刚才使用的剑术是跟谁学的？尊师是哪一位呀？姑娘冷笑一声，哼，有这个必要吗？我是来要金子的，谈这些个没用，反正你们老温家没一个好人。程志一听他误会了，赶紧得解释，哦，姑娘你搞错了，我可不是老温家的人。那你是谁？为什么出面干预这件事儿？哦，必姓袁，双名程志。那姑娘一听眼睛突然一亮，仔细看了程志一眼，发现了他左眉毛上那个疤了，惊叫一声，哎呀，你是程志大哥？程志也愣了。

酸也，这个酸中还稍微带着那么点辣味儿。心说他们俩这么亲热，看来关系非同一般，他有心上前干预吧，师出无名，没什么借口啊，这么瞪眼看着吧，心里实在难以忍受。就听程志说，小慧妹妹，安婶好吗？你们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咱们都整整十年没见面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们呢。程志大哥，那个我妈挺好的，我们也常常想你啊。要不是刚才看见你眉毛上的那个伤疤，我还真不敢认你呢。说到这儿，小慧发现程志和他的双手啊紧紧地握在一起呢，猛然间想起来，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呐，这可不是小时候了，赶紧把手松开。程志转身把温青叫过来了，哎，温兄，过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啊，这位是我故人的女儿安小慧。哎，小慧妹妹，这位是我新结识的朋友温青。我希望你们双方把黄金这件事儿解决了就行了。小慧点点头，嗯，那既然是程志哥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了，嗯，其实啊，这个黄金的确是闯王好不容易才从江南筹集来的，拿不得的，只要他把金子还给我，别的事儿我就都不计较了。温家五老也不想惹那么多事儿，要是因为这点黄金得罪了闯王，那也是件麻烦事儿，不如把金子还给他，做个人情得了。他们乐意了，温青还不答应呢。就见他脸色铁青，浑身颤抖，把脚一跺，嗯，还给你，没那么便宜的事儿，这金子是我舍生忘死才弄来的，岂能轻易的就退还给你啊。程志一听还真为难了，知道温青这位的脾气啊，温兄，那你说怎么办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金子我得来不容易，你们想要可以，也得费点事儿。哦，温兄，那你不是说给我一半吗？就先把给我的那一半还给他，行不行？哼，你想得美，要是你自己要，都给你也没说的，谁那么小气啊，把这2000两黄金看在眼里啊。要是给什么小慧妹妹、大慧妹妹的，一两也不给。小慧不知怎么回事啊，我说这位公子，那你说要怎么样你才能归还呢？你画出道来吧。温青把眼一翻，好吧，这金子是我从你那儿偷来的，你想要呢就再从我这儿偷回去，我就把这金子放在我家，给你3天的时间，有本事偷走那算你能耐，偷不走算你倒霉，就这么说定了。说完一转身走了。小慧把脚一跺，转身也要走，程志把她给拦住了。哎，小慧妹妹，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上哪儿去？回去找人帮忙呗，不把黄金找回来，我怎么向闯王交代啊？嗨，你还找什么人呢？我不就是你最好的帮手吗？什么？你不是他的朋友吗？嗨，这事儿啊，3句话2句话我也跟你说不清楚。其实呢，我和他们也没有什么深交。哎，就算有什么深交，这金子是闯王的军饷啊，不管怎么说我也得帮你找回来。小慧一听高兴了，俩人离开了温家，他们在镇上找了个小店先住下了。程志利用这个机会呢，和小慧互相谈了离别以后的情况。

0: 谈着，程志话锋一转，小辉妹妹，咱们这么办，今天晚上呢你就在这饭店里等着我，哎，哪儿也别去，我去温家盗取黄金。哎，那怎么能行啊，让你一个人去我太不放心了。不，你不知道温家那些人呐不好惹着呢，凭你现在的功夫连那个温清都打不过，何况还有温家五老呢。再说今天你又把温正给打伤了，这就算和他们结下梁子了，万一被他们抓住焉有命在，那你一个人去不是更危险吗？嗨，我好办，万一失败落在他们手里，凭着我和温清的关系，谅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不，说什么也不行，我一定得跟你一块儿去，哪怕给你忘个风也是好的。程志见他执意要去也没法子，只好同意了。俩人抓紧时间休息了一阵子，等到二更天的时候，带好兵刃离开饭店，施展夜行术，功夫不大就来到了温家大院。他们不敢走正门啊，来到东墙外，一看左右没人，飞身行跳上高墙，穿房越脊来到正房的房顶，往下一看，嚯，屋子里灯火通明啊，门窗全都开着呢，所以往里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见温家那五位老爷子环坐在桌后，温清和温正在侧坐相陪，还有四个仆人垂手站立在两旁，桌子上摆个包袱，估计是那包金子。小慧低声说，哎，程志大哥，你看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金子怎么能偷到手呢？哎，别忙，等会儿再说。这时候就听下边温正说话了，爷爷，都二更天了他们还没来，我看大概今天晚上不会来了吧。温方达哈哈一笑，哈哈哈哈，他们早来了啊，是吗？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嗨，就在房上趴着呢。说到这儿一抬头，我说二位请下来吧，要知道呢，说你们愿意在房上趴着，不知道的呢，还不说我们温家太慢待了客人吗？晚上风大，当心着了凉啊！小慧一拉程志的衣角，程志大哥，坏了，他们已经知道咱们来了，看来今天是没法下手了，那走吧。哎，不能走，哎，你在这等着啊，千万别动，我去就来。说到这儿双腿一飘，跳到了院子里，大步流星走进上房，双手一抱拳，五位前辈，二位兄长，这么晚了还没睡呀、啊、深夜打扰甚感不安，请各位谅解。温正赶紧把那个金子包揽到怀里，姓袁的，你干嘛？难道说你要抢吗？程志一笑，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绝不更改，偷就是偷，抢就是抢，道是你们画的，主意是你们出的，要讲偷你们就应该把金子放到暗处，我要是找不着偷不到手，那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可是你们言而无信呐、啊、把金子放在明处，而且还这么多人看着，恐怕武林当中没哪个高手能偷得走，除非他会大搬运。
1: 老头笑了，
0: 说的有理。温清接过话茬，什么什么什么有理，就这么偷，偷不去算他们没本事。程志点了点头，好好好好好，就这么办。说完他转身就走，分身形上房离开了温家。第二天兄妹俩又来了，袁承志他要想办法盗取黄金。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5: 我哎。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7: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8: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6: 这费用？
8: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6: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9: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0: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11: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3: 晚上11:30，
18: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7: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8: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8: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8: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8: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20: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21: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1: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2: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22: 袁承志和安小慧二次来到温家大院，趴在房顶上往下一看，好家伙，跟昨天没什么两样。五个老头环坐在桌子后边，温清温正侧坐相陪，四个家人仍然垂手站在一旁。所不同的是，屋里又多点了几盏大蜡烛，照得比昨天还亮呢。小慧恨得牙痒痒，心说，哼，你们不仁，就心我不义。哎，承志哥，你等一等啊，我去去就来。说完飞身直奔前院去了。功夫不大，他还真找着厨房了。外间屋是一铺大炕，几个伙计已经睡着了。外边是灶房，靠墙角有两个大油桶。小慧轻手轻脚来到灶火旁，点着了一只干柴，把那俩大油桶给点着了。刹那间火势冲天，浓烟滚滚，噼里啪啦，这厨房就着喽。再说承志，他不知小慧干什么去了，正着急呢，忽然看见前院起火了，这才明白，哦，小慧放火去了。一回头，小慧回来了。哎，我说，这火是不是你放的？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呢？这么做不太合适吧？嗨，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么一来，老温家可热闹了，看家的、护院的、守门的、下夜的，嗷嗷直叫啊！不好了，不好喽！着火了，着火喽！人声嘈杂，乱成了一团。再说屋里那五老二小一看着火了，赶紧起身往外就跑，那四个仆人也跟着跑出去了。这么一来，光剩下一间空房和桌上那包黄金了。小慧一看，好，承志哥，你看我这声东击西的办法有多高啊，现在不下去更待何时。说着话，他一纵身跳下去了，承志一把没拉住，也只好跟着跳下去了。俩人一前一后进了上房，直奔那包黄金扑过去了。刚要伸手，就觉得脚下一软，只听咔嚓一声，翻板转动了。承志暗叫一声不好，中了人家的暗算，恐怕性命难保。就听小慧惊叫了一声，哎呦，掉进陷阱里了。其实承志的双腿也掉下去了，但是他武功高强，轻功绝顶，赶紧吸气缩身往上一拔，唰，又从陷坑里跳出来了，使了个燕子斜飞，脚不沾地儿，横身飘落到院子里。谁知道他这双脚刚一落地儿，就听见脑后生风，暗中有人袭击。承志也不回头，猛一转身，跟背后那个人来了个面对面，飞起一脚正蹬在那个人的腿根上。 哎呦我的妈耶，那人嚎叫一声仰面栽倒，程志这才认出来，原来就是那个温正。与此同时，忽听四外脚步声响，程志四下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呀。但见四周足有五六十条大汉把他团团围在了中间，刀枪耀眼，几剑生辉，一个个好像凶神恶煞一样。温家五老一字排开，站在房檐下正盯着程志。程志剑眉一挑，厉声喝问：姓温的，咱们双方已经讲好了，你们藏金子，我们盗金子，为什么暗设机关暗算人呢？老大温方达把眼睛一瞪：袁承志，这可不怪我们，偷金子为什么要放火呀？是你们不仁在前，老朽才不义在后的，这就叫玩火者自焚，害人先害己。不对，你这叫无理找理，你们那么多人瞪着眼睛看着金子，我怎么能得手？声东击西，这是让你们逼出来的。温方山上前一步：大哥，跟他费什么唾沫呀，把他解决了就得了。对，赶快动手吧。大哥，你下令，下令吧。温家四老狂呼乱叫。不过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温方达不发话，谁也不敢贸然动手。就见温方达手捻胡须，双眉紧锁，正在沉思，是下手对呢，还是把他放了？杀了他吧，的确有点缺理舌头短，放了他呢，他还会没完没了的来纠缠。况且袁承志这个娃娃武艺精湛，非比寻常，纵虎归山可要伤人呐。再说了，2000两黄金，那也不是个小数目啊。啊，轻而易举的就还给他们，不行。也罢，不毒不狠不丈夫，干脆就废了他得了。温方达想罢，发出一阵狂笑：袁承志，休怪老朽无情，这可是你自己找的。他刚要下令动手，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大爷爷慢着，我有几句话要说。程志透过人墙往外一看，说话的正是公子温清，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中年女子。就见这位夫人举止稳健，风度翩翩，容貌端正俊秀，只是满脸愁云，不知为什么。温清快步来到吴老面前：爷爷，你们不能伤害袁公子。温方达一听大怒：为什么？小孩子家哪有你多嘴的地方？袁公子是我的朋友，他救过我的命，咱们怎么能恩将仇报呢？再说了，这金子是我弄来的，我就有权参与，这能算多嘴吗？你吴老气得胡子乱抖，还没等说出话来呢，就听温清又说：咱们不能拿着不是当理说，让人家来偷金子还瞪着眼看着，让人家怎么偷啊？逼得人家没法了才放火烧了厨房的。哼，没有前因哪来的后果呀？现在又以多胜少，欺负人家一个人，这算哪门子英雄啊？别说是外人了，就连我看着都不服气。吴老一听，你先说你这到底是哪头的呀？你啊，本来我们都想把黄金还给人家了，是你不依不饶的，说什么也不给，哎，让人家偷黄金呢，也是你出的主意。现在可倒好，派了我们一身不是，真是刁蛮无礼，可恶之极。就在这么个功夫，从吴老身后转出一个人来，大叫了一声：爷爷， 我看这样吧，先叫弟兄们

跪下去，我来会会袁承志，他要是赢了我，咱们就把人放了，黄金也退还给他们。倘若姓袁的被我打败了，那可就讲不了了，不但不给金子，还要摘他的瓢把，抠他的瓤子。吴老一看，说话的正是二老温方义的儿子温南阳，绰号闪电神刀。这家伙武功的确不弱，在温家第二代中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三年前他曾经一个人杀败了南阳帮的三家帮主，只身入虎穴夺得白银万两，可以说给石梁派是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深受吴老器重。温方达一看他出来了，点了点头，哼，南阳啊，姓袁的可不是个省油灯啊，切不可麻痹大意。是，小侄明白。温南阳朝众打手一晃头，那意思让他们闪开，打手们纷纷后退，把场子给亮开了。他大步流星来到承志面前，钉子步一站，把嘴一撇，把脸一扬，把手一背，把肚子一舔，把三角眼一瞪，真是酸气十足，不可一世。姓袁的，认识二爷我吗？承志早看清楚他了，大个子，饼子脸，连撇胡子，鲶鱼嘴，40多岁，圆臂丰腰，长腿大手，脑门子上还有一道伤疤，青紫发亮，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再加上他那股子酸劲儿，更让人讨厌。承志一向正派，最讨厌这种酸不溜秋的东西了，听他口出狂言更是厌恶之极，冷笑了一声，在下刚出道，孤陋寡闻，认识的朋友不多，再说出道贵宝地，除了结识了温清之外，对谁都挺陌生的，就请阁下把高明赏下来吧。我乃闪电神刀温南阳是也。什么？你就是闪电神刀温南阳？啊，是啊，莫非你听说过我的大名？承志把脑袋一拨楞，没听说过。温南阳一听这个气呀，心说你没听说过，你干嘛一惊一乍的？你这不是拿我开涮吗？想到这儿，他是火往上撞，姓袁的，你找死你！说完，出掌如电，一个单掌开杯，猛击承志的面门。承志早有防备，说了声来得好，错步缩身往后一退。温南阳这一掌击空，他赶紧收掌陷腿，脚下使了个连环步，立右腿是抬左腿，脚尖一勾，奔承志的小腹垫去。这一招名叫夜叉探海，脚上挂风，要是真被他踢上了，那就得小腹开花，顿时毙命。承志不敢大意，忙闪身把这招让过，探右手伸五指扑了一把，就把温南阳的脚脖子给抓住了，往上一兜，对不起，站着太累，你躺会儿吧。温南阳还真听话，空通一声仰面栽倒，摔得他是眼前直冒金星，脑袋嗡嗡直响。承志赶紧过去把他搀起来，哎呀呀，实在对不起，在下失手，万望原谅。好小子，你少给我来这套。温南阳一甩膀子，使了个老僧撞钟，一头奔承志当胸就撞过去了。承志赶紧吐气吸胸，往旁边一闪，单掌往他脖子上一拍，躺着不得劲儿，你就趴一会儿不。温南阳二话没说，又摔了个狗吃屎。这家伙嗷嗷直叫，可就不干喽。就见他像疯子似的，一个箭步窜到兵器架子前，抄起一把鬼头大刀，二次反身来到承志身边，抡刀就劈。老子我跟你拼了！唰唰唰，是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恨不能把承志劈成八块。

0: 程志心说，这世上还有这么脸皮厚的人啊，我手下给他留着情面，难道他不知道？好吧，既然如此，干脆给他来个速战速决，要不他们人那么多，一个一个的来，那还不把我拖垮了。想到这儿，程志抖擞精神，使了个白鹤冲天，腾身跃起，双脚正好落到温南阳的脑袋上，脚尖点中了他的天池穴。这么一来，温南阳再也无力反抗喽。他两眼一翻，四肢发软，瘫倒在地，嘡啷啷，鬼头刀也脱手了。程志把刀捡起来，在他的面前晃了晃。冤家宜解不宜结，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仇人多道墙，对不起，逃命去吧。再说温家五老在一旁看得真真切切，见程志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温南阳给打败了，可见他的武功非同一般，尤其是这招白鹤冲天更是精妙绝伦。吴老同时感到这招十分眼熟啊，好像什么人曾经使用过。谁呢？哎，想起来了，金蛇郎君。对，十几年前金蛇郎君就是使用的这种功夫，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袁承志怎么也会这个绝招？莫非他跟金蛇郎君学的？想到金蛇郎君，温家五老是气冲两肋，怒满胸膛。大爷温方达大吼一声，就跳到程志面前了，先叫人把温南阳给搀下去，解了他的穴道，让他在一旁休息。这时候再看温南阳，跟没交手之前可大不一样喽。两眼发呆，面如瓦灰，那股酸劲儿也没了。为啥？都吓傻了。再说温方达高吼一声，袁承志，我来问你，刚才你使的那招白鹤冲天是跟谁学的？程志一看吓了一跳，为什么？原来温方达这个老头啊，长得不错，平头正脸的，浓眉大眼，五官还算端正吧。可是这会儿变样了，只见他面色铁青，五官挪位，脸上的肌肉紧缩，青筋暴露，是蹦蹦直跳，甚至连山羊胡子都撅起来了。要是胆小的，见了他这副尊容，非吓坏不可。前辈，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温方达一听这个气呀，哦，合着我说了半天他还没听见。你个袁承志，我问你，你刚才使用的那招功夫是跟谁学的？
1: 您问这个呀？
0: 没跟谁学过呀，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你骗人！哼，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跟金蛇郎君学来的吧？
1: 啊，大概是吧。教我的人多了，我也说不清跟谁学的了。
0: 你少装糊涂，快告诉我，你和那金蛇郎君是什么关系？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快说！你倒是快说呀！这时候，就见温方义、温方山、温方师、温方物、温正，还有那个败将温南阳，一下子全都围上来了。那些个打手也都紧握刀枪，逼近了程志，一个个横眉立目，杀气腾腾，恨不能一口把程志给吃了。书中代言，程志刚才使的那招白鹤冲天，是从金蛇秘籍里学来的，也可以说是跟金蛇郎君学的。可是程志不明白，就这么一招功夫

0: 会引起轩然大波。为什么一见到金蛇郎君的招法，这些人的抵触情绪这么强烈？莫非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不成？
1: 你倒是说呀，你快说快说，你说不说？
0: 好家伙，温家的人上上下下百十口啊，都有点急不可待了。程志一看动了好奇心了，心说我非把老温家和金蛇郎君之间的关系整清楚不可。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不慌不忙拖着长音儿：“哎，你们急什么呢？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话也得一句一句的讲啊。你们这么多人乱咋呼，我也没法张嘴了。”温方达一摆手：“
1: 全他妈的给我退下去，瞎吵吵什么你们？”
0: 众人一看大老爷子急了，全都退到一边，谁也不敢言语了。
2: 严承志，这回你可以说了吧？
0: 那是啊，叫我回答不难，不过呢，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2: 你们必须做到，否则嘛，无可奉告。
1: 你说吧，
2: 凡是老朽能做到的。
0: 好，够爽快。今晚上来偷金子的，除了我之外，还有我的小慧妹妹，因为她一时不慎中了你们的埋伏，掉陷坑里了。你们必须把人放了，还得安然无恙，要差一点儿我也不答应。
1: 这个
0: 好吧，
2: 一言为定。来人呐，把那个女娃子押上来。
1: 是，遵命。
0: 过了好一会儿，就见几个大汉把小慧押上来了，一直送到程志面前。程志赶紧把小慧手上的绳子给解开。小慧妹妹，你受惊了，怎么样，身上受伤了没有？小慧把手脚活动活动，除了绑的时间长有点发麻之外，好像没受什么伤。程志大哥，我没事，就是吓了一跳，原来那陷坑里是有一张大网啊，一下把我给兜住了，随后呢从地道里跑出好几个人把我给绑上了。不过他们倒并没难为我，把我送一个小黑屋里关起来了。我正说凶多吉少呢，哎，他们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2: 好，这我就放心了。哎，小慧妹妹，你累了，在后边休息一会儿，等我把眼前的事处理完了咱们就走。
0: 小慧也不知道这外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不敢多问，只好退到程志的身后去了。温方达等不及了：“
2: 醒人呐，这可没什么说的了吧，还不赶快回答我的问题。”
0: 哦，好啊，那你听我说。其实啊，我并不认识金蛇郎君，更谈不上跟他学艺了。吴老闻听此言怒不可遏：“小子，你还敢骗人，要是把老子们逼急了，你们俩谁也走不了。”程志把脸一沉：“谁骗人了？男子汉大丈夫岂能信口雌黄，我姓袁的从不说谎话。”“
1: 我不信。”“
0: 你先别插嘴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虽然我没跟金蛇郎君学过武艺，可是他写了一本书，我是从他的书里学来的。
1: 那他人在哪里？我就想知道他的下落。”“
0: 哎，他呀，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佛家叫极乐世界，洋人管那儿叫天堂，可是咱们老百姓却管那儿叫阴曹地府。干脆说明白点吧，他已经死了。”众人听了一阵骚动，尤其是温青和那个中年妇女，身子一震差点没摔倒。那个妇女好像有满肚子的话要问程志，嘴张

0: 好大，还往前走了几步。温青赶紧把他给拦住了，他痛苦地抖动着下颚，两串泪珠挂在脸上。温芳达听了程志的话，迟愣了片刻，好像对程志说的话半信半疑。他把语气放缓和了一点，
1: 杨公子，你说他死了，死在什么地方？是你亲眼看见呢，还是听别人说的？
0: 嗨，我这个人啊，向来不听人传言。
1: 那么，是你亲眼所见喽？快说，他到底死在什么地方？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宋慈从初入太学到步入仕途几经波折，出任地方官员之后，他励精图治，仔细处理地方政务，终于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宋提刑官。在这一过程中，他从未放弃过对法医检验的研究。

0: 那么宋慈担任江西提刑官之后，又遇到了哪些稀奇古怪的案件？除了断案，他在这一过程中又有多少难题需要解决？大宋提刑官宋慈第七集，转任江西破疑案。
1: 上一讲我们说到宋慈终于做了大宋提刑官，不过呢，他在广东的这一任提刑官其实并不轻松。宋慈亲自上阵，以一天一件的速度处理了200多个积案。经过他的整治，广东司法界的面貌为之一新。当然，宋慈也从中积累了更多的法医经验，为他写洗冤记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呢，宋慈一任江西提典刑。那么宋慈在江西又做了些什么事儿呢？宋慈在江西首先要做的，那不是断案，而是维护社会治安。我们知道提刑官呢，他主要是负责当地啊，也就是那一路的司法和刑狱的，但是也会监管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保甲，也就是社会治安问题，这是宋慈分内之事。可能有人会问，维护社会治安和写洗冤记录有什么关系吗？啊，不仅有，而且关系还很大。我们知道啊，古代官吏是要考级的，南宋末年呢，社会动荡，因此官府对于官吏能否维护社会治安非常重视。如果当地治安混乱，从此别说升官，就是在迁到别的地方再任提刑官，那也是不可能，他只会改任其他的官职，或者呢就是被贬官了。那宋慈就绝对不会也不可能再写洗冤记录这部书。所以宋慈啊，他不仅要做好这项工作，并且必须做得很出色。那宋慈是怎么做的啊？这一次和他在长汀一样，都遇到了盐的问题。不过和他在长汀镇上所遇情况不同，上次遇到呢是盐的运输体制问题，而这次在江西他面临的是贩私的问题。江西、福建、广东这三路啊，它交界的地方呢是赣州。这个赣州啊，是当时淮盐、闽盐、广盐啊这个行销的交汇区。赣州本地啊，它通行的是淮盐，价格高，而附近的闽盐和广盐呢价格比较低。由于三盐的差价非常大，所以私贩盛行，那些盐寇们活动很猖獗。当时江西的盐贩子每到龙闲的时候，就会到福建、到广东啊去贩私盐进入江西。他们携带兵器武装走私，以对抗官府的巡逻禁足。所以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官府那种榷盐的收入啊，也严重扰乱了地方的治安。宋慈到任之后呢，这个问题就摆到了面前。有人劝他啊，大人，这个问题牵延已久都无法解决，您就是解决不了，那也在情理之中啊。可万一您要是处理不当，办砸了啊，对您的仕途那可有影响大了。所以啊，您不妨打打太极拳啊，能推就推，能让就让啊，这样等您迁官以后啊，让下一任再头疼去吧。宋慈自然可以这么做，但是他会这么做吗？当然不会。问题到了他手上，他一定会想法去解决，而不会去顾及什么啊仕途影响，这是他和一般官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宋慈呢立即进行调查研究，希望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宋慈了解到20多年前呢，一个叫王楠的就曾经主政赣州，他实施过一种叫保五法。这项措施呢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户籍管理制度啊，只是旨在控制人口流动，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了，也就不可能啊越境贩私了。据说这个办法很有效啊，当年就是贩卖私盐得到基本的控制。但是不久呢，王楠

0: 被罢官了，这包法随之废弃了。宋慈仔细研究了包法，觉得他还是有些缺陷的，因为包法只是控制赣州盐贩出境，但是没有控制这个闽和粤的这个盐贩呢，他入境，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贩私的问题。所以呢，他在王南包法的基础之上，啊，就加了那么一条，什么呢？就是加强出入境检查，这称之为零次保护法。然后奏请朝廷追应实行，朝廷很快批准了。零次保护法开始推行的时候呢，由于官场积弊已久，许多官吏呢并不积极，所以效果它不理想。有人又劝宋慈啊，大人，还是算了吧，这么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零次保法就能治理？但是宋慈认准的事情，啊，就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下属办案不力啊，他就亲自督办，强力贯彻，这使得零次保法得以全面实行。不久呢，就江西贩私的问题就真的得到解决了。宋慈的政绩这就受到了朝廷的表彰，啊，他的零次保法呢，也就推广到了邻近的地区。这个政绩啊，对宋慈来说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宋慈不仅坐稳了骑行官这个职务，后来呢又一任广西骑行官，再一任湖南骑行官，连续四任骑行官做下来，他的经验那已经非常非常丰富了，那思考呢也更加深刻了，也有充分的时间去著述洗冤记录了。所以后来在他最后一任骑行官任上，也就是在湖南任提刑官的时候，洗冤记录被开出来。
1: 宋慈在出任江西提刑官之后，悉心打理政务，针对私盐泛滥的弊病，他推行新法圆满解决。由于表现出色，还得到了朝廷表彰。那么宋慈在提刑官任上还将面对怎样的疑难案件？他在办案过程中又发明了哪些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施检方法？
0: 不过提刑官除了社会治安的工作，更重要的当然还是在信用方面。那么宋慈在这些方面有哪些突出的业绩吗？关于这方面呢，史料上并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却总结出宋慈在这期间啊碰到的三个法学难题。法医学难题，那么宋慈这个法医鼻祖是怎么解决的呢？宋慈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有人被雷给劈死了。宋慈正在下面推行零次保护法的时候，啊，一天雷雨过后，有个衙役面带金容，连滚带爬的跑过来报告：“哎，大人，大人，不好了，有人被雷劈死了。”这被雷电击死，我们现在人看来，啊，是一种意外的自然灾害，这古今中外都有发生的。但是古人并不这么看，因为雷电呢来自于天，被来自天的雷电击死，那说明死者罪大恶极，上天降罪来惩罚他。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天打雷劈，那就是这个意思。宋慈是儒家人，这儒家也是敬天的，天威震怒，宋慈内心呢啊未尝不是有些惶恐，但是职责在身呐，啊既然出了人命，宋慈必须得管，所以他带人就跑到现场，在现场已经聚拢了很多围观的百姓，宋慈让衙役就分开百姓，然后让仵作验伤，仵作先对尸体进行了大致检验，啊，死者的头上呢、身上呢有灼烧的痕迹，啊，这身上的衣服也烧了不少。此外呢，啊，没有其他伤痕。然后呢，仵作呢就脱去死者的衣服。这时候，赫然就看到死者的身上满布着手掌大小的篆文痕迹，人群立马就骚动起来。我们来解释一下，篆文呢是我国篆隶、楷、行、草这五种字体中出现和发展的最早的一种，它又分为大篆和小篆。大篆 包括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啊，刻入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以及出现于西周晚期后来通于秦国的纣文，和当时的齐、楚、燕、韩、赵、魏这些国家分别使用的文体，我们统称为古文。小篆呢，是秦始皇书同文之后在秦代通行的篆书，那无论是大篆还是小篆啊，都是很古老的文字。这些文字呢，在被雷电击死的尸体上出现，这对古人来说啊，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这就为雷击事件增添了一些神秘和恐怖。难道真的是死者所作所为罪大恶极，以致触怒上苍，于是上天咔将那个雷把他打死了吗？而且还在尸体上留下了篆文，把他的罪行呢昭示世人。这围观的百姓啊就议论纷纷。宋慈让人啊制止围观百姓的议论，让仵作认真检查死者的全身，然后留下详细的勘验笔录。事后呢，宋慈让人调查死者的情况。据周围人的反映啊，死者为人很老实，并没有什么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这下宋慈的心倒定了，那看来呢，这次雷击啊，这是一个意外。不过呢，他把验尸笔录就保存了下来，后来就写进了洗冤记录，留给后世，作为判别雷击死的依据。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被雷电击死者的法医学记录。宋慈在书中还特别指出，这死者身上呢一定会出现这种篆文痕迹，否则呢就不会是被雷电击死的。那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篆文痕迹的这个真相，它其实就是雷电击中人体之后啊，在人的皮肤上出现的雷电击纹。这种雷电击纹呢，它是呈树杈状，呈树杈树枝状，在形态上确实有一点像篆文。不过呢，洗冤记录上所记载的篆文痕迹啊，倒是很好的辨认方法。因为宋慈强调了这一点，所以后世的官吏们在处理类似案件的时候呢，往往把能否找到篆文痕迹啊作为判别的依据。
1: 从广东移任江西后，宋慈解决了雷击案件的断案难题，但是身为提刑官的他总是要面临新的挑战，尤其是在尸检的过程中，各种情况都会出现。在案件线索只剩一具白骨之时，宋慈该怎样才能找出曾经的伤痕所在，最终还原事件的真相呢？
0: 我们再来说说宋慈他遇到的第二个难题，验骨。有一次呢，提刑衙门接到一起申诉案件，是死者的父亲告诉的。怎么回事呢？原来死者死后啊，仵作就进行了检验。死者呢，咽喉下面呢有一个致命刀伤，是从右耳后一直割到咽喉，起手处重，收手处轻，这是自杀而死。之所以呢，这是在右耳呢，是因为这个人是左撇子。你看，既符合他个人的特点啊，又符合法医学的调研的结果，所以县令啊认为是自杀，就结案了。但是死者的父亲不足，说是有某甲这样一个人要击奸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反抗了，所以某甲就殴打我的孩子，而且把他杀死了。那么宋慈呢就命令开棺验尸了，不过尸体呢已经腐败了，无法检验了。这下死者的父亲就更来劲了，一口咬定啊是被杀死的，而且强调死者生前呢曾经被殴打。那如果是死者曾经被殴打，那他受暴力打击的骨骼骨膜上和骨膜内的血管就会破裂出血，血液浸润受伤的骨质或经过细胞吸收，就会在局部形成暗红色或褐色的印记，这在法医学上称之为血印。那只要找到这个血印，就可以检验死者他的父亲的话。 但是雪莹呢

0: 犯罪嫌疑人定罪，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县衙里的一个老书吏站出来：“大老爷，您不用为难。到中午阳光充足的时候，您叫人撑开一把新的红油伞，然后把尸体呢就挪到伞下面，再把水浇到尸体上，把尸体弄干净，那些伤痕呢就一定会显现出来。” 这算是什么办法？不过大家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县令就命令仵作按照老书吏所说的你去做。结果呢，《孟西笔谈》上说叫做“伤迹宛然”，啊，也就是说那些伤处果然就清楚的显现出来了。这个方法是非常简单有效的，当时江淮一带的官府就往往采用这个办法来验伤。 沈括《孟西笔谈》呢是北宋的一部书。那么到了南宋来，宋慈说：“那我能不能借鉴这个方法呢？能不能用这个办法验骨呢？”宋慈命令仵作把尸体上的腐肉啊清理干净，然后把尸骨抬到秦明之处，在尸骨上方啊就撑起一把大的新的红油伞，这仔细检查尸骨。 结果死者尸骨上并没有什么血印，倒是在腿骨上啊，有一处伤痕，这个看到了。那么这是死者年幼时他的骨折留下的伤。在事实面前，死者的父亲无话可说，承认是自己诬告了。宋慈的这个办法呢，叫做红光验骨。这红光验骨有没有什么道理呢？当然有。 我们平常所见的太阳光啊，其实是由红橙黄绿青蓝紫这七色混合而成的白光，在这种混合光下，这个血印呢，它不容易分辨。而新的红油伞的作用呢，就是从太阳光中滤取红色波段光。这个方法和现代用紫外线光照射尸骨检验伤痕的原理，那是一致的。
1: 尽管宋慈还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已经能够运用，这实在是令人叫绝。从解决雷击难题到凭借白骨验尸，宋慈面对疑案都一一化解。但是身为江西提刑官的他，在与尸体打交道的过程中，很快就遇到了又一个难题。
0: 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宋慈能否检验出案件当事人的亲属血缘关系？面对涉及家族利益的重大案件，他究竟该如何处理？我们再来说说宋慈遇到的第三个难题——地谷认亲。这个难题呢，有一些蹊跷。有两个家族争夺一片山林，啊，告到了衙门，结果县官也审不下来。 只好往上推，州府衙门的官吏们也是推来推去，最后就推到了宋慈这儿。宋慈深谈问案，两个家族的族长啊都拿出了各自的证据。宋慈看了一下，他们各自的理由啊都是有的，但是双方都没有地契，没有地契就不能说明土地的归属。
2: 因此，他们的证据呢都不是很有说服力。宋慈自己就让书吏去查一查府库，查查衙门里面的簿册，这里面也没有相关的记载。所以这片山林啊，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它是无主的荒林。但是这两个家族缠讼不已，这宋慈就有点头痛了。他亲自跑到现场去办公。山林中呢，有一座很大的坟。
0: 啊，墓龟已经没有了，这两个族长啊都说这是自己祖先的，但是呢都是拿不出证据。宋慈没有办法，就向周围人询问。他的一个书吏就说：“说大人呢，我们何不用民间的地骨认亲之法呢？地骨认亲怎么做？我们打开坟墓，取出死者的骸骨，让两个族长啊分别刺破手指。” 把血滴在白骨上，如果血能够渗入白骨呢，啊，就说明是他的祖先，渗不进去就不是，这样就可以得到判决了。

0: 这个方法靠谱吗？
1: 这倒不是很清楚，不过民间倒是经常有人用这个方法。既然你没有别的办法，倒不妨用这个方法试一试。啊，宋慈想了想，然后询问两个族长，没有想到呢，这两个族长啊，也知道这低谷人情的方法，哎，他们也表示同意。宋慈呢，就让仵作按照老书里所说，打开坟墓，低谷人情。结果呢，一个族长的血渗入了白骨，而另一个族长的血呢，却渗不进去。但是呢，他没有表示异议。宋慈一看，那这样不就得了吗？就按照低谷认亲的结果进行判决，这两家都服判了，案子就了了。但是这个方法有什么依据吗？迄今为止呢，我们还没有找到这种方法的生理学证据，因此呢，这个方法可能源自于臆想，来源于古人的一种观念。古人认为呢，有血缘关系的人，他们滴出来的血就是会汇合在一起，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他们滴出来血呢，就会互相排斥，并不聚合在一起。不过宋慈他也不能肯定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效，因为在这个案件中呢，这存在一定的偶然性，或者存在很多的偶然性。那个族长的血渗进去，也许是因为碰巧，又或许死者和这两家都没有什么关系。而血没有渗进去的，啊，那个族长呢，那可能是出于敬畏，他不敢声张而已。那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就让宋慈纠结了很长时间。宋慈后来查阅了很多资料，他发现呢，这个低谷认亲，这早在秦朝就出现，并且在民间呢，就颇为盛行。他还查到很多例子。那有了这么多案例，宋慈心里面也比较笃定了。那在宋慈看来，这就证明低谷认亲是可靠的。后来呢，宋慈就把检验的条件、检验的方法、判定的标准等等，啊，进行了比较准确和详细的描述，就写进了血验记录。啊，这成为世界上用法医方法进行亲权鉴定的最早记录。当然，滴血认亲的方法在现在看来是颇为可笑的。可是，在那样一个科学还很幼稚的年代，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和科学手段的缺乏，古人能够把滴血认亲运用到法医勘验当中去，已经是很了不起了。这是古人试图用技术的方法来解决法律问题的一种尝试。所以，这种科学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这一讲呢，我们说了宋慈在江西提刑官任上的政绩，因为这样的政绩，宋慈才能一口气做了广东、江西、广西、湖南四任提刑官。他可以遇到形形色色的案件，这样就有了法医经验的大量积累，也有了充足的时间来著述血缘记录。不过呢，这只能说明宋慈是有条件去写。我们有个疑问，宋慈为什么一定要写血缘记录呢？那么他又是怎样去写的呢？
2: 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宋慈在官场一路升迁，终于成为了赫赫有名的大宋提刑官。而正是在提刑官任上，宋慈写出了传世著作《洗冤集录》。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忙于政务的宋慈决心要投入大量精力去写这样一部法医学专著？在这部书中，宋慈对法医检验技巧又有怎样的总结、完善与创新？《大宋提刑官宋慈》第八集，毕生心血著奇书。
1: 上一讲我们说了宋慈在第二任提刑官，也就是江西提刑官时，啊，他的政绩。因为政绩突出，所以宋慈后来又迁广西、湖南两处提刑官，这样他就连任了四处的提刑官。长期的刑警工作，啊，他接触了大量的案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著述《 起源记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在湖南提刑官这个任上，他刊印了这部书。我们有个问题啊，一个官吏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了也就可以了，如果想做一个好官啊，细心钻研，多破些案子，让人间少些冤屈，不就不错了吗？这次为什么突发奇想一定要写本书呢？宋慈写这本书啊，是因为需要，因为南宋社会的法治进程它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宋慈认为呢，需要一本书来指导官员们断案，减少冤案发生的可能，于是就写了洗冤记录。客观地说，宋代啊是中华法系完备的时期，讲究续刑圣谕。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朝廷就加强了对司法的控制，以达到慎刑的目的。而他的弟弟太宗，就连民间的细事啊也亲自听闻。据说成化四年十月，汴梁有个老百姓叫毛辉的，啊，击鼓鸣冤，说是自己的一个家奴啊不小心丢了一只猪仔，请求官府帮他找回来。这件小事居然受到了太宗的重视，这猪仔那是找不回来了，怎么办呢？太宗居然下诏，啊，赐毛辉千钱，补偿他的损失。后来他对大臣说，赐此细事悉诉于朕，意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名矣。这样的小事我都来过问，其实是很可笑的。但如果官吏们都像我这样，那天下就没有冤狱了。所以这个趣事啊，就说明宋朝的统治者认识到，如果百姓无处伸冤，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啊，长期以往就会动摇国本。为了达到慎谕的目的，宋代非常注重案件审理中的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即便是犯罪嫌疑人已经招供，也不能定罪。当然，这是司法进步，而且是极大的进步。不过呢，这对法官的要求那可就高了。法官要能够定验准确，明察秋毫。但是宋代的官吏选拔和任用制度它是有问题的。宋慈在洗冤记录中说，连来州县，昔以委之出官，复之又选，更吏未升，骤然常事，充以仵作之欺为，虚吏之奸巧，虚幻变化，忙不可及。我们结合时代的背景来解释一下宋慈的这句话。宋代的官吏啊，是从科举考试中选拔的，而到了南宋呢，凡是科举及第的举子，往往是直接为官，啊，就把官给他，让他去做了。但是南宋这地域很狭小，官吏的缺额那就很少。虽然文风是鼎盛的，科举录取的这个举子，他的录取率却非常低。在残酷的这个竞争面前，举子们皓首穷经，就是为了科举及第。那么朝廷委官之后，他就匆忙上任，这样的官吏是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自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容易被虚吏仵作欺骗。但当然不像宋慈，宋慈为了做一个好官，啊，他进行了长达八年的准备。这虽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却需要政绩来升迁。那怎么办呢？一个最简单、最经济的办法，啊，就是在当事人的身上下功夫，刑讯逼供。到了南宋，他的晚期，这已经成为国家司法的严重问题。宋史上说，至杜宗时， 虽累诏窃责而禁止之，终莫能胜，而国亡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就连皇帝屡次下诏，都不能禁止各级官吏的刑讯逼供。南宋的灭亡，虽然是因为元帝国的进攻，但是其内部司法腐败，那也是重要原因。这《宋史》啊是元人写的，就连他们都指斥南宋的司法情况，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对于宋词来说，国家司法腐败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他也是急在心里。不过呢，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制度不是凭他一个人之力就是能够改变的。但是无论司法体制如何腐败，他总是想竭尽所能去做一点事。那么好吧，既然自己是审理具体案件的，那就让这些具体的案件他的案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事人没有任何的冤屈并且他还把自己的经验贡献出来，给其他的官员做个参考，让这个社会多一些公正，多一缕阳光，少一些冤屈，少一些冤魂吧。宋慈做了一件事儿，做了什么事儿呢？宋慈博采进士所传诸书，颇称旁征博引，当时流传的各种法律书籍，写了一本《办案大全》，这就是《洗冤记录》。目的是，视我同营，使得参验互考。就是让我们的同僚们在断的时候呢，能够参考，以提高办案的准确率。这就是宋慈写《洗冤记录》的真实原因。一个简单的想法，成就了宋慈，使他成为法医鼻祖。那么这本书为什么叫《洗冤记录》呢？其实宋慈在给书起名的时候他也是颇费了点心思的。洗冤就是让冤屈洗去，让公正回到人间。那为什么叫记录呢？这表明宋慈是尊重知识产权的，他的书里记录了不少古籍，他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这既是自己的一个态度，也是对古人劳动成果的尊重。
2: 为了提高办案的准确率，还当事人以公道，宋慈决心将法医学办案方法总结成册，著述《洗冤记录》的想法也就此诞生。那么对于这样一部法医专著，宋慈该如何进行编著？在这本不朽之作中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对于前人的经验与方法，宋慈又进行了怎样的总结与完善？
1: 那写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洗冤记录》是一本法医技术的书籍。要想写好这样一本书，这件事情可不容易，因为它记载的检验方法、判断方式，直接影响着能够还原案件真相。说白了，这就是一件关乎着涉案人性命的大事。如果记载错误，本来是被凶手勒死的，然后伪造现场，却检验成受害人是自己上吊，这就让凶手逍遥法外。如果记载不详尽没有办法检验出伤情，让受害者无法伸冤，这都达不到宋慈洗冤的目的。于是宋慈就遍阅古籍，对其中涉及到法医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整理借鉴。那宋慈在古籍中都找到了哪些材料呢？我们举个例子，古书上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叫李南公的人，他担任长沙的县令。这个时候呢，他碰到一个案子。有一天，这某甲和某乙两个汉子来告状，李南公就见呢某甲那高大魁伟，某乙呢瘦弱憔悴，于是问他们：“你们有什么纠纷吗？为什么告状？”甲说：“ 以

0: 急，他打我，把我身上打得通体是伤，请老爷明断。一辩解说，啊，他胡说，明明是他打我，老爷您要是不信，你可以看看我身上的伤。两人争执不下，啊，都说自己挨了揍。李南宫就叫两人把衣服脱下。这两人把衣服给脱下来，这身上啊都是伤痕累累，有拳脚伤，还有棍棒伤，啊，这看来这一架打的还真不轻。李南宫呢就心里面有点奇怪，两人打架呢，从体力上来说，甲肯定是强，乙是弱的，那吃亏的肯定是乙。但是为什么甲身上居然也是伤痕累累呢？李南宫就走上前去，仔细的观察伤处，还用手捏了一下，然后说：“这个乙是真伤，甲是假伤。”经过询问，果然如此。原来甲事先啊，在家里面采集了一些榉树的叶子，在身上揉搓，不一会儿呢，这皮肤上就出现了。啊，多处青赤色的伤痕。他还把呢榉树皮平放在皮肤上，啊，用火呢热熨，这就伪造了一些棍棒伤。等这些弄好之后，他就找到了乙，然后把乙痛扁了一顿。乙救他见官，那甲也不怕，以为自己身上的这个甲伤啊就可以以假乱真，他不想被李南宫瞧了出来。啊，瞧出了破绽。这李南宫是怎么瞧出破绽的呢？他说，殴打的伤痕会因为血液凝聚而变得坚硬，而伪造的伤痕呢，却是柔软平坦的，你只要一摸就知道。宋慈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呢，便把这个经验记录进了他的书里面。这样一来，官员们在检验伤情的时候就有了判别的标准，要造假就不可能了。在这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啊，都对相关案件的勘验、侦破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历史上没有记载，因为这一条检验方法，有多少无辜的人因此保住了性命，也没有记录啊，有多少凶犯因此落网。但我想呢，利用这条检验方法破的案子，那有何止万千。
1: 通过对古代典籍的总结，宋慈发现了大量有用的法医学检验方法与案例，并把它们一一记载到了自己所编写的洗冤集录中。不仅如此，对于前人所留下来的方法，宋慈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发展和完善，真正做到让犯罪嫌疑人无所遁形。
0: 那么宋慈是怎么发展古人的经验的呢？我们先来说说两本书，一本叫《一遇集》，一本叫《折玉归鉴》。五代的后晋时，有何氏父子，他们选取了汉到五代，疑难案例呢100余篇，然后逐一分析，汇编成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一遇集》。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案例选编。到了南宋的初年呢，一个叫郑克的人以一遇集把他全部案例啊为基础，逐条增补，然后分类整理，汇编成折玉归鉴一书。这本书呢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宋慈在写书的时候呢是多有借鉴的。一遇集里面就写了一个案子，叫张举烧猪，折玉归鉴，啊，对这个案子进行了法医的分析。案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啊，一个人报案，一个女子谋杀她的丈夫，但是这个女子说，啊，丈夫是在家中给火烧死的。这女人言之凿凿，但是县令张举呢？就很怀疑，他让人弄来两口猪，杀死其中一只，然后让人把两只猪啊，这活的死的都扔到火里。等到火灭了，他让人掰开猪嘴，

0: 这发现呢，就是被杀死的猪，它的猪嘴里面，它就没有烟灰，而被烧死的猪呢，猪嘴里面是有烟灰的。这是怎么回事呢？翟玉圭就分析说，这是因为猪在火中挣扎，所以嘴里面就吸入了烟灰。张局让人检查死者的嘴，口中并没有烟灰，因此断定死者是先被杀，然后再被扔到火中去的。宋慈在总结这个案子的时候呢，那还加上了自己的经验。他在洗冤记录中说，凡生前被火烧死者，其实口鼻内有烟灰，连手脚皆蜷缩。这话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是被火烧死的，他不仅这个口中是有烟灰的，他还会因为挣扎呢，这个手和脚都是蜷曲的。但是如果是一个死后被烧的，那就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呢，宋慈呢，在翟玉圭见的口有烟灰这条记录之上，就加了一条叫手脚蜷曲。这就成为后世判别是否被火烧死的依据。后来很多看起来毫无破绽的案子，就是用了这两条经验成功破获了。
1: 为了发展法医检验技术，宋慈博览群书，将前人的法医经验总结凝练，收录进了自己所著述的洗冤集录之中。那么除了对于古籍的整理与拓展外，作为一代法医鼻祖的宋慈还有何创举？在宋朝并不发达的科技条件下，他对人体的骨骼构造又提出了哪些超越同时代的观点？
0: 洗冤集录有将近两节的篇幅，详细描述了人体骨骼的结构啊，各部位的名称和相互的连接情况，还配有插图啊，便于检索。这种描述啊，现在看来呢，这还挺幼稚，甚至有不少错误。哪些错误呢？啊，例如，人有365节，按一年365日，认为人全身的骨骼数目和一年的天数是一样的，365。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依据现代人的解剖学的知识，人的全身骨骼一共是206块，不过啊，这个错误不是宋慈一个人的，而是古代人共有的错误。因为《黄帝内经》上说，啊，节制交365会。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说，人体的腧穴分布在周身关节交汇之处，有365个。但是后来被人们理解为描述人体骨骼的数目了，而古人因为科学技术和世俗观念的影响，并不能进行人体解剖，所以这个错误一直延续到近代西方啊医学传入中国之后才纠正过来。虽然宋慈对人体骨骼的描述呢还是有些错误的，不过从总体上来看呢，已经比较详细，比较具体了。和现代解剖学上有关骨骼的内容呢，那是大致相同。这也是宋慈的一项创举，因为在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书籍中，还未见有如此详尽的描述。他的这项工作呢，为后来官府清检尸骨、发现问题、判断案情，那就提供了指导。我们举个例子。浙江的德清县有个女子，她嫁了一个浪荡子。这个浪荡子丈夫啊，这个品行卑劣，他和他的后母那就勾搭成奸。妻子就觉察了这件事情，她感到耻辱，她也感到痛苦。有一天，这个妻子呢为后母做了一双鞋子，后母拿起鞋子看了一看，这鞋后跟不正，那这有点歪嘛。妻子冲口就是一句，鞋子不正没什么关系，只要走路端正就可以了。这话一语双关，明眼人心里都明白，这后母

0: 母呢又大为羞愤，他明白媳妇是在揭露他的丑行，于是呢，他就和浪荡子密谋杀了他。第二天，浪荡子就到妻子的娘家去报丧了，说是妻子啊暴病而死。娘家人呢就觉得事情来得太突然，有些疑惑，但是呢，他们比较胆小，有些怯懦，啊，也不敢到县衙去控告。一直到一年多后，娘家人才壮起胆子到县里面去报案。啊，县里面自然要开棺验尸，但是尸体已经腐烂了，只剩一具白骨了。仵作检验过尸骨后，啊，汇报说，这尸体没有伤痕的。于是这场官司只得作罢。后来这个事情居然不知怎么就惊动了刑部，就下令再查。这时候德清呢也换了一个新的县令，这个新县令走马上任之后，立即就调阅卷宗，讯问当事人，但是都没有什么头绪。仵作呢也是重新检验了尸骨，也说是没有什么问题。这县令冥思苦想，觉得这个破案的关键，那是在仵作。于是他自己啊，就亲自到临县，用重金聘请一位老仵作，请他来协助。老仵作就按照洗冤记录上，啊记载的顺序，逐一检查颌骨。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他说：“尸体确实没有伤痕，不过呢，少了一根胫骨。”那县令很奇怪，那个胫骨不就在这儿吗？老仵作说，一般人的年龄越大，骨骼就越轻，死者正值青春年少，所以他的胫骨要重一些，这根胫骨的分量不足。照情形来看呢，应该是一个40开外的人。县令立刻就把历次检验的那些仵作都招来审问，有个仵作招认。第一次检验的时候啊，他就接受贿赂，偷换了那根胫骨。县令下令追回原来的胫骨细查，上面的伤痕呢非常明显。到了这个地步，那个浪荡子丈夫啊就只得招认。原来他和后母密谋，用酒把妻子给灌醉了，然后用农村那个八斗，就狠砸他的胫骨，把他砸死。所以，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洗冤集录》啊，还有不少不足和错误，但是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这部著作的伟大。这一讲呢，我们介绍了宋慈著述《洗冤集录》它的原因，他记录了许多古籍，结合自己的经验，终于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这本书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宋慈写的《洗冤集录》是10卷本的，可是流传到现在呢，只有5卷了。《洗冤集录》为什么会散佚呢？
1: 为了查明案件真相，还当事人以公道，宋慈在江西提刑官任上开始总结自己毕生的经验，编写《洗冤集录》一书。当这部书刊印之后，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位名噪一时的法医学鼻祖，如何度过自己人生最后的时光？在明天的节目里，将为您讲述奇书传后世。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字写的多少有点潦草，字体却极为熟悉，正是久违了的太子亲笔。认真看时，咬着细白的牙齿微笑着说：二哥博学，我竟不知道是用什么药写上去的，孟福，想必是你的主意喽。贺孟福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脸像死人般的难看，他捣蒜般的磕着头说：四爷，二爷用白矾写下的，我有一千个胆儿也不敢给二爷出这种主意呀、啊。二爷抓住我昔年给阿哥们配春药的短处，逼我带出来，没法子，只好从命，只求四爷超生，可怜我家还有八旬的老母啊。说着已是声泪俱下，鬼嚎似的哀恳哭泣，让人一阵阵发噤。胤禛淡淡地说：二哥囚禁数年，仍旧毫无长进，自己做出不是，叫下人吃瓜了。万岁屡次严旨，事关国家重物，骗纸夹带出宫，杀无赦。天性我查了出来，不然连我也难逃干系。你捅这么大的乱子，叫我怎么救你呢？贺孟府只是伏地哀恳。德楞泰说：亏得了四爷，不然真叫这王八蛋滑了出去。一语提醒了胤禛。就这样拿下贺孟府，不但太子党视自己为叛逆，就是其余的人也难免议论自己心狠手辣、落井下石，这名声如何担待？胤禛出了半日神，已经有了主意。他说：二哥咎由自动，人之常情，不该用这个法子传递，弄得鬼不成鬼，贼不成贼。这份心术用到忠孝上头，再不知落得如此境地。说着转脸对众人说：孟府是个好人，也是个老实人，素来给人看病十分的精心，我佛慈悲，讲究一个善字，如今我想保他一个活命，你们要不愿意我也保不了，要愿意，我有个计较大家餐桌。说着目视着德楞泰，德楞泰见他一会儿做钟馗，一会儿做观音，蒙古执行汉子再猜不到这个王爷的弯弯肠子，躬身说道：求四爷示下。一个小太监凑趣儿献殷勤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只要有好法子，没来由谁做这恶人呐，叫冤魂缠身呐。胤禛点了点头说：这话明白，先头慈宁宫的白彩就是鬼缠死的，我想这事儿都怨二哥不安分。这样，就算贺孟福自首报状，检举胤禛，事情也就结了，万岁必定还有赏。 孟福再拿1000两银子分给今夜知道的人，算是去财消灾。众人得了好处，你也逃了活命，如何呀？胤禛亲自查出这桩巨案，众人原是不指望赏银的，不料这个无情刁横的王爷竟出了这么个主意，众人无不眉开眼笑，有的献媚送圣，有的何时念佛，当下就捧他胤禛活似观音现形，罗汉在世，好话说了一车。德楞太爷说，这是四爷好生慈悲，只要不出事，听四爷的吩咐。胤禛巡视大内一周，回到四贝勒府前，掏出怀表看了看，刚刚过了海出，正吩咐高福安排明早的事宜，却见17阿哥印里从房门内闪身出来，一一说道，四哥辛苦了。是你呀，不是说明儿我去王师傅那儿见吗？这黑天大雨的，你还等在这儿？是王师傅不肯，你一定要来，没法子，我只好陪着。说着便见王善咳嗽着从门侧耳房里出来。胤禛一愣，忙说，哎呀，王师傅，您老天拔地的，怎么冒雨来了？门上谁在呀？你们怎么敢这样的怠慢，叫17爷和王师傅在这个地方坐地等我，眼瞎了，心也瞎了吗？王善皓瘦白发，精神看去还好，只是越发瘦得皮包骨头，蓝粗布结衫洗得发白，寒碜的乡里三家村老学究似的。听胤禛发作吓人，忙说，哎，不干他们的事，是我要坐在这儿等的。这个洗耳房很僻静，我跟四爷说几句话就走了。胤禛只好点点头，和胤里王善一起进了大门的西配厢，亲自给王善沏了茶，拔火点烟，自坐了对面，揣度着这两个不速之客的来意。王善抽了一阵水烟，说，四爷长话短说吧，原想不急的，今儿后晌内廷传出信儿，说西边军事不利，又有信儿说14爷要统大军出征，我想知道四爷怎么想这档子事儿。胤禛刚刚接触了2阿哥的事，见王善心里难免有些愧疚，见是问这档子事儿，他松了一口气，哈哈，师父有什么不知道的？大哥、三哥、老13、老14，有的跟阿玛出过兵，有的练过兵，看如今这局面，阿哥带兵自然是14弟最适宜了。我的长处只在琐碎民政上，对这些不懂，也没去多想。胤里在一旁说，四哥不想13哥带兵吗？如今想带兵的哥哥可是太多了。胤禛吃惊地看着胤里，呵呵，老17，这是怎么说的？13弟如今行动都不自由，你又不是不知道，如今朝廷就这个样，告诉4哥你大约不知道，大哥也在托门子想出来带兵呢。胤禛想到了胤营，不禁一笑，正要说话，王善叹了一口气说，哎，四爷，要我想阿哥们带兵 有的是真想为朝廷立功，有的呀就未必了。那是看着皇上老了，他要手握兵符，眼里心里盯着北京城，并不是蒙古人呐。这一条四爷心里得有数啊。这是很知心的话。胤禛不由低垂了头，蠕动一下嘴唇，却不知话该怎么说。王善又说，实言相告，太子爷二次被废，我几次服毒，万岁爷看得紧，都没有死成啊。我先祖为保明武宗，九死一生，终于成功，没想到我一生心血花到二爷身上，到头来化为一场烟云呢。午夜闷心，愧对万岁寄托，愧对祖先神明，我这个人算的是大清无能之臣，王家不孝子孙呐。说着眼圈一红，老泪夺眶而出。胤禛忙劝道，是二哥不争气，我也拼命地保他来着，他自己是阿斗，你就是孔明又能怎么样呢？
3: 如今我想清楚了，我要做天下第一事，也得辅佐一个明达之理的。看看我们这些爷养尊处优，只知道看戏玩鹰的就一大半，有的做事儿，有的拆台，有的看笑话，有的心藏险诈，一心要做杨广，有几个操心天下事务的。我今儿见你，就是明一明心计。我呀，快死的人了，未必够得上伺候下一代主子，但我心里想着，盼四爷将来有福继位。
2: 王善一摆手说，
3: 我登干有尽之人了，没什么可怕的。我今儿晚来此，不为攀附你，只为提醒你，十四爷为将，八爷如虎添翼，你要小心，加小心呐。
2: 胤禛为他的真情所动，不由点头说，师父风烛残年的人了，说不上攀附不攀附，我只随遇而安罢了。只告诉师父，我虽然愚笨，别人想怎样心里明白着呢。王善坐正了身子说，
3: 既如此，请四爷处死正事。
2: 见胤禛惊愕的目瞪口呆，胤礼摇着扇子说，四哥不要慌张，这件事儿不但我们知道，八哥他们更了如指掌，他们手里握着这张牌不打，并非念手足之情，是想着什么时候打出来才能置你于死地。正是的事你们怎么知道的？
3: 十三爷告诉我的。
2: 王善舒了一口气，他的神情平静了下来。
3: 十三爷囚禁第二天，我去看了看他，他什么都没告诉我，在我心里已经埋了七年。十三爷说他很放心，说四爷是菩萨心肠，断不会叫这可怜人没下场。 我原想这事儿是太子造孽，恭维密室，历朝皆

0: 有，割开手罢了。如今看来，如不处置，终有一日危害四爷，所以要请四爷详虑呀。
1: 胤禛咬着牙沉吟着，这件事儿来得太突然，他有点猝不及防。王善又说：“
0: 朱子云，妇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他早已是该死的人了。如今他甘爱到国务社稷，四爷不可操妇人之仁呐。
1: 我，哎，他是无罪之人呐。”王善立起身来，冷冷地说：“
0: 他罪通于天，过大于地。四爷你不仁，我跟他见一面，他不肯死，我当场休死他。”
1: 王师傅，就这样吧，你先回去，这事儿容我思量。我宁可不得天下，断不肯枉杀无辜，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也不肯负了天下人。正是是极有血性的，我料着只要他知道二哥复位无望，也就自行断了。胤禛送他二人出门，心头兀自突突乱跳。姐正是来府做得极为机密，到如今连福晋都不知这郑大奶奶真实底里，何由传了出去呢？家贼难防，这四个字闪电般在脑海中一划。胤禛暗自咬了咬牙，径自向北书房而来。因见年羹尧已守候在书房门口，胤禛正眼也不瞧他，进了房从容坐下，早有周用成、墨香、墨鱼几个伴读伺候着，端了奶子来。胤禛便说：“我乏得很，倒盆热水，一边洗一边给我按摩一下小腿。”墨香墨雨忙用铜盆端了热水，一边一个跪了给他洗脚。年羹尧蹭了进来，见胤禛神色淡淡的，竟对自己似有若无，只好讪讪地跪了说：“四爷，见过八爷了。”胤禛搓磨够了他，一边喝着奶子，一边由着墨香墨雨按摩着洗浴着，终于开了口：“大约还有九爷，想必也都拜望过了吧。”年羹尧咽了一口唾沫，勉强笑着说：“回四爷的话，五爷、十一爷、二十四爷奴才都见了，八爷那儿是路上碰上十爷车上一道去的，别的爷奴才没敢去。奴才这次回京实在是带的人多，怕惹主子烦，没敢回府住。见别的爷事实，打心底里说每一份自外主子的心。这是你自己的话，天理良心，我几曾说过你有自外的心？无论三爷、五爷、八爷、十一爷都是我的骨肉兄弟，十四弟更不必说，亲近的没法再亲近了。你若替主子去拜望他们一下，我巴还巴不得呢，还会怪你。我指的是你的心，胸中不正则眸子冒烟，用得着你放这个虚屁糊弄你主子？年羹尧想到

0: 秦池卫先去拜望了几个阿哥，胤禛就犯这么大的醋味，心中不禁一灰，下着气儿回说：“主子教训的是，奴才明白，主子并不计较奴才先见谁后见谁，是指着奴才没有时时事事处处设心为主子着想。”胤禛没有答话，脚从盆里抽出来，由着两个书童擦干，换了一双半旧的千层底布鞋，舒坦地踱了两步说：“昔日有人游十八地狱，王阎罗殿前有副楹联写得好：有心为善，随善不赏；无心为恶，随恶不罚。你四爷就是这么个脾气，我是你的主子，你是我的奴才。你看，我洗脚吃奶子，你毕恭毕敬站着回话，这原本不公道，但这是造化安排就的名分，天经地义的事儿。你安于这条，心里想着这是该当的，无论做什么事，做好了做坏了，我都替你担待。心里没有这条，善我也不赏你，恶我必罚你。我今儿对你不客气，就冲你这条。你回京述职，见了万岁就该见我，见不着我，你还有三个少主子，还有福晋，你怎么就想不起来呢？回四爷，实在是四爷忙。放屁！我今儿个不忙吗？怎么今儿就见着了？不要盘算着天上这块云那块云，你头上只有一块云，那就是我。年羹尧见这话说中了，忙双膝跪倒说：“这一条奴才敢对天发誓，奴才日日想，夜夜盼，指望着主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奴才这心天知道，昨儿见李光地，他说阿哥里数八爷好，奴才还说八爷得着官望，四爷得的民望，四爷刚一名断，无论哪个阿哥爷都比不了。十四爷将兵去西宁凉州这个地方，奴才就在陕西把着中原门户，总有一日叫四爷明白奴才的心。你说这话就该挖眼割舌，我教你为忠为孝，并不叫你为非作歹。告诉你年羹尧，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今日我教训你，就是叫你懂得，你主子乃是堂堂正正的大丈夫，社稷柱石。戴铎在福建给我写信，他求我给他谋台湾的差事，说要给我在台湾经营一块退步余地。你呢，来信说什么今日之忠于主子，即翌日之忠于皇上。即翌日二字，就可断送你满门。年羹尧蓦地冒出一身汗来，他忽然意识到，前几日冒出那个隐隐约约的念头，不但荒唐，而且是极其危险的。且不说他自己与胤禛根深蒂固、丝罗藤缠的关系，就胤禛手中掌握的把柄，不费吹灰之力就可置自己于死地。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0: 你说这话就该挖眼割舌。我教你为忠为孝，并不叫你为非作歹。告诉你年羹尧，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今日我教训你，就是叫你懂得，你主子乃是堂堂正正的大丈夫，社稷柱石。戴铎在福建给我写信，他求我给他谋台湾的差事，说要给我在台湾经营一块退步余地。你呢？来信说什么？今日之忠于主子，即翌日之忠于皇上。即翌日二字，就可断送你满门。年羹尧蓦地冒出一身汗来，他忽然意识到，前几日冒出那个隐隐约约的念头，不但荒唐，而且是极其危险的。且不说他自己与胤禛根深蒂固、丝罗藤缠的关系，就胤禛手中掌握的把柄，不费吹灰之力就可置自己于死地。明知胤禛言不由衷、假话连篇，年羹尧连连叩头说：“是，奴才不敢胡想。”胤禛陡然间却已完全平静下来。哎，起来吧，人往高处走，鸟往高处飞，也是人之常情。阿哥们如今这个情势，你有些别的想头并不奇怪。我教训你，为的你好。我说这话，你流的什么泪呀？你须知，你是我奴才里出去最大的官儿，事事做好表率，做个一心为朝廷、为国家君父的纯臣，不但对你有好处，也是为我争了脸，我岂有不感激的？北京这么乱，你胡走乱撞，惹出事来，我保不了你呀，亮公。你明白你主子的心吗？胤禛抚心痛切而言，谆谆复恳恳，不知哪句话触动了自己的情场，竟也落下泪来。年羹尧拭泪起身，抚了抚跪得发疼的膝盖，哽咽着说：“主子，你的心我今儿算明白了，往后你瞧我的，我一定做朝廷的忠臣，四爷的忠仆。”明白了就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永成，给你年大哥倒一杯普洱茶来。周永成近自聪明伶俐，今晚先是搞得糊里糊涂，后来又看得眼花缭乱。李卫几次来信告诉他，年羹尧在军中专横霸道，四川官场都知道有名的年豪猪，浑身是刺儿不能沾惹的角色，竟被胤禛揉来揉去如弄小儿。正出神间听到胤禛的吩咐，忙答应一声，沏了茶捧了过来。却听胤禛又问：“方才你说李光地的话，倒见了你的心。你回北京官场里还听了些什么话呀？”“
3: 啊，四爷，听内务府皇城使的万家辉说，方苞方先生正给皇上起草遗诏呢。”
0: 胤禛的目中波光一闪，随即平静了下来，默然一笑说：“呵呵，遗诏不过就是几句话罢了。方先生这么许久一直陪嫁，想必是要替皇上查阅一些旧档，
3: 去几次皇室城，小人们就造作出这么大的谣言，真真的可笑。
0: 奴才也是这么想，老万说的呀，可是有鼻子有眼儿的。说万岁要请方先生替他写一部书啊，做遗诏，把自己一生的文治武功、学术、治平之道，一边一边写成圣训，垂之子孙后世，教子孙们当祖宗家法遵循呐。胤禛猛地想起，康熙确曾说过，不学历代皇帝，临死时指一个继位人拉倒，要趁着清醒，把要说的话一条一条都写出来。想到这儿，胤禛已是信了。陡然又想到李光地是方苞的作诗，心里又是一阵慌乱，口中却转了话题说，遗诏不遗诏的不关我事，往后这类事儿你只可听不可传，觉着该让我知道回我一声就是。你且说说万岁召你回京必见时都有些什么旨意啊？
3: 啊，没有什么要紧的话，我回京时传尔丹败亡的军报还没来，万岁命我驻节陕西，西北的军事不要我管，只管从中原往陕西调粮，宁可多不可少缺，传尔丹军中乏粮唯我试问，没有别的话。
0: 那就这样吧，天不早了，你先回去。胤禛起身踱了两步，深欠着身子说，
3: 传尔丹全军覆没，恐怕全盘都要重新安排，我估计朝廷要命将西征，大张踏伐，不会坐视西北局面糜烂，但这么大的事儿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够预备好的，从古北口、喜峰口、奉天调八旗兵，从四川、河南调绿营兵，朝廷得忙几个月，你不妨多住几时，将来哪个阿哥将兵你随着大军回任也好，行军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你军务怕忙不过来，我已经给吏部打了招呼，调李卫到你军中应差，你可给李卫写封信，别说我的意思，变成你自己的话，算你请他去帮忙，这样你脸上好看些，去吧。
0: 等年羹尧辞出去，自鸣钟连响十一下，恰交子时，胤禛乏得连连哈欠，问周永成，
3: 你日间说回事情，说吧，简洁些。
0: 周永成眼光一闪说，
4: 高福养了外宅，四爷知道不知道？
3: 大惊小怪，高福早就回了我了，你就为这个巴巴的等着回我。
0: 说着便躺在椅中闭目养神。
4: 他弄的这个女人跟八爷有瓜葛。
0: 胤禛屈然开目，
3: 你怎么知道的？
0: 周永成眯缝着眼一笑说，
4: 当初狗出去，我留下进书房，四爷当时有一句话说，书房差事要伺候笔墨，还要当好主子的耳目。
3: 哦，
4: 我想认事不懂的赖小子浑丫头也能够磨墨铺纸端茶递水。 所以四爷的后一句话最要紧，什么叫耳目呢？主子眼不见的，我们替主子见了；主子听不着的，我们替着听见了，这就叫耳目。高福起初结识那婆娘，她没回主子，我们呢也没在意。有一回我跟墨香撞了去讨酒吃，见那个婆娘和槐树斜街开杂货铺的黄娇娇在一处鬼鬼祟祟的说话，见了我们呢，那姓黄的婆姨变颜变色的，支吾了几句就走了。当时我就问那婆娘，黄娇娇是什么人？她说呢，是她娘家嫂子，住在梧桐三棵树。因为地址不对，我们就起了疑心，打听了一下，梧桐三棵树压根儿就没有黄娇娇这个人。叫墨香去槐树斜街仔细的盘底儿，那黄娇娇竟是万永当铺逃走的柳增人家的娘子。胤禛头枕双手，已是双目炯炯，见周永成打了个盹，便说，你说我听着呢。
5: 事关柳增人，我更不敢马虎了，专一请了粘杆处一个家丁，叫他呢悄悄地盯着高府的外宅。看了半个月，那黄娇娇每隔五天去一次，也不多坐就走，却不回槐树斜街儿，每一回都是先去白云观进一炷香才回他家，十三夜没出来。有一回对我说过，白云观窝着一杆子贼道士，是八爷的黑盘窝，早晚我得搅了他。四爷，您连着想想，这事儿蹊跷不蹊跷？还有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也常去高府的外宅，我都打听了一下，都是八爷戏班子里的戏子，到底他们跟八爷府连着没连着还没有查清。因为这些女人都是八爷分送别的阿哥爷的使唤人，拐弯抹角的，难弄清楚。
0: 胤禛听得异常的专注，已全然没有了睡意。这事儿你怎么不早回我呢？
4: 高福和爷是什么情分？没证据，我怎么敢胡说呢？
0: 胤禛想了想，又问道，听你这口气，你如今手中有了凭据？
4: 也不敢说是凭据。
0: 周永成朝墨雨努了努嘴儿，墨雨从袖子里抽出一张银票递给了胤禛。胤禛接过看时，是30两一张见票即兑的钱庄票子，也不言声，满腹狐疑地盯着墨雨。墨雨忙说，
4: 这张银票是高福昨儿个给我的，说瞧着我家穷，可怜家的，我就接了。他又问我北院郑大奶奶是怎么回事，月历和福晋一样多，也不见郑大官人，也没听说四爷有这门子亲戚。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叫我问问坎儿，说那个小鬼头必定知道。
0: 胤禛忽地坐直了身子，出了半天的神儿。胤禛踏着这鞋站起身来，悠悠地闲踱了两步，走到案前，提笔略一沉思，在一张纸上写了几行字，递给了周永成。他给你30，我加上一撇儿，给你3000，你三个分了，只管到账房支，就说墨雨修房子，主子赏的。
4: 谢四爷。
0: 胤禛端着茶碗，一边踱步，一边沉吟着说。

过，就你们说的这些，还不能算凭据。你们知道高福吗？他原是山东饥民，逃荒关外。他父亲饿死在热河叶百寿的白马川。我奉旨去奉天祭灵，遇见他在人世上卖他的妹子葬父，自己身上挂着一个牌子，愿为人奴养活他的老娘。平心而论，这算的是个孝子。即使孝子，就不至于有卖主的事儿。跟了我之后，又有黄水之灾那件事儿，我们又有患难之交。是患难之交，自能同舟共济。他识字不多，能耐有限，我没有叫他出去做官，可也没有拿他当寻常的奴才。他每月的月例银子比红利兄弟还多五两，年节赏赐从来都是头一份，我赏他的庄子一年也有万两白银的进项。一个人受恩如此，换了你坎儿，会做出卖主子的事儿吗？所以你们说的这些事，我还有些信不及。三个人看着他赏的银子，听着他的话，不禁都愣住了。胤禛又笑了笑说，可是我为什么还要重赏你们呢？我取的是你们的心，你们这个耳目当得好，却是事事时时处处为主子设身着想，这一条难能，所以我不心疼银子。你们比他聪明年轻，读点书，将来做到年羹尧那一步，也不是不可巴望的事儿。就这样吧，好生去做。四爷眼里不揉沙，恩怨分明，赏重罚严，亏负不了你们的。今晚我就住在书房，你们几个伺候，明儿早一点叫我，恐怕万岁一定要召见的。三个人忙答应着，替胤禛铺好了床，往银瓶里注了开水，背着他半夜漱口，点了西香，只留下了一支烛，照了红纱笼，然后悄然退到外间，各自拖了一张春凳，穿着衣服胡乱地躺下。后半夜，胤禛突然醒了。永成，进来倒茶，我口渴。周永成一咕噜爬起身来，从茶吊子里倒了一杯茶，捧到了胤禛的跟前。四爷，您一个劲儿翻身，睡不沉，是这屋里热吗？哎，心里烦呐，一直在做梦。胤禛喝了一口水，两腿垂下床，坐直了身子，红微微的灯影下看不清他的脸色。智人无梦，看来我还算不得智人。圣人还梦周公呢，智人无梦是说智人不信梦，不是说他不做梦。你果真长进了，这一层连我的老师顾八代先生，连熊赐履都没有想到呢。你跪下听我说。周永成这才知道胤禛是有意召自己密谈，忙跪了下去，请四爷训示。你们今儿晚说的我已经全信了，但是书房还有十几个人，难保他们不偷听，我只能那么说。阿哥们的事，大面上兄弟拥慕
温情脉脉，其实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想必你也是心

葫芦场上无兄弟，大阿哥害二阿哥，三阿哥害大阿哥，八阿哥害十三阿哥，都是历历在目的事，我焉能掉以轻心？所以我身边的事你能如此留心，真是不枉我疼你一场。这些场面上绝不能说的肺腑之言都说给了周永成，周永成感动得五内俱飞，心里又酸又热，一句话也回不出来。胤禛又喝了一口茶，你脸上迷糊，心里清明，这个长处人所难有，你要替我盯紧高富。扎，不但他，府里所有的人你都要盯着。扎，所有的人，连文爵、姓殷也在内。扎，写信给狗，把年羹尧钉死，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去了什么地方，甚或和谁一处吃酒看戏，三天一封信，用传意送符，你来拆阅。周永成忽然打心底泛起一股寒意，径自打了一个寒战，忙叩头说：扎，奴才明白。办好了，你功德无量。胤禛嘴角微微吊起，闪过一丝阴冷的微笑。佛天都不亏你的，去吧。扎，胤禛谋求带兵不成，算是垂死挣扎。雷霆大怒的康熙皇帝即日下诏，

0: 披红。
1: 次，耿额图、托合齐、灵甫、朱天宝、陈家游自尽，犹如刚刚赴任的死灰上狠狠浇了一桶冰雪水。自此，太子复位已成绝望，满朝文武被这次事件震得懵懂了一阵子，但很快就灵醒过来，又把目光聚到带兵的阿哥上，看谁是大将军代天出征，就不难从中揣到圣意。其实不用揣摩，一切很快就明朗了。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的建设，参与并见证了中国极地科考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壮阔历程。
1: 我们在这个南极冰雪大陆上，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要超过别人的研究成果。
0: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副队长张青松讲述南极科考的破冰之路。南极洲是人类最后到达的大陆，这块常年被冰雪覆盖且人迹罕至的大陆，也是世界各国竞相探秘的土地。1985年，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在冰雪世界中正式落成，不但填补了科学事业上的一项空白，更开启了南极科考的新篇章。2026年，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顺利返航，多项成果刷新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南极科考综合能力与自主装备水平再上新台阶。从拓荒探路到屹立南极，再到大国担当，这场跨越40多年的接力奔跑，正是中国极地科考最动人的历程。而在这段壮阔征程的起点，其中一位先行者的身影格外清晰，他便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青松。
1: 这是
2: 茶杯了。
1: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离开上海出发的时候，一个茶缸。这是81年我在澳大利亚戴维斯展越冬，我生日的他们就木工就做了一副象棋，31个队员签字 Happy birthday from those at Davis Station， 1981年。这是澳大利亚科技部发的，这上面有字，刻着我的字。
0: 张青松89岁，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地质地貌学家，长期从事地貌、第四级地质与极地研究。和总台记者见面时，他热情地介绍着一件件从南极科考带回的纪念品，每一件物品都是他大半生科研生涯的印记。时间回到1972年，这一年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7年后的1979年11月，澳大利亚正式邀请中国派遣2名科研人员赴澳大利亚南极科考站访问考察。这次邀请既是两国建交后科技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南极科考的起点。最终国家选定的2名科研人员是物理海洋学家董兆乾和地质地貌学家张青松。回忆起当时接到通知的时刻，张青松说，
1: 青藏高原考察正在进行，我们79年的在青岛在总结，在写报告写书，后来突然就把一个家接电话，火烧归京，又出过任务给我说，交代任务就叫到澳大利亚的南极凯西站考察，1月6号出发。你看12月21号，1月6号，你看多少时间，2个星期。什么任务？没任务，安全的去，活着回来，就是完成任务，什么也不知道，凯西站在哪里也不知道，对南极的了解几乎是零。
0: 当时中国还没有科研人员踏上过南极的土地，对南极的地理、气候、环境等一切都一无所知，前路充满未知与挑战，张青松的内心

0: 心，既对那片土地充满敬畏，也对即将开启的首次南极科考满怀忐忑。
1: 1979年的11月中旬，新西兰的一架客机 DC-10 载了210多个人到 McMurdo， 要旅游的，一头就栽下去了，一下子全没了。我就看到50年里头摔下了100架飞机。南极大陆里面只有两个站，一个是南极点上的 Amundsen Scott 站，还有一个是苏联的东方站，其他全是白茫茫的冰雪，没有天气预报，不可预测。所以我们中部南极考察开始了。
0: 1980年1月6号，在对南极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们启程了。此次南极之行，张青松与董兆乾如同中国极地科考的先行侦察兵，深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法国等多国南极科考站，学习观测方法、后勤保障与极地生存技术，为中国未来自主开展南极科考摸清情况、探清前路。
1: 我和董兆乾两个是侦察兵，情况不明，懵懵懂懂，我自己找任务。当时在看到他们澳大利亚南极博物馆，看到他们博物馆里面放的这个贝壳化石，我一看眼睛就亮了。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映当时的生态环境和气候环境的好东西啊，没有人研究过，我说我要去啊。
0: 第一次南极之行历时75天，正是在这次开创性的考察中，张青松找准了研究方向，萌生了再次赴南极越冬科考的想法。这个想法也得到国家支持。1980年8月，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麦科访华，借着这个机会，张青松向国家提出了在南极越冬考察的申请，并得到同意。1980年12月，张青松前往澳大利亚南极戴维斯站，成为中国南极越冬考察的第一人。
1: 我的原则是累不死就干，一天干活起码有18个小时，除了匆匆的吃饭，睡眠的时间大概也就是顶多4个小时。我要熟悉情况，要摘样品，在那个抛一个坡面啊，这个很难的，它是冻了的，都要花2-3天时间才能抛开一个坡面，好好的采样，很费劲，很费劲的。南极是只有夏季和冬季，南极的夏季很短，11月到2月，4个月，其他8个月都是冬季。这个任务不完成，采样的任务不完，一冬冬天下了雪，冰盖着了，什么东西什么也干不成了。我要干这个事情，我必须把它干成。那到最后都完成采集了8箱标本，
0: 多少
1: 个？8箱标本大概有300多公斤吧，我弄了有8箱，及时的就运到天津，弄到我们所里了。
0: 1982年3月，张青松结束了南极越冬科考回国，他立刻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对这次考察带回的科考标本展开系统分析与数据整理，先后撰写完成18篇专业论文，并汇编成《东南极戴维斯地区的地貌与第四季环境研究》论文集。这是中国人自主完成的第一部南极系统性学术成果。
1: 英国的极地研究所的所长叫 Scott， 他跟我交谈，哎，奇怪，你怎么的？中国，你中国人？我说对啊。哎呦，不错不错。后来我说，对我们中国对南极考察的一些贡献嘛，是不是？哎。他说这是你个人的这个做的工作，不代表你们政府啊。我说我是中国政府派遣的。他说你是在澳大利亚那个站上做的吗？要参加南极条约必须有2点，要有中国有常年科学考察站，这是一。第二，要有比较长期的科学研究计划。所以后来就联想到后来郭坤和外交部的一个司长83年去参加南极条约一个工作会议，后来回来郭坤就气，很生气，说要商量表决什么事情的，把我们请出来到咖啡厅里面去喝咖啡，就剥夺我们的表决权。
0: 这段刻骨铭心的屈辱，让中国科考人深刻认识到，没有自主的极地科考体系，个人再努力也无法赢得国际尊重。为了破解困境，1983年，中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成为缔约国。即便如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却是当时南极条约缔约国中唯一在南极事务中没有话语权、表决权的国家。
1: 当时提出建站第一，后来决定要组建，要出去了，国坤把我找到南极办公室，说要组建首次南极考察队，请我参加，并且当副队长。所以我说80年到84年我们是做学生学习的过程，每一个他们澳大利亚的队员我都跟他们交流，跟他们学练习英语啊，另外一个了解如何建站，如何管站，我们自己要建站了，我当然高兴。
0: 1984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南极科考项目。由于执行此次任务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和 J-121 海军补给船都不具备破冰能力，所以选址的大方向锁定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那里地处南纬62度附近的亚南极地带，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夏季海况相对平稳，浮冰较少，是当时没有破冰船条件下的现实选择。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正式成立，气象专家郭坤被任命为队长，董兆乾、张青松担任副队长。1984年11月20号，这支591人的科考队携带500多吨物资从上海起航，奔赴南极，目标是在乔治王岛建成我国首个南极常年科学考察站——长城站。考察船驶入南大洋西风带，这里是通往南极的唯一海上通道，常年狂风巨浪，素有魔鬼海域之称。所幸航程虽有风浪，总体平稳，队员们一路平安，向着南极洲的乔治王岛坚定前行。1984年12月27号清晨，考察队抵达麦克斯韦尔湾海上停泊锚点。依照国内预定方案，队员们搭乘直升飞机前往乔治王岛的阿蒂加斯进行勘察。可是刚靠近滩涂，眼前的景象令科考队员大失所望。
1: 不晓得那个地方啊，乌拉圭人已经有两个帐篷搭在那个地方。那个是乌拉圭跟我们中国没有外交关系，那个地方呢离冰川近，所以这个漂流很大，浪高，所以副船长阿坤也说那个地方登陆困难，两个人都不能建在一起的嘛。后来我就建议再找几个地方比较一下，我航空照片上找这个位置，我首先就找那个地方，菲尔德斯半岛东南部。当时我回来写的报告里头，南极半岛拉兹曼丘陵和阿德雷角，1909年，英国人有个南极考察员冻在那个地方。1909年，人家冻不死，9个人。我们后来到那肯定没问题啊。我学地质的，当时知道这个罗斯海海域油气资源最丰富，南极恒登山这个地方的地质是一个窗户，所以专门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写了个报告，却提出了三个站。地点可以供考虑的。
0: 综合阿蒂加斯的实际情况，张青松带领队员乘直升机前往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东南区域。他们到达之后发现此处海岸线坡度适宜，小艇可直接抢滩，便于物资转运，而且卵石层深厚，冻土稳定，不会出现冰融沉降的隐患。最终勘察结果是该区域避开他国科考站点，地基稳固，水源充足，符合建站要求，是最优的选址。
1: 2公里长，有300米宽的，我们叫接地平坦的。完了后边有一个，后来明明叫西湖，冰融水那里。我在那个地方，两个湖泊的水样，我就取，叫个向阳红十号分析师的，叫王玉恒。我说2个小时你给我分析这水质是不是符合饮用水标准，2个小时拿出来。 符合饮用水标准，但是麸质就比较高，因为里面水草啊，这个要，我说麸质质不影响饮用就可以了，就上交给领导了，你就这讨论吧，七个班，还是包括船长、海洋队的这个也在一起来讨论，一致同意这个地方好。
0: 1984年12月29号，考察队全员再次登上菲尔德斯半岛，展开拉网式复核，确认区域地质条件与环境适配性。最后，考察队通过卫星电话将选址方案上报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天获得批准，确定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修建长城站。1984年12月30号，中国考察队登上了南极洲的乔治王岛，队员们欢呼雀跃，五星红旗在南极的寒风中冉冉升起。
1: 选定了站址以后，要迎接元旦，叫伙伴要弄好多菜，要欢庆新年。后来我跟像陈德洪三次请命，我说趁这个好天，夜色通明，选派队员，我带领上去，帐篷搭建起来，帐篷安顿好，第二天元旦，哗，这开门红不就上去了吗？我是南极的天气说变就变啊，风平浪静的天气必须抢，后来他说动了，我挑了18个人，每一小时都是很珍贵的。到了16顶帐篷出来。
0: 这16顶帐篷是中国人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宿营地点，乔治王岛因此有了另外一个名字，中国南极地球村。在建站过程中，最艰难的是码头的修建，这里海域风浪极大，潮差可达2米，高潮与低潮的落差悬殊，打桩时强劲的漂力让桩体难以扎根，加固岸线的沙包刚刚堆好就被巨浪冲走。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南极长城站码头终于建成了。这座不算宏伟的码头承载着物资转运的重任，不仅为长城站的后续建设打通了关键通道，更为加快长城站建设提供了保障。大家抢抓极昼窗口期，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建站施工中。
1: 多亏解放军，同时去的是J121，风很大，不下雪，下雨，全是淋得要命。这个我很感动的，他们解放军战士、官兵相互竞赛，就是拧多少螺丝，早晨不喝粥，就饿着肚子上去干。你要像这要方便上厕所，这不耽误功夫吗？抢时间定的2月15号必须完成。
2: 东莞南极长城站都是年底一次开始。
0: 1985年2月20号，在科考队员登陆乔治王岛仅55天后，中国首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在南极的冰雪世界中正式落成，标志着中国南极科考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1: 建这个站不容易，但是很多基础工作。后来我了解到，南极条约是这个政治的组织，南极大陆既是一个合作的平台，又是竞争的舞台。我们在这个南极冰雪大陆上，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要超过别人的研究成果。
0: 1985年4月10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抵达上海港，此次考察历时142天，圆满完成长城站建设、安全航行和南大洋科考3项核心任务，实现了中国南极科考零的突破，为后续极地考察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1985年10月7号，中国被正式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南极国际事务中拥有表决权和决策权。对于包括张青松在内的南极考察队员而言，这是对他们辛劳付出的圆满回报。1988年， 张青松第四次前往南极，在长城站开展冰原地貌与环境变化研究，与团队撰写了多篇论文，同时与国外学者合作撰写英文专著，推动中国科考成果走向国际。
1: 现在搞得越来越漂亮，长城站越来越好，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把这老百姓日子过得平平安安。长城站所在的地区和外围的那个石狮海啊，是南大洋生物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他们也弄得不错，把长城站联合韩国、阿根廷、智利、巴西、俄罗斯合作起来，相当于一个国际合作的实验地，就是研究南大洋的以磷虾为中心的生态和生物资源。在南大洋的食物链里面，磷虾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问题来了，你要捕捞根据什么，有多少，怎么分布，什么时候去捕捞最合适，你要拿出证据来，这才是硬道理。任何搞科学研究的都应该有这种责任心，有这种目标，要不然他不能成为科学工作者。
0: 从长城站开始，一座又一座中国考察站在南极拔地而起。2024年2月7号，秦岭站正式建立投入使用，至此我国已有五座南极科考站。通过几代科学家的持续努力，目前我国已基本创立了独立自主的南极考察研究科学体系，在南极冰盖形成、演化以及其不稳定性研究、南极极光研究等方面，都已经成为国际南极研究不可或缺的力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中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
2: 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各界热议，台湾岛内有识之士不断地呼吁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符合各方利益，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再幻想当亲美抗中的棋子。未来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在全球秩序失序重构之际，台湾应该如何正视自己的位置？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各界如何看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已阐明中美关系底线，也向国际社会再度重申中方立场。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岛内高度关注中美关系发展，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任以来不断挑衅大陆，造成台海局势紧张。
3: 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是否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指引？
4: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呢，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可以说是两国立足当前的世界格局和着眼长远未来做出了一次重大的战略定调啊，一经提出呢，就引起了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我觉得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第一呢，它这是一种叫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稳定其实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两个国家互不招惹，老死不相往来，它也是一种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我们把它叫消极稳定。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一种积极稳定，就是说以合作为主的，让中美之间的合作变成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压舱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把它称为叫这个叫竞争有度的这种良性的稳定。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是有竞争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也不去否认它。但是呢，要让这个竞争处在一个可控的、有规则的范围之内，对吧？第三点呢，它是一种叫分歧可控的一种常态稳定。那么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呢，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最重要的是说要把这个分歧呢管控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呢，中美未来呢，应该去建立更多的这样的沟通机制，把这些分歧的可能的风险点呢控制住，把这种发生误判的这种可能性呢降低下来，避免呢因为一些局部的摩擦升级为全面的对抗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把它叫这种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这一次我们提出的这样的战略性稳定，它就区别于所谓的战术性稳定。战术性稳定指的是短期的，可能就几个月，对吧？双方可能打贸易战呀、关税战呀，暂时的修火，这叫战术性稳定。那战略性稳定，它着眼的是更长的时间，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肯定还要穿越这个美国的选举周期，对吧？2028年以后，还要继续再维持这样的一个稳定关系。那么2026年呢，正像习主席所说的啊，很有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年份。
2: 当然期待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评论认为说，这次特朗普带团来访华呢，其实是带着焦灼和期待而来的。因为从2017年开始呢，美国对华竞争呢就开始了，那么中美之间呢也进行了多次的会谈，包括磋商。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在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发展当中表现出来的韧性？
5: 那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韧性。那具体反映在中美关系当中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中美关系是历经震荡，但是啊，最后总能回稳企稳啊，不至于说彻底的失控或者说是断裂啊。比方讲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呢是旷日持久，特别是去年4月啊，就特朗普2.0上台之后啊，发动了一场全球关税战。那么美国对华关税啊，一度是冲到了145%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点。我们看到啊，中美的经贸摩擦呀是急剧的上升，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啊，中美关系并没有因此断裂。那中 美两国啊也没有因此就脱钩断裂。那么到了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啊，双方就在日内瓦举行了经贸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缓和这个经贸摩擦，并且呢建立了常态化的一个经贸磋商机制。那么此后到现在呢，中美已经进行了多轮的磋商，那达成了一系列的成果。那最近一轮磋商呢，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前啊，5月12号到5月13号在韩国的首尔举行。那么双方这个谈判的团队呢，也达成了总体的平衡积极的成果。那么对于这个中美两国老百姓，对于全世界啊，都是一种啊这个非常利好的这个消息。
3: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中美两国的经贸团呢是达成了一个总体的积极平衡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在中美两国经过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之后，那么两国未来的贸易的春天是否可以现在乐观的评估已经来了呢？您的观察。
6: 这次特朗普访华之所以备受外界瞩目我想必须从历史脉络整体来看待大家不要忘记，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的矛盾，那么美国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封锁与围堵正是起源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而特朗普 1.0 对付中国的手段无非就是在进口方面加征不合理的关税，那么呢，在出口方面寄出带有政治制裁意味的禁令，那么使得美中经贸关系走向严重的不平等。那么美国对华的这种畸形脱轨的经贸关系以及博弈在拜登时期呢也被延续了下来，一直到今天。那特朗普在商业上惯用了这种极限施压手段，在他这次启程中国之前呢还持续的制裁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与伊朗有关的石化贸易。那换句话说，经贸关系的政治工具化其实就是美国对中国脱钩断裂的一个起点因此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可以说是他自己系上的铃，最终呢还是得靠他自己来解开川普访团随行的十多位企业一把手基本涵盖了美国华尔街的重要企业家们，也透露出来他们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以及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热切的期待。中方呢最先跟进两国高层谈判成果的部门就是商务部。那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国与美国经贸关系的下一步在于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地拉长合作清单，那么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逐步回到正常自由贸易的正轨以及常轨，那么拆除过去呢被这个对抗性政治意识形态所束缚的种种不必要的这些枷锁，以及双方共同的这样的利益作为前提，而不是谁打压谁的问题，甚至美方或许还得进一步的去拆除原来的一种小院高墙那可以预见的是，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风向球，也将是习主席指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块关键的试金石
3: 其实从这些细节和着装的安排来看，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的这种好感度和他们的一种姿态。所以透过这种好感度，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中美双方在为了达成一些共识或者促成这次会谈的积极的成果，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努力？
4: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特别是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开始通过互联网，通过一些新的方式来了解更真实、更生动的中国。那么这几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去年在海外的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挑战，就叫这个成为中国人，然后今年呢又演化为叫极致中国化就是说模仿中国人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喝这个热水的养生比如说体验在中国点外卖非常快的就可以送过来还有像这个酒店里他们喜欢拍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这种无人的设施等等，这些看起来是一些比较片段的这些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往往是最真实、最打动人的，它反而拉近了这个中美包括美国以外的西方青年和中国这些青年之间的这种心理的距离，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就是不同于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有西方的教科书上的一些对中国的一些刻板的脸谱化的一些描绘这是一些更真实的一些中国的形象。那么另外呢这种好感度的上升呢其实也是有非常 坚实的数据的支撑的。我们可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它的民调就显示有53%以上的美国民众支持就是美国更多的和中国来进行接触和合作。另外呢，还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民调公司叫 PU 民调， PU 民调的调查显示，就是在过去3年时间，美国国内对华就是对中国的友好的这样的正面看法的人数，就是在3年之内翻了一番啊，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数字。
1: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由于海外军事行动与国内边境任务持续消耗资源，美国陆军正面临军费不足的问题，只能选择削减各层级部队的训练开支。目前，美陆军面临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在财政年度尾声削减训练支出并不罕见，但像这样在预算年度初期便出现如此大规模取消与冻结措施则相当少见。
3: 透过一些相关媒体的报道，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中东战事军事成本的增加的美国陆军呢出现了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其他的军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境？这样的一个缺口对于美军

0: 来说意味着什么，胡教授？
1: 就像主持人刚才指出的，美国陆军呢现在面临一个40亿到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啊，那么造成这个缺口的原因啊，主要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战事啊，这个开支增加。其实啊，美国陆军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可能平时我们关注的不多，就是啊，美国陆军在特朗普2.0之后啊，他现在有一个要强化对于美国南部，也就是美墨边境啊监控的一个任务。说白了呀，就是特朗普政府啊，现在是要动用美国军队，具体来说就是美国陆军呢要去抓捕那些非法移民。那么像这样的非海外派兵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啊，其实也是占用了美国陆军的大量的这个人力啊，还有这个资源。那么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这个困扰呢，那美国陆军呢也不得不啊要节省开支，包括就要削减各种的训练的经费啊，压缩这个训练的规模。包括美国陆军第三军它下属的一支航空部队，也就是直升机部队啊，还因此要减少这个飞行的时数，要减少飞行的训练。那面临资金缺口的这个美军啊，其实何止是陆军。那么根据啊美国媒体的最新的报道，那美国国防部啊五角大楼的高层呢、啊、最近就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及时通过新的作战支出的法案的话，那么接下来美军的行动资金啊，很可能到了今年夏天啊就不够用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的陆军部长还有美国的财政部长是一起啊拜访了华尔街的一些私募基金，希望呢游说啊私人资本呢参与美国的国防建设，想弥补啊高达1500亿美元的美军的这个军事基建的一个缺口。那么这个呢，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啊金融啊融资的创新，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美军现在这种啊资金的短缺啊捉襟见肘的情况啊，其实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0: 我们知道这一次赫格塞斯呢是随特朗普来访华，但是呢他在美国却是一位反华的鹰派，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对中方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也会有所转向。
2: 目前呢，学界普遍认为都是说美国现在他的政府内部派系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啊。简单来说呢，有三个派别啊，一方面是以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代表的，我们把它叫工商务实派啊，这一派呢他是反对脱钩断链的，希望中美之间继续加大这个经贸合作的，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以卢比奥还有这个赫格塞斯为代表的，就是传统的反华鹰派，他们一直以来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的。那么第三派呢，是以副总统万斯为代表的，叫本土优先派啊，他们是反对美国介入到一切的这种海外的事务之中的啊，强调本土优先的。那特朗普呢，基本上就采取一个就是超然于上啊，作为一个最终的平衡者和决断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一次赫格塞斯访华呢，他虽然来了，但是他存在感不高。这一次特朗普的团队里更突出的，我们看到还是这些经贸的啊这些代表。所以呢，其实可以看出反华鹰派的声量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压力，以及工商界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这样的影响，要求美国呢以各种更加务实的方式来处理对华关系。
0: 所以说特朗普呢也面临着内忧外困的这样的一个窘境。那么美国军方现在如此缺钱，美国海军呢却还要造舰，提交了一个造舰计划书。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年度造舰规划书，将大举投资造船产业，将黄金舰队规模扩增至450艘规模。自2027财政年度起展开5年期投资计划，将拨款约3057亿美元预算，借由巩固美海军全球部署能量与制海权，适应大国竞争变局。另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海军第26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爱达荷号成军服役，目前美国已拥有超过70艘核潜艇。
0: 从美国海军提出的这个造舰计划书来看呢，它是想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目前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是否有需要这样的一个黄金舰队？
4: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新一年度的造舰规划书，它实际的内容呢包括了三大方面。第一方面在于采购，它预计采购多型的主辅级的这个战舰，那其中呢就包含了优先以每年一艘的速度采购哥伦比亚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舰，以及特朗普级的战斗舰、福特级的航舰、神盾级的驱逐舰、核攻击的潜舰 新时代的巡防舰啊，两栖舰艇以及多艘的后勤补给运输舰，以及潜舰、救难舰、医疗舰与战略投射舰等等哦。此外还包含了中型无人水面载具、超大型的无人水下载具等等哦，总数将近170艘，数量是非常的庞大。但是呢，它以美国的制造业空洞化以及造船业老化疲态的现实来看哦，具体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哦，其实令人感到怀疑的。美国媒体的《华尔街日报》在去年的9月啊，就有报道指出，中国水下的军备快速现代化，而美国造船产能不足哦，已经自我威胁到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连美国反中鹰派的前国安顾问指出，美国军工业的衰败啊，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美军的战力，因为维修能力大幅降低，以致军备妥善率极低哦。还有1/3的攻击潜舰一直处在维修的船坞，而且呢，美国的制船能力大减哦。那近年来啊，美国情报跟军事部门的报告也对于中美造船产能的悬殊一再发出严重的警告哦。他们说，中国凭借庞大的商业造船规模，那么造舰产能啊，估计高达美国的230倍以上。那最近美国的舰艇啊，一再传出失火的消息。也影响了美国军舰的正常轮休以及舰上官兵的执勤时间。那么更为要紧的是，美国的黄金舰队哦，那时间拉得如此之久，如此之长，那么呢，某种程度也可说是画了一张难以所及的大饼哦，不仅吃不到，连看到呢都遥不可及哦。
0: 除此以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第26艘核潜艇呢已经成军服役了。那么美国为什么大张旗鼓地发展海上作战力量？胡教授，您的观察？
1: 那么当地时间的4月25号呀，美国海军的爱达荷号核动力潜艇呢是正式服役了。它的全长呢达到115米，排水量呢是7800吨，它有12个垂直发射单元和4个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 MK48 的重型鱼雷。那么爱达荷号啊，它的主要任务呢包括了反舰、反潜还有情报侦察，那可以说啊是美军现在的主力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之一。那么美国之所以啊大张旗鼓的要大力打造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啊，那么它的实质本质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要维护它的海上霸权，来应对啊所谓的竞争对手的这个挑战。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现在正在加快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一个建设的工作。就在爱达荷号啊服役的前一个月，就是今年3月下旬的时候啊，就第25艘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叫马萨诸塞号呢，也正式入列啊，进入美国海军的一个战斗的序列。但是美国这个核潜艇的建设啊，它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讲，这个弗吉尼亚级啊，它虽然经过了更新迭代啊，但是啊，它毕竟服役呢已经20多年了。

0: 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台媒评论认为，全球都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台湾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应只是还要购买军火才够让人满意，而是是否有勇气与智慧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究竟要永远把安全寄托于别人，还是开始寻找一条能够降低敌意、避免战火的道路？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台湾的立法机构刚刚通过了一笔军费预算案，那么现在呢，绵阳当局还要推动第二次的军购预算案。为什么要推动第二次？目前岛内的军费有那么大的缺口吗？为什么绵阳当局一再的要提出大额的军购预算？
1: 日前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新台币7800亿元的军购特别条例，那么与民进党当局提出的1.25万亿的版本啊，两者相差了4700亿元。那台湾行政部门，打算用三种方式，包括了再度提出特别条例，或是追加预算，乃至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的方式，目的就是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补足落差的4700亿元哦。那老实讲，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完全与台湾的民意背道而驰。那近来台湾多项民调啊，都一致的明确指出，一来台湾民众呢对于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啊感到高度的怀疑。二来呢，也不认为说花大钱采购美国的军事装备啊，有助于保障台湾的安全。那么，民进党当局为何还是要一意孤行？那么，坚持要将军购花费交给呢美国？那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哦，因为民进党当局唯一的执政之道就是在于渲染抗中保台。那么，这个路线呢，它就必须有赖于美国的撑腰跟支持。所以说，巨额的军购了，就成为了民进党当局递交给美国的一张投名状哦。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他主观的愿望跟政治盘算哦，其实只是一种在同温层里面的自欺欺人。那这次呢，特朗普访问中国，并且与习近平主席超过了2个小时的会谈哦，那这样就说明了中美关系不见得必然走入休息底的陷阱的宿命。那这一点呢，其实连休息底的陷阱理论之父、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也是抱持着同样的看法。民进党当局啊，更应该加以思考，并给出符合时代所需、民心所趋的答案哦。
0: 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会晤之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中美关系近些年来的这种战略竞争都分几个阶段，而这样的一些阶段，其实是不是也是为更好的迎来中美关系的未来做了铺垫？
2: 那我们看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就是过去这10年左右吧，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是从2017年底到2019年底，那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这个贸易战和脱钩断链的阶段。它有几个标志性的节点，第一个呢是2017年12月份，当时特朗普通过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首次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那么这就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开始的一个标志。同时呢，双方也保持了这种沟通和磋商，最终呢，在2019年底的时候达成了叫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这一轮的博弈呢，暂时告一段落了。这是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呢，是从2019年底呢到这个2022年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叫全面竞争升级的一个阶段。2022年8月的时候，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啊，把这个中美关系推到了近年来可以说最紧张的一个时刻。那么到那一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中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进行了会晤，两国关系呢才出现了缓和啊，进入了一个转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这第二阶段到此就结束了。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2年底到今年年初。我们可以把它叫一个有管控的竞争阶段，就是呢，拜登政府的后期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美国和中国呢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竞争态势的，但是呢，它改变了过去的这种全面的脱钩这样的做法，而转为所谓的叫去风险。那么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之后呢，正如您刚才所讲，中美现在又提出了这种新的战略的构想，那么确实呢，作为一个节点，很有可能呢，就是中美关系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里。但不论我们在回顾历史再看的话，我们看无论是哪个阶段，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核心。

0: 利益中的核心啊，是这个红线中的红线，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啊。美方必须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如果美方继续对台湾提供军事支持或者纵容放纵台独的话，那么中美关系还是会有走向失控的风险的。
1: 当前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理应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只有消除了台独等干扰破坏，双边关系才能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

0: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1: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1: 量。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5: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6: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

0: 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

0: 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

0: 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 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

0: 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3: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2: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

0: 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

0: 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这个时段992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河北邢台市以及北京市和天津市限行的机动车尾号3和8，河北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0: 工作日早八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3: 时间来到早间的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4: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3: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哈，进入到我们节目的自己的一个互动评论区当中，我们实时留言。
4: 对，已过7点，我们看了一下评论区，好多朋友都来准时打卡了。你看7:01，好几位朋友都来了，7点也有。我们和朋友们一起问声早上好啊。大家微信回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评论专区，和大家一起互动留言，说说路上通行的情况，然后也互相问候早安啊。
3: 对，而且特别要看一看还有没有这个因为降雨导致的信号灯的故障问题呀，或者积水问题，或者其他的一些护栏问题等等哈，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即时评论的互动帖当中来留言。
4: 我们先听一下听友大可一大早是不是说到一个路口的信号灯了，我们听听说到哪儿。
5: 6:55的时候过友谊大街与玉华路口四个方向红绿灯都不亮。
4: 哎呦，6:55，那是10分钟前、啊，现在7:05了嘛。友谊大街玉华路口四个方向信号灯，这会儿走在这儿的朋友们，帮我们看看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了啊？
3: 对，而且这个时间段还好，车不是特别的多啊，稍后可能进入到高峰期的时候影响通行，我们实时来关注这个近况吧。也有多位朋友跟我们说到这个天了，你看我们在即时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啊，就是尾号为0679的朋友说天真好，阳光不强，空气清新，我要开始锻炼了。
4: 每天很多自律的朋友都在我们评论。聚齐啊，有的朋友呢喜欢跑步晨练，有的喜欢骑自行车啊，然后有的喜欢这个步行上班等等。总之贵在自律，贵在坚持啊。
3: 挺好的啊，您就把我们这儿就当成一个打卡的地方。虽然咱们这儿不计考勤，但是呢您过来打个卡打个招呼，我们心里就暖暖的。
4: 对，我们的评论区继续等待着朋友们。来看一下整体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今天啊率先繁忙的是中华大街北二环，还不到7点时段，现在中华大街北向南啊，进市区方向北二环这儿已经有长长的排队，这队尾啊，估计稍后又奔古城西路去了。
3: 对，再来看一下和平路吧，和平路东西双向和建设大街交叉路口转盘的这些地方哈，我们都知道车多。目前这四个方向吧，最先繁忙的是和平路的西向东方向啊，与快到建设大街下桥口的位置，后方有车多的情况。
4: 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昨天下午2点左右，除了唐山秦皇岛气温在16到21度左右之外，其他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有所回升，在22到28度。正定、灵寿、富平最高达到28.7度，气温普遍回升3到9度。另外我省的东部沿海地区呢是出现了小幅的降温。
3: 是未来3天的我省大部分地方是转晴的，受低涡北上水汽输送以及高空槽东移的影响，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分散性的降水，东部风力也偏大，气温整体平稳，无明显的波动。
4: 我们具体看今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

0: 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沧州东部以及我省的沿岸海域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
1: 省会石家庄啊，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5度，最低17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35，属于优。
0: 再次提示一下，早间很多朋友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回复了打卡呀等等啊，这样您统一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评论专区就可以了。老朋友们直接打开手机里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首页交通992，点进全文资讯，头条就是咱们的评论专区的大家庭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今天是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咱们河北文旅这次可真是诚意满满，全省多地景区纷纷放大招，免门票半价游的福利简直让人眼花缭乱。首先咱们来听听免票党的福利。在邢台黔南峪景区直接免掉60元的门票，还送免费的研学体验。天梯山景区也是免首道大门票，而且这个优惠能一直持续到5月31号，时间非常充裕。再把目光转向张家口，免票的景区也是相当多，像4A 级的安家沟生态旅游区、大镜门景区、小五台金河景区、滦河神韵、鸡鸣山、翠云山森林风景区，还有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等，通通免门票。除了免票，还有超多景区给出了半价甚至骨折价的特惠。邢台大峡谷从5月18号到6月18号，大峡谷都是全民半价25元或者买一送一，而且18岁以下的学生凭借身份证整整一个月都能免费入园。另外邢台的云梦山、九龙峡、张果老山首道门票也都是半价。当然除了邢台和张家口，像保定的野三坡、白石山、承德的金山岭长城以及张家口的呼呼水景区，门票通通半价，性价比拉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河北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日前公布，分别是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河北省大海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家庄植物园。赵州桥景区发布临时闭园通告，因小河上游行洪，为确保您的人身安全和游览体验，赵州桥景区2026年5月18号至5月20号暂停开放，请各位游客相互转告，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国道 G515 河北定州至河南浚县无极县绕城段改建工程为省重点工程，为保障施工安全与质量，决定对定浚县定州与无极交界处至金石高速桥下实施全幅断交施工，断交时间2026年5月19号至2026年12月30号，断交期间禁止车辆行人通行，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择路绕行。石家庄市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加速建设，白佛村、城角庄村、南村等6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将于5月底前启动交付。满载约40万吨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轮5月17号安全通过老铁山水道、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深水航路南线，顺利靠泊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75号泊位，标志着曹妃甸港区40万吨超大型矿石船舶开启满载靠泊全新篇章。
0: 早间的7点11分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今天有位朋友跟我们说，小多说到淮安路西向东特别通畅这个点啊，那您说的是
1: 哪个路段的淮安路哪个位置啊？
0: 不过这个点目前确实啊，总体来讲主城区内淮安路西向东啊，全路段都比较好走啊。
1: 其实像玉华路啊，包括目前的南二环还有北二环，我们看着东西双向通行还都是比较顺利的啊。
0: 有朋友刚才说，今天早上怎么不到7点，北二环中华大街这儿就开始有这个限流的措施了，因为往前走。 我们看整体的路网来看，中华大街北向南往前面一直到和平路区域开始有压车了，包括市庄这一段。所以说呢，如果说把车辆早早的全部都完全不限流的话，它可能会形成一个非常长距离的压力啊。所以说现在间断的有一个放行，不过总体来讲比刚才七点那会儿要好一些了，逐渐能走起来了啊。
1: 是的，很多朋友繁忙在路上去上班啊，去送孩子上学，还有朋友健身，刚才已经说了有打卡健身的了，还有个4443更加直观，他说我是跑步打卡上班就绪。也就是说已经跑完步了然后准备上班，还是说跑着步去上班？
0: 他说已经到单位了吧。
1: 哦，他是跑步打卡上班就绪、
0: 啊、上班就绪。
1: 对，所以说无论如何吧，都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
0: 因为您如果来到咱们早高峰评论区，会看到很多自律的朋友啊，
1: 很热闹、
0: 对，早晨5-6点钟开始晨练，开始打卡锻炼啊，骑行啊，跑步啊等等哈、互相这个打个招呼，我们互相也激励一下哈、可以说都是路上我们同路的跑友了啊。还有的朋友打卡天气，你看尾号9256就说了，今天天气太好了，这两天就是尤其下完雨之后的这个天儿，时而多云，时而这个阳光明媚，而空气又非常的凉爽啊，觉得每天都是好天气，特别的愉快。
1: 好啊，既然是如此，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三个字，把您看到的路况还有心情以及想要分享的一些事儿哈，都可以直接在这里留言。
0: 好，接下来我们接着和大家来梳理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增加值3.1%和7.0%。
1: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1至4月份呢，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1至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和明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到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5月18号、5月19号，国际博物馆日和中国旅游日相继而至。如今呢，大众旅游正从到此一游的打卡观光向文化深度体验游转型，博物馆成为人们出游计划的重要一站。
0: 从名胜看景到文博逛展，甚至为一个展奔赴一座城。近年来啊，这个文博热、非遗热、国潮热持续升温，并非偶然。这也是当下文化自信提升、消费需求升级以及产业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1: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呢，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呢，环比上涨或者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
0: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今天开始，在京张高铁北京到崇礼之间各个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在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每辆是88元。
1: 在中国空间站，神21乘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呢，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物资，并且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试验中。
0: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的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了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大众消费领域，现在已经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的功能，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装设备。
1: 5月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大家平时听到的这些数字啊，比如我们加的92号油、95号油、98号油以及这次的103号油、这些数字啊， 主要对应的就是汽油的这个研究法辛烷值，它反映的是汽油的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的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而赛车的发动机呢，因为长时间的高转速大负荷的运行，所以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的要求更高，因此也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的赛级汽油。
1: 昨晚的21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又有房屋倒塌。专家表示呢，由于广西处于华南板块，一般相对稳定，产生地震呢多是中小型的地震。柳州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城中村、老城区之内大量自建房缺乏规范的抗震设施设计，成为突发地质灾害中的突出安全隐患。
0: 天气越发炎热，西瓜呀、葡萄啊、荔枝等水果呢，因为香甜多汁，所以说是大家补水解暑的首选。有人一口气吃完半个西瓜，有人把荔枝啊当零食连续来吃，而这些其实都是暗藏健康风险的水果的吃法。医生也提醒啊，不当的水果摄入不仅可能让人长胖，而且还可能影响血糖、胃肠道，特殊人群甚至可能把自己啊都吃进医院的急诊。
1: 建议一定要控制总量，多样化的搭配，每天呢不超过300克，选择2到3种不同种类的水果，避免单一品种过量。那对于控糖人群来说呢，优先要选择那种低升糖指数和低升糖负荷的水果，比方说樱桃啊、李子、蓝莓、苹果，避免空腹吃高升糖指数的水果，比方说西瓜、荔枝等等。脾胃虚弱的朋友呢，不建议吃冰镇水果。
0: 5月16号上午，由212次吴铁假日遇见美好号旅游专列缓缓启动，200多名旅客踏上了一段特殊的旅程。接下来的17天，他们将一路向西去往新疆，而这趟火车的票价每人是20999元起，堪称啊是武汉票价最贵的列车。
1: 20999元起的价格包含什么呢？有17天的新疆游的车票，涵盖了整个行程当中吃住行游等等所有的项目。那这一趟专列由传统的绿皮车改造而来，一共有18节车厢，但最多呢只能容纳231人，而且全部是卧铺席位，包括有大床房、双人间、三人间和四人间，每个房间都有干湿分离的独立卫浴，上铺和下铺都有独立的观景窗。
0: 我们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 WTT 美国大满贯大名单公布，在男单方面，王楚钦、林诗栋、穆雷加德以及张本智和、菲利克斯、勒布伦都会参赛。女单方面，孙颖莎、王曼玉、张本美和、陈幸彤、朱雨玲参赛。本届比赛会在6月26号到7月5号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举行。
1: 当地时间17号进行的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决赛中，意大利名将、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以2-0战胜了挪威选手鲁德，首夺赛会冠军，并且呢，他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金大师，也就是职业生涯集齐全部9战 ATP 1000大师赛冠军荣誉的球员。
0: 早间的7点20分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有朋友发来一则寻人启事，我们赶快关注一下啊！寻找黄犀牛老人，男，79岁，昨天下午1:40左右从石家庄方切路恒大雅苑小区走失。老人的特征啊，身高一。

0: 赶紧去清理一下啊。
1: 嗯，刚才我们节目开篇提到，随着中华大街这个间断放行措施的采取，现在北二环中华大街区域啊，相较于前一时段呢，已经逐渐放开了，好走了，不那么堵了啊。
0: 嗯，
1: 但是往南进了北二环之后，就是高筑这边再往南，丰收西路这边有一段桥上主路的缓行。
0: 嗯，还有呢，有个朋友说买个辣的，他说呢，丰隆大街和学园路这个信号灯目前是不亮的。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4: 那你呢？
3: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4: 好视力，
3: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5: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0: 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7:22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早高峰的打卡留言专区啊，很多朋友继续互相问候早安。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到路上的通行情况的提醒，有位朋友提示说，省会的目前啊，这个东二环淮安路区域又开始有繁忙的趋势，尤其是东二环上北向南往淮安路这边走啊，包括转向淮安路进市区方向开始有缓行了。
2: 瞧不着，这位朋友在微信上提醒大家，淮安路啊，由东向西方向行驶，在师范街出口的位置最左侧车道发生两车事故，现在后方已经开始排队压车了。
1: 大家打卡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互相提醒路上的情况的时候，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像刚才瞧不着啊等几位朋友，买个蜡蜡啊、隐逸者等等啊，把大家的这个路况发到咱们的这个即时的评论区之后，大家都可以在这里互相看到，这样朋友们可以互相提前做一个规划啊。
2: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过的路况说过去了，大家可能没有听清楚，或者说还没有听着，您随时打开这个客户端的互动帖下留言板块，如果您的路况或者一些信息留在上面，随时都可以看到它。
0: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来说这样一件事儿啊，在电商平台，如果您搜索牙膏这个关键词，那可能看到眼里的是满屏的第一位啊，有的说自己登顶12到18岁成人榜的这个防蛀牙膏金榜，有的是拿下抑菌清新口气成人组金榜，有的是荣获了清新口气品牌的第一名。据央视报道，这种先射箭再画个靶子的引证方式被监管部门称为叫萝卜坑式引证，你只要把修饰词加的足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定一个冠军的称号啊。
2: 眼花缭乱的一个榜单哈。第一，冠军本应该是充分竞争而且凭借实力获得的荣誉，如今呢却变成了可以随意定制的一个标签，印证了不少产品质量有多好，但是只能说明说前缀的创作能力有多强。在消费者闻所未闻的狭窄细分领域自封第一，即便自己不嫌寒碜，也经不起市场口碑的真实检验啊。我们有请992食评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3: 这种自造榜单的营销手段，说白了就是钻规则空子，没有权威机构认证，没有真实销量和口碑支撑，全靠人为划定小众细分赛道，刻意缩小评选范围，硬生生造出无人竞争的第一名，看似名头响亮，实则没有半点含金量，既体现不出产品用料优劣，也证明不了使用效果，纯粹是靠文字游戏迷惑普通消费者。普通消费者网购时大多会认准榜单排名冠军头衔挑选商品，下意识觉得排名靠前的就是品质过硬的。商家正是抓住大众这种消费心理，用眼花缭乱的虚假头衔抬高产品身价，借此抬高价格，诱导下单。很多消费者稀里糊涂下单后才发现实物效果平平，和宣传中的顶尖水准相差甚远，白白花了冤枉钱。长久来看，这种乱象危害不小。商家一味沉迷文字营销，不愿在产品研发品质升级上下功夫，只会让行业陷入恶性内卷。原本靠品质竞争的市场风气被打乱，踏实做产品的正规商家反而被埋没。长此以往，整个日化洗护行业的良性发展可能都会受到阻碍，还会不断透支消费者的信任，让大家网购时处处心存戒备。想要彻底整治此类乱象，监管部门需要加大排查力度，严厉打击虚构榜单、虚假称号等违规宣传行为，明确细化广告宣传用词规范。电商平台呢，也要积极履行主体责任，清理平台内各类自制虚假金榜，严查不实宣传店铺。商家方面更应该摒弃投机取巧的营销思维，把精力放在提升产品质量上，用真实效果赢得顾客认可。作为消费者，咱们也要擦亮双眼，理性看待各类花哨头衔，不被虚名噱头误导。只有大家都认准产品品质，用脚投票，这些虚假名头才会失去生存空间。
1: 确实啊，只要你的这个修饰词足够多啊，这个谁都可以
2: 足够丰富，
1: 对，得个第一哈。咱们一会儿玩个游戏啊，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留言评论区，大家说说自己的第一啊，比如说，比如说此时此刻992早高峰7点到9点，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最帅的男主播是谁
2: 啊？对，这个好难啊，我想想，
1: 好难猜啊，对，所以说
2: 是我的搭档主凡，
1: 对，比如此时此刻啊，我们的992直播间里边啊，早高峰时段最靓丽的。

0: 女主播是谁？排第一位的啊，
1: 也得想想。
0: 所以说，大家给自己来这样一个定位吧，看看今天早餐做的最好的是谁。
1: 嗯，
0: 此时此刻坐在您的私家车里，成绩最好的孩子是谁？
1: 嗯，就是你，不要看别人了。
0: 来，给我们描述一下你的身边的第一位啊。回复早高峰，在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评论，大家来看一看谁的第一最有趣。
1: 哎，对，我们也等等大家的留言哈，给大家一些时间。
0: 哎，对。
1: 趁着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忙碌的区域吧，看看能不能点名到你所。所在的路段，您就中奖了啊！
0: 我们先点名一下，此时此刻这个在环路的西半幅路段啊，介于胜利大街到维密大街之间最忙的是哪儿呢？
1: 这么详细吗？
0: 就是东向西方向这一段环路啊，主路桥上有一点点排队。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南二环吧。目前南二环最繁忙的路段呢是南二环的东向西行驶方向，过了就是玉祥街这个桥吧，看到这个路段是排队压车的。
0: 另外淮安路还有一段是在这个出了二环之外，西三环这啊，西三环淮安路西向东过了龙泉大桥之后往市区方向走，看到有一段比较长距离的排队，也问问朋友们，这里是发生事故了吗？还是只是说车比较多呢？
1: 哎，说到淮安路了，刘敏这位朋友看到一个路况是淮安路，就是万达这个上桥口的方向，东向西方向啊，有一辆车故障了，正好是堵在了上桥口。我们来看一下，哎，果不其然啊，这个上桥口目前，是排队压车的一个情况，过了这一段之后就好走了。
0: 对，清亮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评论区答对了一道题啊，刚才我们问到了这个目前此时此刻直播间里的两位第一都是谁？
1: 哎呀，
0: 清亮这位朋友说那肯定是卓凡和陈子啊，
1: 谢谢你对我们节目足够的了解啊。
0: 没错，您是这个时段啊，在这个7:27的时候，在即时新闻留言的专区回答我们直播间里的问题最准确的一位朋友，定位词足够多，
1: 真的是前缀足够多。
0: 对
1: 啊，飘雪这位朋友说最好看的听众啊，当然是我了。
0: 哟，那您这个粉丝群体可不小啊。
1: 那可以是7:28最漂亮的那个听众是你，好不好？
0: 7:28:04留言的微信当中啊，这个头像叫飘雪的朋友，您是最美的。
1: 是，
0: 看看还有谁啊？是您所认识当中的，给自己、给家人、给孩子啊，封一个第一。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
1: 娱乐性的，
0: 对娱乐性的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呢，包括我们给孩子，有时候作为一个鼓励，哎，增加一点限定词，他可能成绩是某个范围内最好的，
1: 是，
0: 或者是他的这个体育运动领域是全班的这个能手，哎，总能找出一个角度来。
1: 或者这段时间啊，这一个星期啊，考分最高的一天，或者说这个月哦，最努力的孩子，我们家选出了是谁啊？就是你的孩子，
0: 进步最快的呀，作文写的最好的等等啊。总之，今天咱们在车里看看您正在送的孩子是不是最好的。好的，稍后啊，7:30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接着看看朋友们的留言，也和大家导航一下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留言，大家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打开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就可以来留言了。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吧。有位朋友刚才也是回复我们说西三环怎么回事哈？西三环淮安路西向东那个拥堵啊，就是因为西向东过了龙泉大桥上桥的位置有施工的，占据了一条半车道。过了这儿之后就好走了。
0: 哎，谢谢这位朋友啊，非常的及时。那更多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路况变化，有请我们今天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环线的话呢，现在西二环的南行方向呢，流量开始增加，从新华路上桥到后方的和平路桥下这一段呢，车行速度会稍微有一点缓慢。另外，南二环西行方向玉祥街高架附近呢，会有一波车流的汇集。其他的环线呢，整体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和平路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开始出现缓行，队伍的尾端呢已经到了北新街桥面了。往西走的话呢，也是从建设大街开始，现在缓行的队伍尾端已经过了体育大街，接近民心河的位置了。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中储桥面开始到后方的联盟路桥面之间呢，会主路的话呢，两条车道的整体速度会放缓很多。以及继续往南走的话呢，是在新海路交口的后方也会有短暂的压车。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大街，体育大街的话呢，南北双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呢， 车流量还不是特别大，所以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省内的各条高速呢，早间这会儿呢都是通行正常，并且呢也都没有交通管制措施，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啊，跟我们说到的各自看到的一些路况啊，像旭晓啊，还有最好的我们，我们听听他们说到了哪里。
5: 主持人，早上好，道路况啊，然后环流东向西，刚过了十一大街下桥这儿，中间车道有两车管控，事故不大，但是允许后方堵车。我的朋友慢行吧。
0: 嗯，然后东向西过了体育大街，还挺明显的。过了体育大街这儿之后啊，有一段缓行之后比较有一点点开始要堵，但是后方其实不是完全走不动啊，得慢一点避开这个事故点。
1: 嗯，而且再往西边来走的话都是比较顺畅的，一直到西二环吧都好走。
0: 另外刚才说到的西三环淮安路的这个龙泉大桥旁边这儿啊，有朋友跟我说施工了，最好的我们也看到这情况了吧。
6: 龙泉大桥淮安路由西向东，那里没有交通事故，是因为上桥的地方正在有修路啊，所以说它是三车道的变成了一个一车道。
0: 就是一段施工的，所以造成这块它这个车流会在这儿缓慢通行。
1: 哎，确实是啊，过了这个点位之外，你像往东边走，还是说西边还没有到这个路口的位置哈，都是一路顺畅。
0: 嗯，今天整体来讲走路况呢，相较于周一的早高峰，已经出现了一个流量相对平稳的一个趋势。我们也分析了原因，因为这段时间气温回升，而且这两天尤其是雨后啊，这个空气又清新，早间的气温20多度，不冷不热，非常舒适，所以很多朋友啊，可能选择绿色出行。我今天不开车了，骑行或者是跑步。哎，这个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或者走一走路等等，所以说今天早间整体省市区的车流哈，还是可以接受的，
1: 是非常不错。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2: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7: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肝炎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2: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5，我们接着和大家看看路上的情况吧。这个在半点前啊，我们和大家刚刚说到这个南二环东向西体育大街这儿啊，旭晓等几位朋友看到是有一起事故。当时刚发生不久，事故区域车辆还不太多，但是现在这个区域啊，车流在快速的升高了。
1: 对，就是说到东向西方向过了体育大街之后，现在后方队尾已经超过体育大街，和后方的这个建华大街的排队压车的车队马上就要衔接起来了。
0: 对，另外还有一朋友市东提醒了一个信号灯的问题，说北三环石青路啊交口信号灯从前两天下雨到现在，这已经第3天了还没有亮啊。这个 啊，您的这个建议我们及时跟咱们的设施部门来反馈一下。
1: 还有很多老朋友回复好运这两个字，知道马上就参与到8点钟的开奖活动了，您现在依然可以回复，先回复好运这个词，进入到好运帖当中先去留言。
0: 对，新朋友我们再介绍一下，欢迎新朋友们加入舅舅二的及时好运，参与方式特别简单哈，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运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及时好运评论帖的专区，就可以来随意的留下您喜欢的3位阿拉伯数字哈，不管对您来说有特殊

0: 数的寓意，或者干脆就是随机想三个数都有机会中奖，只要评论显示成功就是成功参与了。
1: 对，
0: 每天呢早八点到晚还有就是晚六点两个时间点啊，我们的早高峰晚高峰各有一次开奖，三位数全对的话基础奖金可以平分500元。
1: 每个工作日的早八点和晚上的六点钟哈，单次奖金是500元，多人中奖是一起平分的，没有人中奖呢奖金会自动滚存到下一次，奖金滚动最高累计5000元，所以说别犹豫啊，赶紧现在就去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号先回复两个字好运啊，回复好运，详情来关注好运帖，一定要记得及时回复哈。992及时好运，应广大听众的要求，现在我们的第二季已经开奖了啊，这两天已经开始了，所以赶紧参与到我们这个有奖的互动环节当中吧，回复好运，留下三个幸运数字。
0: 稍后今早的八点钟，我们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开奖结果啊，大家现在抓紧时间来参与，回复好运就可以了。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昨天就已经是距离2026年的高考啊，倒计时20天的时间了啊，现在真的是冲刺阶段。考生们在埋头备考的同时呢，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摆在每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孩子将来上大学选什么专业合适。其中有这样一类专业特别受关注，就是教育部啊，今年发布了普通高校的这个本科专业目录当中新增的38种专业，是因为这些专业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专业都是什么？考生跟家长们到底该怎么选呢？我们通过记者的报道帮大家来梳理一下。
3: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4: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3: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5: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3: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6: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3: 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7: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

0: 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1: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2: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啊，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3: 确实现在这个专业变化非常快啊，因为每年都有新增的也有淘汰的一些专业，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怕这个选错专业踩了坑啊，或者错过一些好专业的风口。
4: 那别着急啊，英腾教育的高报师团队呢以全职教师规划为主，大学教师为辅，常年深入大学和企业的一线对新兴的行业动态看得准也摸得透，也不会盲目的追热门，只帮孩子匹配真正适合的专业和学校。
3: 现在一些热门词汇我们能听到的算电协同啊、商业航天啊、低空经济啊等等新词儿一个接一个。今年刚才报道当中也说了，多了38个本科专业，名字越新越怕听不懂或者选错。所以说也怕追了这个热门之后啊耽误孩子的一生。
4: 是的，那经英腾指导的孩子家长可以主动的把这个亲戚朋友也介绍过来哈，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现在呢可以回复助力这个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3: 关键词家长朋友们记好啊，回复助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离高考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了，真正的冲刺阶段，那么过了考试期之后更加重要的就是未来的这个报专业的选择，所以说这段时间啊家长们好好研究研究。
4: 回复助力就可以了。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吧，评论区，有厉害的朋友们了。刚才今天说到一个好玩的事儿，给自己限定一个能拿第一的领域的描述。清亮这位朋友说了，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啊！回首燕赵豪杰弟，20年前我是最帅的。这
4: 不押韵，
3: 对，
4: 不押韵，败笔在最后一句。
3: 没有，但是前面这几句可以啊。
4: 可以的，可以的。
3: 就凭前面这几句，您这会儿啊，我觉得至少是在我们这7:44的早高峰留言评论区。最帅的认证，
4: 我们这些评论都是很严谨的，因为可以精准到分秒，所以说大可不必特别紧张，你就把你想到此时此刻你觉得什么你自己是第一的是冠军的啊，你都可以把它这个叙述发送过来，只要前缀创意够强够新啊，就有的发。
3: 比如说此时此刻行驶在淮安路西向东建设大街区域附近哈，离红绿灯这个路口
4: 最近的那一辆车，
3: 对，最近的那辆车，您是不是这个最帅的这辆车的驾驶员啊，都可以给我们来认证一下。
4: 对，刚才也启发我了，就是说一说你在这个路况最繁忙的路段你是排在前10位的车，你们帮我们看看前面路况怎么样了。
3: 这个事儿简单在哪，只要描述的够精确，你就是那个领域的第一名。
4: 对，就把这个框框画的足够的细致啊，没有人可以跟你去竞争的。
3: 描述一下您是哪个领域的第一位，比如说今天早间啊某某某家庭里早餐这个
4: 做的最好的妈妈，
3: 做的最好的，或者是昨天晚餐的素菜炒的最好的。都可以界定一下，回复的方式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就可以打开咱们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哈。老朋友们直接进专区就行，大家都知道怎么找了吧。
4: 是的，而且呢把实时路况呢也可以随时回复早高峰这个词发送到我们这个互动帖下来留言，随时都可以看到您发过来的路况了。
3: 我们再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刚才说到了淮安路，我们再来看看南二环的情况啊。东向西有一段长距离的排队，之前体育大街附近的事故呢有所缓解，现在是缓行，但是往东边建华大街一直到东南二环转弯处这一段东向西都是比较主路，不太好走的。这一段平行的话，您如果还没有走到南二环上啊，建议大家提前从东二环就下到塔北路或者塔南路来走一下，
4: 走一下桥下的辅路会比较好走。大家最新的实时路况呢，我们也可以继续来跟进一下。
3: 好的，接下来请我们的小飞侠帮大家刷新一下省会市区最新的通行变化。早上好。
5: 早上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二环线的话呢是个别点位会有间断性的压车。首先来关注一下西二环南行方向呢，是从北二环一转过来到前方联盟路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所以整体的速度会放缓。但是过了这段往前走的话呢，都会走起来，虽然速度不快，但是没有出现停滞不动的情况。以及西二环北行方向的话呢，从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还有南二环东西双向的玉祥街高架附近 近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到后方的接近东二环转弯处这儿了，往西走的话呢，这一段环形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另外北二环的话，石德铁路桥到和平路这一段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现在淮安路的话呢，往西走流量也是开始增加，基本上从安建桥开始，后方持续要到建华大街桥面，主路的话呢都是一个饱和的状态。再往西的话，是从维民大街下桥到这个胜利大街的位置，桥面主路这儿也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东行方向，一个是维民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另外安平桥的上桥口的位置后方环形是到了桥头街弯道了。继续往前走的话，翟云大街到塘沽大街之间整体速度也会放缓，但是现在来看呢，中段部分像安建桥到建华大街桥面的话往东走问题不太大，大家还是可以放心来选择的。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二院桥面呢还会有压车，以及往西走的话呢，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这一段流量密集度还是比较大。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的中华大街南北双向的新凯路交口以及北行方向工农路交口的后方都会有短暂的压车缓行，还有体育大街北行方向过淮安路这个路口后方环形也是过了世纪公园了，还有南行方向的中山路以及和平路都是这两个交口的后方呢都是需要一到两个灯时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亚比夏张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接下来呢，我们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40起全国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创新典型案例，总结推广各地在智慧监管、信用监管、网格化管理、协同监管、社会共治、机械创新等方面的全链条的监管实践经验，积极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破解监管瓶颈，推动监管模式从人防向技防、智防转型。
3: 早间的7:49，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留言评论专区，大家的这个对自己的高水平评价。你看飞哥这位朋友说了，我此时此刻第一位啊，我是什么呢？我排在建设大街淮安路口，此时此刻等红绿灯的第一位。哦，那您是不是已经过了路口了？
4: 对，看来您这个不是特别堵车啊，您能排在第一。还有一天涯这位朋友，咱们给他鼓鼓劲儿吧。他说我是上班最远、挣的最少的第一。哎，我们来问问吧。
3: 这个范围有点大了吧？
4: 咱不说挣的最少的事儿啊，咱先说上班最远。您的通勤距离两个点位之间是什么？咱们评评这个吧。
3: 对，你看有多远、啊、
4: 大家来说一说、
3: 所以说您未必是最远。
4: 是，
3: 另外你挣的可能比我们多。
4: 哎，先说这个上班的点位，您是从哪里？就大概位置啊，不暴露您的私人信息啊，大概是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
3: 比如说东二环区域一直到西北二环，还有的朋友，比如说从这个北三环一直到栾城、
4: 包括这个您这个导航当中显示多少多少公里，你也可以告诉我们。哎，不错，咱们评一评吧。我们早高峰这个听众互动帖当中，上班最远的朋友，您在哪里？
3: 是最勤劳的、啊、
4: 最勤劳的，
3: 早间通勤、
4: 最不容易。
6: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4: 哎呀，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正在纠结。
3: 就说刚才天涯那位朋友，你先说说你上班有多远吧。
4: 对，我们锁定你了。你赶紧告诉我们天涯，你是从哪到哪？
3: 挺远，他给我们说了。
4: 已经给我发送过来了。
3: 他说我是西三环往正定，再到藁城交界的位置，单程40公里。
4: 40公里，别着急，40公里有一个。 有一个
3: 排名算靠前了，天涯这个
4: 好事朵朵，栾城到淮安路40多公里，
3: 嗯，跟您差不多。哎呦，有位厉害的，有位小 M
4: 厉害的，
3: 对，小 M 说，我每天上班我单程啊53公里，往返106，得从这个河北大道一直往西北方向走，
4: 一直往西北走河北大道，猜猜在哪里？
3: 河北大道能通到哪儿啊，朋友？
4: 很远呢，河北大道西北往西北方向走，您这
3: 奔灵寿了吗？
4: 对，要上高速吗？就是，啊。
3: 哎呦，那每天这100多公里是怎么着？开车吗？还是
4: 说开电车吗？
3: 或者是干脆咱是
4: 跑步，
3: 就有这种长距离的公共交通。
4: 嗯，还有
3: 不容易啊。
4: 这是笨小孩说，我是北三环到赞皇县。嗯，大家这都什么班啊？
3: 也，你看小林说的，我上班通勤的时候3个月跑了10000公里。
4: 您确实，
3: 哎呦，
4: 就是正常的，就是上下班嘛，
3: 是每天朝九晚五的那种班吗？
4: 对，还是说您就是我们这个司机师傅，大货车司机师傅？咱们只是通勤啊，就是上班地点和家，咱们这样通勤单程有多少公里？
3: 对，因为有朋友说我工作就是，比如说长期奔波在路上，您说的，比如有的这个司机朋友或者长途的货运的师傅啊，客运的这个司机师傅，咱们的出租司机师傅等等，营业的这种驾驶员，这个不算啊。
4: 对对，还有一小天说了，说玉华区到新乐最漂亮的地方上班44公里，最漂亮。你这一下出来
3: 是河北美院吗？
4: 哦，是这个意思
3: 啊。我猜是啊。
4: 哦，
3: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对，
4: 还有马先生说，我每天是东南二环到中华大街正定高速口，单程将近40公里。
3: 杨世红每天是石家庄长安区，得开到平山县也50公里，所以来回这一天上下班100公里，每天啊，朋友们。
4: 有位朋友说了，说我是在零售开车上班，主要因为单位啊搬到零售了，没有办法啊。
3: 单位搬零售不给解决个住宿吗？
4: 那家也不能完全搬过去啊。
3: 所以说很不容易啊。你看天涯这位朋友，你被安慰到了吧？
4: 安慰到了。
3: 所以你肯定不是上班最远的。
4: 对对，挺好的。而且我们也感慨，我们的工作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全天有这么长的时间您在路上，而且选择收听到我们992的节目，我们无比的荣幸，我们会更加努力工作的。
3: 其实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每天咱们在路上收听992的节目，有这么多的好朋友们随时和我们来互动，我们打探路上的情况，就是因为大家都是通勤在路上啊。
4: 而且琪琪，我们也知道你在哪儿了，要不然就总是在路上跟我们互动呢。他说要说通勤远呀，从省二院到原市县城，我还有同事呢是从淮安路到晋州，看来这是一个日常通勤的路段啊，好辛苦啊。
3: 对，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通勤特别远的朋友林洛是吧，他说我3个月跑10000公里，正常上班是什么呢？就是通勤往返得80-90公里每天啊。
4: 哎，我刚才刷新到朋友，他说我上班地点是在石家庄正定机场，我是机场的工作人员，每天奔波在路上，大家看看我有多少公里的路程。
3: 来，我们看看咱们的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啊。 好多朋友们给我们发来消息了，寻找属于自己的风景啊，我的位置赞皇县城到省会东北二环单程60公里。
4: 好，这可以排在前几位。
3: 可以啊。
4: 看着您楼下的这位啊，5076说是玉华区到高邑的，每天单程61公里。
3: 哎呦，还有一位烟火这位朋友更远一点，他是从平谷到顺义，因为北京也能收听到咱们993嘛，对吧？每天开车往返也得80多公里，而且我连续10年。
4: 这就后面半句非常重要。
3: 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奔波辛苦。从一个小职员非常辛苦，现在已经干到公司副总了。我就是曾经的牛马，但是现在我很牛，
4: 是最牛的牛马了。
3: 哎呀，认证一下啊，烟火这个朋友
4: 真棒，
3: 厉害。对，在评论区大家都能看到，你们想给他留下这个佩服的评论啊，
4: 对，
3: 去评论区找他。
4: 对，可以去羡慕他一下。还有呢，20252说了，我一天来回90公里，就是单程40多公里吧，
3: 是
4: 一个月上班26天。哦，这有单休吗？
3: 哎，还有朋友问说，刚才那位天涯，你是不是是在实职上班，连单位都能猜出来。
4: 哎，这是碰见同事了吗？哎，我们要提醒一下，私下如果去联系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护隐私啊。
3: 是要真同事认出来的，可以啊。所以说咱评论区很神奇，大家互相能看见。我们看樱桃丸子说，樱桃丸子，您这个这么比的话，虽然看着也挺远，
4: 很远了，
3: 这30公里，
4: 30公里真的是很远了。你想想，
3: 对，
4: 这得开多长时间车呀？而且老牛这位朋友特别好玩，他说我是单位通勤的第二远，就是在他们单位的范围。之内，他是第二远，但是有个之最，是上班第一早的冠军。
3: 哦，那很不容易，因为又远又早，这是看似矛盾的，所以说得早点起。
4: 是，你看，这是鹿泉城南居住，玉华区芳村上班。我在说您的问题的时候，我得看一点天儿，我得想一想，我天哪，这个通勤从哪走啊？
3: 5597尾号这位朋友，我大概是从玉华路体育大街附近，这市中心了啊。然后工作地点在赵县凤翔街赵园路附近。
4: 这么详细，
3: 单程也得40，
4: 是的，
3: 二。 公里左右，就约等于一个马拉松，42公里左右啊。
4: 仰望说我这个单程的通勤是在50公里，
3: 嗯，
4: 西三环中山路到赵县，哎，也有不止一位在赵县上班的、啊。
3: 对，所以大家啊，留言评论区我们互相看一看吧。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新闻的留言评论区，说说您通勤的距离有多远，互相道一声辛苦和早安。
7: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来，赶紧给大家分享咱们今天的好物吧，因为520专区今天19号，我们的520活动还在继续哈，而且是毫无套路的那个满减优惠继续给您带来，只要消费满299九五折，满520九折，而且您放心，爱商城不玩那些一般电商的套路，说我们要给你打折了，先涨个价，我们是原价优惠价销售的基础上折的优惠啊。
4: 哎，是的，所以大家呢先回复三个数字666啊，到我们微信平台，点开我们爱商城的首页，您慢慢选着，我们给您来介绍一下，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类呢，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再加上它的精粹乳的125毫升一个套装，顺丰直发到您家的。
3: 嗯，距520表白就剩一天了，抓紧时间准备礼物。当然没关系，520错过521也可以啊。
4: 嗯、是。
3: 昨天咱不是说了吗？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加精粹乳，绝对是咱们心仪的啊，另一半非常喜欢的一个大牌美妆，用起来尤其是适合夏天，它什么呢？更清爽，不会闷痘啊，不会敏感等等。今天的福利秒杀价，我们赶快介绍。一下两件的明星组合，只要589，这是优惠价589哦，朋友们，它因为满足满520的这个满减折扣，所以还可以再打九折，到手只要530元，抓紧回复666。
7: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布洛芬是一种万能止痛药吗？
8: 布洛芬作为一种常见的抗炎镇痛药物，对解除患者的关节痛、神经痛、痛经及其他疾病引起的头身痛做出了巨大贡献，深受消费者青睐。但它并不是万能止痛药，布洛芬的禁用人群包括对本品及其他非甾体抗炎药过敏者禁用，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禁用，对阿司匹林过敏的哮喘患者禁用，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或者严重心力衰竭者禁用等。省药监局提醒，使用布洛芬前要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遵照医嘱或说明书服药，且布洛芬不宜长期服用，一般用于止痛不超过5天，用于解热时不超过3天。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7: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路上的朋友们，接下来咱们赶快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白天我省大部地区晴或多云会占据主导地位，但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沧州东部及我省沿岸海域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当地朋友要注意防风。今天夜间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21号呢，中北部地区也将会有雷雨现身。本周雷雨天气较为频繁，大家外出呢最好随身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预计本周我省的气温波动不大，主要城市当中以石家庄为例，一直到本周日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0多度，体感较为舒适，比较适合大家外出或进行户外活动，就是阳光较为强烈，外出呢要注意适当防晒。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